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国庆假期快到了，您想去哪里旅游呢？你能想象吗？不少外国游客来到四川成都，第一站不是熊猫基地，而是菜市场。干这件事的是25岁的上海小伙子郭子成，他带着一支平均年龄27岁的6人团队，有珠宝设计师、雪豹保护员，还有藏族姑娘，他们专做入境定制游，把外国客人领进菜市场，认一认蔬菜，闻一闻花椒，看一看莴笋，再走进川菜教室学做回锅肉、鱼香茄子，晚上呢去看川剧变脸，还能到后台穿上戏服过一把戏中人的瘾。一对意大利新婚夫妇来成都度蜜月，郭子成连客人对辣椒过敏都记得清清楚楚。女孩生日那天，她还在茶馆里端出蛋糕，唱起生日歌。为了把行程做到客人心里，她每周都去宽窄巷子找游客聊天，把大家的想法一条条记下来。靠着这份用心，她的旅行社生意红红火火。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四川成都，看看这个年轻创业团队如何向世界讲述鲜活的中国故事。

0: 现在有一组30多岁的意大利情侣 Lorenzo 他们想来川西乐山和峨眉玩，然后我们现在来商量一下他们的行程怎么安排。有一个非常要注意的点，就是 Lorenzo 他对辣椒过敏。然后在行程规划上呢，我们打算安排的是早上菜市场加上雪糕川菜，带他们走进并且了解这个非常美味的菜系。
1: 郭子成今年25岁，他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从2025年4月开始带着一支6个人的年轻团队，团队平均年龄只有27岁。这群来自各行各业的年轻人怀揣同一个梦想，就是用好旅行这个窗口，把鲜活真实的中国文化传递到全世界。
2: 明天我们的客人他们需要准时准点的到达那个川剧剧场，因为在下午6点半的时候他们才能够看到表演老师在后台换装，如果他们6点半没有到的话可能就赶不上这趟了。
3: 还有一个点，就是因为好像是女生的那个生日，所以我们可能要去提前订蛋糕。
4: 明天那个蛋糕是安排在哪个环节？
0: 蛋糕安排在茶馆的那个时候。
1: 随着我国免签政策不断扩容，入境游市场持续升温。过去外国朋友来中国大多是打卡知名景点，走马观花看一看，现如今越来越多海外游客更向往沉浸式接地气的本土生活体验。一套量身定制的入境行程，纸上规划的再细致，终究要落到实实在在的市井生活当中。为了让远道而来的意大利客人真切感受成都本土气息，郭子成带着我们的外景记者一同走进了成都充满烟火气的菜市场。
5: 那现在是不是所有的外国客人来到成都之后都会有这样菜市场的购物体验啊？
6: 大约1/3的客人会对这个体验感兴趣，因为川菜，
5: 对美食感兴趣的，
6: 对，就川菜和花椒在国外客人心目中有特别高的地位。
5: 哎，他们是不是在那边？我看到了有一位，
6: 哎，我们去找他们，
5: 棕色头发的姑娘，
6: 是，这是我们2位来远道而来的意大利客人，这是我们的向导，
5: 你好，
6: 然后在这边介绍，
5: 听说好像是有10年的菜市场带团的经验了，是吗？
7: 对对对，对，我很喜欢这边的菜市场。对，
8: 刚才有看一些我们的新鲜的猪肉。我们的竹笋，还有莴笋，他们很多国外是没有莴笋的。
5: 那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位女士，就是来成都逛一下菜市场啊。
1: 对于很多外国游客来说，一座城市最真实的底色就藏在菜市场的烟火当中。新鲜的瓜果，本土特色蔬菜，五花八门的香辛调料，还有来来往往的本地老百姓，眼前的一切都让远道而来的意大利客人充满新鲜感。他们凑近观察从未见过的食材，好奇打量儿菜、青红花椒、莴笋，时不时拿起水果看一看、摸一摸。在郭子成和向导的陪同讲解之下，外国游客一点点搞懂川菜背后五花八门的原料，感受成都普通人的日常饮食，沉浸式感受成都最本真的市井生活。逛完热闹的菜市场，看完琳琅满目的本地食材，光看还不够，想要读懂川菜还得亲手上手试一试。郭子成带着2位意大利客人来到多次合作的川菜体验教室，这家教室深耕川菜体验接近10年，在这里游客们从切菜学起，认识各式各样的川菜调料。
9: 这是 13 spice。This one is a cornstarch for thickening. This oyster sauce and the fermented chili brought in paste. It's called doubanjiang.
10: 把肥的一部分的油脂给炒出来，这样吃上去就不会特别腻。
1: 一步步学习翻炒烹饪，回锅肉、鱼香茄子、手撕包菜，这些经典川菜亲手制作完成之后，再坐下来细细品尝自己劳动得来的美味。从菜市场认识食材，到灶台前面亲手做菜，一口热乎的川菜下肚，海外游客才算真正触摸到川菜文化的内核。
11: naming two some beers for you. We say 开饭了 or 用餐愉快。开饭了 means so we can get started.
12: Okay.
11: And it means open our meal.
12: Yeah.
11: Lots of play.
12: Yeah.
11: Bon appetit. Bon appetit.
12: Tell me again.
11: 开饭了。
12: 开饭了
11: or we say 用餐 yeah 开饭了
12: 开饭了
11: 用餐可以 means like enjoy your meal right? Enjoy. Yes
10: I'm not very good at this
11: maybe put them a little closer
12: are
11: you the fork in your
12: hand I think it's that part
11: yeah.
10: I'm not used it's in Japan.
11: For you, very good. The crunch cabbage, I like that.
1: 从菜市场挑选新鲜食材，到亲手下锅烹制三道地道川菜，一趟沉浸式烹饪体验，让外国游客近距离感受川菜独有的魅力。这份生动的体验背后，离不开一位深耕美食体验教学的负责人。
5: 我们的最主打的一个非常受欢迎的一个产品就是这个我们的川菜体验课程。那它的这个它那边呢会涉及到一些带外国朋友们来这边体验一些深度游，我们就会成为他们其中的一个很受欢迎的一个环节。
13: 我看今天这两位意大利的游客，他们到教室之后是体验了三道菜的烹饪哈。
5: 嗯，是的。
13: 嗯，就是每一位游客来都是这三道菜，还是说你们会有其他的课程选择和设置？
5: 我们会有课程的选择，当然我们会首先会选择一些比较受欢迎的川菜，比如说比较具有我们成都四川特色的一些川菜，回锅肉、麻婆豆腐、宫保鸡丁，鱼香茄子，这个其实也算是一个，因为它的口感比较丰富，酸甜酸辣的口感。
1: 一趟美食体验到此还没有画上句号，

0: 入境定制游，光考一套固定行程可不行。郭子成十分清楚，想要设计出真正贴合外国游客需求的路线，就得多听一听游客真实的想法。所以每周他都会抽时间来到宽窄巷子，这里是外国游客来到成都之后必打卡的地方。
1: Where are you from?
2: New Zealand.
1: New Zealand?
2: Yes.
1: What brought you to Chengdu?
2: Just to have a look.
1: Is this your first time in China?
2: Yeah.
1: How you find about Chengdu? How many days are you staying in Chengdu?
2: Chengdu, we're 5 days in Chengdu. We've been 2 days already.
3: We have 30 days free visa.
1: Free visa.
3: So that's where you use it.
2: They're all great.
1: They are.
2: Right. Yeah, loved it.Every city's been so different.
1: Yes, right.
2: None of them are, they're just all different.
3: Friends, they asked us, how is China? I just said to them, it is big, I know, it is great, big and kind. Because it's been like that. That's our experience since we arrived here.
1: What's your favorite part about China?
2: The people, food, and the friendliness.
1: Friendly.
2: Very, very friendly. Always want to help.
1: Yeah.
2: Yeah. It's been very, very good.
1: Enjoy the rest of the time.
3: Thank you.
1: Thank you.
2: Thank you.
1: Thank you.
2: Bye-bye.
1: Bye-bye. Thank you.
3: Bye-bye.
1: 他们俩来自新西兰，然后他们来中国主要是来中国的大城市，因为他们现在国家有30天来中国的免签，他们去了北京、上海、深圳、成都，然后要去重庆。然后他们觉得每个城市都非常不一样，然后这也是很多外国游客跟我们说的，他们觉得每个城市都有每个城市的特色，然后他们觉得中国最吸引他们的是中国的人特别特别友善，然后总是想要去帮助他们。这位先生他1999年就来过中国，然后他特别喜欢成都，他们来这次来中国来3周，带着他的整个家人一起来，他们对成都非常的觉得非常的好玩，他们看了熊猫，然后看了乐山大佛。Thank you.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Much appreciated.
0: 在宽窄巷子的街头，郭子成主动和来自新西兰、意大利、法国等地的游客交流聊天，问问他们对成都的印象如何，喜不喜欢这里的美食，对巴蜀文化有哪些好奇，出行当中又有着什么样的期待。这些一手调研得来的信息全部都会被他记下来，成为优化旅行产品的重要参考。只有读懂不同国家游客的喜好，才能把定制行程真正做到游客心坎上。
1: 我们现在整个旅行社基本上每个月稳定出团量在20到30个团，以定制团为主，月的营收量大约在80到100万之间，然后毛利率占40%，然后在这个整个定制行业上算比较健康的毛利率。但是旅行行业是个借钱比较快的行业，然后所以我们这个营收在整个旅行行业还是算非常小的小辈，还是算非常兴起之秀，还有非常非常多需要去努力、需要去进步的。然后我们是有淡旺季之分的，对于欧洲客人来说，他们的旺季是在4月份，是在八月份，然后对于东南亚客人的话，他们比较喜欢冬天过来，然后对于俄罗斯客人的话，可能是在7月份之前他们来的会比较多一些。
0: 郭子成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他从小就向往远方，15岁便跟随父亲搭车奔赴西藏，后来出国留学，本科攻读的是物理专业，可骨子里对旅行的热爱从未消减。他扬帆远航，横渡过太平洋、印度洋，体验过航海潜水，足迹遍布世界各地。工作之余，郭子成还会练习拉大提琴，在悠扬的乐曲当中陶冶心性，滋养自己对多元文化的感知。也正是这份走遍山河的阅历，加上对不同文化的理解，让他萌生了做入境深度定制游的想法，希望通过旅行把真实立体的中国展现给全世界的游客。走遍山海的丰富阅历让郭子成找到了入境定制游这条赛道，而这份事业从来不是他一个人的坚持， 在他身边还有一群志同道合

0: 的年轻人并肩前行。
1: 就是珠宝行业中，我当时做的是设计的工作嘛，然后珠宝设计这件工作其实是什么呢？是把你脑子里的一个概念通过一个珠宝来表达出来，对不对？比方说我要设计一个表达爱的一个项链，那我可能会考虑使用什么东西，我可能会考虑使用心形的形状，因为它象征着爱，我可能会考虑使用钻石，因为它象征的是坚定的永恒的不变的东西，对吧？那我们在做这个旅游行业的时候，其实一样的是要把你脑子里有的一个想法去通过你设计的这个旅游产品传递给别人。虽然我们中国人和外国人，我们是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我们说不同的语言，但是我相信人和人之间，我们一样会被一些事情打动，我们会因为同样的事情欢笑，也会因为同样的事情流泪。所以我觉得我做这个行业，我最希望能够通过这个行业去表达的东西，就是去成为一个桥梁，让更多的西方人、外国人看到中国真实的样子是什么。
2: 我之前是在这个青海玉树来进行雪豹的保护工作，包括一些生态监测呀，还有当地的可替代性的这个生计发展啊这些。那它对我工作上的话，其实是有非常大的帮助，因为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个雪豹观测的一个旅行路线嘛，其实我们要深入到藏区去跟非常多的本地牧民去进行沟通。那之前工作当中，我对雪豹的生活习性的了解，以及跟社区的牧民打交道的这些小技巧啊，工作经验，其实都可以很好的帮助我在现在工作当中去推动。
0: 这个女孩是来自甘孜丹巴的藏族姑娘，大学期间有海外交换经历，掌握英语、法语、日语多种语言。实习期间整理官网，撰写博客，一心希望把家乡川西的风土人情讲给全世界听。
3: 我想要让更多的人看到我的家乡，然后想要通过自己的方式去把川西的故事讲好，把四川的故事讲好，把中国的故事讲好。
0: 大家的过往经历千差万别，但是心里有着共同的追求，借由旅行打破语言和文化的隔阂，让更多海外朋友看见一个立体、鲜活、真实的中国。做完街头调研，时间来到傍晚，今天还有重头戏等着这对意大利新婚夫妇。夜幕降临，郭子成的员工带着两位客人来到川剧剧场。

0: 川剧变脸，精彩的戏曲故事，舞台上精彩绝伦的表演，牢牢抓住了外国游客的目光。即便听不懂方言唱词，跌宕的剧情，细腻的人物情感，还有变脸特技带来的震撼，依旧让两位意大利游客看得心潮澎湃。看完演出之后，游客还被邀请走进川剧后台体验戏曲换装，穿上华丽的传统戏服，模仿戏曲人物姿态，近距离接触千年流传下来的传统戏曲艺术，实实在在体会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感受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独特魅力。
1: 这个女儿穿的这个你只先穿下面的，
2: I know，
1: 就是公主殿下穿的。嗯，来，那个是驸马爷爷穿的。
2: 好的。
3: 哇哦！
1: 我跟他穿个领条。这个就是公主殿下，那一个就是驸马爷。
2: You like？
1: 就是官衔的意思。
2: 公主。

0: 为什么会有官衔呢？
1: 他这个衣服
2: 什么没得，他是皇家的，
1: 他是皇家的。
2: 嗯，是。
1: 公主出宫来了，就是这样威风凛凛的，就是说，就是说每一个侍女都要拜他。哎呀，公主来了，公主殿下，就这样。
2: 这是代表他的。You don't。
3: 时间一晃来到第二天，龙城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雨天并没有打乱旅行团队的工作节奏。郭子成惦记着另一组客人，一组来自俄罗斯的一家四口，今天由合作伙伴的俄语小语种翻译负责带团接待，他特意赶过来看一看团队接待的现场情况。
4: 他们，我一般俄罗斯客人过来就喜欢找小语种向导，现在小语种的需求也越来越多了。
5: 哇、But we're with our family.
6: Oh, with family.
5: We're with the story.
7: Вот это тоже хороший ресторан.
8: Да. Если сегодня без дождя, везде сидят люди, которые пьют чай. 我告诉他们，因为成都这个气候，会让当地的人越来越爱吃辣的，不吃辣的身体很不舒服。他们昨天吃火锅，有吃清汤的，有吃红汤的，也就是辣的，但是他们总体还是觉得辣的要好吃些。
3: 这一家俄罗斯游客是第一次来到成都，原本只知道成都是大熊猫的故乡，亲身游历之后才发现这座城市藏着如此丰富多彩的文化。尤其画面中的这位小女孩，一次旅行让她改变了留学计划。
8: 俄罗斯人他们是非常喜欢吃甜食的，甜点是他们的最爱，然后每一顿正餐之后他们都要会吃甜食，所以我也想把我们四川的甜点介绍给他们。
3: 把菜市场变成旅游点位，把灶台变成文化课堂，把戏曲后台变成体验现场。当旅行跳出传统打卡模式，市井烟火同样能变成吸引全球游客的独特竞争力。定制旅行不只有风光与文化，更有跨越山海的温情。悠扬茶香当中，蛋糕被端上桌，一曲生日歌响起，一份跨越国界的温情在茶馆里缓缓流淌。
0: Take a sip.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待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位云南大理双廊镇民宿的老板谭巧芝。云南双廊曾经的古渔村，如今的慢生活理想之地，苍山下洱海边，是繁忙都市人情绪的避风港。可大理民宿竞争火热，平均三年就更新一批。谭巧芝从广东佛山转行来开民宿，一干就是十年。为了站稳脚跟，他从零摸索，把慢生活做到极致，喝茶拍照，研发新品试吃会，还教客人学白族绣花，把细节一点点打磨。可民宿再好，服务总有更高的要求。十年坚持，如何源源不断做出新意？这份从零打拼的背后，他又经历了哪些难处？接下来咱们一起去听听谭巧芝经营民宿的生意经。

0: 双廊镇，曾经的古渔村，如今慢生活的理想之地。苍山下，洱海边，双廊镇的民宿像是繁忙的都市人情绪避风的港湾。谭巧芝来自广东省佛山市，是洱海边一家民宿的老板。2023年是他来这里的第十年，这家直接能看到洱海的民宿是他的第三家店。
1: 我们可以喝下午茶，因为晚饭这边它太阳晒时间很长，然后呢可以喝下午茶拍照。你需要合照，我待会儿帮你们拍啊。嗯，
2: 我第一次来呢，古城住了2天，我就来到双廊了。然后感觉双廊呢，它对着苍山洱海，那个感觉很美，然后整个人那种心态都沉下来了，感觉对了，我就要留下来了。我之前就是做进出口的，所以那时候压力是比较大。来到这里，我感觉整个人都放松了。我当时就想，哎呀，我很需要在洱海边有个房子，种种花，种种菜，就把慢生活真的做得极致。所以当时在广东的公司啊，各方面，我也觉得，哎呀，管不了这么多了。我觉得人生得冲动一下，你才能决定一些事情。
0: 在洱海旁感受到的治愈，让谭巧芝在冲动下改变了人生轨迹。
1: 好可爱哦，对对对 ，Hello。
0: 大理市的民宿竞争火热，平均3年就有一批更新。零经验转行还能坚持10年，谭巧芝的原动力是希望所有来民宿的人都能感受到和他一样的初心。
3: 我去年是工作休年假过来玩，我就是觉得就是有风的感觉，这边就是那个白色的布，风吹的时候就感觉坐在那儿很快乐很轻松，就是很自由，就什么都不用想。然后店员小姐姐各方面都态度也很好，然后刚才那个短头发小姐姐还过来主动帮我们俩拍合影，这是我们俩第一张合影啊。
4: 是吗？
3: 对，
2: 就是你慢当中呢也得把事情做好，因为我们每天接待全国的客人嘛，都不一样的客人，那你就调整店里面的状态，把我们的热情加上去。他们来这里其实很多人就是减压放空，我们曾经见客人就是来住1星期，他就是在房间看书看了1星期，我们会跟他聊天，他就说其实我就是来放松一下自己的思想，就放松一下整个人的状态，调整状态的。
0: 谭巧芝民宿的最大特点就是让人放松，望海吹风的悠闲吸引着游客一次又一次来到这家店。谭巧芝成为新大理人的第10个年头，他打算邀请曾经的熟客，现在的朋友到店里参加一场特殊的纪念派对。
5: 老板在干啥呢？
1: 哎，安妮，我在淋花。哇，是不是很漂亮？
5: 嗯，种得很好哦。
1: 哎，这颗才漂亮，你看看。
5: 这是什么呀？
1: 这个是紫藤。哦，
0: 安妮是谭巧芝认识10年的朋友，也是聚会的参与者之一。
2: 就是我来这里10年了，我就想，要不拍一下纪念相册，纪念一下我在这边10年的生活。
5: 可以啊。
2: 因为咱们认识10年了嘛。
5: 对啊，正好。我记得你是2013年，然后做的这家店嘛，
2: 对，
5: 可以，我觉得先拍这一家店，
2: 可以啊，
5: 在这个店给你拍一拍，
2: 可以啊，嗯。
0: 谭巧芝希望这场聚会成为一场民宿与双廊镇的纪念照分享，所以邀请安妮帮他拍照，捋一捋自己在这里的10年回忆，也给未来民宿的客人们补充一份独特的游客攻略。
2: 我以前有一个流浪的梦，然后一直没完成，原来我浪了第一站就停下来了。其实我觉得以后有时间我还是得多去玩玩啊，多去感受这个世界啊。
5: 来到你以前房子的地基，
2: 是，哎呀，有点感觉，感慨，用词不当，感慨。
0: 这片乱石滩上曾经伫立着的民宿是谭小芝花了很大心力精心设计和亲手布置的。5年前，为了保护洱海，刚经营不久的3层半小楼一夜之间腾退拆迁。
5: 伤心吗？当时拆的时候？
2: 伤心啊，不过已经过去了，没事，还是要勇敢面对的有些事情。等一下，风有点大，我想哭一会儿。我觉得状态是需要调整的，状态跟心态。可能你看我当年来的时候，其实这个过程是比较冲动的。你冲动的时候，你感觉你还是要付出代价。
4: 从最早我们就是从看到它是一块地开始，到建好，再到今天又成为一块地的时候，其实想一想，人生也是这样子，从无到有，从有再到慢慢的去释怀。他今天跟我讲了一个词，就是其实他已经释怀了。
2: 其实当时我刚来的时候，就是来到这里看见这片海，很漂亮，决定留下来。
5: 对，
2: 要不帮我拍个照？
5: 可以啊，
2: 纪念一下。
5: 对，
2: 有个，这也是人生的
5: 对，
2: 怎么搞？
5: 对，一个转折。
2: 不是转折吧，这个叫
5: 挫折。
2: 没挫折，永远往前看，什么叫挫折。
5: 对，好，你过去吧，我帮你拍。
2: 是，赵姐。
6: 哎，芝芝。
2: 哎，好久没见。
6: 好久没见。先坐着，看我们绣花吧。
2: 我想学。
6: 你想学啊？
2: 对，
6: 那我教你吧。
2: 可以啊，
6: 先弄一下。
0: 在双廊镇的10年间，当地人淳朴的热情让谭巧芝彻底爱上了这座古镇。邻居赵天鹅一手漂亮的白族绣花功夫是谭巧芝一直的向往，趁着这次拍照机会，谭巧芝也想学习这项当地独有的镇上功夫，这也是他未来想介绍给客人们的打卡体验。
2: 哎，是不是这样？
6: 对啊，可以。你学的还挺快。你先把这个说出来，以后我就又再教你绣花。
2: 可以可以。
6: 等一下，我还可以叫你把那个白厨服装穿上，体验一下我们白厨服装。
2: 我没穿过，不过那个帽子以前春节过年的时候我试戴过。
6: 说句实在话，如果是外地人来我们这边，可能带动很多本地人啊。本地人干生意啊，开客栈啊，脑子始终没有他们外地人灵活，这个我们必须要承认。他们来了，就在我们身上，他们也能学到那些淳朴啊、实话实说啊这些品质。好多人来刷了以后，他们就实话实说，不想走了。我不想走，你们就留下来，我们当隔壁邻居也好的。
2: 我刚来的时候，他们那种热情，我还突然间还没适应过了。因为我在路上走的时候，他们会拉我进去吃饭，其实不熟的，我以为他们就是客气一下，原来真的。就把我拉进去吃饭的，坐下来就拿个碗或拿个筷子，好随意的，就这样，哎，一起吃一起吃，就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常常蹭饭吃的。我来这里10年了，我就想也绣个东西纪念一下。
6: 你要亲自绣？大理不是茶花出名吗？你实在不行你就绣茶花吧。
2: 你可以啊，
6: 然后绣出来以后你抓盖框，第一次绣过。
2: 对对对，我觉得很有意义的。
6: 这边没发展，以前我们都是靠海吃海，靠山吃山嘛，种田啊，还有果木啊，这些靠着洱海就打鱼摸虾。
2: 就他们很淳朴啊，然后你就感觉其实所有东西就是不用转弯说会，不用转弯想说什么，就直接哎，我跟你说个事就说了。
6: 直截了当。
2: 对，直截了当，不用思考，一切都是全新。
6: 来，试一下白厨服装。
2: 这个头套很有感觉，戴上去，其实它代表什么啊？
6: 大理的特色不是风花雪月吗？这个就是风，然后花，然后雪。这里不是有一圈白的吗？雪形状画圆，月，风花雪月就出来了。

0: 走过各种回忆之地，谭小芝的打卡照片和朋友们的生活纪念一起挂上了宴会现场。店内，谭小芝和大家一起忙碌着，交代布置，准备花台，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让这家民宿的宴会能有独有的舒适和氛围感。
1: 坐嘛，
2: 来，小心坐，
1: 小心坐，
2: 小心坐
1: 啊！
2: 你给我蹲着，
3: 别坐，别坐。

0: 快乐的宴会落幕，民宿又要迎来崭新的一天。店内的打扫，住店客人们的早餐，咖啡厅和下午茶的吧台准备，想让来这里的人都感受到轻松，意味着民宿里所有人和太阳同步起始的努力。
1: 这个花你看太长了，高度大概来到这儿，
2: 好嘞，
1: 然后它上面这里呢太空了，应该插一点小绿植。
2: 好，
1: 还有呢你看，
2: 就不能够
1: 凳子要压住地毯，如果你不压住地毯，人容易穿着那个拖鞋的时候容易绊倒。其实建房子的时候你感觉已经用尽自己的力量了，然后原来建好的时候你还要经营，还要把人培训好啊，这些都是基础了。因为阿罗是新来的，我们新来的店长，所以呢我会多教他，多提醒他，让他快点上手。好像这边客人他，我们写着拉嘛，客人拉，这个叫地经，对准词之余，他要往这边放，
2: 是
1: 这种就是小细节，所以他拉的时候就不会碰到这个毛巾。我们拉开看看里面，我就觉得这套东西呢，其实它是往边上放，比放中间好看。是，
2: 好嘞，
1: 每天都是很琐碎的事情，如果你要求太高反而会让你很揪心。
3: 因为你可能不停地在这个固有的环境里的时候，你会被这个熟悉的东西限制，就你可能看不到了，但是他可能就看到了你没有看到的东西，在这个时候你又觉得，哎，你看这个就是你和他的不一样，你也在这中间也会在学习和提升嘛。对，
0: 谭巧芝现在的这个团队很新，店长罗莉刚来不到6个月，做的最长的11也只有2年。一次又一次的例会是大家对民宿一种独特的反思与呵护方式。
1: 客房问题、餐厅问题、下午茶遇到的问题，3个问题。我们的产品其实可以丰富一点的，
2: 产品还是可以增加一些小吃啊、点心啊这些。
4: 其实咖啡的话也可以，就是稍微更新一下，就是因为研发一些新品啊这些，然后把我们店就做越做越好。
1: 还有你们要多观察、多走动，多走动你才能发觉有什么问题存在。我们发觉问题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了，你发觉才能解决啊。解决的问题肯定是有 A 方案 B 方案的嘛，所以就看哪个方案比较好一点。因为客人呢，人家是给了钱来享受他要的东西的，所以我觉得作为我们那里必须要给到别人这种感觉。
0: 保持客人的舒心和惊喜感是大家日常工作的一部分。谭巧芝的严格要求正是民宿在如此竞争下坚持10年还能越做越大的原因所在。而这些日常工作中最值得期待的就是菜单更新前的试吃会。为了试吃会顺利，谭巧芝前往当地市场挑选最地道的食材。
1: 我去买点水果。阿叔，这个枇杷怎么卖啊？
5: 15块一斤。
1: 哇，这里的枇杷真好。好，我觉得我有一个诗和远方的梦吧，追求那种是慢生活状态，每天睡到自然醒。其实我蛮喜欢睡觉的，睡到自然醒，然后做做好吃的，去菜市场买买菜。有时候你也不知道想吃什么，你去到菜市场你就发觉自己很多东西想吃，你就买自己想吃的东西去做个菜，特别要挑就是有虫蛀过的叶子的那种

0: 菜来吃，就觉得哇，好原生态。然后我来这里就是要追求那种很原生态的生活，我觉得在这里确实能找到。小白菜我也要一点吧。好，谢谢啊。黄瓜，哇，这个西红柿也很好。
1: 谢谢奶。
2: 够吗？
0: 够了，两个。好，谢谢。等会去我那里坐坐。
3: 为了做好即将到来的试吃会，咖啡师小飞和新来的阿姨精心地做着准备。他们的每一分钟忙碌都会成为未来客人放松和享受的时刻。
4: 这杯的话，它会呈现一个橙子风，很好喝，很清爽，加入一些糖浆，口感是酸甜感，它尾段会有这个立交酒的苦感。然后豆子也不一样，适当的减一些量。好了，可以先闻闻它的香气，它会呈现一个橙子的风味。
3: 罗莉特意找来傣家大姐制作特色小吃，她希望这些带着当地独特滋味与色彩的美食能够顺利通过这次试吃会，成为客人们点单时不想错过的亮色。

0: 咱们就先试一下这个吧。嗯，它是用气泡水，还有咖啡，有加入一些果汁，嗯，做的一款类似鸡尾酒的。哦。嗯，对，因为夏季来了嘛，然后有一些客人可能喜欢有一些微醺。嗯，
1: 那我挺喜欢这款。嗯，待会儿。
0: 这个是柠檬气泡美式。
2: 苏打水搅拌以后，加上油脂，它就会形成那个绵密的气泡。
0: 微甜嘛，然后带点酸调，像夏天的话，酸感的话，口感会更好一点。
3: 这是蛮清爽的，但是相对而言，我更喜欢第一款，
2: 第一款的，
0: 对，就那种味道的那个层次感和那个更丰富一点。
3: 对对对，
0: 这杯是椰子美式，就是椰子水做的。
3: 这个。
0: 可能小女生会喜欢，我觉得那种甜甜的，甜甜的啊，然后它没有咖啡的苦味，就很好喝。
3: 这个，嗯，我们可以尝试着去推广，然后让客人去做个选择，
0: 让客人来选择。是的，嗯，其实他们呢还是蛮开心的，他们的性格比较多样，所以我们还是可以看着他们的性格来调配工作。 把他们的优点发挥出来，缺点嘛就慢慢改啊。我呢就希望他们既然来我家了，然后我希望他们能学到东西，在成长的过程呢是互相的，他也能成长，我也能成长。这个菜看起来不错哎，
2: 哦这个小何看到肯定气坏了，我跟你讲，今天没有口福，这是他最喜欢。
3: 哎，小何呢？
2: 嗯，小何今天休息。哦哦哦，这是炸鸡翅，炸的那个鸡的翅中。哦哦，嗯，对对，傣味的那种做法，那个菜也是傣味的那种做法。是，我觉得它太大了，它可以切开。这小两号。就是一个鸡爪切两半。
0: 对
3: 对，嗯，
2: 我觉得这个产品可以，就是这样子，吃完了这个以后，起码要喝三杯饮品。
0: 对，那小飞。 来来来来来，嗯，多吃点多吃点，嗯，其实挺不错的，它味道可以，
4: 好吃味道很好，嗯嗯。
0: 你希望自己的客人的理想状态是什么？我可以用粤语说吗？
4: 可以。
0: 好，我觉得就是粤语可能会词语会丰富一点，我希望佢哋好放松咯，即系整个状态咧就系好似我当年嚟嘅时候一样。
5: 即系佢会有一种想留低嘅感觉，跟住咧好好奇呢边每一样嘢。面朝洱海，让客人到家里来，找到属于自己的放松与闲适，这是属于谭巧芝的理想生活。其实，理想的生活并不遥远，从他出现在脑海的那一刻。 你需要的只是迈向他的勇敢。其实，松弛的人生也并不难，用慰藉过自己的治愈他人，本就是快乐又一次的体验。欢迎来到生活的理想家，祝你也拥有属于自己的理想生活。
6: 蒸梨炊黍，我看到流萤落稻花。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渔歌。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 记录收获，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在希望的田野上活跃着这样一群扎根田间的新农人，他们俯身读懂土地的秘密，用心倾听农户的真实需求，他们跳出传统经验，开拓科学种田的新路径。振兴新力量今天继续推出特别策划《耕耘向丰收》，走进田间地头，听听土地与耕耘者的动人故事。种地离不开经验，经验值得借鉴，新方法也值得大胆探索。来自吉林公主岭的刘春红种的玉米就要收获了，在农技人员的鼓励下，他想试试和父辈老马是不一样的种法，他能成功吗？一起听听看。

0: 我叫刘春红，家在公主岭。咱这嘎达是全国有名的玉米之乡。今年这地看着挺好，看着苞米棒子也挺挺实的，而且这个杆也结实，看看。不过没收到家之前，话还不能说太满。
1: 回来了。
2: 嗯呐，上地看看。
3: 又上地里转悠去了，
0: 这不是画出岔子吗？小时候看爹妈种地，那是真累，起早贪黑，一年到头活好像永远都干不完。我爸那一辈的老把式全靠老经验，经验肯定有用，可有些问题老法子不一定好使。
1: 以前种地不还我说啥就是啥吗？可后来你咋就不听了呢？
4: 哎呀爸，我不是不听，我是试试新路子。
1: 这几块地都交给你了，到了时候收苞米时候可别别瞎瞎的。
4: 好，看看我今年到底行不行。
0: 种地最怕啥？不是干活累，是遇到问题不知道根源在哪，有病乱投医。
2: 我家这块地呀，以前最怕的就是早衰，一早衰病害减产都跟着找来了。有一年刚过完井，底下的叶片就黄了，各种方法都用了也不行，直到遇到了明白人才知道咋回事。
5: 因为他们是产量供应。
0: 有一回农资店主给我介绍了拜耳针对玉米的产品和服务，从苗期控草到中后期防病营养管理，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
5: 就它整个苞米成熟啊，看三样啊：苞叶松散、乳腺长、籽粒底部黑色线，此时收获产量强。
0: 技术人员还会下地看苗情，提醒啥时候该管，做完再来看效果。跟着他们学了一段时间，我自己也会判断了，心里踏实多了。
5: 今年那个产量基本上没什么问题了。你看咱棒子上的也成，咱们功能叶片保护的也好啊。如果后期没有极端天气的话，那咱今年就省心了啊。即便是后期有什么问题，随时给我们打电话。
2: 现在有你们，我们省心多了。要不然像以前似的，三天老头就得着急忙慌往地里跑，看情况啊。
5: 嗯，要不说呢，咱们国家的植保方针呢，就是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绝招早就告诉咱们了。
0: 老一辈人觉得种地有力气就行，在我看来，还得多花心思跟专业技术人员学。用科学的方法解决问题。今年这地快交卷了，忙忙碌碌又一年，我也想看看能有个啥样的成绩。
6: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振兴新力量，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

0: 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国庆假期马上就要到了，您安排了哪些游玩项目呢？山水之间推出特别策划国庆假期去哪玩，为您带来三大热门目的地，可以说各具风情，为你呈现截然不同的旅行体验。嘿，朋友，你最近刷到过西安吗？不是那种正儿八经的兵马俑和古城墙，而是戴上一副 AR 眼镜，大雁塔就在你眼前活过来，甚至还能亲手烙一根发簪，慢悠悠坐上一个月。没错，十三朝古都现在可太会玩了，历史不再是书本上的文字，它变成了一场沉浸式的大唐穿越剧。一杯印着瓦当纹路的咖啡，或者一只会跳舞的巨型兵马俑，传统不守旧，国潮有新意，这就是今天的西安，既留得住千年烟火，也接得住年轻人的脑洞。跟我走吧，咱们一起去逛逛这座常来长安的魅力之城。
2: 今天我们走进陕西西安，我身边这位呢是我们西安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严博，今天就由他来带领我们一起感受西安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
3: 千年前的长安是享誉世界的国际化都市，千年后特色商业街区鳞次栉比，消费新场景，商业新模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消费吸引力。
4: 盘点近两年最热闹的旅游城市，西安必须榜上有名。甚至有这样一种说法，西安旅游不分旺季淡季，只有旺季和超旺季。为什么西安这座古老的城市能够长盛不衰，始终保持着它的魅力和吸引力？这座十三朝古都如今又玩出了哪些新花样呢？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悠久的都城之一，西安见证了十三个朝代的兴衰，积淀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人们来西安除了看兵马俑、大雁塔、古城墙等历史古迹之外，大唐不夜城成了这两年先进的热门打卡地。古城西安有这么多历史古迹，为何一个人造的小长安成了网红打卡地呢？大唐不夜城的流量密码究竟是什么呢？
3: 珊珊，你知道吗？现在我们的大唐不夜城啊，不仅有传统的玩法，还有很多沉浸式的新玩法。哎，比如说最近很火的《在唐朝的你会是谁》。
2: 哎，我还真的很想知道，如果我出生在唐朝，我会是谁呢？这要怎么玩啊？
3: 那就拿出你的手机，先进入到小程序。
2: 这里呢就会显示我们大唐不夜城的整个的主要景点，现在先去大雁塔看看好不好？
4: 屹立千年的大雁塔见证了岁月更迭，传送着古都佳话，如今它又有了新玩法。
2: 那现在我们手里有一个神奇的装备，
3: 戴上它以后啊，我们可以沉浸式的来体验大雁塔，可以了解它的一些概况。
2: 这个呢也是咱们目前国内第一个在户外可以实现 AR 秀的眼镜，只有76颗。
4: 雁塔流光将场景直接带入到千载大雁塔下，带游客身临其境地置身于大雁塔的每一个历史时刻。
2: 现在看到一个流光溢彩的大雁塔，
3: 对，
2: 而且结合着我们的音效，非常的震撼。
5: 不是那种模糊的画面，是非常清晰的声音，是感觉就在你耳边，就跟一个解说一样，
6: 有种现实跟现实那种对照感。就是一开始就是现实的大雁塔，然后再是那个眼镜里的大雁塔，就是那种历史缓缓向你走来那种感觉，就非常震撼。
4: 在大唐不夜城，不仅仅有各种高科技的加持，也把文创产品玩出了新高度。在这家文创商店内，店员正在为顾客们制作不一样的肉夹馍，用两块毛绒仿真馍夹起柔软的肉饼，消费者可以现场选料制作，跟餐厅的制造流程一样，切馍、浇汁、加肉，再装进包装袋里，体验感和满足感拉满，成为西安文创新晋顶流。

0: 咋摸聊咋咧。
1: 在游人如织的大唐不夜城内，还藏着一座甜度爆表的博物馆。这是一座什么样的博物馆呢？
2: 一进来这个巧克力博物馆呢，首先就是闻到满满的浓郁的巧克力的香气了。
0: 没错，我们都知道巧克力啊，它是一个舶来品。那珊珊，你知道在咱们中国第一个吃到巧克力的人是谁吗？
2: 这我还真不知道是谁啊。
0: 那就是咱们的康熙大帝。那么在那个时候啊，巧克力音译过来的名字叫做绰科拉。
1: 用巧克力复刻的兵马俑、大雁塔和西安城墙，是现代与历史的碰撞，也是中西文化的交融。
0: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用巧克力制作而成的一个唐长安城的沙盘图。
2: 没错，那我们看到这个沙盘呢，也是非常有泥土的质感。那它是怎么做到的呢？它是运用这个巧克力的喷绘雕塑的工艺，把这个巧克力粉用喷枪给它喷上去。
0: 没错，呈现给我们的就是那种泥土感特别的强烈。珊珊，你看我们的这个城墙的这个砖块哈，它都是实心的，非常有重量。你搬搬试试。
2: 哦，我可是很有劲的，我来试试它是不是真的很重。
0: 是不是很重？
2: 真的好重啊！这得有多重啊？
0: 对，
2: 我的天哪！
0: 像这么一块哈，我觉得它至少有50斤重吧。
2: 哇，它真的非常重，是因为巧克力本身它的密度很高，
0: 对，
2: 所以它的重量就会很重。
0: 对，那么像我们这一节长城的城墙，它总共下来哦有16吨呢。
1: 巧克力博物馆内设置了周、乾、汉、唐四个展厅，摆放着用巧克力制作的上百件精美艺术品，总计使用了近100吨巧克力，主打历史文化主题，让文物甜蜜了起来。逛累了，来一杯纯正可可，香甜浓郁。
2: 尤其是我手上这杯啊，这可是深受小朋友们的喜欢，是我们店里的热销第一呢。
0: 珊珊啊，这里就是火爆全国的长安十二时辰了。
2: 那长安十二时辰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0: 其实啊，在古代一个时辰呢是2个小时，十二时辰就代表着一天。大家来到这里呢，就可以沉浸式的来体验大唐盛世了。走，我带你去逛逛街。
2: 走。
1: 以具有市井烟火气的盛唐长安城为时空背景，唐文化千件鲜活触手可及。记者一起换上唐装，走进活灵活现的长安街巷，感受做一天长安人的奇妙体验。
3: 你们好，
4: 你们好，
5: 家里我是史成，
6: 有礼了，我是长城红娘雅红，见过二位，
7: 小女春秀
8: 见过，
6: 也不知道二位姑娘如今婚配否啊？
2: 小女子尚未婚配，
6: 我看着姑娘也是生得如花似玉的，那姑娘不妨在我们长安城找一个如意郎君如何呀？
2: 如果能在长安城找到一位如意郎君，那我可就要长留长安城了。
6: 好呀，
0: 太好了。
1: 唐朝的文人墨客、才子佳人穿梭在你身边，游客身临其境，既是游客观众，又融入其中，构成艺术的一部分。这里可不仅仅是打造仿古街区那么简单，科技的运用也是随处可见。利用光影效果打造的裸眼 3D 绚烂夺目，震撼人心。
9: 在我们面前的这个物脸呢，其实它这个飘飘欲仙下来的感觉，虽然是全息的投影技术，但是呢有一种穿越历史长河的感觉。
2: 是的，
9: 其实我们街区有非常多的演出，可能走来我们看了有一些小的演出，里面有100余场，像我们身后这个正在开演的叫做万邦来朝，因为当年的盛世的大唐的长安城，它大概有1/10的人口都是来自于异域和异胞。大家可以看到不仅是背后的这些灯光呀、音乐啊，包括我们有一些现代的一些科技技术融入在手中，也是为了让大家更好的感受这种万邦来朝的盛景。
1: 将盛唐文化与现代商业相互融合，创造出独特的沉浸式消费场景。这种文化加商业的创新模式，不仅延长了游客停留时间，也促进了文旅消费的大幅增长，成为西安的一张新名片。
9: 可能大家现在看到我们这么美的场景啊，却不知我们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之前是一个传统的商业综合体，我们那也是首创加文旅 IP 和我们影视 IP 的一个相结合，加上我们原来传统空间的这种再次改造，然后呢给大家提供了这样全国首创的唐风市井沉浸式的这种主题乐园。
3: 来西安就感觉一定要来这种唐朝的这种古城，然后来感受一下这种古风的氛围。
4: 刚才我看的那个霓裳羽衣舞，就是表演者也很漂亮，然后表演的舞姿也很美，我很喜欢。
5: 之所以选这儿来作为我旅游的一个点吧，我觉得是灯光它特别好看，再加上我自己特别想感受一下唐朝的氛围。
7: 这边的它的风格就是大唐的风格是我比较喜欢的，还有它的服装这几天天天换着穿。
1: 新式国潮风成了西安持续火爆的流量密码，除了打好国潮这张牌，西安的商圈也在科技感上下足了功夫。在西安赛格国际购物中心，一进商场就有很多游客忙着打卡拍照。
0: 这个室内瀑布在当年打造的时候啊，被称为全球最大室内瀑布。
8: 我们站在这个瀑布之下，必须要仰望才能看到这个瀑布的顶端，它是分三节水流而下的，非常的壮观和震撼。我们在这个近距离感受的时候，就能感觉到这个瀑布的水雾扑面而来，非常凉爽。
0: 没错，而且看到这个瀑布呢，让我想到了李白的一首诗，那就是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真的是把我们大师李白的唐诗搬到了室内，非常的有意思。
1: 在商场，游客们还可以乘着电梯从不同的角度欣赏瀑布。
0: 珊珊，现在我们就来到赛格的楼上了，那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景象呢，和在楼下看到的是不一样的，这里打造的是一个田园景观。
2: 是的，不同于楼下的震撼，那楼上呢就更加的静谧了。
0: 没错，那么大家来到这里呢，不仅可以购物，还可以欣赏到自然景观，真的是做到了时尚与自然的完美融合。
1: 400多平方米的水景带，全球最大的室内瀑布飞流直下，50米的扶梯直达6层餐饮中心，让消费者震撼不已。来西安看兵马俑是必须打卡的项目，但是您见过会跳舞的兵马俑吗？您看，在四海唐人街商圈，一个巨型兵马俑正在卖力地为游客们跳舞。红墙黄瓦的中式牌楼，中文与外文相间的广告名，五彩斑斓的灯光交织，连廊架起的奇趣空间，四海唐人街，真有四海一家的感觉。
2: 夜晚的四海唐人街更加的酷炫潮流，
0: 对，
2: 也充满了烟火气。
0: 没错，而且还很梦幻。
2: 是的，那我们稍后呢正在举办着一场以海洋为主题的互动演绎。
0: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演员中，他们有的踩着高跷，有的骑着这个滑板车，和身边的人在做互动。我们从现场呢也能看到，大家真的是情绪特别的高涨，尤其是小朋友们真的是太开心了，因为可以收到礼物。
2: 是的，所以也让我们快融入他们吧。
0: 走吧走吧。
1: 除了新奇有趣的互动演出，科技感满满的太空电影院，充满太空元素的长廊，让人仿佛置身浩渺宇宙，也是不少年轻潮人的拍照打卡地。不仅如此，西安的传统文化老字号也穿上了潮流的外衣，被称为西安人大食堂的秋林美食，如今也成为年轻人爱逛的糕点店。
0: 那像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点心百货，就是他们秋林公司自己创新出来的
2: 啊。那我们知道，其实秋林公司呢也是我们的西安老字号啊。
0: 对。
2: 那如今我们看到我们的老字号也是焕发了新颜，现场的消费者也是非常多，非常热情。那它到底有什么魔力，能吸引到这么多忠实的顾客呢？
0: 哎，你这个就问到点子上了。看我们身边，这个秋林鲜打奶。就是消费者可以自己拿着瓶子来打新鲜的牛奶
2: 哦，这个还是非常新鲜的，
0: 对，
2: 比较有趣，
0: 对，非常的有创意。
1: 在四海唐人街上，即便是喝一杯咖啡，也能让你感受到西安厚重的历史。
2: 那 咱们的咖啡呢也是兼具了历史和潮流的碰撞啊。像我这一杯呢叫做一言寿，那我们看到我的杯子上是有一个小小的纹饰在的，这个纹饰呢它可是大有来头的，它是来自于南北朝时期的兽面纹瓦当。那我们看到这个兽面纹瓦当的嘴是呲着牙在笑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也给它一个非常乐观积极向上的一个这样的形象。
0: 那我这杯呢就更厉害了，它的名字呢叫做当当，它可是咱们当当天团的队长。那么它的原型呢是来自于东吴的人面纹瓦当。

0: 大家可以看啊，他的表情呢比较的严肃，那么他的性格呢也是比较沉稳的，并且他非常的博学多才，所以呢大家就推选他来当这个队长。那么我这杯咖啡呢叫做百万淡仓，也是表达了人们对这个粮食丰收的一个美好期盼。
1: 哦，我这杯大家跟大家的杯子都不太一样，这也是大有来头。我们看到这个很可爱的这个把，它其实上面有两个文字，延年是出自我们西汉的文字瓦当的寄语，它都是祝福的意思。
2: 古老的西安将咖啡这一舶来品玩出了新花样，除了边喝咖啡边学习中国历史文化，在西安的老城根基帕克街区还能边喝咖啡边撸羊驼呢。
3: 真是没想到啊，在我们的这家咖啡店不光可以撸羊驼，还有我们的科尔鸭和芦丁鸡，真的是很有意思。
0: 这只白色的羊驼呢叫做麦穗儿，那么我身后这只驼色的羊驼叫做虎妞，他们俩呀是一对从小玩到大的闺蜜，关系可好了呢。
3: 而且看到他们真的是非常乖，可以看到她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小美女，还给她带着这个小发卡，就是很可爱。而且这个撸羊驼要注意，只可以摸它的头和脖子，千万不能摸它的屁股，这是为什么？
0: 因为你摸它的屁股它会不高兴的，那么羊驼在不高兴的时候呢就会向着你吐口水。
2: 老城根基帕克是近两年备受年轻消费者追捧的时尚商圈，未来感十足的水晶 LED 水舞秀场、悬浮天幕，如今已成为西安最具时尚感的街区。
3: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一家面包店，那这家面包店究竟有什么样的魔力能成为面包界的顶流呢？
0: 来，珊珊看一下你的头顶，你看到了一个什么？
3: 哦，这是一条龙嘛。
0: 没错，这条龙呢是用400多斤面粉共计2000多个面包制作而成的。
3: 哇，这个真的是非常震撼。而且我们看到这个面包龙呢周围有一条环形的 LED 屏和我们的面包龙相互映衬，非常的震撼，肯定很出片啊，
0: 非常的有创意哈。而且它后续呢还会有其他的一些造型来，所以呢很多人都会来这家面包店拍照打卡。
2: 面包店还会根据不同的季节推出不同的新品，让消费者都能有新奇体验。比如这个正当季的限定款火晶柿子泡芙，只有秋季来西安才能吃到哦。
3: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西安方所，您看到的它可能更像是一家书店啊，但是我们更愿意称之为是一家城市文化空间。为什么这么说呢？在这儿您不仅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图书，还可以欣赏到各种艺术展览以及艺术表演。
0: 没错，那西安呢众所周知是丝绸之路的起点，所以方所呢也是融合了中西方的建筑风格。刚才我们刚一进来的时候可以看到一个我们西安城墙城门洞的造型，那么在方所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它融合了古代罗马的建筑风格。
2: 方所内的儿童剧场让小朋友们化身小侦探，趣味十足，文创产品更是琳琅满目，各种 IP 联名为这些充满文化与趣味的国潮文创增加了新的消费驱动力。
3: 西安呢可以说是把兵马俑玩出了花，这里呢是一个以将军俑为原型的文创店，那所有的将军俑呢它赋予了不同的 IP 的联名，那像我手上的这个呢就是和清明上河图的一个结合，还有我们和毕加索的联名，也可以说是中西合璧，非常的有意思。
0: 没错，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边，哇，兵马俑被做成了盲盒，那么现在年轻人啊非常青睐于抽盲盒，那我们西安呢也是融入了这种新消费理念，把我们的兵马俑也做成了抽盲盒的这种形式，可以说是非常的受欢迎。
3: 这里呢是以唐太宗的昭陵六骏其中的一匹宝马为原型所创作的文创作品。那这儿呢有34种花样，其中呢代表了34个省及自治区所具有的特色。那我是河北人啊，我们看到这个就是以河北的吴桥杂技为创作原型，那它上面呢是一些在表演杂技的人和一些器具所做的一个抽象的图样。那可以看到这个图样呢以一个抽象的龙头为形。

0: 象的，这是龙的眼睛、龙的胡子以及龙的牙齿。
1: 那我是西安人，那么这匹马呢就代表着我们陕西。我们可以看到在这匹马上呢有一条龙，那么这条龙的名字叫做鎏金铁心铜龙，它是1975年出土于我们西安的草场坡，那么现在呢也是印踏在了这匹宝马上，能够突出我们的陕西特色。
2: 这里还会不定期开展各种时尚活动，比如灯光节、水秀音乐节等，通过国际化的视野和优秀作品吸引更多的年轻消费者。
3: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样子的一个展览能带来一个更好、更立体、更丰富的一个消费体验，那让大家在这个街区逛街的之余也能看到各种就是有意思的各种的这种当代的艺术的展览。
2: 老菜场市井文化创意街区通过改造也焕发了新生，这里的前身是西安市平戎场，后来被改建成了一个综合市场，被老西安人称为建国门菜市场。如今的老菜场不仅保留着市井温度，还注入了新西安的潮流范儿。
0: 如今的老菜场不仅是一个吸引着年轻人喜爱的潮玩圣地，也是一个拥有着众多非遗文化的集散地。
1: 没错，哎，我就知道有这么一家，他们家呀是做烙画的。走，我带你去体验一下。
0: 走。
2: 烙画就是用火烧热烙铁，在物体上印出烙痕作画，作为非遗技艺之一，被誉为中国传统艺术珍品。
0: 那一般什么样的人会来学烙画？
4: 现在基本上小学生、大学生都很多，年轻人非常非常多。
1: 我觉得这个烙画就真正的诠释了慢工出细活。
4: 对对对，
1: 我觉得对于初学者来说，其实就是需要掌握一个力道。它要画的要描的比较均匀。
2: 漆来自大自然的馈赠，经过层层打磨与雕琢，每一件漆器最终绽放出它独有的光泽与韵味，色彩深邃而内敛，质感温润如玉。
0: 那今天我和妍妍呢准备一人做一个发簪。
4: 对，
0: 那做这个发簪我们需要多久啊？
5: 平均工期都在一个月到一个半月以上。然后比较久的工艺比较复杂的都要6个月或者是半年一年的这种。
2: 在这里游客可以亲手制作手工艺品，在时间慢慢的流逝中感受岁月的静好。
0: 那在我们的老菜场呢还有一个秘密基地，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天台。这里呢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做星空音乐会。
1: 哎，那为什么叫做星空音乐会呢？因为在这里我们不但可以听到好听的歌曲，而且一抬头可以仰望星空，并且呢在不远处就是可以欣赏到我们的一个城墙的风貌，可以说非常的有西安特色。
2: 俯瞰是充满烟火气的市井街头，远眺是西安城墙的霓虹灯光，仰望是满天繁星，时尚又接地气的老菜场不仅让四方来客流连忘返，还吸引了许多年轻人在此创业。
6: 过去只有上午在这里有菜市场开放的时候有人气，现在是从下午到晚上都有很多人在这里街区活动，变成了现在是文商旅融合的一个街区。
2: 西安传统与创新碰撞，仿佛奏响了古老与现代交织的交响曲，让这座古老的城市不断焕发出青春的活力和时尚的气息。
7: 朝霞人南山。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刚刚一起游览了故都西安，领略了穿越周秦汉唐的千年传奇。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去探寻美食美味。您说厨房里不起眼的调料，花椒、大蒜、生姜背后藏着多少故事？四川大凉山的老乡们丰收季全挤在小慢车上，背篓里装满红花椒，有人生吃了四颗直接被麻晕了。江苏邳州种了上千年大蒜，如今冒出黑疙瘩，黑蒜吃起来像软糖一样酸甜。蒜到底是怎么变黑的？北京大兴更绝，生姜挖出来就能生啃，有姜味儿不辣口，一块姜能吃出五种味道。别小看这些餐桌上的黄金配角，他们可是乡村振兴的大主角。今天咱们就一起去尝尝这又麻又甜又鲜的丰收味儿。
1: 美食飘香，除了主食材过硬的品质，也少不了调料的巧妙点缀。辛、香、麻、辣等滋味，不仅唤醒了每味食客的味蕾，也为每一餐增添了多层次的味觉享受。金秋时节，小配角唱响丰收主旋律，跟着我们一起去溯源丰收中的调料飘香。据说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的丰收场景，不在田间地头，而是在一辆列车上。
2: 这个就是凉山彝族自治州喜德县的沙马拉达乡的火车站。那么为什么要把丰收现场设计在这儿呢？是因为当地人跟我说呢，今年的收成好不好就要看老乡们背着背篓上这节列车的人多不多。
1: 这辆极具风格的列车不仅有土豆、玉米、小零食，还有鸡、鸭和大鹅，甚至还有他们。您瞧瞧，连列车员都做起了阳关。虽然场面一度混乱，可是依然能够感受到老乡们丰收的喜悦。这列从普雄出发，一路抵达攀枝花南的5633次列车，它以每小时约40公里的慢速度，越过了数不清的高山河谷，连接起沿线27个车站和周边的城镇村庄，接送一批批彝族老乡往返于大凉山内，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小慢车”。
2: 慢到哪里去？
3: 这边慢到每年可以买，喜年可以买，今年都要买年。
2: 都要卖掉？
3: 都要去买。
2: 哦，然后卖掉再坐车回来？
3: 是的，家里住上不到，背到里面去买，有什么卖的在这边买，有什么买的买过来。
1: 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小慢车早已彻底融入了当地人的日常生活中。它不仅是孩子们的校车、老乡们的赶集车、公交车，甚至还能够是婚车。这趟小慢车在用润物无声的方式关照着淳朴的彝族老乡，而老乡们也以座无虚席回应着它。然而我们发现，在这个季节，小慢车上出现最多的还得是恰如红灯笼似的红花椒。
4: 我们是沙马拉达乡，有收成比较好一点，很红然后又很麻。
2: 大概能吃几颗就
4: 应该一两颗就很麻了。
1: 说到吃麻，这让天生热爱重麻重辣的四川人跃跃欲试。
2: 第一颗感觉怎么样？
5: 还可以吧，
2: 还能再吃，
5: 差不多
2: 还能再吃，再来吃一颗。还能吃？
5: 不能吃，太慢了。
2: 怎么样？
6: 还有一颗都麻了，
5: 这个很麻吧？
2: 还能再来一颗吗？
5: 这花椒很好，你看嘛，
6: 再坚持，
2: 还能再来一颗，要超过它。怎么样？
6: 哎，不行了，嘴麻了。
2: 第二颗就不行了，
6: 嘴麻了，
2: 能再来一颗吗？坚持不来不了了。
7: 他吃了
2: 四
7: 块花椒，
2: 怎么样？
5: 麻，
2: 麻，
5: 吃了两颗，
2: 还能再吃吗？
5: 再吃一个。
2: 怎么样？ 去吗？
7: 我再来一颗。
2: 所以还是我们喜德本地人这个吃麻椒很厉害啊。
7: 还可以。
2: 还可以？你是在强颜欢笑吗？
1: 看来还得是本地人更能承受喜德花椒带来的麻感。在喜德县素来有种植花椒的传统，如今喜德县的花椒产业可谓是红红火火，喜德花椒也成为当地助农增收的重要支柱产业。每当丰收时节，连空气中都弥漫着椒麻香味儿。老乡告诉我们，小慢车途经的沙马拉达乡就是喜德县重要的花椒种植地，可以去那里找找花椒够麻够辣的秘密。根据老乡提供的地址，我们再次返回沙马拉达乡，一下车就看到红彤彤的果实挂在枝头，老乡们眼疾手快，采个不停，纵享丰收时刻。
8: 现在产量非常好，已经接近丰收的尾声了。
1: 何书记告诉我们，树上的花椒是今天的最后一波，摘完这一茬，今年的任务就完成了。老乡们个个手法娴熟，可我们发现眼前的花椒闻起来似乎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冲，甚至别有一番风味。
8: 怎么样？
2: 这个还是那种清香的麻味儿。
8: 是的，是的，
2: 好像不是说特别麻的那种感觉吧。
8: 你闻起来不麻，你尝一下它就很麻了。
2: 我尝一颗。嗯，
1: 等等，是忘记了刚才在列车上的一幕幕吗？难道新鲜的花椒麻味还没有达到，必须要晒一晒才有麻味吗？
2: 哇，
8: 怎么样感觉？
2: 哇，这真的是很麻，而且是麻舌头根的那种。
8: 是的，是的。
2: 而且它确实是带点，它确实是带一点辣。
8: 对对，又麻又辣又香。
2: 那咱这花椒是啥品种啊？
8: 我们铁口子这一块主产的就是红花椒。
1: 就在这时，我们的编导忽然出了状况。
2: 等会儿，太麻了，这个后劲儿，你这后劲儿太大了。
8: 你刚刚是那个
2: 了吗？我刚是直接吃呢。
8: 啊，你不能够。
1: 眼前红花椒就是大名鼎鼎的大红袍花椒，它色泽鲜艳，香味浓郁，是川菜中不可或缺的存在。可奇怪的是，这花椒为啥会闻着香吃着麻呢？
8: 花椒你看一下它这里面有油包，是不是？这个油包它是又麻又辣的。
2: 哦，它所以就是长的时候，现在长的这个油包还没有破。
8: 哎，是是的。
2: 然后一咬这个油包就破了。
8: 对的，对。所以说它在你们在采摘的时候就不能够用力的去挤压，是不是？我们要用手从它的根部轻轻的一踩。
1: 原来花椒的麻来自于花椒表面油包里的花椒麻素，油包一破，口唇接触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麻刺感。沙马拉达乡的平均海拔在2000米左右，光照足，早晚温差大，再配上富含有机物的土壤，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使得喜德红花椒穗大粒多，香味浓郁，它百搭百变，能够搭配各色食材，成就一方美味。曾经喜德县因山多林密，交通闭塞，再加上劳动力外流，让发展种植养殖困难重重。过去几年依托国家脱贫政策，依靠社会各界鼎力支援，如今的喜德县可以说遍地结满黄金果，人民生活美滋滋。这离不开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更离不开无数三农一线工作者夜以继日的驻村帮扶。而这次我们带着丰收的礼物来探望一位特殊的驻村人。
9: 哎，来了。
2: 咱村今年大丰收，猪价特别好。
9: 都是农家猪，当然好。
2: 尝一尝这猪肉怎么样？
1: 除了花椒，乌金猪也是喜德特色，肉质细嫩，肥而不腻。丰收的季节也是乌金猪出栏的时候。

0: 红色花椒，中坝社区那漫山奔跑的乌金珠，都是乡村振兴的成果。而彝族老乡脸上洋溢的笑脸，更是丰收具象化的表达。喜得的花椒虽然吃着又麻又辣，但是颜色红红火火的，看着就喜庆。可有一种餐桌配料，长得就有点其貌不扬了，那就是最近几年以丑出圈的黑蒜。别看黑蒜丑，但是味道酸甜，口感软糯，没有生蒜的辛辣味儿，甚至能当零食吃，一上架就成为出圈爆款。那么黑蒜是从地里长出来就这么黑的吗？跟着我们前往江苏省邳州市，看看黑蒜的丰收现场。
1: 堆的全都是大蒜啊，而且现在好多人都在地里干活。哎，这车窗户一打开都是蒜味儿啊，特别浓烈的那个橡皮子的味儿，
0: 空气里都能闻到浓厚的蒜味儿。这是作为全国大蒜主产区之一的邳州，在大蒜收获季时的气味名片。邳州种植大蒜历史悠久，常年种植大蒜60万亩左右，年产量近80万吨。而这个种了上千年大蒜的地方，如今竟然出现了新角色——黑蒜。这黑蒜到底是什么来头？
2: 这种黑蒜不是种出来的，就是我们这种蒜做出来的。
0: 蒜农贾大哥带着我们来到了另一片蒜地，跟我们说想要了解蒜是怎么变黑的，得先学会挖蒜才行。见惯了蒜农们挖出的大头蒜，这个头小小的蒜让我们感到惊讶。难道真的是蒜还没有长成熟就挖了吗？这些蒜是不是个个都这么小呢？学着贾大哥挖蒜，却差点搞了破坏。
3: 挖着
2: 不行不行，这样会把蒜头铲坏的。
3: 不能太近了。
2: 对，不能太近。
3: 那在这儿呢？
2: 这样也不行，这样离太远了，蒜头挖不出来了。
3: 我也不知道这个蒜头在哪儿，它都埋在地底下，看不出来。
2: 你就放蒜茎2-3公分的
3: 这个地方是吗？
2: 把铲子下进土里面。
3: 下进土里。
2: 使劲往上翘。
3: 这
2: 就出来了。
3: 这就翘出来了一个，
0: 总算是完整的挖出了一头蒜，可是这个头还是不大呀。
2: 它长得就这么小啊？
0: 贾大哥告诉我们，这蒜头虽小，但是已经成熟。它跟黑蒜究竟有啥关系？为了让我们能够看得更加清楚，贾大哥慢慢地剥开蒜皮，这蒜皮之下究竟还藏着什么秘密呢？
3: 这就剥好了。
2: 对啊。
3: 这没瓣儿吗？
2: 就这一坨。
0: 这蒜剥去外皮后，只剩下一颗小圆球，切开里面竟然真的是一整颗完整的蒜。这样的蒜在当地被称为是独头蒜。跟我们常见的多瓣蒜不同，这种独头蒜个头较小，外表圆滑，并没有明显的蒜瓣。可为啥这里会单独有一片独头蒜呢？
2: 以前种这个多瓣蒜的时候，偶尔也能发现那个独头蒜。以前以为就是营养不良，就没在意。现在做这黑蒜，都愿意用这独头蒜了，所以就种了一点。
0: 独头蒜相对于普通大蒜，辛辣味更加柔和，后味甘甜，而且只需要剥去一层外皮，即可得到完整的蒜肉，食用起来比较方便。但是剥开之后仍旧是白色的独头蒜，它究竟是咋变黑的呢？根据贾大哥提供的线索，摄制组赶往黑蒜加工厂，继续寻找它变黑的秘密。摄制组来到了黑蒜加工厂，正当我们在工厂里苦苦寻找答案时，突然发现一摞比人还高的筐子正要被推进小屋里。这会是黑蒜变黑的秘密吗？在征得同意后，我们进入了这个让大蒜变黑的小屋，一探究竟。
3: 这排架子上面全都是盒子啊，这里面装的都是水吗？
4: 清水。
3: 就普通的清水。
4: 普通的清水。
3: 这上面都棚顶。这瓷砖的墙，这里面 里面就都是大蒜

0: 这屋子还有什么吗？
1: 没有了，就是这些水盘。
2: 生蒜不经水煮，直接置于高温高湿环境中，慢慢的发酵60到90天，通过美拉德反应发酵，自然变黑变甜。
1: 首先在这个初期生成了一类物质叫醌，就使得这个大蒜呢变成黑色了，
0: 口味它也变了。
1: 这个甜味呢主要是黑蒜里边的这个多糖的含量比大蒜里边要高很多，所以说呢它就变得甜甜的。
0: 那还有就是最关键，我们吃黑蒜的时候感觉不到特别多的大蒜那个辛辣味儿。大蒜味儿是怎么消失的呀？
1: 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平时说的大蒜的蒜辣味儿，是里边有一种特殊的酶，这种酶呢让它产生了这种大蒜味儿。但是我们在整个这个黑蒜的这种发酵的过程中呢，这种特殊的这个酶呢是被消灭掉了，所以说呢这个黑蒜呢它并没有就是我们平时吃的这种大蒜的蒜辣味。
2: 美拉德反应其实在日常烹饪过程中非常常见，很多食物煮熟后变色都是因为它，比如豆腐干表皮的棕褐色就是美拉德反应产生的。经历了美拉德反应的大蒜水分含量降低，而神秘屋中的水盆所产生的湿气刚好让黑蒜的质地变得绵软，于是有了像软糖一样的蒜。同时美拉德反应也让大蒜没有了原本的辛辣味，黑蒜也成了食物界的一颗新星。披州丰收的大蒜通过食品的加工去除了蒜味，但是听说北京大兴的生姜直接从地里挖出来就可以生吃，有姜味没姜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跟着我们继续溯源。
3: 好，经过6-7个月的时间啊，我们今天的生姜终于收获了。那么前边呢，咱们各位工人啊已经开始在挖了，刨了一段。那么因为今天有好多大姐是今天第一次来挖姜哈，那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生姜在挖取的过程中我们要注意的这些相关的事项。那么前期大家在做的已经很好了啊，这个还是以刚才的小组的形式，我们继续去挖姜。好吧。
2: 此时正值生姜丰收季，温室大棚里正忙得火热，因为要保证生姜的完整品相，只能采用人工挖姜。两个人配合，一人扶住姜的秧子，一个人用叉子挖姜，挖出的姜摆放整齐，交给后边的人处理。溯源小分队也加入了挖姜的队伍。
3: 好，
4: 行吗？现在
3: 差不多。
4: 好嘞，一整盘，整盘脱出。
3: 看一看你的水平怎么样啊？
4: 我看我这个，
3: 你看这两颗，
4: 我现在两颗，这个是不止干得好，效率还挺高。你看姜末也在，然后整个都比较完整，而且这两颗也算是都盘比较大的，是吧？
3: 对。
4: 那我这算不算挖姜比较有天赋？
3: 确实是比较有天赋型的。
2: 溯源小分队挖姜挖得如此轻松，并非偶然。实际上是因为地处大兴区永定河冲积平原，地势平坦，土壤肥沃且松散，为生姜的生长提供了足够的养分和空间。生姜不仅长势喜人，而且挖起来难度也不大。小柴技术员为了活跃丰收氛围，让编导和村民们挖姜比拼，在2分钟之内，到底哪组挖的生姜速度又快又完整呢？
5: 计时开始。
6: 加油！
3: 你这个质量不行啊！
7: 你们不要快点啊！
8: 快点干！你们拿，拿！
7: 工具坏了！
3: 不行不行不行！叫我起来，叫我起来！还有叉子，还有叉子，还有叉子！
7: 工具坏了，能带我来一个吗？这个
8: 工具坏了都！
3: 大哥，别别别！大哥，大哥，来个茶，来个茶。
7: 再给我来一茶子，兄弟们。来
3: 完了啊！没事嘞。快快快快快，赶不上了，赶不上了。
2: 由于不熟练，而且用力过猛，刚挖出了一颗生姜，溯源小分队的叉子和叉子杆就分离了，迅速的换上新工具，可是速度就立马拉开了差距。
9: 快点，快点，快点啊！哎，
8: 咱让上点，
7: 让过来，等会儿你们啊。
9: 加油！
2: 2分钟的计时也即将结束，哪个队伍会取得最后的胜利呢？
7: 5、4、3、2、1，这不算了啊！
2: 最后结果自称是人工挖 江流水线的新人队，不只是速度慢挖得少，而且由于慌乱好多生姜都有破损，而老手队速度、数量跟质量都遥遥领先。素媛小分队要接受生吃生姜的惩罚。
3: 这不是惩罚，对于一般人讲他这没有这个机会，我觉得这是对你的一个享受。
7: 吃这生姜算是享受？
3: 那肯定是啊。嗯啊，因为都说别不把生姜当盘菜，咱们在我们北藏，嗯啊，然后生姜呢也是一种很好的一种菜肴。
7: 吃姜为啥给我准备这么多呀？
3: 这个的话，因为它是一个体验，每一块完全是不一样的，咱先尝一尝。
7: 先尝尝，
3: 尝来，我带你一块儿、你跟着我的节奏、
7: 开始这个接受惩罚，
3: 开始享受，
7: 开始享受。
3: 你看一下这块儿，它的整个的上面的这个姜丝是，辣不辣？
7: 这不是享受吗？
3: 它就是享受。
7: 就是
4: 咸肉。那咱不说咱这姜脆嫩爽口，什么有姜味不辣口吗？
3: 咱接着往上来。
2: 从素媛小分队后续每次试吃的表情就可以看出来，生姜的味道也逐渐的可以让人接受，甚至开始好吃起来。
4: 特别鲜甜，这吃的其实比好多就是生姜来说啊，比好多白萝卜，其实都要甜，而且一点辛辣感也没有了。
3: 对对对，是的。实际上这个你知道这五盘是怎么来的吗？
4: 这是五个姜。
3: 对，这是同一个姜啊，它的五个位置。
4: 啊，这些都是在一个姜上的。
3: 对，同一块姜，它的味道是完全不一样。今天我们是不是也切开了吗？看。这个地儿，哎，见证奇迹的时刻。
4: 这下边就咱们平时做调料的老姜。
3: 对，老姜的那个。对吧，往上这个是它的第一层，
4: 稍微就辣一点，而且姜味儿也还是算是比较足。
3: 对对对，然后对上面这个没有长芽，芽点还没长出来的、这个呢就是刚才出的那个非常脆嫩爽口的那个，一点也不辣的。
2: 姜脆嫩爽口不辣，其实紫姜就能做到，但是在一块生姜上能够吃出五种不同的味道就很少见了。除了优渥的地理条件以外，也更离不开生姜育种人员对于生姜品种的优中选优，才有了一姜多吃，既能做调味品又能做主食材的生姜。接下来最让我们期待的就是生姜究竟能做什么菜了。生姜宴上每年都会推出新菜，今年大厨主打的是既经典又创新的拔丝生姜，充分发挥生姜鲜嫩脆爽、有姜味不辣口的特点。切成滚刀块的生姜，裹上薄薄的一层生粉，再炸制，是为了让表面酥脆的同时，还能够锁住生姜的水分。拔丝菜，炒糖是关键，待到颜色由深变浅，状态由稀变稠，焦糖香气四溢的时候，这糖就炒好了。把炸完的生姜放到锅里翻个个，接下来就能拔出千丝万缕了。花椒、大蒜、鲜姜，这些餐桌上的黄金配角，以醇厚的香气点亮千家万户的日常滋味。如今它们不仅是风味的点睛之笔，更是背后一个个富农新村的特色产业。小作物成就大事业，中国乡村正在舌尖上书写产业振兴、家园和美、农民增收的崭新故事。
10: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九点首播、下午五点、晚间十一点和次凌晨四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节目最后呢，主持人编辑尹元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2: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3: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2: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3: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隋大伟在田野中深嗅蓝莓香。隋大伟在2017年辞职回乡，

0: 流转100多亩土地，注册成立栖霞市三福生态家庭农场。农场果树全部实现自流灌溉和水肥一体化，积极实施果园种草、有机肥替代化肥等新技术，把多种农业机械和物联网应用到果园生产中，农场被认定为山东省家庭农场省级示范场。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外来入侵杂草、飞机草的传播与危害。中国农科院植保所副研究员王瑞介绍外来入侵杂草、飞机草的传播与危害。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今天的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凤婷。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位乡村红人，他叫隋大伟，是山东省烟台市栖霞市三福生态家庭农场农场主。2022年齐鲁乡村之星、烟台市乡村好青年、烟台市乡村之星获得者。大学毕业之后，隋大伟留在了大城市，成为了一名上市公司的销售经理。2017年，他不顾家人反对，辞职回乡，流转了100多亩土地，种起了蓝莓。栖霞是苹果之乡，然而他却选择种蓝莓。那他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呢？他的蓝莓种得顺利吗？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位有胆识的青年农场主隋大伟。
1: 就是你这个温度控制不好的话，他可能这个2个小时的时间只能让你今年的蓝莓绝产。
2: 那在温度方面，隋大伟有没有碰过壁呢？
1: 我觉得我干什么事儿我比较较真儿，有点追求完美。就是每一个环节我都想做好，而且我有想法还能落地，我会一直跟踪这个事儿到结果。
2: 有想法要落地，知行合一，创业的难题也许就解决了一大半。
0: 大伟您好。
1: 主持人好。
0: 我们都知道哈，这个家乡栖霞是苹果之乡，好像你周围的这个老乡也都在种苹果哈。那你为什么
1: 对
0: 返乡之后选择种蓝莓呢？
1: 我当时选择这个果树品种的时候，选择种蓝莓，主要考虑一点就是苹果的用工比较多，就是管理苹果的用工是非常多的，然后现在这个农村劳动力都是比较短缺，老龄化，雇工也是一个难题，所以我就选择这个用工能省一点的，对用工需求没那么大的，然后这是一方面。再另一方面就是我考虑的这个蓝莓它的经济效益比苹果要好一些。就是因为我这边这个一方面是就是要雇人来这个从事这个果树管理，我本身在这个成本上就比人家这个自己家的果园自己管理就不占优势，假如说我这个经济效益这一块再不提高一点的话，那这个将来这个农场的经济效益就还是提不上去，我是从这个用工方面，然后从这个果实的这个经济效益这两方面来考虑，最终选择了蓝莓。啊，对，还有一点就是，我当时选蓝莓的时候，我们这边蓝莓虽然不是很多，但是，也小有规模，就是，形成了一个小市场。就到了蓝莓季的时候，会有这个蓝莓的收购商过来收购，就是在销售这方面有一定的这个保障。就是你自己能卖你就卖，自己假如说卖不了的话，最起码还有收购的，你不用说到时候愁的卖不出去。这几点考虑吧。
0: 我觉得您考虑的还是挺周全的，但是因为你们那儿是苹果之乡，那肯定是这个苹果种植的技术是相当的成熟的哈。可能你出门邻居家就可以是老师就能请教，但是要说这个蓝莓的话， 你上来就种这种可能对于你来说有技术难度挑战的水果，你没有顾虑吗？
1: 也不敢说有100%的信心，
0: 嗯。
1: 只能说，觉得基本上风险可控。
0: 嗯。
1: 当时抱着这么一个观点，因为当时也考察了，然后我们周围也有种的，再就是我已经聘请了一个对蓝莓比较懂的这个乡土专家，给我负责技术，
0: 嗯
1: 没有100%的把握，但是觉得总体上是可控的，也没有太大的风险。
0: 嗯嗯，是的，没有绝对有把握的事儿啊。有的时候创业就是一种挑战。
1: 对，
0: 嗯，
1: 假如
0: 其实
1: 100%能成功的话，就不需要创业了。
0: 就是了。其实大家能够从这个大伟的声音当中也能够听得出，其实他是一个挺稳重的、挺踏实的。然后那个可能也是经过了一些周全的考虑，才会选择回乡创业。而且呢，他选择这条路，事实证明也是对的。比如说他是2017年回乡哈，那么到了
1: 对。
0: 2020年，你的蓝莓就代表栖霞市参加了山东卫视家乡好物这个栏目，并且通过山东卫视淘宝电商渠道进行销售，销量也是非常好。而且我看到你的资料说，你们这个蓝莓啊，一年能够收8000斤。我看到还有网友说，这个蓝莓是他吃过的最好吃的、最甜的蓝莓，吃过了还想吃哈。所以说，回乡短短3年时间还是非常成功的啊。你是怎么做到的呢？除了刚才你说到的，就是我们在回乡之前，肯定也是进行了一些市场的调查，考察，然后综合的考虑选择蓝莓。你是怎么快速取得这么大的这个成绩的？
1: 我觉得这里边的因素，很多，有我个人的因素，也有一些，比如说自然条件的因素，就是我选择建这个蓝莓园这个地方，它就是一个比较适合这个果树生长的，这个地方的这个环境是没有污染的，然后它这个土质，包括它的水源，光照，就挺适合水果生长，而且这个地方在一个丘陵上，它的昼夜温差比较大，所以说它这个长出来这个水果吧，它这个糖度就能高一些，就比较好吃。自然条件是一方面，再一方面就是我们的这个管理上，就是按照这个，就是蓝莓技术人员的指导，管理的比较细，就每一个步骤一环扣一环的，包括是浇水、施肥呀、修剪，每一个环节我们都管理的比较仔细，就是，基本上做到没有太大的纰漏。这个东西就是一环扣一环，你只要这一环出了差错，你下一个环节想补救都可能补不上。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有点那种如履薄冰那种感觉。就是什么时候你这个蓝莓这个采摘结束了，销售完了啊，你才能感觉舒一口气儿。要不然在这个过程中，你有一个环节做的不到位，或者有个环节做的疏忽了，有可能都会造成这个果实的这个质量有问题啊，或者你的这个产量下降，反正给你造成这个损失。
0: 我觉得你刚才说的这些啊，用这个词来形容特别准，那就是一招不慎，满盘皆输，不夸张吧？
1: 对，对对，就是这种感觉，特别是这个蓝莓，还是这种硕士蓝莓，温度要求非常高。就是你这个温度控制不好的话，它可能这个2个小时的时间只能让你今年的蓝莓绝产，就在花期的时候。
0: 所以在这个温度上，你下了多大的功夫呢？
1: 温度上就是我们两方面吧，一方面我们上了自动控温设备，就是当温度设定一个区间，比如说20度到25度，然后到了这个25度，它的风口就打开了，就通风。降温，然后到了20度，封口就闭合，就保住里边的温度。自动控温设备，我们每个棚都上了自动控温，然后就是在花期这段时间，我们基本上是不断人的，就是吃饭也是轮流吃，基本上是大棚是不断人的，有人一直守在那里，也不是24小时守在那里，就是温度高的这一个时间段，比如说上午10点到下午3点。温度高的这个时间段，总体是不断人的，一直有人在那里。
0: 那么，在这个温度这方面，你有没有吃过亏？
1: 还没有，到目前为止还没有。
0: 你看吧，这个 你说明真的说明你是一个相当稳当和谨慎的人。

0: 人哈，刚才你用了一个词儿叫“如履薄冰
1: 对，我觉得我干什么事儿
0: ”。
1: 我比较较真儿，有点追求完美，就是每一个环节我都想做好，而且我有想法还能落地，我会一直跟踪这个事儿到结果，不会说就是，说完了就完了，我说完了会去做，做完了还要让它有结果，我是这么一个性格。
0: 这个性格非常好，但是我还是好奇，就是说，你看你第一年回家种蓝莓，尽管你很谨慎啊，准备工作也很充分，但是毕竟第一年它还是一个尝试的过程。难道在第一年的过程当中也从来没有失误过？
1: 有失误肯定是有，只能说，没有特别大的失误，就造成那种这个绝产啊或者重大损失那种失误没有，但是那肯定会有失误。你比如说我们这个一开始选择蓝莓品种的时候，觉得多一点好，就是因为去选择的时候蓝莓的苗木很多品种，总是抱一个什么心态呢？总是想啊每个品种都有一点。就都试一试，都有一点。当时是这样想的，结果也是这样做了，就是购买了很多品种回来，有十几个品种吧。就是，但是到后边的这个，再过2年、3年、4年以后，这实践就发现不对的。一个棚里不需要太多的品种，就是管理难度也大，然后你采收的时候，它这个成熟期不一样，花期不一样，也很麻烦。你不如一个棚，就是一个品种或者两个品种，就是让它这个，集中连片的，非常清晰明了的，但是当时这个想法就不一样，这也是后边在管理过程中才感觉到了，当时做的是不对的，结果后来就是这个也等于走弯路了，又得把一部分品种再淘汰，更新，现在这个我们就朝着这个基本上一个棚一到两个品种这个方向在调整。果树的这个修剪吧，一开始不舍得，这个就是下剪的不够狠，不舍得剪，啊，总想多留几个枝儿，以为多留几个枝儿就多结果，但实际上你多留枝儿了以后，它可能会多结果，但是这个结的果的质量不行，它这个果的大小不行。就是你有可能结这个小果，你结了10斤，不如结大果，结5斤卖钱卖的多。就是很多这个想法都是经过实践以后的不断修正。一开始你想的那个结果跟实践完了是不一样的。你想着多留汁儿、多结果、多卖钱，结果你多留汁儿了以后，结的果小了以后反而少卖钱。就是这样一种，就是你得经过实践以后，你才能修正你的想法。一开始想的不一定是正确的。
0: 确实是这样的啊，就是我曾经也采访过很多的，比如包括种桃子的、种杏的、种葡萄的，他们跟你最开始是一样的，哪怕我们已经给他请了老师过去进行指导啊，修枝必须剪枝，但是他也是拦着不舍得，他说要结很多果子的，你这一剪刀下去到底要损失多少呢？所以说这种理念是要修正的哈。虽然说
1: 对对。
0: 是一些试错的过程，但是这个试错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很多，实践啊，很多真理啊，别人告诉你你不信，你只有自己经过亲身的实践之后，哎，这一次你就懂了，你就记住了，哈。
1: 而且印象深刻。
0: 对，是这样。还是刚才说到的，你说这个管理蓝莓的过程啊，直到它上市，这个卖出去了，你才那颗心悬着的心才能放下来。那到现在为止也是这样吗？你现在按说技术应该更加成熟了，也是如履薄冰吗？
1: 差不多，就是比原来能更有底一些了，就是心里大体是有数的，是有底的。但是，直到把这个蓝莓销售完了以后，这个心才能放下来。就是要不然还是就一直这样，就有点这个不是很放心那
0: 对，
1: 感觉。
0: 其实就是这样的。种植不任何的作物的过程，其实就像养育一个婴儿的过程哈。它任何的风吹草动都会让你揪着心。
1: 对。
0: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
2: 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3: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4: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5: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6: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7: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2: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0: 想拿到这个荣誉的心态也有，然后想去检验一下农场的这个也有这个心态，自己的农场到底是在一个什么水平上，或者说哪里有欠缺，就像做个体检一样。
1: 把评优的过程看成检验农场水平的机会，这样的心态值得学习。
0: 但是还是觉得这个情感上还是更倾向于老家这边，觉得一回老家就觉得特别有亲切感，干什么就特别舒服，特别顺手。
1: 回家的执念把他从外地牵引回了家，但是回家后真如他所说的干什么都舒服，干什么都顺手吗？
2: 刚才我们说到了蓝莓卖得非常好，而且你的这个农场也被认定为是山东省家庭农场省级示范场。一般这样的一些荣誉啊，都是当地的农业部门帮助去申报的哈。我了解到你当时是自主自愿去申报的一个过程，是吗？
0: 对，我知道有这个省级示范场的评定以后，我是自己自愿去申报，而且第一次申报还没有评选上，就是当时报的晚了，人家名额够了，名额够了，我去农业部门去争取，然后那个农业部门就是让我去参与这个申报了，但是最终评审的结果还是这个没有评上，就是然后第二年又重新申报，才评上的。
2: 我看到这儿我特别想问你的就是，你是一个很看重荣誉的人吗？你为什么这么执着这个事儿呢？
0: 我觉得这个省级示范场是对农场的，它既是一个荣誉，也是对于农场这个建设的一个肯定，是对于农场这一年的一个建设呀、管理呀各方面的一个肯定吧，或者说对你这个农场的这个水平的一个认定，
2: 所以你想去检验一下自己？
0: 都有，想拿到这个荣誉的心态也有，然后想去检验一下农场的这个也有这个心态，就是通过参与这个评选，看看自己的农场到底是在一个什么水平上，或者说哪里有欠缺，就像做个体检一样。
2: 所以呢，第二年你又做了哪些努力就选上了呢？
0: 在这个三品一标上，就是指的绿色食品，无公害农产品、有机食品，这个方面有欠缺，然后在第二年我就把这方面给补上了，就去现在农场有两个绿色食品，三个无公害农产品，就是做了这方面的认定，商标之前就有，在其他方面就是在农场的这个就是规范化方面，一些形象标识方面做了一些规范，
2: 其实都是一些非常细致的工作哈。我在想，就是你回家这么几年，这么快的就投入这个角

0: 色，而且呢把任何事儿都非常谨慎的努力的做到尽善尽美，你的这些基本的素质哈，是不是和你原来上市公司销售经理的这种经历是有关系的？有没有关系？就是可能培养的一种职业素养。
1: 我觉得是有关系的。
0: 嗯，
1: 虽然这个行业不同，
0: 嗯，
1: 跟之前在单位工作那种得到的历练所锻炼出来的这种就是工作上的这种韧性，或者说这个就是不达目的不罢休这种这个劲头有关系。
0: 嗯，
1: 因为之前在单位工作的时候，我就是这样的，就是工作那时候压力比较大。
0: 嗯，
1: 因为做销售的嘛，指标考核，就是这个月完成了，还有下个月，下个月完成还有再下个月，是的，一直是有指标的。
0: 嗯，
1: 而且公司给你的指标也不是让你轻易能完成的。
0: 嗯，
1: 我觉得我的这种抗压能力，
0: 嗯，
1: 还是不错的，就是跟那时候锻炼也很有关系，包括一些经历挫折。因为你做什么事儿都不是一帆风顺的，
0: 嗯，
1: 抗挫能力啊，抗压能力，
0: 对，
1: 嗯，有关系。
0: 对，
1: 我觉得
0: 我跟你聊天，我也能感觉到你心理素质特别好，虽然语速特别慢啊，但是都是稳稳的啊。
1: 还行吧，还行，就是是好事儿也不好，就像感觉这个人就是太稳了也不好，是吧？就是没有那种这个生活的气息了，就是有的时候有一点一惊一乍的呀，大惊小怪的那种感觉，也挺有生活气的那种，然后弄得什么事儿都四平八稳的，是吧？感觉也不太好。
0: 嗯，你刚才说到四平八稳也不太好，但其实越是这样四平八稳的人，如果他就做出一个决定，是会非常惊人的。比如说你。在外面已经闯荡了十多年，是销售经理，收入也非常不错哈。但是你却在这个时候选择回乡创业，你这个决定可是很大胆，好像和你四平八稳的这个性格不太相符啊。
1: 我这个决定是感觉是有点就是跨度挺大的，
0: 嗯，
1: 然后从城市到农村，从这个以前销售，而且工资待遇还不错，然后到农村来这个管理这些果树，从这方面看跨度是挺大，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看的话跨度又不大。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到外地工作那时候开始就没想过要一直在外边，就是当时就从比如说我从到外边参加工作的第一年起吧，就想着有一天要回老家，但是具体哪一天回不知道，但是那时候就想着要回老家，就没有想过说哎我要在这儿一直干下去，或者说我要在这儿这个干一辈子，就没有那种想法。但反而就是说回老家这种想法是坚定不移的。
0: 为什么呀？为什么家里老家有什么东西牵挂让你这么牵挂呢？
1: 我觉得我比较喜欢老家这个就是这个地方，就是我做销售在不同的城市之间，也待过不少城市，因为我们在一个城市待不长，待个几年就要调动，几年就要调动，待了不少城市，但是，肯定有比老家还好还大的城市，但是还是觉得这个情感上还是更倾向于老家这边，觉得，一回老家就觉得特别有亲切感，干什么就特别舒服，特别顺手，
2: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3: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4: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5: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善源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6: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7: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8: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6: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7: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9: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10: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2: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0: 当然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那是生你养你的地方，啊，乡愁把你给牵回来了，对吧？
1: 还有，可以这样说。再就是，可能我这个人就是比较怎么说呢？就是说的好听点是比较执着，说的难听点就比较犟。就是我有个想法以后啊，很难改。
0: 执念。
1: 比如说，我想回老家，啊，比如对，就像执念一样，我想回老家，我就一直想回老家。但是我也没有认真的去反思过，说，啊，回老家以后，利弊得失。和你现在在这个地方不回老家的利弊得失，好像也没怎么认真反思过这个问题，但是就是有这么个执念，就一直想着想着想着，然后就去做了，就真回老家了，就这样。
0: 对，其实我们人生这一辈子很多的决定，不是理智清醒的分析之后做出的决定，有的时候是靠着自己的直觉，啊，执念做出的一些决定，哈。
1: 对，就是这样的。
0: 对，
1: 回老家的这个决定就是这样做错的。
0: 直觉、执念。但是起初你回家的时候，你家里人是什么态度呢？比如说父母，他们支持你回来吗？
1: 不支持。
0: 嗯。
1: 都比较反对，然后，特别是我妈反对的比较那个，比较坚决。就是挺好的，在外边工作收入也不低，然后没必要回来操这份心。回去以后创业，所有的这个都要自己承担。压力也大。都不支持我，都不让我回去。
0: 那你自己怎么想呢？那个时候，因为你回去的时候是靠着一种执念啊，一种直觉，是从感性角度出发的。那他们不同意劝说你的时候，估计也是从一些理性角度帮你做了一些分析。那听完他们的这些理性的分析之后呢，你那个时候有没有动摇过？
1: 没有，还是想回去。
0: 那你那时候想回来的时候，想过回来做什么吗？你有规划吗？
1: 那时候没有很清晰的规划。反正回来以后就是在老家，就在老家这边做什么事特别清晰的规划也没有。
0: 那么你回来之后决定种蓝莓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呢？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让你觉得，哎，这好像是我的目标？
1: 就是
0: 你知道我现在跟你聊天有一种什么感觉吗？我随时都担心你是不是在那边睡着了。
1: 感觉很没有激情，是不是？
0: 是的，所以你知道吗？恕我直言啊，就是当跟你聊的时候，感觉就你说的四平八稳啊，慢条斯理的这么一个人，怎么会有这么惊人的决定，做出了这么多惊人的事儿？反差太大了。
1: 是人就是有时候这个他自己都解释不清楚，他为什么这么做的决定。就是要他用理性的思维去分析的话。
0: 所以你回家之后不知道要做什么，你就这么回来了， 那父母不得更着急吗？你像我，如果说我什么都没想好，我就回家了，我就辞职了。我回家之后，我的父母肯定是着急的，肯定是觉得我疯了。你要干什么？那面对家人的这种不理解，我自己确实回来又不知道干什么的时候，我肯定是会压力非常大的，可能我就会缴枪投降了，我再回去吧。那你那时候没有这些吗？
1: 没有，那时候我决定要回来了，就是不管干什么，
0: 嗯，
1: 反正是要回来了。嗯，其实时间也不长，就是你想想2018年农场就成立了。
0: 嗯，
1: 当时就是怎么回事成立一个农场，就是我们这儿有一片地，原来是一个加工的一个场地，然后加工场地那个就是那个老板，
0: 嗯，
1: 跟我沟通说要把那个场地转给我，就是这样一个契机，就是啊，我到那去看，我觉得挺好，挺喜欢那地方的。流转土地，
0: 嗯，
1: 把这个农场给这个建立起来了，
0: 嗯，
1: 是这样的，
0: 嗯。
2: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11: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12: 大家好，我是凤婷。生物入侵对全球生态系统的影响仅次于生态环境破坏，严重威胁入侵地区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农林生产和人类健康。外来入侵杂草对本地植物群落的影响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生态学问题。入侵杂草替代本土种，对生物多样性构成严重威胁，并改变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我国已经记录有660多种的外来入侵物种，是世界上生物入侵比较严重的国家之一。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介绍一种全球性恶性杂草，它对入侵地的生物多样性、自然生态系统以及社会经济发展构成严重威胁，它就是飞机草。那么今天为我们做介绍的专家是中国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副研究员王瑞。王老师您好。
13: 凤婷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飞机草主要集中分布在我国的热带、亚热带地区。那飞机草的分支是平的，茎和分支有密生的褐色的绒毛或者短绒毛，叶片卵形或三角形，叶片揉碎之后呢，有刺激性的气味。那么它的花是头状花序，花序梗上也有绒毛。飞机草在夏天不开花，只进行营养生长，冬季开花，这是飞机草的辨别特征。那么王老师，飞机草具体是怎么传播和扩散的呢？
13: 它的扩散呢，其实主要是两种方式吧。第一个呢就是自然扩散。因为它种子有灌毛，种子还相对来讲比较轻，自然的水啊、风啊，因为风的话，我们初步做了一些实验的话，应该说平常情况下它也能飞几百米，这一年
0: 能飞几百米。
13: 对，但是在这种遇上这种极端的条件，可能能飞得更远。
0: 更远
13: 啊，对对，
0: 嗯。
13: 再一个呢，就是说这是一个风和水啊这种扩散。再一个呢，就是说是人为的，
0: 人为的，
13: 也不是说有意的，
0: 是
13: 无意的这种携带。
0: 对，
13: 其实这个呢，现在是我们生物入侵植物啊，
0: 嗯，
13: 包括昆虫啊，这些都是一个扩散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媒介。
0: 嗯，
13: 就是说什么呢？你比如说它这个。通过粘附在这个，因为我们它主要分布在路边，有时候这个路边的这种种子，它可能就会粘附在这个车轮、车底盘啊，是吧？哎，通过这种的话进行扩散。但我们自己模拟了一些在其他植物上，有时候的话也能达到一年几百米，国外有的研究说能达到几百公里。
12: 就是说它粘在我们的车上，
13: 对，
12: 能够跟随。
13: 对，就是能达到几百公里。当然说我看了一下，那根据我们的做的实验，应该说那个比例就非常低了，是吧？就相当于说它最远能达到那么多，在那个地方还有，但是你要说传过去几粒种子，
12: 传过去几粒种子，它还要适应气候生长，
13: 对，
12: 又是一个过程，
13: 对。

0: 再一个呢，就是一些这个动物采食以后啊，或者是鸟类啊，这个可能对它种子也有一定的这种扩散这种携带作用。其实最主要的我觉得现在呢还是这个，就是我们人为的这种贸易的这种携带，
1: 人为的贸易啊，
0: 就是随着我们这种贸易的途径的这种携带啊，比如说我们通过这个购买了一些树苗啊，是吧，这种苗圃啊，这种基质土里面携带着这种根茎啊种子呀，那么到了一个地方以后，这个真的是跳跃式扩散，
1: 对，
0: 是吧，然后这样的话就相当于说扩散的范围就比较大了，
1: 对，
0: 这个的话就防不胜防，
1: 对，一些偶然性的事件造成了一些必然性的危害，
0: 对、其实的话就是说是大家觉着没有什么，但是的话它可能就携带了这个因素的话，应该说对这个区域的这种拓展，是吧，它的范围的扩张是很重要的，是吧，它可能一下子从福建，是吧，从云南就到了北方来了，
1: 就像您说的，随着我们现在交通啊运输啊各方面的更加的发达，可能这种携带这个种子的这种隐患的可能性就更多了，
0: 对，而且它的根茎也可以，
1: 嗯，
0: 而且它的茎还可以通过扦插也可以繁殖啊，所以这样的话也扩散。我一直在讲，就是说其实这个外来入侵物种这个本地的这种连续的扩散我们并不怕，是吧，因为就相当于说我知道这儿有了，周边我肯定会扩大一下范围，查一查它有，但是这个跳跃式的这个扩散就像随着贸易你都不知道它可能传到哪儿，是吧，这样的话这个范围就比较广，
1: 对，
0: 这是它一个扩散的一个，虽然说可能这个几率不是特别大，但是呢可能也是非常危险的一个途径。我也有一个观点呢，就是说什么呢，其实这个外来入侵物种的扩散呢，我们就怕它到了一个就是说扩散能力特别强的一个地点，就相当于说这个地方，比如说你就到了这个地区，这个地区呢比如说是苗圃，那它这个苗圃呢就会是向全国扩散，是吧，那你这个地区如果它这个苗圃有，那它就可能扩散了好多地方，但是你在其他的地方它不进行这个贸易，它就是本身比如说随着风随着水几百米一年就在周边不断的扩张，是吧，这个我们可以发现，不容易发现，
1: 对，
0: 但是你这个蹭家就随着贸易不知道它去扩散哪，所以说呢就说我们外来入侵物种的防控要强调，包括飞机草也是要强调，这个就是说是区域的这种联防联控溯源，是吧，再有就是最重点区域，我们先强调就是最重点区域的防控的时候，是吧，一些可能导致进一步扩散的这个地区呢，要加大这种防控监测的力度，
1: 对，
0: 这样的话就相当于说能够降低它这种扩散蔓延。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4: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凤婷。在今天节目时间里，我们为大家介绍外来入侵杂草飞机草。做客节目的专家是中国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副研究员王瑞。
1: 刚才王老师提到有一点特别重要，就是我们要联防联治，
0: 对，联防联治。
1: 你看我们刚才说这个飞机草，它可以随着我们的交通，随着我们现在发达的运输传播到很多地方，但是同时我们现在因为网络通信的发达，那比如说我们发现了某个地方有这片入侵植物，我们也能够很快把这个信息传递到另外的区域，是吧，就能够形成很快的一个联防联治的体系系统，
0: 对
1: 吧，
0: 就是我们联防联控，
1: 嗯，
0: 这里边呢一个是我们的这种管理体系要建立，现在的话
1: 对
0: 这两年我们的体系已经建得挺好了，其实很大的一部分呢就是我们要发动群众，发动民众来参加到这里边，
1: 是的，
0: 因为这个外来入侵植物啊，
1: 近距离接触或者说最早接触到它的就是我们的老百姓，
0: 对，因为我一直讲我们外来入侵防控呢有两个难点，第一个呢就是说是在早期的时候刚入侵过来是好防治，因为可能就几颗，
1: 对，
0: 但是呢难发现，你发现不了，
1: 对对，
0: 是吧，
1: 对，
0: 你是不是，你谁知道啊，这个地方长了一个植物，哎，但只有当地的本地人，他才知道，哎，这个植物没见过，
1: 对，
0: 是吧，如果说现在大家都有了这种意识，所以说有了这种网络，借助这些媒体时代，
1: 拍张照片上传到某个

0: 现在很少，没有人不知道的。但是呢，有时候就说，哎，给他说这个是外来入侵植物，
1: 嗯、
0: 哦，这个就是啊，
1: 嗯，
0: 会有这种。
1: 对，
0: 但是大家都知道生物入侵。
1: 嗯，为什么知道呢？我觉得一方面可能是我们的这个宣传普及工作做得比较到位了，另外一方面就是老百姓对于粮食的重视，不允许任何的外来入侵物种干扰我们的粮食生产哈。
0: 是，大家的这个意识都上来了。
1: 对。那话又说回来啊，王老师，你看我们一直在讨论这个外来入侵物种哈、
0: 嗯、
1: 因为它是对我们本地的生态系统有破坏、
0: 嗯、
1: 那万事万物都有两面性、
0: 嗯、
1: 啊，它有它不利的一面，肯定也有它有利的一面、
0: 嗯、
1: 那我们对外来入侵物种没有对它这个好的习性或者说好的方面的一些研究和利用吗？
0: 这个
1: 比如说这个飞机草它有没有药用价值啊，或者其他的科研研究的价值啊？有吗？
0: 外来生物入侵呢，现在的研究呢，应该说植物嘛，它都有一定的药用价值。
1: 嗯，
0: 尤其是在这个少数民族地区，
1: 嗯、
0: 像我们云南呐、海南呐、
1: 嗯，
0: 是吧？还有这种利用当地的植物来进行入药，
1: 嗯、
0: 来做一些这些什么的。其实的话，我们的飞机草呢，在当地呢也有老百姓在用。甚至说他们认为呢、
1: 嗯、
0: 可能还有一些杀菌消毒的作用啊、嗯、这个各种功效
1: 嗯
0: 嗯，但是呢说实在的
1: 它的弊大于利是吧，
0: 对对，毕竟啊这些效应呢、
1: 嗯、
0: 都没有经过这种科学的这种
1: 权威的认证，
0: 对它可能还有一定的副作用
1: 嗯，
0: 是吧，最后也有报道呢就是说是这个飞机草呢它含有那个香豆素啊，然后这样的话对牲畜吃了以后还有毒、
1: 嗯、
0: 就是说用它的叶片呢擦拭我们的这个皮肤以后呢，可能还造成这种疱疹啊、瘙、
1: 嗯、
0: 痒啊、
1: 嗯、
0: 这种能导致我们这些过敏的这种物质、
1: 嗯。
0: 但是呢，就因为它也算是菊科的，也算是这种芳香的这种，
1: 嗯、
0: 那么它里边的这种化学物质成分呢、
1: 嗯、
0: 还是比较丰富的。但是的话，就相当于说它可能在应急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野外、
1: 嗯、
0: 可能应急的时候。可能采用一下、
1: 嗯、
0: 可能也未尝不可、
1: 嗯、
0: 但是如果说要真真正正的把它作为一种药来使用的话、
1: 嗯、
0: 可能还是要谨慎一点，
1: 对
0: 啊，是吧，要谨慎一点，因为毕竟的话没有更好的选择，我们的植物那么丰富，
1: 对，我们国家这个幅员辽阔
0: 啊
1: 中药材就已经非常丰富了哈、
0: 嗯、对, 对、
1: 这个毕竟是一个外来入侵物种、
0: 嗯、
1: 我们
0: 对
1: 它的研究和了解可能还非常少、
0: 嗯、对
1: 对,
0: 对，
1: 所以大家还是要谨慎啊。
0: 对。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4: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凤婷。在今天节目时间里，我们为大家介绍外来入侵杂草飞机草。做客节目的专家是中国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副研究员王瑞。王老师，我们在防控飞机草的时候可以采取一些什么样的措施呢？尤其对于我们普通的老百姓来说，一旦发现他们，能够紧急采取的最快捷的方式又是什么呢？
0: 飞机草的这个防控呢、嗯、包括所有的这种外来入侵植物呢，我观点呢就是说是早发现，
1: 嗯，
0: 早防止，
1: 嗯，
0: 这个刚才我也说了，
1: 嗯，
0: 就说是早期是最容易防止的，
1: 嗯，
0: 是吧？但是难发现，这是一个矛盾。
1: 对，
0: 第二个矛盾是什么呢？大面积分布的时候容易发现，一看哦，这地方这么多，都知道哎，这有飞机草了。
1: 对，
0: 但是呢，已经很难防治了，
1: 嗯，
0: 是吧？这是两个，但是我们的许多的外来入侵物种，
1: 嗯，
0: 都是在大面积分布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哦哟，这是一种入侵植物。其实发现的时候已经面积很大了，
1: 对
0: 啊，这是我们过去的话确实没有这种意识，
1: 嗯，
0: 是吧，大家都觉得、
1: 嗯、
0: 哎，来一个植物哎挺好，
1: 嗯，
0: 多了一种植物，
1: 嗯，
0: 所以说现在呢随着这个意识的增加，
1: 嗯，
0: 可能啊我们国家慢慢的可能这个外来入侵植物的这种空间呢越来越小，
1: 嗯，
0: 因为我们这个全民是吧参与进来以后，这个呢是很大的一个作用，
1: 对，
0: 所以说呢这样的话，其实这个外来入侵物种防控呢，我们还是坚持的话就是监测预警，
1: 嗯，
0: 啊，就是说是分区治理，分区治理就是说你比如说飞机草现在有大面积发生区，
1: 嗯、
0: 有它的前沿带，还有潜在的地方，
1: 对，
0: 所以说呢，我希望呢就是说是从政府的角度还管理的角度，就能把这些区域 或者一个地区一个

0: 县能知道它的这种分布的现状在哪，发展的趋势，这样的话容易你判断它潜在的这个多去开展监测、比如说我们知道飞机草可能要在这个县有可能是传进来，或者说曾经传进来过，那我们可以多做一些宣传，让老百姓了解这种，是吧，等着冬天的时候12月份一看开花了，是吧，脑子里就有这种意识，
1: 对
0: 啊，是吧，但是呢作为我们老百姓而言呢，我觉得话如果一旦发现了以后呢，当然说了如果少的时候呢可以就直接进行拔除或者进行这个防治，但是呢我还是建议呢向有关部门报告，报告以后呢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的话就是说进一步的鉴定到底是不是这个飞机草，因为这个植物吧，说实在的我们国家虽然说现在还没有，也可能已经有跟它特别近似的种啊，这种传进来了，是吧，
1: 对，
0: 我们它还不太认识，是吧，再一个呢就是说什么呢，我们在防治的时候啊，就是说飞机草它的防治的时候呢，你必须得把它的根给它挖出来，是吧，如果说它有种子了，你还得注意这个不能把它的种子在你防治的过程当中别再导致，
1: 再撒播到别的地方去，
0: 对对对，别再导致二次扩散，
1: 对
0: 啊，要有这个意识，是吧，啊，
1: 嗯，
0: 就相当于说如果你防治了要是营养生长就没开花了，那你就给它最好粉碎了，是吧，免得它这个茎杆，它那茎杆还能扦插，别掉那再长起来，
1: 对，
0: 是吧，你一旦错过一株第二年可能就是一大片，是吧，几十万粒种子嘛，它又能飘，可能飘一大片，所以说这样的话你就像说一错过一年一个生长季，第二年可能你就面临着防都防不住，
1: 对，
0: 就这种情况，是吧，
1: 对，
0: 这是我们也要坚持的，
1: 再
0: 一个呢就是说是我们防治的时候也要坚持的，就是从原则上要知道了这地方有了，我们看了以后呢一般的话就是采用一些物理的化学的生物学的这种防治措施，目前来讲的话就相当于说物理防治，那这里边呢我们就说面积比较小，你人拔也行，机器是吧，这个最经济最有效的方式，但是这里边呢就是要做到不能导致二次扩散，啊，把这个拔下来的这营养体呢给它进行灭活，是吧，把它的种子呢进行是吧控制它的这种扩散，最好的还是在营养生长阶段，是吧，一旦产生种子以后呢应该说这个是最不合时宜的，当然说了我们一旦发现以后最好越早越好，这是我们坚持的，再一个呢就是说是我们要进行这个化学防治，是吧，有时候的话就相当于说你做这个化学防治的时候呢就相当于说它毕竟还是经济有效嘛，但是这个化学防治呢必须得这个地方呢这个生境呢能用化学除草剂，不然的话你还得考虑到这个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的这种保护的需求，是吧，不能再导致这种污染，
1: 对
0: 吧，环境的这种污染，
1: 对
0: 啊，是吧，选用的这种合适的除草剂，
1: 嗯，
0: 这个呢就是说是我们呢推荐的，就是说在果园啊茶园桑园在它的苗期或者营养生长期可以选择我们这种秀去金呢，氨氯定酸绿草定，是吧，荆皮复合草灵，是还有草甘膦，这些除草剂进行这个喷雾，在这个适当的时期根据作物就是说是不要造成次要的这种伤害，
1: 对，
0: 是吧，这个在荒地的话我们可以选用的除草剂相对来讲比较多一点，就是说是这种氨氯吡啶酸绿草定还有草甘膦这些除草剂，是吧，这个呢就是说是通过这种化学除草剂的这种方法，当然了我们还是建议呢最好是能够物理或化学结合，是吧，总而言之呢就是说是在防控的时候呢能提升它的防效，在合适的能使用的条件下能达到一定的这种提升它的这种防效，然后尽早的把它进行控制甚至根除，
1: 对
0: 啊，是吧，再一个呢就是说是这个飞机草呢其实的话也有天敌啊，虽然效果呢有一定的抑制作用，是效果不是说能达到一个，因为生物防治嘛本身它的效果就不能达到一个这种立竿见影的这种效果，但是呢也有一定的这种防效，就是这个泽兰石蝇其实最早是作为防治这个紫蝇泽兰引进的，也有一定的这种防控效果啊，如果有的地区呢可以在野外去采集去释放，这个天敌在野外也比较多，再一个呢就是说是对于这种特别重要的地区这种经济上是吧需要的地区呢可以进行一些替代控制，就相当于说通过种植一些这种比如说前面这种物理化学防除以后我们再种植一些本

0: 物种，具有经济价值的，
1: 嗯，
0: 是吧？然后这样的话来把这个生态位给占了，是不是？
1: 嗯，
0: 啊，你不能说防完了以后还是空地，是吧？被其他的再一种入侵物种给占了，是吧？这样的话就是通过种植这个本土的这个物种啊，这个的话就是替代控制的话，我们可以选这个豆科的，对土壤还有一定的这种增氮的这种作用，是吧？
1: 嗯，
0: 这种大叶千金柏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多年生的这种落花生，还有巨瓣豆，
1: 嗯，
0: 还有禾本科的这种蔽形草，
1: 嗯，
0: 啊，这都是已经比较成熟的这种植物替代，
1: 嗯，
0: 技术，然后呢通过这种替代，
1: 嗯，
0: 啊，来控制，
1: 嗯，
0: 啊，同时呢其实在农业上呢，我们也可以采用一些农业的防治措施，像这种水肥的这种管理，是吧？啊，田间发生的这种肥瘠草，有时候呢可能我们提高一下这种植被的水肥条件，或者这种草场的植被覆盖度也能抑制它的这种生长。再一个呢，最主要的就是深耕，这个深耕以后呢，
1: 嗯，
0: 可能对它的种子，哎，对，还有这个都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其实在这个农田里边，如果说我们要是常年这种耕作的这种农田，其实它应该说形不成这种太多的这种根茎，是吧？
1: 嗯，
0: 因为它是多年生的，但它的种子再加上从周边可能还会飞过来的这种种子，
1: 哦，
0: 是吧？你通过这种定期的，尤其是我们春天的时候，你看我们一般种植都是春季开始播种或什么的时候，
1: 嗯，
0: 是吧？那这时候刚好也是种子在这飞的时候，那你这一深耕可能能对它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1: 嗯，
0: 啊，这个这种深耕。再一个就是中耕，在这个中间的时候我们进行一些除草啊，基本上也能达到。再一个就是田园，这是果园，可能我们要定期的进行一个清理啊，这样的话就能防止它的这种对它的这种生长，因为定期的这种清理的话，
1: 嗯，
0: 对它生长就抑制作用，
1: 对，
0: 至少达不到它这种快速的这种增长，
1: 嗯，
0: 这样抑制以后呢，它基本上种群是一个下降状态，
1: 嗯，
0: 那就是说它只是一个抑制这种下降的这种趋势，
1: 嗯。嗯，刚才其实王老师介绍了这么多哈，我觉得有一点您刚才提到我觉得特别好，就是说我们的普通的老百姓农民朋友在发现的时候，
0: 嗯，
1: 最好先不要自己轻举妄动，要及时的报告相关部门，对吧？
0: 对，
1: 一个是对你发现的这个植物它是不是外来入侵物种，我们要做一个鉴定，
0: 对，
1: 另外它采用哪一种方式去控制它，我们肯定会有一个最优方案，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嗯，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也再次感谢王老师的介绍，谢
0: 谢
1: 您，
0: 谢谢。
2: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生活小窍门。
3: 控制血压的五个小技巧你了解吗？随着人口结构老龄化以及生活方式、饮食结构等因素的变化，我国的高血压患病率逐年增加。除了药物降压外，健康的生活方式对血压控制具有重要意义。下面呢，就告诉您控制血压的五个小技巧。首先是合理膳食，适度减少钠盐摄入可有效降低血压。建议钠的摄入量减少至每天2400毫克，减少烹调用盐及含钠高的调味品，包括味精、酱油。避免或减少含钠盐量较高的加工食品，如咸菜、火腿、腌制品。烹调时尽可能使用定量盐勺，以达到警示的作用。另一方面呢，增加膳食中钾的摄入量可以降低血压。增加富钾食物的摄入量，如新鲜蔬菜、水果和豆类。肾功能正常者可选用低钠富钾盐。建议高血压患者饮食以水果、蔬菜、低脂奶制品、富含食用纤维的全谷物、植物来源的蛋白质为主，减少饱和脂肪和胆固醇的摄入。第二是控制体重，减重是控制血压有效的生活方式改变之一。如果超重或肥胖，及时减掉少量体重也有助于降低血压。除了减重，还应该注意腰围，腰部赘肉过多会增加患高血压的风险。一般建议男性腰围不超过90厘米，女性腰围不超过85厘米。第三是戒烟限酒，吸烟是心血管疾病和癌症。

0: 的主要危险因素之一。戒烟可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同时建议高血压患者不饮酒，如果饮酒则应该少量并且选择低度酒，避免饮用高度烈性酒。第四是增加运动，运动可以改善血压水平，运动应该以有氧运动为主，无氧运动为补充，建议每周4至7天，每天累计30至6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如步行、慢跑、骑自行车、游泳等等。第五是减轻精神压力，长期处于压力状态可能导致出现高血压，应该认真考虑导致压力的因素或事件，并努力消除压力，减轻交感神经兴奋性，从而控制血压。
1: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0: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1: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
2: 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0: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再过几天就是十一长假了，这两天大家见面聊得最多的恐怕就是假期去哪儿啊，路上堵不堵呀，家人团聚的时候准备吃点什么。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也是味蕾最容易被唤醒的季节。今天咱们不聊远方的风景，就聊聊餐桌上的几样吃食，鱼块、火锅、葡萄、哈密瓜。这些东西看似寻常，背后呢却关联着几千年的饮食流变、宫廷档案和边疆往事。先说鱼块，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吃生鱼片、生鲜刺身，其实查查饮食历史就知道，生食鱼片并不是现代才兴起，咱们中国人吃鱼块的传统已经绵延了几千年。鱼块一度是古代非常流行的美味，周代文献留下过明确记载，魏晋时期出现了精致名菜，到了唐代更是成为文人餐桌上的风尚。只是后来随着人们对饮食健康的认知加深，加上烹饪技法不断革新，这种生食吃法慢慢淡出了北方主流餐桌，只在南方部分地区保留了下来，还成为了珍贵的饮食非遗。了解这

0: 份饮食流变也能让我们读懂古人的口味偏好和生活审美。我们请出中国农业博物馆的曹越老师，从古籍记载说说鱼块从兴起鼎盛到逐渐沉淀的完整历程。
1: 接下来要跟大家要聊的内容啊，是一部我特别喜欢的电视剧，叫《太平年》。其中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就是里面的一个主人公叫钱弘处啊，吴越王钱弘处，他以前呢被大家戏称叫做鱼帐子，原因呢就是因为他在这个鱼肆啊做鱼块啊什么的，这个叫应该就是生鱼片或者是煎鱼烤鱼什么这种的。那个时候真的是在五代时期，鱼块是比如吴越这些地区他们老百姓日常就能吃到的食物吗？然后里面还有一个桥段，就是特别写到了有一个军队就叫做鱼头都，啊，就是说他们这个大家都不是太能瞧得上这波当兵的，所以呢，他们每顿饭只能吃鱼头，就是鱼身子那些好吃的地方都吃不着，所以就会被笑称为鱼头都。那这些是不是都是真实在那个时代能发生的情况？
2: 我们都知道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物产，这个吃鱼，你想在这个吴越这个地方，它肯定是很常见的，不会说吃不着。而且产量一定很大，捕捞业很繁荣，尤其是
1: 可能在山西的我觉得吃鱼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
2: 你要靠黄河进，你也不会觉得。
3: 你们那里不是有名菜黄河大鲤鱼吗？
1: 那得是山西最南部了
2: 啊，是吧？
1: 晋北人什么都见不着。
2: 所以呢，这个而且鱼块是一个，就是生鱼片嘛，这个东西看的是刀法，它不看技法。这个鱼要大，刀要快。手要稳，别把自己切着。所以这个菜不是很难做的菜，然后呢，这个物产也是很丰富的物产。所以这个完全是没有问题。当时大家伙吃鱼块啊，很普遍，很常见。鱼块这个东西产生的很早，孔夫子就说嘛：“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他那会儿都不说叫我，都不是说我要吃鱼块，我要吃细鱼块。
1: 得吃精致的。
2: 对，我要吃薄的，
1: 薄可透光。
2: 对。
1: 能印人像，
2: 对，我要吃饱的。你看，再往上有很多这个，像是《诗经》里呀，像是《礼记》里呀，它很多这种提到餐饮宴饮的时候，都会提到筷这个东西。筷咔咔咔切薄片，蘸点酱，或者说这个，加点这种调味汁，弄点醋什么的，一吃就很好。所以我们都知道成语。叫脍炙人口，说这个东西很常见到一定地步，大家伙都欢迎。什么呢？脍和炙，鱼块烧烤。生鱼片
1: 烧烤配上生鱼片，
2: 对，生鱼片加生鱼片加烤肉，这东西就是我们大家伙谁都爱吃，没有不爱吃的。
1: 哎，就是咱去饭店里来点烤串，再给我弄个生腌。
3: 别说啊，古人的肠胃还挺好。
2: 脍炙人口这词儿是孟子里有的嘛？所以说至少孟子就认为这东西大家伙都吃，没有不爱吃的，谁听说我不爱吃脍和炙的，不存在。这是这种。后边呢，这个像其他的地方的这个三国两晋这就更多了。然后这个曹植我们都知道，曹植大文学家，写诗也是一大堆名句，全是吃脍的。什么这个张翰我们都知道，那个纯卢之思，他那鲈鱼也是鲈鱼块，纯菜羹鲈鱼块，这个再往后咱们又回到《齐民要术》上，名菜，人家专门还记过一道叫这个金鸡玉块，怎么呢？就是这个姜蒜，还有什么橘子梅呀、盐油芥末醋，他管这个东西叫他调味料嘛，指的蘸汁蘸料叫鸡。
3: 呀，那这个真的更靠近生腌哎，生腌小海鲜。
2: 然后玉块就是。鲈鱼就切到最薄，跟玉一样，色白如玉，切出来那块片蘸着，因为它调完这个汁儿出来之后，这个整体是发这个黄色嘛，它调味到这个鸡，黄色它叫金鸡，白色的鲈鱼片玉块，下次也专门记这一道。
1: 那确实得特别薄，否则你要是厚了以后它是红色的，
2: 对吧？对。这是就等于最高规格的。还有人说是做过统计，他查全唐诗，说是将近有80大几首、100首诗，就专门写鱼块。
1: 我
2: 吃的开心了，
1: 吃美了以后来一首
2: 啊。 按当时他们的统计呢，说可能白居易是最多的。

0: 剧可能一人写了30多首。
1: 上次咱们是说到一个什么题材的时候，也是白居易一个人就为这个题材，也是一项食物，就贡献了10首。
2: 哎呀，
1: 他可是真爱吃。
0: 白乐天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性情，就是爱什么就写什么，写是越写什么越爱什么。
2: 也赶上他其他确实是有特别棒的让大家熟知的诗，否则的话这辈子要都写这点东西，可能也出不了名了。
0: 杜甫也写，你没看杜甫是穷困潦倒的，人家也写。还有
2: 后来苏轼也写。
0: 对。还有说这个唐玄宗，说唐玄宗这个人也爱吃，他不光爱吃还爱做，号称是切鱼快的高手。
2: 哟呵，
0: 哎，叫飞刀快鲤，就说
2: 小李飞刀说的是他是吧？
0: 啊，不是那个飞刀，就是说唐玄宗这个刀法刀工精湛，切鱼快，这跟飞一样。
2: 哦，
0: 唰唰，你刀削面，你是山西人，你刀削面见过吗？就那么快。
1: 你们山西刀你机器人削刀削面那个，
2: 哎，那叫个慢呢。
0: 哎，就是，但
2: 唐玄宗
0: 对说唐玄宗
2: 自寻欢。
0: 哎呀，这个小反正他是大鲤了，大鲤飞刀，
2: 大鲤飞刀
0: 啊，专切鲤鱼。
2: 嗯，这还真是，这唐代，
0: 这像是这个当时还有说唐代有一个专门的有一本书叫砍快书，就专门写怎么切快。
2: 哦。这是一个刀法书，
0: 对，号称说是有这么一本，但好像目前现在也是失传的，名字
2: 武林秘籍失传了，
0: 名字是失传下来了。
2: 嗯，
0: 啊，这个您再到了宋代，说我们知道最著名的《清明上河图》，
2: 哦，
0: 你上那找，你能找着有切鱼的，
2: 哦，这就是鱼快摊，
0: 对，能找着，《清明上河图》上有那么一个位置能找着，
2: 哦，
0: 哎，但是过了宋代，这个鱼快就差点事儿，就到了元朝及以后，
2: 嗯，
1: 为什么？
0: 一方面是说这个医学上进步，大家伙儿认识到吃鱼块容易引起寄生虫病，
2: 哦，
0: 哎，大家伙儿翻过味儿来，好像和鱼块有这个问题，所以就不建议大家，医学上不建议大家伙儿多吃，这是医学认识。
1: 哦，
0: 另一个呢，就是烹饪技术进步太快，煎炒烹炸这一流行之后，谁还吃生的呀？
1: 哦，熟的更好吃。
2: 对，
0: 哎，这是这种。然后呢，还有一种就是思想上，也到了这个。儒学呀进步到一定地步，他认为生食呀血食啊这东西都是不太文明的，
1: 哦，不文雅，
2: 要自我革新了，
1: 哦，
2: 所以慢慢就开始少吃
0: 了。所以你看越远离这个儒学繁荣的地区，他可能对这个鱼块还得有保留，尤其像广东鱼生
2: 啊，再一个就是他还是在沿海地区，他吃海鱼，
0: 对，他吃的，
1: 嗯，
0: 而海鱼的，而且海鱼的寄生虫并少啊，
2: 对，
1: 哦，
2: 所以他还保留这事儿，
1: 顺德鱼生。
2: 对，那也就是代表着其实在那个时期大家吃鱼块比较多，然后大家会吃这些鱼的情况下，其实还代表着一点，就是渔业比较发达，就大家大量的能获得比较快速的廉价的新鲜的鱼类，才有可能去吃生鱼片嘛。
0: 对，
1: 嗯，肯定也有很多人以打鱼为生。
2: 嗯，
0: 没错。讲一个可能反面一点的例子，就是说这个蔡京。
2: 嗯，
0: 蔡京都知道，
2: 对，
0: 说蔡京做官的时候吃的都是市面上最贵的鱼，有过那个传说，蔡京在没有还在做宰相的时候吃最贵的鱼，后来贬官了回老家了，只能吃，这个，
2: 普通鱼了，
0: 嗯，都不止普通的，那都是可能几文几十文一篓的散鱼。
2: 嗯，
0: 给蔡京气得够呛，专门还发过抱怨，就是我到现在只能吃上这东西。但是这能反映出来，至少在宋代像这个鱼的贸易渔业，
1: 哦，那很发达了，应该是，
2: 嗯，
0: 就是论贵的论便宜的都有。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刚才咱们聊了鱼块，从周代一路说到唐宋，听着是不是有点馋了？别急啊，接下来这道吃食估计没有人不爱，那就是火锅。不过火锅到底什么时候出现在中国人的餐桌上，古人的吃法和我们现在一样不一样，这里头的门道啊还真不少。从考古发现来看，汉代墓葬中就出土过分格铜锅，这也证明早在2000多年前古人就已经使用分格炊具烹煮食物了。不过有了相似的锅具，并不代表当时就有了现代意义上的火锅。举两个很直观的例子，我们现在爱吃的麻辣锅底，核心食材辣椒原产于美洲，直到明代晚期才传入我国，所以唐宋时期的人根本不可能吃到麻辣火锅。再说经典的涮羊肉， 这种吃法源自北方游牧民族的饮食传统，也并不是历朝历代南北各地都普遍流行的。所以咱们今天说的火锅在古代到底是什么样子，它经历了怎样的演变呢？我们继续来听中国农业博物馆曹越老师的解读。
1: 可能古装剧里吃火锅是不是有点离谱，甚至是我看到过有吃麻辣火锅的，不只是铜锅涮肉。
0: 咱得看怎么定义火锅这个东西。
1: 嗯，
0: 哎，如果说您说铜锅涮肉涮羊肉，
1: 嗯，
0: 这种形式，那一般我们说至少得是游牧民族的这个发展到一定水平，
2: 嗯，
0: 它才能产生这种形式。
2: 嗯，
0: 哎，如果说我们说麻辣，那必须是得有辣椒。
1: 嗯，
0: 但是如果我们定义的宽泛一些，就是你拿一个金属锅，然后通过这个快速煮食，哎，来制造菜品。
1: 这个应该很早就有了。
0: 哎，不光是涮菜，或者说快煮冒菜这种东西，
2: 嗯，
0: 那就不好说很多早了。因为现在我们知道，这个锅具，这个火锅这个词儿，
2: 嗯，
0: 火锅这个词儿，这个宋元明文献里就出现过，就叫火锅，
1: 就叫火锅。
0: 对，那锅他管那锅叫火锅。
2: 哦。
0: 哎，那就有这词儿，
2: 带火的锅。
0: 对，
2: 你要能烧火的锅。
0: 那你要说那个这种快速煮食类的这种锅的器具，发现最早的商周。
1: 嗯，
0: 这是当时是这个是哪儿来着，满城汉墓，刘备他祖宗中山靖王刘胜。哎，刘老先生他墓里出土过一个学名叫三格锅，
2: 不是九宫格，是三格。
0: 对，不过他那个格是鸳鸯锅那竖着劈一刀，然后在另一半中间再竖着劈一刀。
1: 哦，
0: 就有这东西。虽然说大家伙至今也不太明白这东西到底是干什么的，但猜测没准这就是中山靖王这一大家子平常吃饭，没准还得搞点这个小东西。
2: 没错，就那个王爷自己呢要一个二分之一的大锅涮卷汤。
0: 对，
2: 然后另外呢可能媳妇儿爱吃点那个番茄锅，然后再有一个呢再吃点。
1: 不可能吃番茄锅，
2: 没番茄哈。哎，对了对了，
1: 他们可能吃的都是清汤或者是卷汤。
2: 那不来一锅猪鱼锅，绿的，
0: 这都有点吓人。
2: 反正那辣。
0: 对，后边呢你看在后头到是后边江都王，当时江都王刘飞，这也是这个西汉早期的了，他的墓里也出土过一个鼎，分格的。分格鼎、
1: 分格鼎，
0: 哎，都不，那个分格锅，你还能想，那锅还是个小东西，叫鼎、一大鼎中间分格，所以你这个，按理说鼎这个东西加热很慢，它应该是大火久煮，
1: 对、
0: 所以说你这个一分格，中间岔开，你说这个东西它算不算火锅的一种呢？火是够大，锅是
1: 也大，
0: 也够大，但是
2: 而且保热性能很好，更像个砂锅，
0: 对。
2: 像炖煮是这种感觉啊，就像现在咱这个粥底火锅一样，
0: 它就有这个，
2: 而且感觉就是那这是火锅的这个器具是吧？
0: 对，
2: 还有别的器具吗？还是就是主要就是这样的一个出土的概念？
0: 比较近的海昏侯墓、
2: 这就算近了。
0: 昌邑王刘贺，
1: 好像都集中在汉代了。
0: 对，因为其实汉朝人葬这个器具葬的比较全面。
1: 他们什么那句叫视死如视生，就是活着想用什么也要带到下面去。
0: 对，就弄得比较丰富。海昏侯墓也出过类似、这个形式呢就很像咱们现在酒精炉子，就底下架一小台，中间放能有燃料，它可能是放热炭，
2: 单人位的小火锅。
0: 哎，很像那个形状
2: 感觉吧。
0: 对，
2: 那要是从涮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0: 涮肉呢，这个通用的说法，大家伙流传最广，当然就是要么是成吉思汗，要么铁木真行军打仗。哎，
2: 这听的太多了，从小就听啊。
0: 对，
2: 说这涮羊肉的诞生啊，那就是马上要拔寨要行军了，但是呢，咱老大还没吃饭呢，怎么办呢？那厨子平常来不及烧火再烧烤了，那来一个那烤羊肉串什么来不及了。怎么办呢？就说咱这羊肉可好啊，咱这是西蒙的羊肉是吧，这你来点咔咔咔切薄片，为了能够快速的然后在清水里一过，哎呀，这个时候他来上一碗，那应该内蒙没有甜面酱，没有那个芝麻酱这说了，
0: 有韭菜花
2: 蘸一下，就这么就吃了、这就是现在很多传说涮羊肉这东西诞生的源头。
0: 是的，对，但是如果我们收的狭义一些，就说现代我们最常用、最常见的火锅、涮锅这个形式，那么 目前可以见到比较早的形容比较细的是道光时候有些文献，就是他形容这个当时涮肉吃火锅的这种方式跟现在就已经几乎很接近
1: 了。那麻辣火锅应该是
0: 辣椒
2: 以后了吧，
0: 辣椒咱们就聊的很多了、
2: 嗯、
0: 那这个东西是海外品种嘛，最早这西南地区吃那个东西都叫海椒，就是海上飘来的、
2: 嗯、
0: 而且这个东西最早开始吃是这个清前期贵州云贵，尤其是贵州、哎、湘西贵州甚至可能云南北部一些地区这儿最先开始吃，其后到清中晚期这个才开始说全国流行就开始吃辣。
1: 嗯，那肯定是如果唐朝题材的影视剧里看到人吃麻辣火锅那肯定是不对的。
2: 对、
1: 嗯、
2: 主要是没有辣味是来源，
1: 对，
2: 而且也没法吃到那个红的。而且这个麻辣火锅最早也有个说法也是传说，是因为跑船的人他们在码头的时候他们要赶紧吃一点，其实就有人在码头专门制个锅。为什么要分九宫格呢？就是这样的话方便大家每个人站一格互相不串，就是我买的食材我就放我这格里涮。那个时候的说九宫格就是为了这个原因才产生的。我去那个重庆的时候他们那个有一个博物馆里还有这样的一个小锅来介绍这段历史，就是有很多都是因为这些立功或者是这些行船的人而产生的美食。还有一个就是这儿偏个歪个题就说呀，就是传说那个咱们比如说吃的这个热干面呀、啊、或者吃的这个担担面，这个面不是不一样吗？
1: 嗯，它是那种
2: 对
1: 那个叫
2: 它是碱面，对，碱水面，就是因为他在码头支一个锅然后随走随吃随走随吃。为什么那里面不能涮刀削面啊？就是因为如果那样的话那汤很快就糊了，就糊了应该叫做汤很快就糊了、
1: 哦、
2: 啊，就得换汤然后重新煮，就太费时间了。而涮碱水面呢，就是你涮了它汤还是清的，所以你就可以一直涮一直涮，一直有人也可以一直吃。那就说这么诞生的。
4: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3: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火锅聊完咱们换换口味说两样水果。眼下正是葡萄大量上市的时候，市场上紫的绿的黑的葡萄是应有尽有。葡萄在中国已有2000多年的种植历史，它从西域而来，沿着丝绸之路一路扎根，最后成了咱们秋天果盘里最寻常不过的一味。可您知道吗？在清代，葡萄可是宫廷里精心呵护的珍稀果品，皇帝们为它写过诗，引过种，赏过臣子，这在档案里记得清清楚楚。来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员周晓讲讲这里面的故事。
5: 大家好，我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员周晓，今天跟大家聊聊秋天市场上非常常见的一种水果——葡萄。葡萄啊，果实繁茂，清甜多汁，酿成的葡萄酒呢，也清香甘醇，深受世界各地人们的喜爱。人类种植食用葡萄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数千年前的两河流域。关于葡萄在中国的起源呢，有两种说法，一个是西域传入说，还有一个是西南野生说。有趣的是呢，葡萄在中国的传播总是跟古代的帝王有些关系，所以啊，我今天的分享主要是两部分，一个呢是说说中国历史上那些皇帝跟葡萄的小故事，二呢是分享几件清宫里吃葡萄种葡萄的档案。据《汉书》记载呀，秦汉时期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张骞回来后呢，汉武帝又发使十余倍抵渊西诸国求奇物，渊王禅风与汉曰，遂献天马二匹，采葡萄木须种归。天子以天马多，又外国使来种，亦种葡萄木须离宫馆旁，极望焉。这个故事啊，大家都知道，讲的是葡萄木须等物种从中亚地区传入中国的事儿。 这个鸢呢，指的是今天乌兹别克斯坦地区的一个古国。虽然汉朝时期呢，在离宫周边已经开始种植了。

但是葡萄的范围啊非常局限。汉魏时期，葡萄、葡萄酒等呢，主要是以西域贡品的身份出现在皇家或是达官贵人的生活中。比如魏文帝在一份诏书中就有一段对葡萄的介绍，说这个葡萄啊，什么时候吃最好呢？就是在夏末秋初，暑气将退未退的时候，喝了一晚上的酒，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趁新鲜擦了露水就吃，那叫一个甜而不腻，脆而不酸，冷而不寒，汁水丰富，令人回味。而且这葡萄酿成的酒比麦芽还甜，喝了容易醉，醒酒还快，就是路上看到都直流口水，何况是亲自吃到呢？短短这么几句话呀，一个率直不羁的魏晋名士的形象便跃然纸上了。后来啊，曹丕这段话常常被引用，许多无缘见识葡萄真面目的士子也因而对葡萄产生了好奇和向往。或许这就是关于葡萄最早的一个广告了。直到唐朝初年，葡萄仍然是高门贵族才享用得到的珍稀水果，一般官民难能得见。旧唐书里有个故事，说啊，唐高祖李渊有一次赐宴群臣，一个叫陈叔达的官员拿着赏赐的葡萄却没吃，一问呢，说啊，是母亲患了口干的毛病，求之不能得，想把葡萄带回去给他母亲治病。李渊听了大为触动，呜咽流涕道，卿有母可疑乎？大概想说，真羡慕你还有母亲可以给啊。宫中流露出了自己呢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深深遗憾。随后李渊对陈叔达大加赏赐，此事也是一时间传为美谈。到了唐贞观年间呢，葡萄在中国的传播迎来了一个新的节点。史料记载，葡萄酒西域有之，前代或有贡献，人皆不食，即破高昌收马乳葡萄时，于院中种之，并得其酒法。太宗慕笋意，造酒为丸，有八色，方兴酷烈，味兼醍醐，即班赐群臣，京师使食其味。说的是啊，贞观年间，唐太宗派大将征讨，阻断了中原通往西域道路的这个高昌国，也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吐鲁番地区，然后呢，将马奶葡萄这个新品种引入内地，又亲自指导酿酒，使葡萄酒在中国开始流传的故事。据唐书记载，当时进献给太宗的马乳葡萄是紫色的，颗粒很大，一房长达两尺多，也就有半米多长吧，真的是令人叹为观止。美酒激发诗人的创作热情，流传千古的唐诗中间呢，开始出现葡萄酒的身影。比如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比如葡萄酒金菠萝，无鸡十五戏马驼。正如诗人鲍房所写，汉家海内成品酒，万国荣王皆稽首，天马长衔木须花，胡人遂献葡萄酒。葡萄酒的传入不仅丰富了中原人的饮食图谱，更成为王朝强大、治世繁盛的象征。在长达千年的岁月里，这些甘美的醇浆穿越了高山与大漠，迎着风沙与骄阳，在驼铃声中从遥远的西域不断地被送到了中原，成为中华民族各地区经济交流、文化融合的小小见证。到了明清时期呢，葡萄在中国的种植范围已经很广了，除了西北等地这些传统的种植区域外，山西、河北、四川、云南等处都有栽种。葡萄的品种也很丰富，农政全书中就记了有黄葡萄、白葡萄、黑葡萄、水晶葡萄、紫葡萄、绿葡萄。

还有能入药的一种叫索索葡萄的。此外呀、史料中还出现了王母葡萄、野葡萄等。一些跟葡萄相关的饮品名也出现了，葡萄浆、葡萄酿、葡萄可水等等。民间开始研究葡萄的各种栽种技术，移栽、嫁接、施肥，让这种富贵而又浪漫的珍稀水果开始带上了人间烟火气。即便如此，皇帝们对葡萄仍很喜爱，甚至于热衷在宫里面收集葡萄新品种。公元1697年，康熙帝第二次亲征噶尔丹，在途经呼和浩特、鄂尔多斯一带的时候，给皇太子写信唠家常，他就充满温情地提到了在当地尝到的一种叫做公岭孙的葡萄，说这种葡萄也不错，中间一个大葡萄，周围啊还长有一圈小锁子葡萄，一绝奇异。公岭孙是哪三个字呢？公公的公，带领的领，孙子的孙，就是爷爷带着孙子的意思。从康熙帝的描述看，当地人给起的这个名儿也是十分形象了。后来呀，他在《康熙稽侠格物编》中还专门写了一篇《葡萄》，说葡萄来自西域，中土所有之无多，仅得哈密各种，植于苑域中，结实有白者、绿者、长如麻如者。一种大葡萄，中间有小者，名公岭孙；又一种小者，名索索葡萄。种类虽殊，实皆甘美。一种南方便失本味，大约啊，其性与北方砂石水土相宜。你看，他尝过觉得好，就找人弄回家里种上了。除了亲自饮种外啊，皇帝对臣工的奖赏也成为葡萄传播的一个重要途径。据传康熙朝时候呢，有一个叫做宋洛的官员，他呢以自己年老多病为理由，试图向皇帝申请退休。康熙帝呢便将宫里种植的两株西域的马乳葡萄赏给了他，并说啊，试果结实然后勤劳，意思是你把这葡萄养活了，再结了果子，我才能给你退休。御赐的葡萄，臣子必然不敢怠慢。为了种好这葡萄呢，宋洛在他河南商丘的老家专门建了葡萄园。到康熙38年的时候，这个马乳葡萄已经是垂垂于架了。康熙帝的好大孙乾隆帝也是这样，在大军征讨西域间隙呢，也不忘命臣子为他搜罗两种葡萄。据这个档案记载呢，乾隆20年8月，也就是1755年，西征准噶尔战争初见成效，乾隆帝呢便寄信定北将军，据闻准噶尔地方产好葡萄，着成便送来新鲜或干货。到了乾隆25年，平准战争胜利在望，乾隆帝呢又命臣子将阿克苏等地的无核绿葡萄汁送往京城以供栽培。档案里呢是这么记载的，着降旨舒赫德将彼处无籽绿葡萄酌量可活拣选几枝盛于盆内，欲便送京栽种，不必多送，亲此。舒赫德何许人也？满洲整白旗人。他呀年少得意，18岁就当上了内阁中书，干过户部尚书、兵部尚书、军机大臣、工部尚书，带兵打仗也很有才干。但是呢，因为性格太过刚直，老爱干那个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的事。乾隆朝遭遇了人生的3次大起大落，人称啊清朝第一铁汉。当下呢是他的第2次起伏，皇帝让他官复原职，着工部尚书，但还不能回京，留在阿克苏坐镇2年。得到皇帝的这点子小要求呢，铁汉也不敢怠慢，立刻找来当地人，如何移种，何时谢送，把这个种种细节问了个清楚明白。他在回复皇帝的奏折中这样写道，据称此种无籽绿葡萄
从前自拔达山安吉岩移来栽种，居于十月严寒时，拣选有筋脉，枝干粗约如一大指，长约如二尺，两头用圆土包裹，外用粘皮严封，不令漏风，似土洞移来，于正月地化，将一只培弯两头插入土内，将一只从中横种，种后自然发芽生活。从前本处一种伊犁，亦照此带往栽种。拔达克山安吉岩呢，就是今天阿富汗的东北乌兹别克斯坦等处，那里是葡萄的老家了。这么一小段话呢，不仅讲了葡萄要怎么移种，甚至还溯源了一小段无籽绿葡萄的迁移图。随后啊，他还向皇帝报告了他的工作计划，今本处于无籽绿葡萄之内，将有筋脉如大指粗者拣选二尺余长80枝，两头用圆土裹好凝冻，外用粘皮包围不使受风，于来年正月初十日以内到京，于十月廿日差拔总陈望林诵经，方法可溯源，时间点责任人明确，一听就知道这个人办事靠谱。在两代皇帝的亲自引种和推广下呢，据乾隆帝自己记录啊，乾隆时期宫廷内葡萄的种类已经有10种之多，葡萄的数量也不在少数。据档案记载呢，紫禁城内慈宁宫有葡萄5架，小花园有22架，南花园10架，紫禁城旁边呢，南海的丰泽园、春鱼斋、勤政殿等处有绿葡萄26架，中海紫光阁前有葡萄99架，其中绿葡萄5架。物候往复，40更替。内务府的工匠们呢，小心地呵护着这120多架的葡萄。档案显示，负责管理园林的奉辰院，在御花园和南海建了5座葡萄窖。每年12月严冬将至，便安排葡萄入窖。寒冬过后，2月间，组织杂役们将葡萄移出窖。5月里呢，葡萄藤蔓生发，杂役们便领来那个竹竿呐、麻绳啊，搭起架子。炎炎盛夏间，满架绿荫。到了8月间呢，葡萄结果了，然后呢，又竹串竹串的用这个冷白布做个套子，把它套起来，加以保护。秋风一起，一串串葡萄房石磊落，紫莹如坠，想来也是一幅夏日美景。皇宫禁庭内的葡萄十分繁盛，王公贵族富庶人家种葡萄也俨然成风，甚至呢，种植技巧都在从宫中逐渐的流传开来。比如我们读那个《红楼梦》，袭人路过大观园的葡萄园时，教老祝妈用小冷布口袋做套保护葡萄果，防止飞虫的办法呢，便与咱们刚才说到的档案中记载宫里的保护方法如出一辙。冷布也就是纱布，用纱布做套子来保护葡萄果实，的确是透气防虫。但是呢，这样高成本的种植技术恐怕也只有达官贵人之家才能学得来了。在京城之外，南起广东，北至盛京，葡萄已经是普遍种植的一种水果。再加上西域的贡品和贸易往来，使得葡萄的来源广泛而且稳定。葡萄也成为了国家仪式与皇室日常饮食中不可或缺的一种食材。首先呢，是葡萄干的使用。乾隆时制定的《钦定大清通礼》中就规定，冬至日祭天的还秋之礼、太庙祭祖等祭奠仪式上就应当使用葡萄。食物中使用葡萄干的范围就更广泛了。据档案记载，以嘉庆7年为例，一年中呢，宫内各处使用的干果用去了圆眼，也就是龙眼啊，9941斤12两。荔枝呢是8854斤6两，而干葡萄则是高达11633斤1两1钱。也就是说啊，作为当时的三大甜味干果之一，葡萄的使用比龙眼、荔枝更为普遍。另一方面呢，应季的新鲜葡萄也成为皇家夏季的杜甫佳品。道光年间的一份档案显示，

0: 从头伏开始，皇室就要开始吃葡萄了。六月初十，也就是初伏的当天，寿皇殿、安佑宫内供奉祖先就要用到葡萄水五斤。自初伏至处暑，整个三伏天内，皇帝皇后的饮食份额内每天都各有葡萄五斤、盆糖四斤、蜂蜜八两、泉水一罐，每两天还有冰两块。光看这份清单呢，便已经觉得是清甜凉爽，暑气消散了。今天我们用了几个小片段，串联了葡萄沿丝绸之路而来，在中国的广袤大地上扎根生发的历史，从异域珍果逐渐转化为人们日用而不绝期的一种食物。葡萄的传播见证了东西方文化交往、中华各民族交融的悠久历史，也值得我们呢一说再说。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说完葡萄，再说一样秋天里的水果，哈密瓜。现在一年四季其实都能买到哈密瓜，可倒退300多年，它可是难得一见的贡品。它从新疆哈密一路进京，路上要走几十天，怎么保鲜、怎么挑选、怎么赏赐，清宫档案里都有记录。即使在皇帝下令暂停进贡后，哈密瓜仍因其独特价值和象征意义在清代宫廷保持着重要地位。这背后也有不少趣事，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副研究馆员韩安忠跟大家聊一聊。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副研究馆员韩安忠，今天和大家聊一聊清代的宫廷贡品哈密瓜。大家知道啊，中国近代有四大文化发现，这四大发现呢是指殷墟甲骨文、居延汉简、敦煌遗书和明清内阁大库档案。他们不仅是中国文化的珍贵遗产，也是世界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把这四大发现称为中国古文献四大发现。其中之一的明清内阁大库档案，大部分就保存在我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总数呢大致有1000余万件。今天我们要聊的，要说的，清宫贡品哈密瓜，就是通过查阅、爬书这些档案，还原清代哈密瓜的几个历史瞬间，还原哈密瓜怎样来到清宫里面，并且被帝后王公喜欢的。所以呢，我想从三个方面聊一聊和哈密瓜有关的这个历史故事吧。第一个故事呢是康熙皇帝给哈密瓜命名。一提到哈密瓜，我相信大家不需要思考啊，就会脱口而出，它是我国新疆地区的特产呢，味道香甜淡雅呀，很受人们喜欢。现在呢在商店呀、超市很容易购买到，但是在清代，哈密瓜可是难得一见的水果。乾隆皇帝啊，当初还专门为哈密瓜做过诗，诗里边是这样写的：“西极干瓜熟，来从包共游。剑心尊西地，柔远赖前游。”我查了一下资料啊，这个西极啊，是指今天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乌恰县吉根乡斯姆哈纳村，那是中国领土的最西端。诗中的西极啊，应该是以西极来借指新疆这个离皇宫、离皇帝非常遥远的地方。包贡呢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指进贡，一个是泛指那个进贡的贡品。这个诗里边的干瓜和包贡非常明确了哈密瓜是作为贡品进献给清宫的，也就是后人所说的当年包贡入京华。这个哈密瓜呀进入清宫还有一个有意思的故事，那是康熙35年，哈密回部首领额贝都拉当时呢就是想投降清朝，然后呢被清廷呢授予了扎萨克一等达尔汗，颁给那个扎萨克印，这就是俗称的哈密回王。这样呢逐渐确立了他在哈密地区的世袭统治。康熙37年冬呢，这个额贝都拉奉诏进京。

哈密投诚，此瓜始于共，谓之哈密瓜。从此以后呢，这个哈密回王啊，每年都按时进贡哈密瓜，叫贡瓜年年渡卢沟。哈密瓜的美名呢，也就慢慢的在内地传播开了。这段史实呢，还有一个更生动的传说，说是康熙皇帝啊，之前从未见过这个额贝多拉所进贡的这种甜瓜。这个切开这个瓜子之后呢，香气四溢，尝在嘴里边呢，清甜可口。这一尝不要紧，啊，他从心里面非常喜欢，然后就问这个这是什么瓜？大家呢都只知道是甜瓜，不知道是具体的名字。于是康熙皇帝呢，一想啊，这是哈密回王进贡的瓜，那就叫哈密瓜吧。于是就有了这个哈密瓜的这个美称。另外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哈密瓜原名是鄯善瓜，这个鄯善呢也是新疆的一个地名，它位于呢新疆吐鲁番地区，那里边呢是昼夜温差大，日照充足，鄯善瓜呢因为这样的自然环境，而香甜爽口。鄯善呢经常要向哈密回王进献瓜果，恰巧鄯善瓜又被哈密回王送到了京城，所以有了以后的哈密瓜的美称。这个也是一个传说。第二个故事呢，就是哈密瓜呀千里迢迢的运北京。这个哈密瓜呀之所以深受皇帝的喜爱，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因为它蕴含着香甜美味的这个之爽，那诗里边是这样说的，说欲将河冷嚼冰松，牙蜜分甘留齿牙。简单说呢，就是哈密瓜确实是好吃。第二个原因呢，是因为它融合了书城像画之意。诗里面也是这样说，金香丝绳甚包鬼，使臣入县一周瓜。这个千里迢迢把哈密瓜运送到北京，也表示着哈密回王对清朝的诚心归顺。康熙皇帝以后的皇室呢，依然青睐哈密瓜。这在清代奏折档案中啊，有很多的记录。可能大家会问，为什么会在奏折中有记录呢？这是因为在运送哈密瓜的同时，地方官员啊会如实举报进贡哈密瓜的启程时间、进贡数量，乃至所押运人员的这个姓名等等。举几个事例，比如说乾隆八年9月24日，甘肃提督李省武，差人送到哈密回王鄂索富所进的哈密瓜60个。乾隆11年9月20日。甘肃提督永昌差人送到哈密回王玉素富所进哈密瓜60个。乾隆19年9月21日，甘肃提督王进泰差人送到哈密回王玉素富所进哈密瓜60个。就是这样，可见啊，这一个时期啊所进贡的这个哈密瓜定例就是60个。从乾隆25年起呢，因为这个新德布哈尔地方的瓜种甚好，每年呢这个增加进贡哈密瓜40个，这样的话每年进贡哈密瓜的总数呢是100个。这一定例啊一直延续到这个同治朝，档案中还记载，这个嘉庆元年9月23日，甘肃提督乌大京差人送到哈密回王额尔德希尔所进的哈密瓜100个。道光元年10月19日呢，这个甘肃提督齐慎差人送到哈密回王博士尔所进哈密瓜100个。咸丰八年的时候呢，11月23日，甘肃提督索文又差人送到哈密回王博西尔所进哈密瓜100个。同治元年10月12日呢，署理甘肃提督安定也是差人送到哈密回王博希尔所进的哈密瓜100个。但是呢，送到清宫的这个哈密瓜的数量啊，并不是定例所送的哈密瓜的实际数量，因为要保证交进清宫的这个瓜的质量和数量，所以实际运送哈密瓜的数量啊要多很多。比如乾隆60年8月13日，甘肃提督乌大京在送交哈密回王额尔德希尔所进的哈密瓜时候就说，去年进贡的这个鲜瓜呀100个，从中挑选了60个。这个现在呢，就恐这个瓜送到的瓜呀有生熟不一样的地，然后呢，这一次呢，一共送来了210。

0: 10个，然后等送到的时候呢，请从中挑选好瓜100个，作为贡品。同治3年8月24日的时候呢，护理赏干总督恩林也记录，每年夏末秋初采摘200个哈密瓜，由哈密回王送到兰州，预备挑选送京。哈密呢，距离北京啊，那是非常遥远。是进贡的哈密瓜呢，怎样才能保质保鲜呀，送到北京呢？最开始的时候啊，是效仿一骑红尘妃子笑的这个办法，驿站派人派马带上这个哈密瓜，疾驰战战接力送到北京。在这个《西域纪略》里边呢，就这样记载：路逢一骑，进哈密瓜，百千为群，大直小兜。上召皇父，地人携一瓜，闭目而过，急如飞鸟。后来呢，还发明了一种办法，就是在泥制的这个缸中啊，加入蜂蜜，再把哈密瓜放在里边，然后把这个缸密封，隔绝空气，这样呢，哈密瓜呢就可能会保存比较长的时间。再有呢，就是以种养送，把这个盛有原产地土壤的这个箱啊、筐啊安放在马车上，然后再在这个土壤中呢种好瓜苗，由进贡的人员呢负责每天的浇水啊和日晒，这样呢计算好出发时间，到京城的时候呢，哈密瓜刚好成熟，这样可以供皇上呢来享用这个非常鲜的成熟的瓜。这个但是清宫档案中啊没有关于这种运送方式的这个记载，不知道它这个实际情况究竟如何，但是呢可以类比一下。当时像那个清宫进贡这个荔枝，就确实采取过这样的类似方法。进贡的哈密瓜送到清宫以后呢，交给这个内务府来收管。内务府呢，在奏折上啊，往往会写上：“臣等随交清查房，静谨收存。”就是说，哈密瓜在清宫中的第一个去处是内务府的清查房。清查房呢，在紫禁城啊、圆明园等处都有设置。主要承担淘洗这个果品，办造这个茶汤、丹水等事务。雍正时候呢，还承担着每年春秋二季的这个乳饼的制作。经过这个精心挑选、精心运送的这个贡品哈密瓜，经过长途跋涉，到达了这个皇帝的面前。当事人记载啊，这个地尚未墨，尚未黑，水明浮袍，刀若化雪。香散四座，味已入咽，甜苦嚼霜，爽而无泄，寒若照胆镜，肝肺沥沥，烦豁奋静，其品第一。这说的非常的文言。这样切好的哈密瓜，再用清宫内廷专用的漂亮的果盘来装好，送到皇帝面前。我说这皇帝怎么能不喜欢呢？我说的这个第三个故事呢，是哈密瓜进贡的这个停贡又复贡。清宫对哈密瓜呢，这个情有独钟，就连皇帝出巡时候呢，还要照例恭送行在哈密瓜，6个到12个不等。乾隆55年，正赶上呢乾隆皇帝八旬大寿，王公大臣啊和各省将军啊、督府啊等等，奏请举行庆典，并提议呢捐献养廉银两。乾隆皇帝认为啊，此举会招致地方的这个负担增加，于是呢决定啊，除了这个橘子、荔枝、石花鱼、哈密瓜等这个土特产之外呢，其余的贡物呢概行停止。就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乾隆皇帝对哈密瓜呢有格外喜爱之情。皇帝在这个新月之时呢，还会把哈密瓜赏赐给陈宫。在这个《朝哈密瓜赋》中啊。曾说，非晋贵大臣莫得受赐。作为非常稀罕的东西呢，多数官员啊只受赏一个哈密瓜。这个清宫奏折档案中呢，有很多相关的受赏谢恩折。乾隆元年正月初6日的时候呢，直隶总督李卫也是具折谢恩，说呀，这个他的这个手下的这个千总刘一彪，从北京捧回来了皇帝赏给他的哈密瓜一个，然后呢，他呢。听到消息之后呢，出交贵营。哈密瓜呢，也是这个清宫对外交往的礼物之一。乾隆55年11月初4日，广西巡抚陈用夫转交乾隆皇帝恩赏越南国王 软光屏的哈密瓜一个。乾隆58年呢，英国国王遣使来华，乾隆皇帝赠给英国国王玉如意龙缎马缎啊等等这个大量的礼品，哎，其中还有哈密瓜干一盒。嘉庆14年10月初1日呢，朝鲜正副使入见，就是来觐见。初4日呢，那加赏这个如意啊、玻璃器、茶叶、荷包等等物品。哎，另外每个人赏给哈密瓜一个。所以呢，哈密瓜在这个清宫里面的用途呢，主要也是用在这个生活之需、祭祀和赏赐内臣外藩等等方面。前面说哈密瓜尽管在清宫深受喜爱，但它毕竟呢只是一种瓜果。有几位皇帝啊，还曾经下令停供哈密瓜。比如这个雍正皇帝，雍正9年8月，雍正皇帝认为呢，肃州金塔寺扩大种植进贡的哈密瓜，占用了很多土地，说与其呢用这些土地种瓜，不如啊换种谷麦，以资民食，并命令呢以后啊不必再进献哈密瓜。乾隆46年10月，这个乾隆皇帝在处理这个甘肃的茂镇案时呢，认为甘肃总督每年都要进贡哈密瓜、皮章等物品，涉案的这个人犯呢，多以替代总督采买这个贡物为借口，因此呢，下令停止进贡哈密瓜。弘治3年8月呢，因为这个甘肃的驿路没有修通，进贡的哈密瓜呢，获准暂停采摘，但实际上呢，停贡哈密瓜的时间往往不久就又恢复了进贡，直到光绪朝。光绪皇帝因为这个贡途遥远、运输维艰，进贡哈密瓜的事儿呢才彻底废止。这个呢就是我今天和大家聊的这个关于清宫贡品哈密瓜的几个往事。这个哈密瓜呀，味道香甜，深受这个清宫喜爱，但是呢它产在西域边疆，路途遥远，在当时呢运输保存呀都极为不方便。围绕哈密瓜的这个采办呀、进贡啊、赏赐啊和停贡啊，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个清宫帝王的喜好和这个清朝的兴盛衰落。同时呢，作为西北边疆的特产，哈密瓜在沟通清中央和地方关系中也起到了独特作用。它也是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一个特殊标志。
1: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2: 十一长假将至，您回家团圆吃饭时，不妨也留意一下这些寻常滋味。他们背后是几千年的饮食流变，是东西方文化的交往，也是中华民族交融的悠久历史。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这个案子不简单，今天播出伞下迷踪，中华法治史话，今天讲讲中华法院执法如山，守身如玉。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0: 跌宕起伏的案例故事，独到权威的法典解析，发人深省的警示教育。这个案子不简单，带您以案释法。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很多农民朋友常年在外务工，老家的自建房长期无人居住。今天咱们要说的这一伙人反侦查意识极强，专挑山里空置农宅下手，深夜进山撑伞遮挡样貌，还专门开车流窜作案。村落沿线接连发案，山间小路四通八达，监控稀少，给警方的侦查布控带来了不小的难题。茫茫群山之中，这群行踪隐秘的人到底藏在哪里？一场和时间赛跑、蹲守山间的抓捕行动就此展开。今天的这个案子不简单，一起来听《伞下迷踪》。
3: 晚上在没有下雨的情况下，还撑着一把伞途经此处。
4: 你是哪个？我喊的某个东京。
5: 2025年3月16日上午11点多，欧先生独自回到衡阳市长江。

0: 张镇桥新村，看看自家的房子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1: 叫去年你木兰居啊，打鸟木那个跌了的了。
0: 由于欧先生常年在外地做生意，房屋长期处于空置状态，为了远程看家，他特意安装了一套监控系统。
2: 他是偶尔通过监控查看屋内的情况，查到凌晨一时许发现一个人影，然后立即闪开，然后家中疑似被盗窃。
0: 欧先生的母亲告诉民警，一直放在主卧床边的保险柜突然不见踪影了。究竟是什么样的贪心贼把贵重财物连同保险柜一起搬走了呢？
3: 然后我们在这个保险柜啊被盗的现场一看，发现了一枚非常清晰的一枚脚印。
0: 欧先生家的监控系统只有正对着庭院大门的摄像头捕捉到了嫌疑人的身影。
2: 画面中出现了一名头戴遮阳帽以及面罩的黑衣男子，斜挎了一个工具包，其在瞟到了欧先生家的监控后迅速向后撤离，然后就消失到了画面之中。
0: 显然嫌疑人对摄像头的存在非常警觉，而在此前的监控录像中，院门一直紧紧关闭着。那么嫌疑人究竟是从哪里进来的呢？
2: 在其家中一楼大厅发现了一连串的泥土的脚印，是从一楼的小露台向大厅走来的。
0: 技术民警检查了和小露台相连房间的后门，发现门锁有被破坏的痕迹。
3: 他们后面敲门入室是有点破坏，技术开锁的技术含量不是很足。
0: 在小露台边沿，技术民警发现了少量泥巴，这些泥土印记表明嫌疑人选取了一条更为隐秘的入室路线。失主家的房屋靠山而建，距离露台几步之遥就是院墙。
3: 前天下过雨，墙上有明显的攀爬痕迹，还有泥巴的脚印，就是非常清晰，跟室内的脚印呢就是同一脚印，是从外围一直绕到墙上。
0: 根据脚印的路径，民警判断嫌疑人应该是绕到后山，翻越围墙，攀爬侵入住宅实施盗窃的。作案得手后，嫌疑人又从原路逃离现场。
2: 因为我们在围墙上发现了金属物品移动留下的一道痕迹，所以我们推测这个痕迹就是嫌疑人转移保险柜时留下的痕迹。
3: 他进去的时候脚印比较浅，哎，他就没有负重，出来的脚印比较深，哎，他就是我就说明是负重。
0: 根据失主介绍，被盗的保险柜足有十多公斤重，携带重物的嫌疑人又是怎样翻越高墙的呢？
2: 因此我们当时推测这是两人以上的结伙作案。他嫌疑人应该是有交通工具用于转移保险箱等赃物。
0: 失主欧先生家位于山林深处，偏僻而独立，周边几乎没有可以利用的公共视频。经过大范围走访排查，警方在距离案发现场下坡500米左右一户村民家中捕捉到了两个诡异的身影。
2: 当天晚上有两名可疑人员在没有下雨的情况下还撑着一把伞途经此处，头戴遮阳帽，背着斜挎包向欧先生家方向走去。
0: 监控画面中的这两名男子统一着装，很明显是有备而来。经比对，两人和出现在失主家院门口的男子在体型装扮上高度吻合。
2: 两名嫌疑人有比较强的反侦查意识，他们可能是老手惯犯。
0: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两人刚刚经过摄像头不到十几秒，就好像受到了某种惊吓，仓皇掉头从原路逃跑了。
2: 跑步的情况，根据他的行动力来看的话，我们认为这应该是两名十多二十岁的年轻人员。
0: 案发地

0: 在的长江镇有相当大的面积属于丘陵地貌，村民们的房屋都散落分布在山脚下或山坡的密林之中，地形环境复杂。而嫌疑人居然在暗夜里伺机作案，说明他们很有可能是熟知山中路况的本地人。
1: 因此我们摸排各村游手好闲的青少年以及有前科的人员，以直接见面或者侧面打听的方式进行摸排，查看是否有人失业在家却突然有大量现金花钱大手大脚，或者白天不从事生产劳动，晚上却出门直到很晚才回家。
2: 阿江，老鼻子吧。
3: 嗯，老鼻啊。
0: 就在警方全力排查前科人员的时候，长江镇又发生了一起类似的入室盗窃案。
4: 被盗财物价值多少钱？请保持手机畅通。
0: 常年在外地做生意，一个月才回家一两次的吴先生，刚刚回到位于石桥铺社区的房子，就察觉到一个可疑的事实。原本是特意放在沙发侧边抽屉里的香烟，此时却不见了。武先生心里一惊，难道是家里进贼了？怀着一种不祥的预感，武先生立即查看了自己所住的主卧和儿子女儿的卧室，发现存在柜子里的贵重财物都已经不翼而飞了。
5: 柜子里面的一个抽屉放了有金戒指、一对耳环、一个项链。他说他女儿的房间里面也有800块钱现金不见了。
0: 失主武先生告诉民警，察觉到遭遇入室盗窃后，他在第一时间就查看了自家所有监控录像记录，但并没有发现任何窃贼的影子。技术民警仔细复勘了现场，同样没有发现窃贼留下的痕迹。那么窃贼究竟耍弄了什么手段，才能做到来无影去无踪的呢？民警立即重新查看了监控录像记录，在正对侧门拍摄的视频中，果然发现了不同寻常的细节。
5: 2:20多到2:30之间呢，就有一个空档，整个屏就黑了。这个时候我们就怀疑，应当来说的话，这个监控可能就被动了手脚。
0: 在一秒钟黑屏后，画面恢复正常，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在反复回看录像记录的过程中，民警发现2025年3月15日凌晨2:22:46，有一个蒙面人推门进屋后又立即退了出去，整个过程不到10秒钟。警方推测，刚刚侵入室内的嫌疑人在第一时间就发现了监控摄像头，迅速退出房间后把失主家的电源切断了，之后再次进入房间慢慢翻找贵重财物，而不留下翻动痕迹。这也导致武先生回到家后并没有第一时间发现家中异常。经比对，这个戴着遮阳帽的人其装扮特征和出现在失主欧先生家的人影高度吻合。发生盗窃案的石桥铺社区和桥兴村都是深山中的村落，虽然二者直线距离只有2公里，但山路连绵蜿蜒，开车至少也要20多分钟。警方更加确定盗窃团伙利用了交通工具流窜作案。
5: 这个小路和山路还有亭埂路都非常的多，公共视频资源的覆盖率没那么广，对于公共视频的调取就给我们增加了难度。
0: 山路四通八达，盗窃团伙作案得手后会从哪个方向经由哪条道路逃跑呢？
1: 嫌疑人能够逃跑时选择的路线也较多。
0: 办案民警深入山区进行实地排查走访，分析和揣摩嫌疑人的心理，试图找出他们最有可能选择的逃跑路线。当地熟知山路的村民也给民警提供了很大帮助。
6: 高官，我知道这条小路呢，
7: 这那边还有一条路，
6: 也是一户人家。
5: 我就发现在一个路口就有7个岔路口，随时哪一条路都可以跑，也容易避开这个公共视频的监控，对于公共视频的调取就给我们增加了难度。
6: 然后这里现在没有监控，那么的话我们到时候再一路一条路一条路去分析和走访。
2: 是通往主都的，那台犯罪嫌疑人他有可能从海镇从这边过啊。
0: 通过大范围踩点，警方得以将2起盗窃案发生地周边大路、小路、岔路上能利用的监控都统计到位，并一一进行调取查看。2025年3月15日凌晨3点左右，一辆轿车引起了彭开武的注意。
5: 就说这个车通过的时候。还踩了一下后刹，因为后尾灯亮了一下就熄了。我们的案发地点就在这个位置，然后现在这个车是往石桥铺方向的。那么的话，刚才在这里有一个人，就是拿了个手电闪了一下光以后，动了一下以后就没了。他从这里出来的话，这个车过去正好接着他，以后就可以往石桥铺方向。
0: 警方怀疑这辆车可能就是接应同伙的嫌疑车辆。
5: 这个监控呢，据武先生家，如果直线距离的话啊。大概是在400米左右，因为时间、地点都非常的吻合。
0: 经过细致的视频追踪，警方终于在石桥铺街上的一处公共监控中，再次发现了嫌疑车辆的踪迹。
5: 在这个位置，正好就有一个车门上面有个标记，卖房的或者是租车的很相似。
0: 为了不错过这唯一的线索，民警们海量调取监控，加班加点排查。
5: 我们当时就那个人啊绷得神经很紧，就感觉只要看到红车就有希望，看到红车就很像。
0: 终于从事图像侦查的民警惊喜地发现，他们苦苦搜寻的目标车辆此时正在长江镇城区的街道上行驶。
2: 喂，胡所，犯罪嫌疑车辆好像进入那个崇明国际，你可以去排查一下。
1: 哎呦，我们已经在创品附近了。
0: 机不可失，民警迅速赶到目标区域进行沿街排查。
5: 然后又到这个商品国际这边的话，也是专门卖瓷砖的。转了2圈以后，突然就发现了这个车，发现了这个车跟视频里面的很相像。那么我们开始，我两个人还挺高兴。
0: 红色车辆当时停放在一家瓷砖店门口。而车门上贴的就是瓷砖广告。经询问，民警得知车主正是瓷砖店老板。他告诉民警，案发当晚他一直在朋友家喝酒打牌，直到凌晨3点左右才开车回家了。为了自证清白，他还把和朋友当晚的聊天记录给民警查看。
5: 因为作案的时间点，他在跟朋友玩牌。结果他没有作案的时间，也没有这个作案的动机，我们就把他排除掉。
0: 好不容易挖掘到的线索就此中断了，盗窃团伙的踪迹再次隐没在苍茫的群山中，难以寻觅。在侦查中，警方注意到，由于辖区内很多村民外出务工，他们在山里的自建房就会长期空置，由此成为盗窃团伙的作案目标。警方推断，这个行踪诡秘的盗窃团伙很可能多次出手作案，受害对象不只是已经报案的5欧2家。于是，民警们展开广泛走访，询问村民家中近期是否有异常情况，
5: 就是为了摸清楚这里面到底有没有可疑的人员或者是车辆来到了我们这个地方。那么的话，我们就有针对性的去这个突破这个地方。
0: 果然不出所料，据知情者反映，当地永丰村的魏先生家在2025年3月18日凌晨也遭贼了，但由于没丢东西，所以就没有报警。

0: 正在家中的魏先生母亲告诉民警，这座房子已经很久不住人了。他们发现自家大门门锁曾经遭到暴力破坏，但由于锁具非常坚固，所以盗贼没有得逞。
1: 没讲给看这个面积就是乱哄给你咋都没躲开了。
0: 魏家大门口的监控清楚地显示，试图破门而入的两名嫌疑人和此前出现在五欧两起案件现场的嫌疑人在装扮行为上高度一致。
2: 两名可疑人员以伞进行掩护，从身旁捡起一根竹竿，走到监控底下，将摄像头戳向天空。
3: 案发的情况来看，我们首先第一起案件发生是在这个石桥铺社区这里。这里
0: 出发。警方注意到，从2025年2月15日到3月18日，连续发生的三起盗窃案，案发地点就在位置相邻的三个村庄。
3: 到我们的桥新村，被盗的户数应当是由石桥铺社区出发，沿26信到桥新村。再往上走就到了我们的高官村，
4: 就一条线穿起来了，我就跟穿糖葫芦一样的。
0: 盗窃团伙自恃老练，活动猖獗，沿路作案屡屡得手。警方自此推断，尝到甜头的窃贼们绝对不会就此收手。
2: 我们分析发现，犯罪嫌疑人作案有较强的规律性，我们推断犯罪嫌疑人下一个作案目标应当选择在与这三个村紧密相连的高官村、新源村、霞柳村。
0: 做出预判之后，警方决定抢占先机，比犯罪团伙早一步行动，在高官、新源、霞柳冲三个村庄蹲守布控。
3: 这里有个 Y 字形路口，这里四通八达，所以我们核心守住这个 Y 字形路口，其次就是这个路口。紧接着下来以后，这里的交通更为复杂了。那么在这里我们就需要两组人，这边放一组，这个位置放一组，基本上这个路口就全部卡死了。
0: 每天晚上9点，各组警力准时就位，对各村空置无人且装修豪华的自建房进行重点布控守护。
3: 这个被盗的几户人家都是很久没有在家里居住，他去挑一个是房子好，二一个呢是这个房子里面不亮灯的，就不亮灯证明这个户主就不在家里。
0: 民警们都紧紧绷着一根弦，时刻观察着漆黑的山路上出现的各种动静，判断是否存在可疑和异常情况。
3: 就守这个村口的必经之路，进村、出村和村里往山上走的方向的这三个这些部位来讲的话，去分了两个组过去，或者是这个交通非常非常方便的、便于逃跑的地方。车巡、蹲点和人员布控这些方式都用了。
0: 也许是盗贼察觉到了警方的举动，连续两个晚上没有任何动静。
3: 我说现在我们就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我说几乎来讲的话，我们这两三天就是说这个做的这些事啊，我说跟这个案子就没什么进展。
0: 但在第三天上午，住在高官村的李奶奶突然报案称自己家里进贼了。李奶奶告诉迅速赶到现场的民警，3月20号凌晨，他躺在床上还没睡着，就感觉到有人慢慢推开了房门。
1: 你是哪个？我妈就谁生的啦？我看偷个东西都没有，我就在后面那些地方一坐啊，我看都没个动静，我就人家又睡着去了。
0: 李奶奶证实家里并没有丢东西。在客厅的监控录像中，民警看到了似曾相识的身影。
2: 其穿着打扮与前几起案件的嫌疑人完全一致。
0: 根据李奶奶的回忆，就在窃贼逃跑之后，她还看到一道可疑的亮光。
2: 一束光扫过自己卧室的窗户，疑似是一辆车辆在进行掉头。
0: 安装在邻居家大门口的摄像头显示，同一时间段的确有一辆白色越野车在门前的小路上掉头。更令人生疑的是，驾驶员似乎在有意隐藏自己。
4: 在这个位置的时候，你看这个挡眼板是放下来的，
5: 这个应该是有问题的，这么晚的时间了，遮蔽视线。
0: 办案民警意识到，这辆可疑的越野车应该是打破僵局的突破口。视频追踪就此展开。大数据实战中心的民警协同作战，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6: 我们大数据中心是常年24小时值班备勤的，通过周边大量的一个视频监控，啊，以及结合这个车辆轨迹，通过大量的一个数据比对，初步确定了一台那个车牌贵 A 的一个白色 SUV。
2: 对这个车辆的轨迹进行查询，案发的那几天来到了横山县，又在凌晨时分离开横山。
0: 种种迹象表明，盗窃团伙似乎没有察觉全面展开的侦查行动。警方判断他们还会再来到横山县，再次出现在警方的侦查视野里。事实很快证明，办案民警的预判是正确的。2025年3月20日晚上11点，大数据实战中心的民警发现最新情况，嫌疑车辆正往横山县方向行驶。
4: 这个时候，我突然之间我们就兴奋了，哎，因为突然消失的车又来了。
0: 派出所民警分成三组，在嫌疑车辆进入横山县辖区的必经之路上提前布控，准备随时收网。一个小时后，耐心守候的民警们终于看到目标车辆的身影。
3: 好像是这个车吧？
7: 是。
3: 哎，对对，就这个车。
7: 是。再看一下。
3: 哎，是的，就是这个，就是这个。
2: 我们马上跟上了这辆车，并且立即通知前方点位进行布控，注意配合拦截。凌晨1时许，嫌疑车辆行驶在一辆车流量少的道路上，即将到达我们警车拦截点位时，我们认为时机已经成熟，遂通知前方拦截警车。
8: 嫌疑人已进入向阳路，接近你的点位，
9: 请注意拦截。
3: 收到，实时拦截。

0: 在拦停嫌疑车辆后，警方立即控制了车上的三名犯罪嫌疑人。对于警方来说，这是一场人赃俱获、成果丰硕的收网行动。
1: 我们在车上发现了大量的作案工具、零钱以及多部手机，经核实，这些赃物都是某户人家盗窃而来。
0: 经审讯，三名犯罪嫌疑人资某祥、雷某玉和陈某云对自己多次流窜至横山县入室盗窃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这个游荡在山村之间、频频入室作案的盗窃团伙，终于彻底停下了罪恶的脚步。
2: 从10号开始接到报警到20号，我们将这起案件进行侦破，充分体现了我们派出所的民警一个快速反应、坚持不懈，以及我们专业警种的一个联动。这起案件的侦破起到了一个很好的震慑作用，辖区案件明显下降。
3: 在这里也要提醒咱们农村的乡亲们，如果长期外出务工，老家房屋空置，千万不要放松防范，尽量给院门、房门换上安全性更高的锁具，完善房前屋后的监控设备。离家之前关好门窗，有条件的可以拜托邻里、村干部多帮忙留意自家房屋动静，一旦发现家中被盗，第一时间保护现场，及时报警。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稍后时间我们一起进入到中华法治史话，带您从历史故事中读懂法治智慧。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4: 妈，我上班去了。
1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4: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7: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9: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8: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8: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9: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3: 好的，谢谢。
18: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 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中华法治史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在传统法律文化中，山代表法律的正直严峻，坚韧不移，玉代表法律的洁白无瑕，高雅温润，执法如山，守身如玉，变成了人们对司法官员的基本要求。那么法的刚峻与德的温润能否实现刚柔并济？如何在刚性的法律条文当中守住良知，平衡情理与法理？怎样才算真正做到执法如山，守身如玉呢？今天的中华法治史话，我们一起来品读中华法宴执法如山，守身如玉，了解这句经典法宴背后的法治智慧。
21: 执法如山，守身如玉，这两句话来自清代精英的格言联璧。这本小书啊，是用于警策身心的，所以这八个字被精英编排在从政一卷里边，目的就是要司法官员以此作为审判的规范和标尺。执法如山和守身如玉本来是两个独立的成语，那精英将它连缀在一起，就实现了执法和守身、法律和道德的有机结合，显然就超越了两个成语原有的语义场，产生了新的语义指向，成为著名的法宴。实际上，山和玉就是传统法文化中法和德的象征，山代表法律的正直严峻、坚韧不拔，玉代表的是道德的洁白无瑕、高雅温润。执法如山的典故来自于唐代的李渊洪。唐中宗神龙二年，李渊洪担任雍州司户参军，主管民政，监理司法，也就是一个七品小官。有一天，普仁寺方丈投诉说有人强占寺院的石碾，这无疑是白昼抢劫，胆子够大。那李元洪仔细一看状子，抢石碾的不是别人，而是谁都惹不起的太平公主。亲爹是唐高宗李治，亲妈是女皇帝武则天，两个哥哥分别是后来唐中宗李显、唐睿宗李旦。关键是父母兄长都娇宠这位公主，特别是武则天，对儿子不怎么样，但对这个女儿格外娇宠。为什么？因为太平公主长得特别像她，为人处事行事风格也特别像她。有了这些加持，太平公主成了横行无忌的帝王线，要风就得有风，要雨就得有雨，谁也不敢违逆，自讨苦吃。但太平公主偏偏遇上了李元洪，不管你爹妈是谁，兄弟是谁，要公开抢夺别人的财产不行，所以大笔一挥，判决太平公主返还十年。十年，年轻一辈估计都不怎么熟悉，这是一种借用人力畜力或者水力推动的石磨，是加工农产品的那种重要器具，在今天已经成为文物甚至废物，但在唐代却代表了最先进的生产力，是重要的财富标配，否则堂堂公主也不会抬手就抢。想当年少林寺帮忙平定了王世充之乱，唐太宗一高兴就赐田四十顷，水碾一具，瞬间让少林寺走上了小康之路。这判决一下来就吓坏了李元洪的顶头上司，分管司法民政的副市长窦怀征。这窦怀征的爷爷是宰相，老爹也是宰相，后来他自己也当了宰相，算是名门世家。 他知道太平公主就像泰山一样的存在，谁也不敢撼动分毫，所以立马指示李元洪改判，不要在泰山顶上动土。哪知道李元洪一不信邪能胜正，二不怕泰山压顶，直接回话说南山可依，这判决一个字不能改。后来执法诸山就成了维护法律正义的代名词。再看守身如玉，为什么不说守身如铁如石，而非要守身如玉呢？因为玉在儒家文化当中具有特别的语义指称和象征寓意。从山海经时代一直到今天，玉都代表着高洁高贵，在儒家文化中更是蕴含了仁义智勇节五种德行。所以从礼记诗经开始啊，都有了君子佩玉的礼节礼仪，温润如玉也成了君子的可贵品行。那么今天为什么会将象征法律的山和象征道德的玉归并在一个语义链条上？刚俊的法律和温润的道德是否能够统一？法律是否会排斥阻断道德的渗透感化？那道德是否会削弱法律的权威效力？我们从三个方面来探讨这个话题。第一，法的刚俊与玉的温润如何统一？这个涉及到传统中国国家治理最重要的两个界面，法治和德治。山和玉的连缀在司法环节就象征德治和法治的统一。简言之，司法行政官员在判决过程当中不仅要护法，还要崇德，以仁恕之心行宽宥之法。比如宋代的《哲与规鉴》通篇提倡精谨的司法理念，要求官员判案必须保有精细精明精恤的不忍人之心，对于违法犯罪之人能轻就尽量轻，能免就尽量免。到了明代，理学家邱俊更明确地指出，法官判案必须保持哀谨心态，哀是悲悯老百姓不幸犯罪，谨是可怜老百姓无知不懂法，千万不要逞能，一味坚守法的刚俊而忽略德的温润。这种观念和西方的古老观念如出一辙。在道德正义和法律正义之间呢，亚里士多德也坚信道德意义上的公正优于法律的公正。英国法学家麦克莱提出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亚当斯密更进一步推断同情心是人类道德的心理源泉，由此催生了正义和良知，最终才催生了法律。换言之，法律代表的是成文法有限的正义，道德代表的才是永恒的自然法正义，两者之间呢，它并非完全对立，而是一种互通互融的关系。宋代钱若水担任同州推官的时候，有一富人家的女仆啊逃亡了，钱若水的同僚曾经向富翁借钱，富翁知道是肉包子打狗，没借。这同僚就唆使女仆的父母，说富家父子杀人掩尸，一顿棍子敲下来，富翁父子啊屈打成招。那这位同僚公报私仇，轻轻几笔，富翁一家几位男丁就被拟判死罪。侦查材料和拟判结果报上来，钱若水呀压下来不批，也不上榜。同事找上门来就是一顿报仇，说钱若水和富家存在利益输送。钱若水笑笑说哎，几刀下去，这家几个男人都得人头落地，你让我再仔细看看好不好？要不然出了冤案，我吃不了兜着走，你更是首当其冲承担责任。后来钱若水悄悄派人找到了逃亡的女仆，连人带卷宗一起移送到了知州手上，一桩冤案呢错案当场平反，知州当堂解除了枷锁，放富翁一家人回家。这家人嚎啕大哭，磕头不断，感恩戴德。那知州都受不了了，就直接说不是我救了你家，是钱法官救了你家。富翁一家千恩万谢地去拜见钱若水， 哪知道钱若水闭门不见。传话说这都是知州大人的功劳，跟我没关系。这家人扰墙痛哭，久久不去。后来知州要给钱若水请功，钱若水赶紧摇头，我只想不冤杀无辜，也怕弄出冤案受牵连，大人一报功，我那同事不就完蛋了吗？钱若水为什么迟迟不上报死刑案？根本原因就是要实现法治和德治的统一。首先是维护法律的公平公正，同事报送的卷宗只有父王一家认罪服罪的口供，但这一家既无杀人动机，又没找到尸体，你贸然判处死刑于法不公。二是敬畏生命，人死不可复生，如果真是富翁家作孽杀人偿命，自然要执法如山，但如果有冤情，稍有不慎，这家男丁就会死光，那就是与情不顺，与理不合，不仅枉法，还缺德造孽。更重要的是，钱若水为什么不愿意领功受赏？哎，因为他的功劳就是同事的过失，一旦他受功领赏，同事就会被追责、罚款、罢官、坐牢，乃至是家破人亡。钱若水救助了生命，维护了正义，还体恤人情、明白事理，保住了同事一家。这是仁者的度量，更是君子的海量。求仁得仁，这件案子让钱若水天下闻名，连宋太宗都感动不已。

0: 如山，守身如玉。
1: 二，如何缓解法的刚性？钱作水变冤案集中体现了情理法的统一，但温润的道德随时会遭遇法律的刚拒，依法而判，维护了法律，但可能不合情理。那依照情理而判，合情合理，但可能又不合法，有损法律的权威。这是中西方司法呀都可能面临的困局。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困局？原因有很多，但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呀，就是成文法的刚性。有句谚语说法力必生，成文法本身一经制定颁布，就会出现两个主要问题。一是成文法并非灵丹妙药，全知全能，可以穷尽一切，这就必然出现法律上的漏洞。二是为了维护成文法的稳定性，你就不能老是修改，这就导致成文法跟不上时代节奏，必然出现僵化和滞后的问题。这两个问题一结合，就会催生司法环节对法律的解释和适用问题。法官从什么角度以什么标准去解释法律，就成了一种自由裁量权。如果缺乏道德的感化和约束，这种自由裁量权就会被无限滥用。那如此一来，法律的刚性不仅会摧毁法律的基础，还会摧毁人性，危及人伦人道。无论是汉武帝时代的秀逸使者，还是武则天时代的变态酷吏，亦或是到了明代的东厂西厂锦衣卫，都是以法律之名行私利专权之实。这就是老百姓闻之色变的官断十条路。我们有专辑讨论，这里我们集中讨论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在解释适用法律过程中缓解柔化成文法的刚性，最大程度实现法律和道德的统一。汉景帝中元五年，廷尉上奏朝廷说，有个叫房年的人啊，杀死了自己的继母。起因是什么呢？因为继母杀死了房年的父亲。这下问题来了，按照当时的法律，继母也是母亲，杀母属于大逆之罪，要从严从重从快处死。但考虑到当事人是为父亲报仇杀掉继母，这又属于孝子孝道，那不仅不能杀，还有从轻的情节，所以司法部门争执不下，只好上报皇帝让他独裁。汉景帝一看卷宗啊，也在凶手孝子的定性之间犹豫了，难以取舍。这时候他12岁的太子出面了，直接理清了三个问题。首先，身份确证。法律虽然规定继母如母，但这是一种身份拟制，当事人杀的不是真正的母亲，要是故意杀了亲妈，无论是自然法还是人定法，都逃不过制裁。在古希腊悲剧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俄瑞斯特斯他的母亲啊，联合情妇杀死了他的丈夫，然后俄瑞斯特斯啊，又联合自己的妹妹为父报仇杀死了母亲。弑母不仅是犯罪，要受到法律的严惩，这还是违反自然的罪孽。所以复仇女神缠上了俄瑞斯特斯，要让他发狂发疯，永生永世不得安宁。其次，杀人动机，当事人杀掉继母的原因和动机高度统一。继母有错在先，杀害了丈夫，当事人是为无辜的父亲报仇。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身份转换，从继母手忍丈夫的那一刻开始，夫妻已经恩断义绝，也就是说依法属于义绝，夫妻名分自然就不存在了。换句话说，在行凶的那一刻，继母的身份也因义绝而消亡。所以房年杀的是杀父仇人，而不是继母。最后太子给出的结论很明确，本案不属于大逆，仅仅是为父报仇的擅杀行为，应当依法从轻处理。汉景帝深以为然，房年由此保住了性命。而这位太子就是后来的汉武帝刘彻。年少的刘彻没有拘泥。

0: 以法律条文，而是从身份和人情两方面避开了法律的刚性和模糊，让当事人避开了严酷的大逆之罪。如果缺乏温润的道德指引，无论如何也不会从这种角度和逻辑去判决案件。
1: 历史上有很多著名的酷吏，他们都精通法律，严酷执法，可为何他们最终都结局悲惨？他们执法如山的背后有着什么样的私欲私利？执法者需要怎样温润如玉的道德自觉和行为约束，才能真正实现良法善治？中华法院，广州大学刘云生教授正在为您讲述执法如山，守身如玉。
0: 三，守身如玉的前提，守身如玉有利于缓解法律刚性，释放法律良善的能量。但我们必须注意一个前提或者标准，法官判案在秉承良知的同时，还必须首先尊重法律，执行法律。也就是说，守身如玉必须是以维护法律权威和公平正义为前提，不是法外施人，枉法乱法，不是获信义当烂好人。这就是中国传统法文化当中的通情而不取法，这一点我们在其他专辑当中啊再进一步讨论。这里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两种反常现象。第一种是以情取法，貌似是以人性温情润饰软化法律，实际上是以道德道义之名行乱法逐利之事。最典型的就是明清时代司法领域当中出现的一种陋规或者陋习，叫做救生不救死。在杀人抢劫等重案当中，无视死者的冤屈，一味强调死的人反正已经死了，那活着的人那尽量就少死或者说不死。那说起来这也是一种道义，可惜这种道义仅仅是一层遮羞布，是衙役送尸伙同官员为杀人犯抢劫犯洗地洗白的幌子。他们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收取这种凶手的亲属高额的那种赔偿金人情费，然后为这种凶徒逃脱死刑之后，他们再来记功分赃。另一个反常现象就是借法律之威以立自己之威，借执法如山之名枉法取法。有个问题值得大家思考，传统中国为什么很多能吏最后变成了酷吏？曾经有人感慨过，天下君子未必都有才，但小人都很有才。为什么呢？因为没有才绝对成不了小人。我们套用一下，可以这样说，能力不一定是酷吏，但酷吏必然都是能力，不是能力的成不了酷吏。为什么这样？可能的原因是，能力们都熟悉法律，都会通过严酷执法来获得自我权威和广泛的社会支持，最后赢得最高层的赏识，快速升迁。这种表面的执法如山，实际上是另一类的屈法枉法，是无限扩张法律的刚性，满足私欲私利，是通过刚性的法律权威确立自我权威，这就必然缺乏温润如玉的道德自觉和行为约束，最后越走越远，越走越偏，妄杀滥杀之后，自己也陷于绝境，最终难逃一死。比如汉武帝时期的颜延年，正史上说这个人啊短小精悍，在担任河南郡长官的时候啊能力超群，摧折豪强绝不手软，每年一到秋冬之际绝囚，各地官府纷纷将死刑犯押送到河南郡，颜延年高堂判案，严酷执法，刑场上杀得血流成河，河南人很恐怖地把他称为屠伯。但这个人不仅特强势，还特聪明，能够将每一个案子都做得严丝无缝，判决的文案无论是证据还是法律适用都无懈可击，属于铁案定案，即便是专业人士也无从挑剔。有个例子可以说明颜延年有多精明， 在卓君任职的时候，他只是严厉查处当地姓高的豪强家族。他的手下赵秀，一方面怕得罪当地豪强，一方面呢更怕严延年，所以在一判的时候啊，就准备了两份轻重不同的判决，想先看看严延年的反应。哪知道他刚刚呈上轻罪的判决，严延年就当场暴怒，立马派人搜身，他果然就搜出了重罪判决。严延年他就认为啊，赵秀这是串通豪强，上下其手，欺蒙上司。第二天就将赵秀斩杀，还追究专案组所有官员职员的连带责任，吓得卓君官场人人自危。然后再一番穷追猛打，高姓豪强家族几十人被判处死刑，杀得人头滚滚，卓君的官场和治安一下子就清净了。严延年的精明还体现在另一个方面，他不仅执法如山，还喜欢杀富济贫。凡是穷人犯法，大家都认为依法死罪难免，但严延年一番操作下来，几天后这人就被判无罪，回家过年，逍遥法外，老婆孩子热炕头。要是富人稍有违法，大家都以为无非就是个挨下板子，交点罚款就了事，哪知道严太守一审下来，妥妥的死刑，还死有余辜。由此看来，严延年执法如山，但暴虐嗜杀，少了温润如玉的良知和起码的怜悯之心。虽然他放过穷人，但那不是仁恕同情，不是出于良知善行，而是为了告诫身边人，他不仅是行政的高手，还是弄法的高手，可以玩弄法律鼓掌之间，法律成为他立功立威的手段。加上他对手下呀恩威并施，忠于他本人的有官做有奖金，稍有文艺不听话的，就立马让你尝尝倾家荡产的滋味。所以他的手下都特别听话，一看他愣眼变脸，就两腿发抖大战。这种权威不是来自于道德感化，而是源于严酷和狡诈。他母亲见他如此行事，特别训诫他：天道神明，人不可独杀，你今天任性杀人，很快就会被人所杀。老母亲说完这话就回老家收拾墓地去了。他知道他这儿子没善报，活不长了。果然老母亲离开一年后，严延年就被依法追责，判处七世，被杀后还暴尸刑场。简单总结一下，法律是人类的制度文明，道德却是人类文明的初始源头和永恒动力。法律的纲纲可以有效推动社会治理的良化优化，但就其根本而言，道德也只有道德才是推动人类良法善治的核心动力。这应该就是精英将执法如山、守身如玉、连罪表达的真实意图和良好愿景。
2: 各位听众，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惠思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近年来，人们越来越喜爱参与感强的体验式消费，享受有松弛感的休闲度假，众多宝藏小城、美丽乡村成为大家休闲度假放松身心的首选，奔县游、乡村游成为下沉市场消费新热点。今年一季度有近8亿人次将乡村视作旅游目的地，乡村旅游接待总收入4570亿元，同比增长10.9%，并且这一趋势仍在持续。为什么我们都爱去乡村？我总结3个词和您分享，您听听有没有道理。第一个，松弛感。城市里我们永远在代办，代办清单，带回消息，带赶地铁，到了乡村你终于可以待着，坐在院子里看一朵云飘过去，看一只鸡走过，什么都不干也不觉得浪费时间。第二个呢，是真实感。乡村有季节，有味道，能摸得到。你吃到的那颗番茄可能3小时前还挂在藤上。城市里很多体验是被设计的，而乡村的体验是长出来的。第三个是人情味儿。城市是门对门不相识，乡村是见面三分亲。走在路上会有人和你打招呼，问你吃了没。去乡村旅游看的不只是风景，更有我们现在追求的情绪价值。这个假期您有去乡村体验的计划吗？乡村文旅如何能够更好地抓住游客们的心？今天的节目中，中国乡村之声记者李欣对话3位嘉宾，和您聊聊这个话题。先请出第一位嘉宾，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李燕研究员。
3: 我们在这个假期开始之前呢，好多人都做过这个攻略，好多人都反映一个问题，就是我做攻略的时间越来越长，为什么呢？就是我在网上筛选这个东西的时候，这个东西往往是有滤镜的，看得很不错。然后呢，我本身呢可能有一些这个就是兴冲冲而去，然后败兴而归的这样的经历，所以在选择的时候就有一种这个困难症出现了啊。然后我想找一个给心灵放个假的一个地方，而不是说去了之后又是网红的小吃、网红的街，然后呢那种疲惫的一种生活方式。感觉就是非常的这个难。像李燕老师，如果给你这几个地方选择的话哈，你看你选择哪一个，我来给你出个题哈。
4: 嗯，好的。
3: 第一种，拍照非常好看，只要你会找角度就特别出片儿，这是一种。第二种，安安静静，甚至能够听见这个早上起来的鸡的打鸣，晚上这个狗的叫声。第三种，人文风俗完全不太一样，

0: 甚至饮食都不太一样。比如说你北方人，然后呢到南方去，东部的人去西边那个戈壁荒漠那些地方去，这三种的话你更倾向于哪一种？
1: 其实我第二种和第三种都还比较倾向。
0: 嗯，
1: 因为平时
0: 你对出片不是很感兴趣。
1: 对，因为出片拍一个很好看的照片，可能我们日常你走到哪个地方景点，或者是我们干脆去拍一个写真，其实都很好的能够满足需求。但通常来讲，我们就是很难有一个非常轻松的时间能够真正的让身心放松，就是很少有这种机会。所以我觉得就是第二种真正能够放松身心，然后让自己不在这种快节奏的这种生活当中就是继续，所以就是这种生活会更好一点。
0: 嗯，我觉得有几个关键词，一个是快节奏的这个生活，就是城市里边生活，一个是放松身心，那就是乡村里边的一个特质。就你觉得如果到乡村里边去旅游，哪一种乡村里边真正的跟这个城市不一样的那个优点或者说特点应该是什么？你觉得？
1: 其实这个我之前也有想过哈，就是我们为什么愿意去到乡村，会或者是时常我们在生活当中在城市居住的过程中会有一种回忆小时候在田野间的生活也好，或者是说回老家的这种感受也好，总会有这样一份念想。为什么会有呢？其实我觉得可以从一个是空间上哈，我们可能怀念的是一种自然的风光。在城市当中，在水泥这种格子间待得太久了，即使是我们到城市
0: 视线也被阻挡。
1: 对，
0: 嗯，
1: 即使到我们到那个公园里，就是城市公园里，有各种花呀、草呀、树啊，是吧？但是更多的是一种被修剪过，或者是被刻意营造过的这种环境。
0: 嗯，它不是自然生长的，
1: 其实是远离自然的，我们感受不到那种很惬意。
0: 对，它像一个盆景。
1: 对，
0: 它不是一个就你说的这种生命力自然的一个状态，尤其是自然状态中出现一些和谐的那种特别美的那种画面，会让人觉得大自然的这个鬼斧天工非常的让人感到赞叹。
1: 哎，对，
0: 然后人与自然那种融合一体的那种感觉氛围非常的奇妙。
1: 是的是的。
0: 嗯，
1: 除了这一点呢，我认为还有一点是可能这种民风民俗是我们可能记忆当中的就是一种心理上的一种寄托。
0: 嗯
1: 嗯，比如说小时候可能大家过年过节呀、都有这种感受哈，哎，我们十五的时候拿着花灯走街串巷，然后小朋友们一起玩耍，然后过年的时候大家庭或者是邻里街坊一起包饺子，一些串门，其实这些民风民俗也是带给我们能够一种精神上的一种慰藉。其实我们可能很多时候也是期待着有这样的一种寄托。
0: 就是你说的这种，如果说要把一个乡村作为一个目的地旅游的话，你更倾向于那种不是太多人工修饰的民俗村落，而是那种自然的坐落生长变化变迁的那种原始的农村的那种样貌，是吧？我进了这个地方，一是能够感受到这种乡村的这种本来的那个面貌，本来的这个烟火气息，本来的这个乡村俚语，本来的这个样貌，然后呢感受到这个生命力。另外一个就是在这里边能够融入进去，特别安静的一个地方，人也不是特别多，然后呢能够听一听这个来自于自然的大地的乡村的这种声音，这种感觉应该是这种方向，是吧？
1: 对，就包括有一个网络热词啊，叫活人感，不知道那个您有没有
0: 听
1: 过哈。
0: 过，嗯，
1: 就是我也在想，就是为什么大家在说这个活人感哈。
0: 嗯，
1: 可能就是日常当中我们就是神经绷得太紧了，可能为了各种效率也好啊，追各种 DDL 赶各种 DDL 是吧。 是神经绷得太紧，我们总想着有一种放松的这种愿望，所以这个活人感可能大家更追求的就是这种很真实很洒脱，能够接地气。
0: 而且我还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你说的那种自然的那种样子，就是没有经过修饰的那种，就比如说那个公园，我的感受是什么，就是在城市里面的公园，无论这公园多漂亮，就是我始终能够第一时间想到它是城市里边公园。公园外边呢有汽车走过的这个声音，公园外边有高楼大厦，虽然它很美，但是呢我无法骗自己说我是在一个完全可以放松的一个状态里边，就是这个场景没有改变。然后我到一些乡村里边去，那些网红的乡村里边，尤其是那些有小吃街啊，有那种各种所谓的那个网红的那种东西的时候，我感觉好像也是城市化的流水化的产品，让我一下子就出戏了。我确实是有这种感觉的。 其实就是这种慢下来静得进去的这种日常的状态，其实就是我们说的一个乡村里边，
1: 嗯，
0: 或者说一个类似的旅游里边一个核心的一个资源了哈。
1: 嗯，
0: 现在呢确实也是这样的，有一个词儿叫做乡村疗愈，到乡村里边去，然后这个地方呢它没有经过太多的修饰，然后安静啊，然后就疗愈起来了。那您觉得就是如何发展这个乡村疗愈，如何让大家能够在这个地方能够找到这种感觉？
1: 乡村疗愈啊，这顾名思义，
0: 嗯，
1: 为什么叫疗愈呢？肯定是大家在城市当中受过一些创伤哈，
0: 嗯，
1: 这个创伤可能更多的表现为这种精神上的哈，比如说一些压力呀，是吧？各个方面的这种 push 啊，
0: 嗯，
1: 所以到乡村疗愈怎么能够实现这个疗愈的效果？一方面可能其实可以跟刚才我们聊的这个到底乡村有什么样的资源来做一个匹配吧。
0: 嗯，
1: 一方面就是在这个景观上哈，可能确实是不能够按照城市的这种思维来做，就不能做一些造景，把草坪修得很整洁，然后这种树木修剪得很有造型，就不能够以这样的思维方式来做这种乡村的疗愈，而更多的可能是要保持这种植物原有的这种状态，更多的让他们能够以这种原生的状态来呈现，
0: 就是能够让大家感觉到田野的力量，它是本来怎么生长的，就是本来那么个生活的方式和状态。
1: 对，就是不知道那个您有没有就是有这种体会啊？我们去公园，永远看到的就是花最美的最美的时候。
0: 对，
1: 到了这个季节，相应草坪上就换了这些花。我们永远看到都是这种最茂盛的样子，所以就是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哈，其实对于生命的这种秩序感，我们会没有那么直接的能够感受到，就是比如说这一颗种子的发芽生长啊，整个的过程开花结果以至于到最后的这种衰败的过程，其实我们很少能够感受到。那么乡村我觉得在这个这种自然景观上哈，可以一方面保持这种原生的这种状态，尽量少一些就是人工的这种干预。
0: 就是人工干预最大的一个特点就容易千篇一律，就我在这个地方看到的和我在那个地方看到的实际上是一样的。
1: 是的，
0: 就是它一下子新鲜感就没有了，而且一下子新鲜感没有了之后呢，就会陷入到一个循环。对于我们说这个营造者创造者来说，他就需要创新，然后他这个创新呢就很难出圈，因为他的所有的大家的思维方式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说在一个地方的他的原生的那种生长状态他就不是一样的了。那你这个地方那狗尾巴草这个向日葵还有这个什么苜蓿花，它什么时候长成什么样，然后这个地方是山岭薄地还是说肥沃的田野，这个地方是干旱的气候还是说湿润的气候，这个地方是寒冷一点还是日照温差大，还是说那个这个地方比较热，但它每个地方都是不一样的，它长的样子就是不一样的。当我们穿梭在里边感觉到这个东西不一样的时候，我们的兴致可能就来了。比如说小孩子可能就是拿个棍儿一边走着一边打打草，可能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玩耍的方式，是不是？
1: 哎，
0: 大人呢就是可能在这里边走想到了一些词，比如说小时候叫我们说有个词叫搂草打兔子，或者说跟这个父母到田野里边去，父母在干活，自己是对田野的印象是如何的，是吧？稻香是什么样的，麦香是什么样的，这个树木是什么样的，有没有爬过树，有没有追逐过蝴蝶，都可能就会一下记忆涌向心头。然后呢这种来自于自己对土地的曾经的这个记忆，自己对这个大地的这个温度，自己对家的这个回忆，自己对这个曾经生活的这种期盼，对未来的渴望，以及现在跟过去的这种交汇，可能一下子就会涌上心头。本来可能一个很普通的一个自然的环境，但是什么事情都自然而然的发生了，自然而然就是一切的一切都非常的变得适时而发生，就非常好，就那种感觉，是吧？我们有个说法，就是你看现在那个一些古的那个村落啊，古的房子或者古的文物也都有个词嘛，叫做修旧如旧，就是最高级的那种方式，不要追弃这个网红这个元素哈。
1: 对，
0: 那我们说了这个自然的这个一个地方，比如说它这个村子的样貌或者是田野的这个样貌，那村子里边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人文，
1: 哎，
0: 就是人，是吧？啊，
1: 是。
0: 那你觉得这个人或者说人的这些生活习惯这个方面应该注意什么，怎么打造能够吸引？
1: 刚才我们讲的这个自然的风光，自然的景观也好哈，是其实是一个载体的问题，就是这个载体我们要讲究它的原生态，一种原生的面貌。那么同时乡村它的魂就在于这个人，在于它的文化，所以怎么能够使得这个乡村能够鲜活起来，怎么能够真正的 让城里人到达乡村，你能够一下子这个人活人感来了，那种

0: 还是你说的这个词儿活人感、
1: 哎，对，你就是要体验这种乡村的这种文化。
0: 嗯，
1: 乡村文化到底是什么呢？哎，我们
0: 是什么
1: 想得到的这种民俗文化，然后一些地方特色的非遗文化，
0: 嗯，
1: 还有就是乡情，
0: 还有生活习惯，
1: 生活习惯，
0: 对，
1: 还有这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这种生活的这种节律，
0: 嗯
1: 嗯，所有的这些其实都是包含在内的。那么我们就是怎么来把这种状态能够真正的让外来的人来能够真正的感受，其实可能更多的并不是一些商业化的就是比较严重的开发。当然其实我们不是说就是必须一定要排斥一些商业的东西或者是一些人为的东西，我们可能这个地方更多的是讲究的一种平衡。如果过多的来做一些比如说像我们可能啊，不知道您有没有经历过到达一个地方、
0: 嗯、
1: 比如说民族地区，
0: 嗯，
1: 这个篝火表演是一定要安排上的，
0: 嗯，
1: 也可能
0: 这个是特色，
1: 哎，对，
0: 这种的话可以适当的做一些这个表演上的、嗯、或者说这个相对来说做一些这个修饰，
1: 哎，
0: 但是日常的这个生活习惯，比如说这个怎么样弄个这个叫什么糕啊，就是糯米糕，或者是怎么样打个糍粑，是吗、
1: 嗯？
0: 可还是原来的方式好一点，
1: 是
0: 这个、
1: 哎、
0: 是
1: 的，
0: 你是这么认为的吗？
1: 对，我更多的是、嗯、其实是让人们来参与到这个过程当中，
0: 嗯，
1: 而不是说就是比如说你看一个什么表演，就流水线似的，按部就班的几点，就是你要参加这个活动，这个活动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其实这就反而失去了它原有的这种特色。
0: 你这样。哥，李岩老师，你作为一个游客啊、
1: 嗯、
0: 我现在作为一个乡村的一个，你来我们这个地方旅游了，然后咱俩现在碰上头了，我问你啊，我来设计一个场景，你告诉我最终你喜不喜欢我这样的一个方式啊。
1: 嗯嗯，
0: 比如说我问你喜不喜欢吃水饺呢？
1: 我喜欢吃啊。
0: 喜欢吃啊。比如说这个水饺呢有好多种类型的，比如说是鲅鱼水饺，比如说这个猪肉白菜的、
1: 嗯、
0: 然后荠菜肉的哈。
1: 嗯，
0: 这个鲅鱼水饺呢是海边的，我们这个地方是平原上，不离海。然后呢，猪肉白菜呢，这个白菜呢也经常见，荠菜呢，它实际上是一种野菜，
1: 嗯、
0: 除了人工，当然有人工种的，但是实际上也是一种野菜。
1: 嗯嗯，
0: 不知道你有没有挖过荠菜？现在我跟你说，你来我们这地方，咱们这样，我带你到山上去挖荠菜，挖荠菜，然后我带你去一块清洗，然后呢，咱们再剁点肉馅，然后呢，我跟你一块，咱们一起来包荠菜，然后晚上咱们俩就吃这个荠菜水饺了，你们全家，然后呢，在我们这个村里边，你愿意吗？
1: 那肯定是选这一项，
0: 是吧？
1: 啊、
0: 嗯，我估计现在不光城市人，我估计好多乡村人挖荠菜、挖这个野外的这个蘑菇，好像都失去了这个本领，挖这个野菜好像都不认识。
1: 对，所以最近其实也掀起了这种
0: 野菜
1: 挖野菜的风、嗯，是吧？
0: 对啊，我带你去，然后呢，一边挖着荠菜呢，我跟你讲讲我们过去的时候是如何一边挖荠菜，一边又保护荠菜的。就是我要挖一定的量来保证我的这个吃，同时呢我还要留一定的量，比如说这个榆钱，
1: 嗯，
0: 这个树上的榆钱，我们是怎么样把榆钱摘下来，然后呢怎么跟它把面和在一起做榆钱面，
1: 嗯，
0: 然后当然我还会给你讲过去的故事，说这个榆钱吃起来还挺甜，实际上也不是那么的甜，然后那个给你去采这个地瓜秧，然后呢一块去涮这个火锅，
1: 嗯
0: 啊，然后呢你这个当然地瓜秧也不好保存啊，你到了这个北京，等你这个从农村回到大城市了之后，可能你在涮火锅的时候又想起了在某个乡村里边曾经有一个老汉儿跟你说地瓜秧涮起来还挺好吃，你在涮起来的时候可能会想起来乡里边的那些事，你愿意这样的一个旅游方式吗？你觉得好玩吗？
1: 哎，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0: 是吧？
1: 对，就是很有参与感。嗯、你到了一个地方，可能有的时候看看风景什么的，嗯，回到家以后脑袋里一想，其实好像并没有什么留下太多的痕迹。
0: 对，然后呢，咱们挖荠菜的过程中呢，咱们也可以在山上顺便挖点土。
1: 嗯，
0: 挖点土呢，当然了，这个你像一些那个非遗的东西，陶人、泥人，他对那个土质是非常有要求的。
1: 嗯，
0: 我也不是什么手艺人，嗯、但是呢，咱们挖点土呢，可以一块就像老小孩一样。当然你比较年轻啊，咱们这个我是一个七八十的一个老伯，然后呢咱们一块呢用这个泥弄个，我是山东的，有一个东西叫就是泥弄成一个类似于碗那样的形状，然后往不是，然后往地上摔、
1: 哦、
0: 那个泥是和着水的稀的、
1: 哦、
0: 但是它是能够做出造型的，做成一个碗的样子，然后往地上摔，碗口朝下，然后呢摔，然后呢我这个摔出来之后呢它会破开， 或者说一个

0: 然后呢，你要用你的泥把我这个洞补上，
1: 哦，
0: 然后呢，你再把这个碗口往下摔，然后你的也会破一个洞，然后呢，我再用我的泥把你的碗口给堵上，泥都是一样的多，
1: 哦，
0: 玩到最后谁成功了谁失败了，就是谁把谁的泥先用完了。
1: 哦，
0: 这是我们小时候非常爱玩的。我作为一个六七十七八十一个老伯，我给你一块挖着荠菜的山上玩的这个东西，
1: 嗯，
0: 然后呢给你讲这个过去的日子，
1: 嗯，
0: 我觉得你也可以以后教给你的孩子，
1: 哎，
0: 教给你的，是不是一下子这种感觉出来，而且是不是我也不需要刻意的去打造一些什么所谓的这个民俗节奉献节，而我把你这个日常的生活给你带出来，你愿意吗？愿意，
1: 嗯，
0: 是吧？
1: 对，其实刚才您说的这个过程我觉得还挺有趣的，
0: 嗯，
1: 因为以前没有听到过有这种，对，是的。
0: 我不知道就是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听友们，就是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或者你们希不希望就是有这样的游玩的这个方向啊。就我现在到乡村里边去旅游，我就去了一些那种各种那个什么千年古镇什么百年古镇，我见到的也就是你说的那种人工修饰的像一个盆景似的小桥流水，
1: 嗯，
0: 然后那个人家我见不到，我见到的全是商家，
1: 嗯，
0: 就是这一条街上什么这个地方说什么非遗传承挂了一个这样的牌子，然后呢出来一个泥塑，然后那个人呢在那边做个泥塑，拿着个笔在上面画几个色彩，
1: 嗯，
0: 最多就是一群小朋友报一个兴趣班，我是就觉得能不能去这样去搞一搞。
1: 所以说就是您就是说的这个过程哈，
0: 嗯，
1: 也让我想到了你怎么来营造这个刚才所说的这种民风民俗的这种，
0: 嗯，
1: 怎么把它的这种魂给做出来。
0: 对，而且我跟你说的就是我还想就向您请教的一个点，就我为什么说了那么多，就包括我模拟自己是一个六七十岁的老伯，我跟你说这个过去榆钱的故事，
1: 嗯，
0: 吃榆钱面，这个摔那个土，还有挖荠菜那故事，
1: 嗯，
0: 就是我想成为一个讲述者。
1: 嗯，对，所以说这就其实也涉及到，
0: 嗯，
1: 你这一个村庄到底怎么样，就是说鲜活起来嘛。村庄居住的主体其实还是农户、农民他们本身。那农民他们到底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啊？在整个的这个乡村疗愈的过程中，
0: 嗯，
1: 其实他们不是说是一个就是为商业化服务的这种工具，是吧？
0: 对，也不可能成为心理咨询师。
1: 哎，对，
0: 嗯，
1: 但是他们可以以他们自己这种原生态的生活
0: 本来的样貌，
1: 本来的这种样貌来给人们带来更多的这种体验。其实你说你去了乡村，你其实就是想找一种不一样，和以往不一样，和你自己经历不一样的这种新鲜感也好，或者是这种亲切感也好。其实现在很多的这种乡村提供的我们说服务哈，
0: 嗯，
1: 其实更多的是一种在迎合这个游客，
0: 嗯，
1: 哎，你说你想吃什么啊，想玩什么，
0: 嗯，
1: 哎，都是那点儿，但是
0: 失去了本我，
1: 哎，
0: 反倒没，
1: 对，
0: 千篇一律，没有意思了。
1: 对，
0: 嗯，
1: 其实更多的挖掘这个乡村它本身的特色特点，就像刚刚您说的，这个老伯他平时怎干什么啊？平时以前他们的经历是怎样的？就是他愿意讲述他以前的这种经历啊，
0: 嗯，
1: 他这种个人的很有特色的故事，
0: 嗯，
1: 还这种很有特点的这种这个玩耍的这种方式哈。
0: 对，
1: 其实这些都是很值得挖掘的这种。
0: 而且就是无论他的我们说有没有上过学，学历如何，他只一个人只要讲自己本来的生活经历的一些东西，他都能够讲清楚，哪怕他的普通话不好，哪怕他，你比如说像一些野蘑菇，你山东有个词儿，就是其中的一种蘑菇，一种它的学名叫什么我还真不知道，土话叫黏窝子，
1: 嗯，
0: 就你一个城市的人到乡村里边去见到这种蘑菇，你学了一个额外的词儿黏窝子，就感觉像是好像会了一门外语那种感觉，
1: 哎，
0: 是吧？那感觉其实也倍儿棒啊！
1: 是，
0: 其实就是个人的这种感觉，或者说我个人没有提炼的特别高的这种，其实就是你个人也是非常同意的，就是你个人作为一个旅游者也好，或者作为一个专家也好，也是愿意这样的，是吧？ 嗯，就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事拔高一点，就是发展这个乡村疗愈呢，就是最好的一个方式就是村民成为这个故事的讲述者，而不是一个服务的这个工具人。
1: 嗯，
0: 不是像你说的那样，就是我迎合你，我做我的本我，
1: 嗯，
0: 然后呢你进来，然后呢这个双方之间可能就会擦出不一样的火花，
1: 嗯，
0: 就跟我们说的两个人一样的观点，那这个东西就没有讨论的必要了，
1: 嗯，
0: 不一样的观点反倒可以争论一下，尤其是两方的观点又特别都有意思的时候，可能就火花或者说印象令人特别深刻哈。
1: 哎，对，
0: 嗯，那这里边就是我们说就有一个新的问题在这里边了哈。农民呢他按照他本来的样子来生活，
1: 嗯，

0: 然后呢，城市人呢进去，他当然能够体会到不一样的哈。双方之间呢各自有自己的这个参与，游客呢可能在这个过程中玩得很开心呢，然后夸了一下你家做的饭真好吃啊，然后呢你带我挖荠菜这个过程呢很棒。村民呢可能这个被点赞了，然后呢也很开心，然后呢又有钱赚了，也很那个高兴。双方呢形成了一个叫什么呢，就是你给我提供了情绪价值，我给你提供了精神的这个滋养，它就形成了一个那个什么，就是书写式的，就是帮扶了，就我愿意到你这地方去啊。乡村疗愈是农文旅的这个新方向。李艳老师，如果我们从拔高一点，或者说从您的这个观察来看的话，是怎么解释这句话呢？就是它真的能够形成一场这个未来的一个改变农村文旅的这么一个新的模式的这么一个风暴吗？
1: 前面我们其实已经谈了很多，就是为什么说是新方向，也就是说以往的这种传统的农文旅融合其实它存在着一些困境，比如说刚才我们谈到的这种农家乐呀、采摘、网红民宿、田园打卡，这些其实都是高度重复的。那么为什么乡村疗愈能够在这个当中，农文旅的这个发展的过程中是一个新的方向？其实一方面我们可以从这个需求侧来看哈，它其实是一个有着广阔市场的，一方面它这个能够精准的承接到这个城市人的这个精神方面的这种需求。刚才也聊了很多，现代人其实被各种这种 KPI 所裹挟，是吧？一直我们要从这种很快节奏、很信息过载的这种生活状态中解脱出来。你平时我们手看的全是电子产品，手机拿开看电脑，对吧？这个节奏是非常的快的，而且其实是没有真正能够得到休息的这个过程当中，所以这个需求是很明确的。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供给侧哈，供给侧其实也是很有潜力的。那怎么说呢，我们这个乡土文化资源是非常的丰富的，所以这个其实也为这个乡村疗愈成为农文旅的这个融合的新方向提供了非常坚实的这种基础。
0: 而且你说的这供给侧丰富，我们说需求侧也丰富，就是你说的这个第一点。
1: 对，
0: 前面的我们说很多人有这个疲惫感，他需要这个。
1: 是的，对，所以这两方面其实是很好的能够对接承接起来的，所以这个市场是可以开发的，它其实是一个非常良性的多方共赢的这么一种模式吧。刚才您也讲到了，你说城里人到农村里，精神得到了疗愈，对吧？能够身心放松，那村民也能够在这个过程中，讲讲他们的趣事，同时也卖卖他们自己的土特产，是吧？家里腌的这个咸鸭蛋呀，或者是自己晒的这种干菜呀，什么腊肉、腊肠这些，其实也有很大的这种消费。村里面其实它也更多了有了人气，其实各个方面它都是一个共赢的这种局面。
0: 对。
2: 乡村旅游现在早就不是吃顿农家乐那么简单了，玩法越来越多元，也更加强调深度体验和文化味儿。乡村的生态、民俗、非遗这些资源正在活化成能玩、能学、能住的产品，让游客真正留下来、慢下来。近年来，不少家长喜欢在假期带孩子们研学，跟着课本去旅行也成为了很多文化工作者眼中的新风口。接下来咱们对话的嘉宾是来自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副编审顾世宝，他将用与李白相关的两段故事和大家分享乡村文旅如何抓住跟着课本去旅行这一风口，实现破圈突围。
0: 跟着课本去旅行，然后这个家长带着孩子，那我们关注了这个孩子的情况，可能孩子们嬉戏玩乐哈，这个家长可能对这个古村落或者说那个诗词或者说那个这个地方那个历史传说历史典故可能跟孩子有不一样的理解，因为家长们实际上说实话也是从孩子那个时代从小到大慢慢长过来的，他里边可能有一个童年的梦，可能有过一个童年的记忆，他过来到你这个地方来转，可能有一个叫做对童年的一个补偿或者代偿，他可能另外一个他因为经历了这个成长，经历了这个社会上的一些这个对很多事情的了解，他可能对你这个景区的这个期待，一方面是童年的期望，另一方面可能还有别的期待。就我这个 古镇打造，在顾全孩子们的这个需求的基础上，我如果有名人啊，有典故啊，有

0: 历史传说啊这些东西，我怎么打造能让家长、能让成年人愿意来，让他觉得来了之后既追寻了年轻小时候的这个记忆，或者说渴望、追求梦想，又能够就站在他大人的角度上，能够满足他现实的一些需求，你觉得怎么打造，或者
1: 我
0: 注
1: 觉得
0: 意哪
1: 大
0: 些
1: 人
0: 方
1: 的
0: 面？
1: 话，我觉得大人的话，如果想做的人，连大人都非常满意的话，那肯定是更难的。
0: 是。
1: 大人为什么？因为大人他首先他有童年的滤镜，他这个东西他一定觉得是非常非常美的，对不对？
0: 这个黄河之水天上来，这个一想到这个天上来，
1: 对，
0: 往往想的是非常高。
1: 他见过更大的世面，所以呢，你要让他去满意的话，那你得花更多的心思。但是呢，大人也有大人的好处，大人的理解呢，他相对来说他也比较包容。
0: 包容。
1: 对，就是他也知道黄河之水不能天上来，他也知道这个庐山瀑布不是飞流直下三千尺，对不对？所以你只要有一个差不多就行了。这里面就有一个什么东西呢？你要给他体验感、参与感，还有呢，我觉得就是细节，细节你要想到，你要想到很多细节，让他有，怎么说呢，遇到惊喜，跟自己的童年能够奔赴，就是因为小孩子很小，有可能他不太注意这些细节，或者说他没有经历过这个现实生活当中的这种，就是人生经验不足。那我们大人有很多人生经验，比如说为什么成年人这个泪点更高？为什么呢？因为他经历的东西太多，对不对？但成年人会不会流泪？也会
0: 感
1: 流
0: 同
1: 泪，
0: 身受就会，
1: 也会流泪，是吧？就是你要能够刺激到他的这个点，那个这个点是什么东西呢？我觉得就是一些细节，在
0: 细节，
1: 细节的地方让他去，忽然之间会感到，哎呀，莫名的感动。这个我觉得这个，就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你看安徽省当涂县太白镇有一个李白墓园，李白的墓在这里，就李白这么大一个人物，那个墓呀，就是两平方米。就是一个圆形的一个
0: 很普
1: 墓，
0: 通的一
1: 很
0: 个，
1: 普通。
0: 如果你不介
1: 上面
0: 绍的
1: 画的
0: 话，不
1: 是
0: 知道。
1: 唐显李白之墓啊，关键是这个都不重要，对不对？我们成年人看了也不会流泪，对不对？但如果我给你讲一个他背后的一个故事，带我去参观的这个先生应该比我年纪稍微大一点啊。这个人，他们的家族一直都住在这个村子当中，他们的家族从李白去世之后埋葬在这里开始。李白是移葬过来的，移葬过来，从这个李白去世之后几十年，当时的当涂县令把他从龙山脚下移到现在这个太白镇这个所在地，这个太白村所在地，那也有1200年的时间了。他们的家族在几十代人的时间当中，代代互相的相传，要保护李白的墓。所以现在的这个你去听讲解的这个人，这个老先生。他有可能就是之前的这么多代的李白墓的保护的家族的一个传人，所以你看这个细节就会让我们成年人会特别，小孩听到不一定，小孩听到就哇一声就，但是如果我们是一个成年人，我们就会想到，你看我们中国历史上有那么多的忠臣志士，对不对？那么这些历史是怎么传承下来的？其实往往是在家族内部，靠家族。我们家族非常崇拜李白，非常敬仰李白。我跟我儿子说，我儿子跟我孙子说，是吧？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这样一
0: 口
1: 代一
0: 耳
1: 代的
0: 相
1: 传
0: 传
1: 承。
0: 的，
1: 哎，我听到这个故事，我就非常动容，我就觉得哇，这太了不起了，是吧？就是这个是一个平凡的事情，但它传了这么多代，然后李白的墓又保存的，
0: 这么
1: 虽然
0: 完
1: 不
0: 好，
1: 起眼，但是很完好，对不
0: 对，
1: 对？然后每年都不缺这种香火的供奉，是吧？那中间有这么多代，是不是？官方也好，还是其他地方的民间都不会注意到这里有一个李白墓，但是这个家族的人一直把它放在心上。否则的话，你想，这么多的历史沧桑的变迁，这么多的战乱，这么多的变革，我们到哪去找李白的墓？就是因为这个家族一直在守这个墓，我们今天才能知道这是唐明显李白之墓，对不对？所以你看，那你要有这么多的细节，你这个只有这是只有地方的人才有知道的这些细节，你提供给了游客，这就是一个在一个村子里面，这个村子里有这样的故事。那你想想，我们整个中
0: 明
1: 华
0: 白。
1: 大地上有多少这样的故事？
0: 就你准备要这么弄这么一个景区也好，或者说这个借着这个典故来发展你们的乡村也好，一定要注重挖掘
1: 人
0: 这
1: 文关
0: 些。
1: 怀，
0: 对，乡村除了那个我们说过去的这个名人传说之外，以及与这个名人传说有没有连接的，能够传到现代的一些东西，让现代的人能够跟古代的人能够连接起来的这样的现代的人去讲一些故事。
1: 对，就比如说，你看那个郑望伦，那个叫什么"桃花潭水深千尺"是吧？你注意到，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叫汪伦。那个汪，你会发现，我们这个安徽南部这个叫徽州吧，就是现在叫黄山市。这个当时徽州。

0: 州这六个县里面，第一大姓就是姓汪，姓汪的是最多的，可以说是全中国汪姓最集中的地方。那汪姓为什么这么集中？或者说汪伦为什么这么有钱？因为他就是那个世代相传的汪氏家族。那汪氏家族为什么这么在徽州这么占优势？就是因为他们当时在战乱之中有一个人叫汪华，汪华是保全了这徽州这一个地带，当时还之前还不叫徽州呢啊。那他保全了这个地带之后呢，他相当于是通过非常和平的方式接受了唐高祖李渊的统治，所以李渊非常高兴，然后让这个汪氏家族在这地方世代繁衍，非常的旺盛，然后呢就形成了这样一种汪氏家族在当地占优势。那你如果你这个讲汪伦，你不只讲汪伦，还讲他的汪氏家族，讲这个徽州的这种家族文化，因为有很多这个宗祠，很多的就是这种世家大族世代相传这种文风家风的这样一个传承。哎，你如果有这样的东西的这种加成，那真的可以让这些孩子也好，还是家长也好，他都可以有更好的收获，万载而归。
1: 是的，就是像顾老师您这样一讲，这个汪伦，这个讲这个汪氏家族，可能这个我作为一个游客，本来不知道，然后在这边一边听着呢，一边想到，哦，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为什么忽闻岸上踏歌声呢？汪伦没给我打招呼，但是他有这个钱，能够组一支乐队，然后在我走的时候，哎呀，我听到这个远处的岸上，这个是吧，丝竹声声，然后有人唱歌。哦，原来汪伦也挺有钱的，是吧？然后呢，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纵我情。汪伦虽然很有钱，但是他的情呢比钱更多，比桃花潭水更深。虽然不一定对，但是呢，我可以发挥一个想象的空间，
0: 对，
1: 来畅想，来想一下这首诗怎么做的，里边是怎么想的。哦，原来是这样。
0: 大家如果去跟这个诗、跟这个文产生一个联系，做一些工作，我觉得都是
1: 对，
0: 可以的。
1: 哪怕你就是一个最普通的一个村子，或者说就是一个新兴的村子，这个村子呢，可能离这乡镇稍微近一些，实在是没有什么历史典故，你也可以往那个古诗词里边去找，什么"故人具荆属，邀我至千家"是吧？
0: 对，我就说，比如说你说这种"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将树绿如蓝"，什么地方都有。就像我刚才说的，人家是跟着课本来的，对不对？但是你一定要讲的有课本之外的新东西，或者有更深的东西。
2: 对于游客们来说，旅游不只是白天，夜晚也值得探奇。尤其是国庆前后，祖国各地秋高气爽，温度适宜，夜经济也随之活跃起来。那么，乡村夜经济应该怎样挖掘潜力？如何才能更好的吸引游客呢？咱们来对话第三位嘉宾，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胡冰川研究员。
1: 想问一下教授，就是您到了乡村去，您觉得到了晚上有什么可以玩的吗？
3: 从我个人角度来说呢，因为我们长期在城市里面工作生活，就晚上出去呢，莫过于吃完晚饭，溜溜弯啊什么的。但是从农村的角度来说呢，农村的夜游啊，越来越走进寻常百姓家。过去大家说农村晚上又没有 KTV， 又没有酒吧，没有电影院，没有什么夜生活。但是其实现在呢，农村它就是因为没有城市的喧嚣，它反倒是成就了独特的夜游资源的一个资源。比如说什么资源呢？你看有萤火虫，你在城市里面你很难找到这个萤火虫，但很多地方我们比如说在我们安徽老家，晚上专门有看萤火虫的这个地方。现在呢还有很多这个人造的景区啊，为了这种营造这种景观，是吧？还专门捕捉这个萤火虫放到这个景区里面去，就是为了让大家去看。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观星，这个夜观天象，看天上的星星
1: 啊。
3: 因为在城市里它有光污染嘛，整个这个夜空啊，有时候就不干净，就是看到月亮啊，还有大的星星，
1: 最多也就几颗星，看不到太多。
3: 但你在农村，它没有光污染，它越是暗空条件比较好的地方，它的观星的条件就很不错。其实我们这几年到当然最佳的地点在西藏、青海这些高海拔地区，本来就是
1: 大气比较稀薄，
3: 大气比较稀薄，人迹罕
1: 反射折射比较少。
3: 对，但是其实我们在西南云贵川，包括很多地方，就是距离城市很远的地方，光污染很少的地方，其实观星也非常好看。其实我在北京，就是在十渡，我在
1: 西南方向房山那边，
3: 对，在房山那里，晚上就看到漫天的繁星，跟在城里看到景象就完全不一样。
1: 就在房山都可以晚上看到星星。
3: 对对对，就是星星，它是漫天繁星，你就看到这种景观，真是沁人心脾。 其实我们现在乡村振兴以后呢，除了比较偏僻的乡村，一般的乡村来说呢，尤其是有旅游资源的这样一些乡村，它的基础设施环境条件是比较好的。其实现在呢，也有不少地方它是在夜里面开放一些这种带有探索性质的旅游路线啊，比如说一些徒步的路线啊，适合晚上的啊，有一些这个照明的条件啊，包括这个登山条件、山体条件比较好的，当然就是照明啊这些都比较好，所以呢，大家也会去做一些开发。其实乡村的夜游呢，主打一个反差，就是和城里不一样啊，我觉得都是因地制宜的展开，这个是根据具体的体验者的需求。而且这很多东西是可以创设出来的，你比如说看萤火虫，其实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我们觉得看萤火虫不稀奇，但是现在它成了一个旅游项目，因为它稀缺了嘛。
1: 对，好，而且确实是好多孩子确实也没有见过，现在不仅仅是城市的孩子没有见过，好多乡村的孩子也没有见过，就说一个虫子它晚上可以发光，
3: 对，
1: 这个东西他没有见过，真的很难想象。就跟我们说那个鹦鹉，你没有见过这个东西，有些鹦鹉学舌这个词语你得需要去理解。
3: 对，其实那个秋冬天的夜游的活动啊，它在中国历史上就一直都有，比如说这个灯会什么的，是吧，然后包括社火啊这些，然后白天农村是赶集，然后晚上呢大家就做一些这个集体性的活动，那么现在呢，这个主要就灯光照明条件改善了，其实大家白天能做的晚上也能做，那在一些暗空地区那要关心，这是一些特殊的条件，剩下呢就是有组织的一些集体活动，其实我们看包括贵州那个村 BA 实际上也是这个晚上比赛的，下午其实男女老少都到球场去了，然后都很热情，所以呢整个的乡村的夜游的活动啊，其实现在越来越丰富了。我们讲的打篮球啊，你包括去看萤火虫啊，去探险啊，然后搞水上活动啊，搞集体活动啊，这些其实越来越丰富。就过去呢，可能365天就正月十五闹元宵，大家晚上出来，在平时一般呢没什么活动，这些都可以。这个整个的条件比过去要好很多了，所以旅游的资源也就比过去更丰富了。项目呢，那就在于人的开发嘛。
1: 是的。那教授您觉得就是目前我们国家随着这个照明技术等各个方面的这个进步啊，我们国家这个夜游的这个经济，这个乡村新业态发展的这个趋势程度如何，在这个过程中的这个乡村夜游能分多大的羹呢？
3: 我觉得这个市场是越来越大的，因为它起点非常小，开始365天就只有一天晚上出去搞活动，后来你再搞一天活动你就有2天，这就增长100%了，是吧。然后你现在我们能够感觉到，大家整个无论是城市人还是农村人，就是所有的人随着收入水平提高以后，夜生活越来越丰富了。就早期晚上大家只能看看电视，然后后来呢能出去做一些社交活动，再后来呢就晚上，你看其实我们在北京晚上这个各种各样的比赛，有演唱会都是晚上。现在呢，我们讲整个夜生活又扩展到乡村，到了乡村的夜游，过去不能成为夜生活的，现在也变成夜生活了。
1: 是，
3: 其实我们看最近几十年以来吧，中国人的整个的夜生活的时间和入睡的时间，都在
1: 入睡是变晚了，
3: 入睡是变晚了。其实我们小时候早上晚上看完新闻联播7点半，看完天气预报就睡觉了。
1: 现在就是好多人，包括这个年轻人，包括小孩，对这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个日落而息这4个字非常不能够理解。
3: 对，
1: 这个为什么日落就要而息？过去我们说那个日落而息，是因为照明条件不够，这个蜡烛也很金贵。
3: 对，
1: 天黑了之后没事可干，就睡觉得了。
3: 交通条件也比较差。
1: 对，
3: 过去其实我到西安去，那个叫大唐不夜城。
1: 对，现在很火。
3: 而且很火，它一直很火。但是那我们到西安周边晚上能干什么呢？你就是以后没准你晚上可以看兵马俑。因为什么呢？白天人又多，也特别热，然后晚上去看一看呢，可能那个也是别有一番风味。
1: 是，
3: 现在很多景区都开夜场的。
1: 但这里边有个问题哈，教授啊，我呢假设为你马鞍山周边的小乡镇的一个有志于从事或者说接待你们这样的游客的这么一个创业者吧哈，我肯定很希望。很欢迎像教授您这样的人来夜游，来我们这地方玩，毕竟对我来说您意味着这个经济机会哈。可能呢我呢比较用心， 我呢这个能讲出来

0: 方式了。其实早期呢、
1: 嗯、
0: 就是信息不对称和信息孤岛情况比较严重。
1: 嗯，
0: 举个简单的例子，大家比如说去舟山、东海观音，这个普陀山在浙江呢，它发展这个旅游民宿比较早，早期鱼龙混杂、
1: 嗯嗯、
0: 就是什么样的人都有，有当地人做的，也有外地人做的啊，各种各样的，有接待能力强的，有接待能力弱的啊，然后呢就闹出很多的投诉和纠纷。
1: 嗯
0: 啊，让大家都在网上做嘛，因为你没有去过，你也很难通过这种宣传，因为这种宣传高度同质化。那现在呢，就经过了很多年的磨合，实际上经过了很多这个各种各样的事故或者是投诉。像当地我们其实看在旅游资源，尤其是民宿资源发展比较好的地方，那么当地的文旅部门，然后市场监管部门，实际上呢都做了很多的设计和谋划。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我们讲舟山，它的民宿呢，它就给你挂星级，就一星民宿、二星民宿、三星民宿、四星民宿，就是这个是由文旅部门给你背书的，文旅部门和当地乡镇，他对你很了解啊。你比如说你挨过一个投诉，那就直接降等，然后呢，它就有标准，它会评比，那大家会比较啊，你这个接待的条件怎么样，这个服务水平怎么样啊，包括客户的反馈怎么样，大家会有评比。会定期的这种轮替，所以呢，就类似于我们现在在城里面5星酒店、4星酒店啊，你虽然没住过，但是你一看就知道了。
1: 根据星级差不多能够想象出来里边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住宿
0: 对，
1: 情
0: 它
1: 况，
0: 就
1: 或者
0: 增加了
1: 是
0: 背书嘛。所以呢，就是现在你实际上你在网上面，你在很多网络平台上，你去订民宿也好，或者你去突击的这种，不做任何攻略，就是直接去，你只要是有政府背书的地方啊，给他背书过了啊，你基本上就不会踩坑。
1: 这是还是高端一点的，像您说的这个舟山这边，它也是发展的比较早了。但是有些地方它刚刚发展，或者说刚刚走这条路的时候，其实还是存在这样的问题。就包括我们这个地方，可能就是一两家，或者说有几个创业先行者想到了这条路，是比如说这个借贷的话，那仅凭自己的力量，应该就是搞不定这个事儿，是吧？
0: 他倒不一样，这任何事物都是有一个从零到一的一个蝶变过程。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肯定有一个创业的探索和试错的阶段。你搞好了以后，你没准就做大了。你过去这些民宿不都是从无到有的吗？不都从第一家开始吗？慢慢慢慢就做出水准来了。你不可能说从零一下就跃到100，你总是这个鸡蛋先孵出一只小鸡，再长成一只大鸡，要有一个市场的一个探索试错，和一个完善发展的过程，在市场扩展。这样一个初级阶段，我们能够看到，很多地方都有很好的做法和经验。
1: 比如说，
0: 举一个简单例子，我们还是以这个村 BA 为例。那村 BA 开始不就是，农民几个乡镇的农民自己打着玩嘛？
1: 对，
0: 打着打着，大家看热闹人越来越多，就吸引越来越多人去看，然后再加上这个很多人去直播，就一下就火了，成为一个爆款的一个 IP，这个是一种。还有呢，就乡村旅游接待，乡村旅游接待呢，最简单的一种，做广告，
1: 这有难度啊，
0: 对，你就是有，就是最简单的，你有难度，你不一定说去做这么大的广告，你可能呢，比如说就周边发一发小广告，是吧？到餐厅里面拍一拍小广告，就先吸引周边的大家觉得是一个熟人社会嘛，口耳相传。现在其实你在网络上发个小视频，这些也都很容易的。是吧？然后包括吸引网红主播，你就扩大影响嘛，做先期做一些扩散嘛，做一些内容。其实大家为什么说照片那个骗子的骗被骗来的？不都是看了那个网红主播做了很多内容嘛？这个是做一些宣传推广。另外一个呢，就是把旅游接待的这个基本功要做好。其实我们讲很多地方政府其实做了很多工作，比如说修停车场，因为我们看很多。那个乡村的活动，因为它离市区比较远，然后离主干道比较远，在乡村呢，相对比较偏的地方，
1: 公共
0: 它
1: 交通比较少，
0: 公共交通又比较少，然后这个道路又比较窄，然后去了以后，你一个车堵在路中间，你剩下所有车都过不了。它这个就第一关，人下不了车，那你体验马上就是零分，
1: 人回不去也会着急，
0: 对，你进不去，出不来，然后其实大家做了很多工作，就旅行体验的问题，然后包括临时厕所。就很多，
1: 很重要，
0: 很多乡村你，说实话，到节假日大家去的人，农家乐啊，去钓鱼啊，吃饭啊，带孩子搞一些这个露营探险啊，做这些活动，他对 整个的周边设施的要求就很高，这个就需要政府。

0: 做一些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供给，就这方面呢，其实就要做好不断的去改进啊，然后呢，宣传推广这些就要做好。实际上呢，就是旅游接待这个工作呢，它是个很细致的工作。其实你可能都不知道是你觉得呀，我平时已经做得很好了。
1: 但是游客的感知可能有很大的一个出入，跟你平时的感觉
0: 对，
1: 做得很好啊。
0: 我一个最深的体会就是节假日到乡村去上厕所，厕所是有，但厕所不干净啊，很难受的啊。
1: 细节非常见这个成败哈。那你看，我们说一个，我去找一些网红啊，或者说熟人经济里边，我去前期做一些铺垫，做一些广告，做一些用我的那种方式把客流来拉起来，从零到一这么一个过程哈。在这过程中呢，那对于后来来说的时候，这个经验是非常可容易被复制的。复制的过程中，其实就出现了我们说同质化的这个问题，就好像谁先走迈出了第一步，谁就吃到了这条大鱼，谁进第二步、第三步，甚至最后几步的时候，可能就吃个鱼尾巴，甚至的只能翻翻刺儿。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你像这种一对一的这种乡村夜游的话，怎么样能够稍微来说避免一些同质化，让你们感觉到特别
0: 我
1: 想
0: 觉得
1: 再来
0: 在
1: 呢？
0: 旅游接待上面呢，同质化它是不可避
1: 不
0: 免
1: 可避
0: 的。
1: 免
0: 那
1: 的，
0: 同质化不可避免的，你爬黄山跟爬泰山，这本身都是爬山，它只不过这个自然景观、人文风情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里面就有一个问题，就是搞乡村旅游接待，是吧？无论是日间的接待还是夜间的接待，它主要还是以旅游体验者，就是旅游消费者，他的体验为一个最主要的判别标准。那我们看到，其实你到我们离开了自己平时生活工作的地方，啊，到其他任何地方去都是旅游。你说我们到上海的外滩去，跟到广州你去看珠江，到这个武汉你去看长江，景观的差别，空间的分布是不一样的。但是呢，大家能够享受到的这种现代生活方式带来的身心愉悦呢，本质上是一致的，所以呢，在乡村旅游的过程当中呢，你不能指望他这个旅游接待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就是别人晚上放烟花，我这个景区晚上也放烟花，这都是一样的。你只不过在哈尔滨看烟花和在香港看烟花，这个两个只是地理位置的不同，但是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整个的旅游的服务和旅游的接待，我觉得到处都是细节，它本质上是一个淘汰赛。就是不是你这个地方没有独特的资源，而是你这个接待可能没搞好。就你刚刚说了，你这个地方就是我从这个活动的目的地到酒店，最后你这个接播我搞了2个多小时，哎呀，身心俱疲，我下次就再也不来了。你看现在其实演唱会结束以后，我们都有很多夜间的接播的车辆，直接从场馆，然后到最近的这个地铁口，或者到次远一点的地铁口，是吧？大家就一趟一趟一趟就这样发车，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乡村的夜游啊，就其实城市的夜游已经很有经验了。大家知道，我们大型的赛事活动，演艺活动结束了以后，我们要怎样保障？其实包括治安的保障医疗的保障、消防的保障、交通的保障、通讯的保障，其实它整个是个系统工程。未来从农村的夜游角度来说，你一个景点，当它的这个现在基本上很多夜游是达不到。资源饱和了，就相对来说资源比较充裕，但是未来呢，不排除一些网红景点诞生以后，大家一股脑去打卡，一下呢，人蜂拥而至，你最后这个夜间接待的资源就不够了，那你这个时候保障能力、旅游接待，和消费体验这些呢，要匹配和跟上，使得呢大家在夜里面呢，不光能够有独特的体验，同时呢，也要有一个。在夜里面更安心，更超越期望的旅游的体验和活动。
2: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田园新主张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

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国庆假期快到了，您想去哪里旅游呢？您能想象吗？不少外国游客来到四川成都，第一站不是熊猫基地，而是菜市场。干这件事的是25岁的上海小伙子郭子成，他带着一支平均年龄27岁的6人团队，有珠宝设计师、雪豹保护员，还有藏族姑娘，他们专做入境定制游，把外国客人领进菜市场，认一认蔬菜，闻一闻花椒，看一看莴笋，再走进川菜教室学做回锅肉、鱼香茄子，晚上呢去看川剧变脸，还能到后台穿上戏服，过一把戏中人的瘾。一对意大利新婚夫妇来成都度蜜月，郭子成连客人对辣椒过敏都记得清清楚楚。女孩生日那天，她还在茶馆里端出蛋糕，唱起生日歌。为了把行程做到客人心里，她每周都去宽窄巷子找游客聊天，把大家的想法一条条记下来。靠着这份用心，她的旅行社生意红红火火。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四川成都，看看这个年轻创业团队如何向世界讲述鲜活的中国故事。

0: 现在有一组30多岁的意大利情侣 Lorenzo 他们想来川西乐山和峨眉玩，然后我们现在来商量一下他们的行程怎么安排。有一个非常要注意的点，就是 Lorenzo 他对辣椒过敏。然后在行程规划上呢，我们打算安排的是早上菜市场加上雪糕川菜，带他们走进并且了解这个非常美味的菜系。
1: 郭子成今年25岁，他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从2025年4月开始带着一支6个人的年轻团队，团队平均年龄只有27岁。这群来自各行各业的年轻人怀揣同一个梦想，就是用好旅行这个窗口，把鲜活真实的中国文化传递到全世界。
2: 明天我们的客人他们需要准时准点的到达那个川剧剧场，因为在下午6点半的时候他们才能够看到表演老师在后台换装，如果他们6点半没有到的话可能就赶不上这趟了。
3: 还有一个点，就是因为好像是女生的那个生日，所以我们可能要去提前订蛋糕。
4: 明天那个蛋糕是安排在哪个环节？
0: 蛋糕安排在茶馆的那个时候。
1: 随着我国免签政策不断扩容，入境游市场持续升温。过去外国朋友来中国大多是打卡知名景点，走马观花看一看，现如今越来越多海外游客更向往沉浸式接地气的本土生活体验。一套量身定制的入境行程，纸上规划的再细致，终究要落到实实在在的市井生活当中。为了让远道而来的意大利客人真切感受成都本土气息，郭子成带着我们的外景记者一同走进了成都充满烟

0: 火气的菜市场。
1: 那现在是不是所有的外国客人来到成都之后都会有这样菜市场的购物体验啊？
2: 大约三分之一的客人会对这个体验感兴趣，因为川菜
1: 对美食感兴趣的，
2: 对，就川菜和花椒在国外客人心目中有特别高的地位。
1: 哎，他们是不是在那边？我看到了有一位，
2: 哎，我们去找他们，
1: 红色头发的姑娘，
2: 是，这是我们两位来远道而来的意大利客人，这是我们的向导，然后在这边介绍，
1: 听说好像是有10年的菜市场带团的经验了，是吗？
3: 对对对，对，我很喜欢这边的菜市场。对，
4: 刚才有看一些我们的新鲜的猪肉。我们的竹笋，还有莴笋，他们很多国外是没有莴笋的。
1: 那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位女士，就是来成都逛菜了，逛一下菜市场啊。
0: 对于很多外国游客来说，一座城市最真实的底色就藏在菜市场的烟火当中。新鲜的瓜果，本土特色蔬菜，五花八门的香辛调料，还有来来往往的本地老百姓，眼前的一切都让远道而来的意大利客人充满新鲜感。他们凑近观察从未见过的食材，好奇打量儿菜、青红花椒、莴笋，时不时拿起水果看一看、摸一摸。在郭子成和向导的陪同讲解之下，外国游客一点点搞懂川菜背后五花八门的原料，感受成都普通人的日常饮食，沉浸式感受成都最本真的市井生活。逛完热闹的菜市场，看完琳琅满目的本地食材，光看还不够，想要读懂川菜还得亲手上手试一试。郭子成带着两位意大利客人来到多次合作的川菜体验教室，这家教室深耕川菜体验接近10年，在这里游客们从切菜学起，认识各式各样的川菜调料。
5: 这是 13 spice。This one is a cornstarch for thickening. This oyster sauce and the fermented chili brought in paste. It's called doubanjiang.
6: 把肥的一部分的油脂给炒出来，这样吃上去就不会特别腻。
0: 一步步学习翻炒烹饪，回锅肉、鱼香茄子、手撕包菜，这些经典川菜亲手制作完成之后，再坐下来细细品尝自己劳动得来的美味。从菜市场认识食材，到灶台前面亲手做菜，一口热乎的川菜下肚，海外游客才算真正触摸到川菜文化的内核。
5: Let me take some beers for you. We say 开饭了 or 用餐愉快。开饭了 means so we can get started.
7: Okay.
5: And it means open our meal. Yeah. Lots of play. Yeah. Bon appetit. Bon appetit.
7: So tell me again.
5: 开饭了。
7: 开饭了。
5: Or we say 用餐愉快。Yeah, 开饭了。
7: 开饭了。
5: 用餐愉快 means like enjoy your meal. Right. Enjoy. 吃吃吃。Yes.
8: I'm not very good at this.
5: Maybe put them a little closer. Are you the fourth one?
7: What about the one thing to that part?
5: Yeah.
8: I'm not used. Oh. It's in Japan.
5: For you, very good. The crunch cabbage, I like that.
0: 从菜市场挑选新鲜食材，到亲手下锅烹制3道地道川菜，一趟沉浸式烹饪体验让外国游客近距离感受川菜独有的魅力。这份生动的体验背后，离不开一位深耕美食体验教学的负责人。
9: 我们的最主打的一个非常受欢迎的一个产品就是这个我们的川菜体验课程。那它的这个它那边呢会涉及到一些带外国朋友们来这边体验一些深度游，我们就会成为他们其中的一个很受欢迎的一个环节。
1: 我看今天这两位意大利的游客他们到教室之后是体验了3道菜的烹饪哈。
9: 是的。
1: 就是每一位游客来都是这3道菜，还是说你们会有其他的课程选择和设置？
9: 我们会有课程的选择，当然我们会首先会选择一些比较受欢迎的川菜，比如说比较具有我们成都四川特色的一些川菜，回锅肉、 麻婆豆腐、宫保鸡丁、鱼香茄子，这个其实也算是一个，因为它的口感比较丰富，酸甜酸辣的口感。
0: 一趟美食体验到此还没有画上句号，做入境定制游光靠一套固定行程可不行。郭子成十分清楚，想要设计出真正贴合外国游客需求的路线，就得多听一听游客真实的想法。所以每周他都会抽时间来到宽窄巷子，这里是外国游客来到成都之后必打卡的地方。
2: Where are you from?
10: New Zealand.
2: New Zealand?
10: Yes.
2: What brought you to Chengdu?
10: Just to have a look.
2: Is this your first time in China? How you find about Chengdu? How many days are you staying in Chengdu?
10: Chengdu, we're 5 days in Chengdu. We've been 2 days already.
11: We have 30 days free visa.
2: Free visa.
11: So that's where you use it.
10: They're all great.
2: They are.
10: Yeah, loved it. Every city's been so different.
2: Yes, right.
10: None of them are, they're just all different.
11: Friends, they asked us, how is China? I just said to them, it is big. I know, it is bright, big and kind. Because it's been like that. That's our experience since we arrived here.
2: What's your favorite part about China?
10: The people, food, and the friendliness.
2: Friendly.
10: Very, very friendly. Always want to help.
2: Yeah.
10: Yeah, it's been very, very good.
2: Enjoy the rest of the time.
11: Yeah,
2: thank you.
10: Thank you.
2: Thank you.
10: Bye-bye.
2: Bye-bye. Thank you.
11: Bye-bye.
2: 他们俩来自新西兰，然后他们来中国主要是来中国的大城市，因为他们现在国家有30天来中国的免签，他们去了北京、上海、深圳、成都，然后要去重庆。然后他们觉得每个城市都非常不一样，然后这也是很多外国游客跟我们说的，他们觉得每个城市都有每个城市的特色，然后他们觉得中国最吸引他们的是中国的人特别特别友善，然后总是想要去帮助他们。这位先生他1999年就来过中国，然后他特别喜欢成都，他们来这次来中国来3周，带着他的整个家人一起来，他们对成都非常的好玩，他们看了熊猫，然后看了乐山大佛。Thank you.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Much appreciated.
0: 在宽窄巷子的街头，郭子成主动和来自新西兰、意大利、法国等地的游客交流聊天，问问他们对成都的印象如何，喜不喜欢这里的美食，对巴蜀文化有哪些好奇，出行当中又有着什么样的期待。这些一手调研得来的信息全部都会被他记下来，成为优化旅行产品的重要参考。只有读懂不同国家游客的喜好，才能把定制行程真正做到游客心坎上。
2: 我们现在整个旅行社基本上每个月稳定出团量在20到30个团，以定制团为主，月的营收量大约在80到100万之间，然后毛利率在40%，然后在这个整个定制行业上算比较健康的毛利率。但是旅行行业是个借钱比较快的行业，然后所以我们这个营收在整个旅行行业还是算非常小的小辈，还是算非常兴起之秀，还有非常非常多需要去努力、需要去进步的。然后我们是有淡旺季之分的，对于欧洲客人来说，他们的旺季是在4月份，是在八月份，然后对于东南亚客人的话，他们比较喜欢冬天过来，然后对于俄罗斯客人的话，可能是在7月份之前他们来的会比较多一些。
0: 郭子成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他从小就向往远方，15岁便跟随父亲搭车奔赴西藏，后来出国留学，本科攻读的是物理专业，可骨子里对旅行的热爱从未消减。他扬帆远航，横渡过太平洋、印度洋，体验过航海潜水，足迹遍布世界各地。工作之余，郭子成还会练习拉大提琴，在悠扬的乐曲当中陶冶心性，滋养自己对多元文化的感知。也正是这份走遍山河的阅历，加上对不同文化的理解，让他萌生了做入境深度定制游的想法，希望通过旅行把真实立体的中国展现给全世界的游客。

0: 卞山海的丰富阅历让郭子成找到了入境定制游这条赛道，而这份事业从来不是他一个人的坚持，在他身边还有一群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并肩前行。
1: 就是珠宝行业中，我当时做的是设计的工作嘛，然后珠宝设计这件工作其实是什么呢？是把你脑子里的一个概念通过一个珠宝来表达出来，对不对？比方说我要设计一个表达爱的一个项链，那我可能会考虑使用什么东西，我可能会考虑使用心形的形状，因为它象征着爱，我可能会考虑使用钻石，因为它象征的是坚定的永恒的不变的东西，对吧？那我们在做这个旅游行业的时候，其实一样的是要把你脑子里有的一个想法去通过你设计的这个旅游产品传递给别人。虽然我们中国人和外国人，我们是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我们说不同的语言，但是我相信人和人之间，我们一样会被一些事情打动，我们会因为同样的事情欢笑，也会因为同样的事情流泪。所以我觉得我做这个行业，我最希望能够通过这个行业去表达的东西，就是去成为一个桥梁，让更多的西方人、外国人看到中国真实的样子是什么。
2: 我之前是在这个青海玉树来进行雪豹的保护工作，包括一些生态监测呀，还有当地的可替代性的这个生计发展啊这些。那它对我工作上的话，其实是有非常大的帮助，因为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个雪豹观测的一个旅行路线嘛，其实我们要深入到藏区去跟非常多的本地牧民去进行沟通。那之前工作当中我对雪豹的生活习性的了解，以及跟社区的牧民打交道的这些小技巧啊工作经验，其实都可以很好的帮助我在现在工作当中去推动。
0: 这个女孩是来自甘孜丹巴的藏族姑娘，大学期间有海外交换经历，掌握英语、法语、日语多种语言。实习期间整理官网，撰写博客，一心希望把家乡川西的风土人情讲给全世界听。
3: 我想要让更多的人看到我的家乡，然后想要用通过自己的方式去把川西的故事讲好，把四川的故事讲好，把中国的故事讲好。
0: 大家的过往经历千差万别，但是心里有着共同的追求，借由旅行打破语言和文化的隔阂，让更多海外朋友看见一个立体、鲜活、真实的中国。做完街头调研，时间来到傍晚，今天还有重头戏等着这对意大利新婚夫妇。夜幕降临，郭子成的员工带着两位客人来到川剧剧场。

0: 川剧变脸，精彩的戏曲故事，舞台上精彩绝伦的表演，牢牢抓住了外国游客的目光。即便听不懂方言唱词，跌宕的剧情，细腻的人物情感，还有变脸特技带来的震撼，依旧让两位意大利游客看得心潮澎湃。看完演出之后，游客还被邀请走进川剧后台体验戏曲换装，穿上华丽的传统戏服，模仿戏曲人物姿态，近距离接触千年流传下来的传统戏曲艺术，实实在在体会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感受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独特魅力。
1: 这个女儿穿的这个是你先穿下面的
2: I know
1: 就是公主殿下穿的，嗯，来，那个是驸马爷穿的。
2: 好的，
3: 哇哦，
1: 我跟他穿个领条，
2: 这个就是公主殿下，那一个就是驸马爷。
3: You like？
1: 就是官衔的意思。
3: 公主为什么会有官衔呢？
1: 她这个衣服
4: 什么的，她是皇家的，
1: 她是皇家的
4: 皇室。
1: 嗯，公主出宫来了，就是这样威风凛凛的，嗯，就是说每一个侍女都要拜她。哎呀，公主来了，公主殿下，就这样。
4: 这是代表她的。You don't。
0: 时间一晃，来到第二天，龙城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雨天并没有打乱旅行团队的工作节奏。郭子成惦记着另一组客人，一组来自俄罗斯的一家四口，今天由合作伙伴的俄语小语种翻译负责带团接待，他特意赶过来看一看团队接待的现场情况。
5: 他们一般俄罗斯客人过来就喜欢找小语种向导，现在小语种的需求也越来越多了。
6: 哇，But we're with our family.
7: Oh, with family.
6: Where is it?
8: Вот это тоже хороший ресторан. Но если сегодня без дождя, везде сидят люди, которые пьют чай. 我告诉他们，因为成都这个气候，会让当地的人越来越爱吃辣的，不吃辣的身体很不舒服。他们昨天吃火锅，有吃清汤的，有吃红汤的，也就是辣的，但是他们总体还是觉得辣的要好吃些。
0: 这一家俄罗斯游客是第一次来到成都，原本只知道成都是大熊猫的故乡，亲身游历之后才发现这座城市藏着如此丰富多彩的文化。尤其画面中的这位小女孩，一次旅行让她改变了留学计划。
8: 因为俄罗斯人他们是非常喜欢吃甜食的，甜点是他们的最爱，然后每一顿正餐之后他们都要会吃甜食，所以我也想把我们四川的甜点介绍给他们。
0: 把菜市场变成旅游点位，把灶台变成文化课堂，把戏曲后台变成体验现场。当旅行跳出传统打卡模式，市井烟火同样能变成吸引全球游客的独特竞争力。定制旅行不只有风光与文化，更有跨越山海的温情。悠扬茶香当中，蛋糕被端上桌，一曲生日歌响起，一份跨越国界的温情在茶馆里缓缓流淌。
8: Take a sip.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位云南大理双廊镇民宿的老板谭巧芝。云南双廊曾经的古渔村，如今的慢生活理想之地，苍山下洱海边，是繁忙都市人情绪的避风港。可大理民宿竞争火热，平均三年就更新一批。谭巧芝从广东佛山转行来开民宿，一干就是十年。为了站稳脚跟，他从零摸索，把慢生活做到极致，喝茶拍照，研发新品试吃会，还教客人学白族绣花，把细节一点点打磨。可民宿再好，服务总有更高的要求。十年坚持，如何源源不断做出新意？这份从零打拼的背后，他又经历了哪些难处？接下来咱们一起去听听谭巧芝经营民宿的生意经。

0: 双廊镇，曾经的古渔村，如今慢生活的理想之地。苍山下，洱海边，双廊镇的民宿像是繁忙的都市人情绪避风的港湾。谭巧芝来自广东省佛山市，是洱海边一家民宿的老板。2023年是他来这里的第十年，这家直接能看到洱海的民宿是他的第三家店。
1: 我们可以喝下午茶，因为晚饭这边它太阳晒时间很长，然后呢可以喝下午茶拍照。你需要喝

0: 照，我待会儿帮你们拍啊。
1: 好，
0: 嗯，
2: 我第一次来呢，古城住了两天，我就来到双廊了，然后感觉双廊呢，它对着苍山洱海，那个感觉很美，然后整个人那种心态都沉下来了。感觉对了，我就要留下来了。我之前就是做进出口的，所以那时候压力是比较大。来到这里，我感觉整个人都放松了。我当时就想，哎呀，我很需要在洱海边有个房子，种种花，种种菜，就把慢生活真的做得极致。所以当时在广东的公司啊，各方面，我也觉得哎呀，管不了这么多了。我觉得人生得冲动一下，你才能决定一些事情。
3: 在洱海旁感受到的治愈，让谭小芝在冲动下改变了人生轨迹。
0: 好可爱哦，对对对 ，Hello。
3: 大理市的民宿竞争火热，平均三年就有一批更新。零经验转行还能坚持十年，谭小芝的原动力是希望所有来民宿的人都能感受到和他一样的初心。
4: 我去年是工作休年假过来玩，我就是觉得就是有风的感觉，这边就是那个白色的布，风吹的时候就感觉坐在那儿很快乐很轻松，就是很自由，就什么都不用想。然后店员小姐姐各方面都态度也很好，然后刚才那个短头发小姐姐还过来主动帮我们俩拍合影，这是我们俩第一张合影啊。
5: 是吗？
4: 对，
2: 就是你慢当中呢也得把事情做好，因为我们每天接待全国的客人嘛，都不一样的客人，那你就调整店里面的状态，把我们的热情加上去。他们来这里其实很多人就是减压放空，我们曾经见客人就是来住一星期，他就是在房间看书看了一星期，我们会跟他聊天，他就说其实我就是来放松一下自己的思想，就放松一下整个人的状态，调整状态的。
3: 谭巧芝民宿的最大特点就是让人放松，望海吹风的悠闲吸引着游客一次又一次来到这家店。谭巧芝成为新大理人的第十个年头，他打算邀请曾经的熟客现在的朋友到店里参加一场特殊的纪念派对。
6: 老板在干啥呢？
0: 哎，安妮，我在淋花。哇，是不是很漂亮？
6: 嗯，种得很好哦。
0: 哎，这颗才漂亮，你看看。
6: 这是什么呀？
0: 这个是紫藤。哦，
3: 安妮是谭小芝认识十年的朋友，也是聚会的参与者之一。
2: 就是我来这里十年了，我就想要不拍一下纪念相册，纪念一下我在这边十年的生活。
6: 可以啊，
2: 因为咱们也认识十年了嘛。
6: 对啊，正好。我记得你是2013年，然后做的这家店嘛。
2: 对啊。
6: 可以，我觉得先拍这一家店。
2: 可以啊。
6: 在这个店给你拍一拍。
2: 可以啊。嗯。
3: 谭小芝希望这场聚会成为一场民宿与双廊镇的纪念照分享，所以邀请安妮帮他拍照，捋一捋自己在这里的十年回忆，也给未来民宿的客人们补充一份独特的游客攻略。
2: 我以前有一个流浪的梦，然后一直没完成，原来我浪了第一站就停下来了。其实我觉得以后有时间我还是得多去玩玩啊，多去感受这个世界啊。
6: 来到你以前房子的地基，
2: 是，哎呀，有点感觉，感慨，用词不当，感慨。
3: 这片乱石滩上，曾经伫立着的民宿是谭小芝花了很大心力精心设计和亲手布置的。5年前，为了保护洱海，刚经营不久的3层半小楼一夜之间腾退拆迁。
6: 伤心吗？当时拆的时候？
2: 伤心啊，不过已经过去了，没事，还是要勇敢面对的。有些事情，等一下风有点大，我想哭一会儿。我觉得状态是需要调整的，状态跟心态。可能你看我当年来的时候，其实这个过程是比较冲动的。你冲动的时候，你感觉你

0: 还是要付出代价。
1: 从最早我们就是从看到它是一块地开始，到建好，再到今天又成为一块地的时候，其实想一想，人生也是这样子，从无到有，从有再到慢慢的去释怀。他今天跟我讲了一个词，就是其实他已经释怀了。
0: 其实当时我刚来的时候，就是来了这里看见这片海，很漂亮，决定留下来。
2: 对，
0: 要不帮我拍个照？
2: 可以啊，
0: 纪念一下。
2: 对，
0: 有个，这也是人生的
3: 对，
0: 登高，
2: 对一个转折。
0: 不是转折吧，这个叫
2: 挫折。
0: 没挫折，永远往前看，什么叫挫折。
2: 对，好，你过去吧，我帮你拍。
0: 是，赵姐。
4: 哎，芝芝。
0: 哎，好久没见。
4: 好久没见。先坐着，看我们绣花吧。
0: 我想学。
4: 你想学啊？
0: 对，
4: 那我教你吧。
0: 可以啊，
4: 先弄一下。
5: 在双廊镇的十年间，当地人淳朴的热情让谭巧芝彻底爱上了这座古镇。邻居赵天鹅一手漂亮的白族绣花功夫是谭巧芝一直的向往，趁着这次拍照机会，谭巧芝也想学习这项当地独有的镇上功夫，这也是他未来想介绍给客人们的打卡体验。
0: 哎，是不是这样？
4: 对啊，可以。你学的还挺快。你先把这个说出来，以后我就再教你绣花。
0: 可以可以。
4: 等一下，我还可以叫你把那个白厨服装穿上，体验一下我们白厨服装。
0: 我没穿过，不过那个帽子以前春节过年的时候我试戴过。
4: 哦，说句实在话，如果是外地人来我们这边，可能带动很多本地人啊。本地人干生意啊，开客栈啊，脑子始终没有他们外地人灵活，这个我们必须要承认。他们来了，就在我们身上，他们也能学到那些淳朴啊、实话实说啊这些品质。好多人来刷了以后，他们就实话实说，不想走了。我不想走，你们就留下来，我们当隔壁邻居也好的。
0: 我刚来的时候，他们那种热情，我还突然间还没适应过了。因为我在路上走的时候，他们会拉我进去吃饭，其实不熟的，我以为他们就是客气一下，原来真的。就把我拉进去吃饭的，坐下来就拿个碗或拿个筷子，好随意的，就这样，哎，一起吃一起吃，就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常常蹭饭吃的。我来这里十年了，我就想也绣个东西纪念一下。
4: 你要亲自绣？大理不是茶花出名吗？
0: 哦，
4: 你实在不行你就绣茶花吧。
0: 你可以啊，
4: 然后绣出来以后你抓个框，第一次绣作。
0: 啊，对对对，我觉得很有意义的。
4: 这边没发展，以前我们都是靠海吃海，靠山吃山嘛，种田啊，还有果木啊这些，靠着洱海就打鱼摸虾。
0: 就他们很淳朴啊，然后你就感觉。其实所有东西就是不用转弯说会，不用转弯想说什么，就直接哎，我跟你说个事就说了。
4: 直截了当。
0: 对，直截了当，不用思考，一切都是全新。
4: 来，试一下白厨服装。
0: 这个头套很有感觉，戴上去，其实它代表什么啊？
4: 大理的特色不是风花雪月吗？这个就是风，然后花，然后雪。这里不是有一圈白的吗？雪形状画圆，月，风花雪月就出来了。

走过各种回忆之地，谭小芝的打卡照片和朋友们的生活纪念一起挂上了宴会现场。店内，谭小芝和大家一起忙碌着，交代布置，准备花台，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让这家民宿的宴会能有独有的舒适和氛围感。

0: 来了。
1: 哎，太难了，
2: 酒来，
1: 太难
2: 了，酒来。
3: 好，请坐，请坐。
1: 来，
3: 坐嘛，坐嘛。
1: 来，小鱼坐。
3: 小鱼坐啊。
1: 小鱼坐啊，你给我蹲着。
4: 这照片谁来弄的？
2: 好吧。
5: 好烦啊。
3: 对，李呀，这个，哎，我们可以看一下照片。哎，
6: 这么快就会吗？
3: 每一张照片呢，都有个故事。
5: 他就我。
7: 为什么这里面没有我？摆摊去了
3: 他，哎。请坐，请坐。嗯，那就准备上菜喽。
0: 好
4: 好的，
0: 来来来，欢迎欢迎欢迎，先欢迎啊！你好，一二三，走起，欢迎。哈哈哈
4: 哈哈！你还得扫一个人。
3: 谢谢大家。
8: 大合影，
9: 感谢。

0: 快乐的宴会落幕，民宿又要迎来崭新的一天。店内的打扫，住店客人们的早餐，咖啡厅和下午茶的吧台准备，想让来这里的人都感受到轻松，意味着民宿里所有人和太阳同步起始的努力。
1: 这个花你看太长了，高度大概来到这儿，
2: 好嘞，
1: 然后它上面这里呢太空了，应该插一点小绿植。
2: 好，
1: 还有呢你看，
2: 就不能够
1: 凳子要压住地毯，如果你不压住地毯，人容易穿着那个拖鞋的时候容易绊倒。其实建房子的时候你感觉已经用尽自己的力量了，然后原来建好的时候你还要经营，还要把人培训好啊，这些都是基础了。因为阿罗是新来的，我们新来的店长，所以呢我会多教他，多提醒他，让他快点上手。 好像这边客人他，我们写着拉嘛，客人拉，这个叫地经，对准词之余，他要往这边放，
2: 是
1: 这种就是小细节，所以他拉的时候就不会碰到这个毛巾。我们拉开看看里面，我就觉得这套东西呢，其实它是往边上放比放中间好的。是
2: 好嘞，
1: 每天都是很琐碎的事情，如果你要求太高反而会让你很揪心，
3: 因为你可能不停地在这个固有的环境里的时候，你会被这个熟悉的东西限制，就你可能看不到了，但是他可能就看到了你没有看到的东西，在这个时候你又觉得，哎，你看这个就是你和他的不一样，你也在这中间也会在学习和提升嘛。对，
0: 谭巧芝现在的这个团队很新，店长罗莉刚来不到6个月，做的最长的11也只有2年。一次又一次的例会是大家对民宿一种独特的反思与呵护方式。
1: 客房问题、餐厅问题、下午茶遇到的问题，3个问题。我们的产品其实可以丰富一点的，
2: 产品还是可以增加一些小吃啊、点心啊这些。
4: 其实咖啡的话也可以就是稍微更新一下，就是因为研发一些新品啊这些，然后把我们店就越做越好。
1: 还有你们要多观察，多走动，多走动你才能发觉有什么问题存在。我们发觉问题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了，你发觉才能解决啊，解决的问题肯定是有 A 方案 B 方案的嘛，所以就看哪个方案比较好一点。因为客人呢，人家是给了钱来享受他要的东西的，所以我觉得作为我们那里必须要给到别人这种感觉。
0: 保持客人的舒心和惊喜感是大家日常工作的一部分。谭巧芝的严格要求正是民宿

0: 买买菜，有时候你也不知道想吃什么，你去到菜市场，你就发觉自己很多东西想吃，你就买自己想吃的东西，去做个菜，特别要挑就是有虫蛀过的叶子的那种菜来吃，就觉得哇，好原生态。然后我来这里就是要追求那种很原生态的生活，我觉得在这里确实能找到。小白菜我也要一点吧。好，谢谢啊。黄瓜，哇，这个西红柿也很好。
1: 谢谢啦。
0: 够吗？两个。好，谢谢。等会去我那里坐坐。
2: 为了做好即将到来的试吃会，咖啡师小飞和新来的阿姨精心地做着准备，他们的每一分钟忙碌都会成为未来客人放松和享受的时刻。
3: 这杯的话，它会呈现一个橙子风，很好喝，很清爽，加入一些糖浆，口感是酸甜感，它尾端会有这个利椒酒的苦感。然后豆子也不一样，适当的点一些量。好了，可以先闻闻它的香气，它会呈现一个橙子的风味。
2: 罗莉特意找来傣家大姐制作特色小吃，她希望这些带着当地独特滋味与色彩的美食能够顺利通过这次试吃会，成为客人们点单时不想错过的亮色。

0: 咱们就先试一下这个吧。嗯，它是用气泡水，还有咖啡，有加入一些果汁，嗯，做的一款类似鸡尾酒的。哦。嗯，对，因为夏季来了嘛，然后有一些客人可能喜欢有一些微醺。嗯，
1: 那我挺喜欢这款。嗯，待会儿。
2: 这个是柠檬气泡美式。
0: 苏打水搅拌以后，加上油脂，它就会形成那个绵密的气泡，
2: 微甜嘛，然后带点酸调。像夏天的话，酸感的话，口感会更好一点。
3: 这是蛮清爽的，但是相对而言，我更喜欢第一款，
0: 第一款的口感，就那种味道的那个层次感和那个更丰富一点。
3: 对对对，
2: 这杯是椰子美式，就是椰子水做的。这个。
3: 可能小女生会喜欢，我觉得那种甜甜的，甜甜的啊，然后它没有咖啡的苦味，就很好喝。这个，嗯，
2: 我们可以尝试着去推广，然后让客人去做个选择，
3: 让客人来选择。
2: 是的，嗯。
3: 其实他们呢，还是蛮开心的，他们的性格比较多样，所以我们还是可以看着他们的性格来调配工作。 把他们的优点发挥出来，缺点嘛就慢慢改啊。我呢就希望他们既然来我家了，然后我希望他们能学到东西，在成长的过程呢是互相的，他也能成长，我也能成长。这个菜看起来不错哎，
4: 哦这个小何看到肯定气坏了，我跟你讲，今天没有口福，这是他最喜欢。
3: 哎，小何呢？
4: 嗯，小何今天休息。哦哦哦，嗯，这是炸鸡翅，炸的那个鸡的翅中。哦哦，嗯，对对，傣味的那种做法，那个菜也是傣味的那种做法。是，我觉得它太大了，它可以切开，切小一点哈。就是一个鸡爪切两半。
3: 对对，嗯，
4: 我觉得这个产品可以，就是这样子，吃完了这个以后，起码要喝三杯饮品。
3: 对，那小飞。
4: 来来来来来，
3: 谢谢师姐。嗯，多吃点多吃点。
4: 行行行，
3: 其实挺不错的，它味道可以。好吃味道很好。嗯嗯。
5: 你希望自己的客人的理想状态是什么？
3: 我可以用粤语说吗？
5: 可以。
3: 好，我觉得就是粤语可能会词语会丰富一点。我希望佢哋好放松咯，即系整个状态咧就系好似我当年嚟嘅时候一样。 即係佢會有一種想留低嘅感覺，跟住咧好好奇呢邊每一。

0: 样嘢。
1: 面朝洱海，让客人到家里来，找到属于自己的放松与闲适，这是属于谭巧芝的理想生活。其实，理想的生活并不遥远。从它出现在脑海的那一刻，你需要的只是迈向它的勇敢。其实，松弛的人生也并不难，用慰藉过自己的治愈他人，本就是快乐又一次的体验。欢迎来到生活的理想家，祝你也拥有属于自己的理想生活。
2: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3: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2: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3: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4: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在希望的田野上活跃着这样一群扎根田间的新农人，他们俯身读懂土地的秘密，用心倾听农户的真实需求，他们跳出传统经验，开拓科学种田的新路径。振兴新力量今天继续推出特别策划《耕耘向丰收》，走进田间地头，听听土地与耕耘者的动人故事。种地离不开经验，经验值得借鉴，新方法也值得大胆探索。来自吉林公主岭的刘春红种的玉米就要收获了，在农技人员的鼓励下，他想试试和父辈老瓦氏不一样的种法，他能成功吗？一起听听看。

0: 我叫刘春红，家在公主岭。咱这嘎达是全国有名的玉米之乡。今年这地看着挺好，看着苞米棒子也挺挺实的，而且这个杆儿也结实，看看。不过没收到家之前，话还不能说太满。
1: 回来了。
0: 嗯呐，上地看看。
2: 又上地里转悠去了。
0: 这不是怕出岔子吗？小时候看爹妈种地那是真累，起早贪黑，一年到头活好像永远都干不完。我爸那一辈的老把式全靠老经验，经验肯定有用，可有些问题老法子不一定好使。
1: 以前种地不还我说啥就是啥吗？可后来你咋就不听了呢？
3: 哎呀爸，我不是不听，我是试试新路子。
1: 这几块地都交给你了，到了时候收苞米时候可别别瞎瞎的。
3: 好，看看我今年到底行不行。
0: 种地最怕啥？不是干活累，是遇到问题不知道根源在哪儿，有病乱投医。我家这块地呀，以前最怕的就是早衰，一早衰病害减产都跟着找来了。有一年刚过完井，底下的叶片就黄了，各种方法都用了也不行，直到遇到了明白人才知道咋回事儿。
4: 因为他们是产量供应。
0: 有一回农资店主给我介绍了拜耳针对玉米的产品和服务，从苗期控草到中后期防病营养管理，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
4: 就它整个苞米成熟啊，看三样啊：苞叶松散、乳腺长、籽粒底部黑色线，此时收获产量强。
0: 技术人员还会下地看苗情，提醒啥时候该管，做完再来看效果。跟着他们学了一段时间，我自己也会判断了，心里踏实多了。
4: 今年这个产量基本上没什么问题了，你看咱棒子上的也成，咱们功能叶片保护的也好啊，如果后期没有极端天气的话，那咱今年就省心了啊。即便是后期有什么问题，随时给我们打电话。
0: 现在有你们我们省心多了，要不然像以前似的三天两头就得着急忙慌往地里跑看情况啊。
4: 嗯，要不说呢，咱们国家的植保方针呢就是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绝招早就告诉咱们了。
0: 老一辈人觉得种地有力气就行，在我看来还得多花心思跟专业技术人员学，用科学的方法解决问题。今年这地快交卷了，忙忙碌碌又一年，我也想看看能有个啥样的成绩。
5: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振兴新力量，我们明天再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9月28号是世界狂犬病日，在与小动物亲密接触时，意外咬伤、抓伤时有发生，而狂犬病一旦发病，死亡率是100%。面对突发状况，很多家长和孩子可能会手足无措。那么被动物咬伤后，第一步到底该做什么呢？是不是只有出血了才需要打狂犬疫苗呢？被马蜂蛰了，又该用肥皂水还是醋来清洗？被毒蛇咬了，能用酒精消毒伤口吗？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创伤骨科主任医师王强，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王全，教您掌握正确的急救方法，关键时刻能救命。
2: 在自然界里，孩子们会可能遇到哪些紧急情况？我们又该如何立刻做判断、立刻做处理呢？我们请到两位专家来帮助我们。我们欢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创伤骨科的王强主任，您好；欢迎重症医学科的王全主任，您好。欢迎二位。来，我们的三位小朋友、小同学哈，我们都到大自然里和哪些小动物有亲密接触？
3: 我跟小狗一起玩过，还和老虎，我还给它喂过牛奶，然后还有海豚，
2: 真的是好丰富。你看，都是和动物的互动。哎，那你有过被动物咬过的经历吗？
3: 嗯，我被小狗咬过。
2: 是图一的这一只小狗吗？
3: 对，
2: 就是它。
3: 对，就咬到这儿了。
2: 咬到什么地方？
3: 手这儿
2: 啊，咬破了吗？
3: 没有咬破
2: 啊。
3: 我爸当时还喝醉了，说你有可能死。
4: 喝醉就是为了吓唬他。
2: 这个警示教育是有点火候，需要再拿捏一下了哈。好，问一下我们程程，
5: 出去玩喂鹿了。
2: 哎呦，我们看看，你喂鹿零食啊？
5: 就喂零食
2: 啊，
5: 但一般都吃玉米啊，这胡萝卜之类的。
2: 哦，有被鹿咬伤过吗？
5: 鹿它不咬人，一般都是用上面那个角顶的。但然后呢，我这次就是不走寻常路，被鹿踢了一脚。
2: 嘿，
5: 给它喂东西嘛，我手里捧着这个玉米，然后呢，可能是吓到它了，然后呢，他就过来冲着过来，然后踢了一脚，从这儿滑下来，然后 踢到屁股。
2: 当时的感觉还挺难忘的，是不是？
6: 那屁股蛋在那儿青一块，
2: 哎呦呵，
6: 青了两三天。问了很多那鹿场的人，说的确有一些攻击小孩的现象。他就觉得小孩可能小，目标小，
2: 是
6: 他能打过，
2: 欺软怕硬，这还了。
6: 然后就一羊蹄儿，就踹他这个肩膀一下，完正好给那裤子给刮撕了。
2: 嗨，
6: 你想也没法玩了，裤子整个的屁股大腿全露出来了。然后晚上再一看，有那么一块紫的，但是没破，还好。
2: 好，来问一下弗伦，咱和动物有哪些亲密接触吗？
7: 就是去趟动物园，然后现在没有了。
2: 啊，去动物园那还比较安全，对不对？在自然界中跟我们的动物接触还是非常普遍的。所以再问一下我们的王强主任呢哈，王主任，有很多小朋友会因为种种意外找您去急诊去看病哈，其中有一些会是因为被动物咬伤之后来找您就诊的吗？
8: 我印象最深的一个病人呢，是在动物园被咬伤的
2: 啊，
8: 而且动物园里边是被熊猫咬伤的
2: 啊。
8: 这个可能咱们大家都有一个概念，说这熊猫非常温顺，不会对人发生攻击。实际上不是，因为它是一个杂食动物，它也吃肉。你看这个孩子双腿被它全咬得一塌糊涂，两个大口子。就是这小孩进动物园的时候，自个儿偷偷进了这个熊猫馆里边，就让熊猫给他咬的，咬得还非常严重，所以给我印象特别深刻。
2: 是，那谈到被动物咬伤，哪一类动物的咬伤可能最常见呢？我们来看一组新闻报道。
9: 一男童在回家的路上遭到大型犬的疯咬，孩子想奋力挣脱，但恶犬却死死咬住不放。无独有偶，山东济南一小区内，一只哈士奇突然跑出，冲向路人，咬伤三名孩子及家长。
10: 就这样围着他们，当时那个狗就咬了我一口，是我就感觉到已经就咬到肉了。
11: 如果不是那个妈妈顺手拎了一下我的孩子，我估计这整个这条腿就很难想象。
2: 在我们的记忆中，有很多画面都是由可爱的宠物和小孩子们他们共同在玩耍所

0: 构成的，非常的温馨。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了，也会有这种极端的情况出现，当孩子被狗去咬伤的时候，确实令人非常的揪心啊。那到底我们讲到被狗咬伤之后，我们的处置方式要选择打针，还是应该怎样去考虑吗？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道问答题，看一看我们是不是能够做对。来，请三位小同学做好准备，这是一道单选题，请问大家，被动物咬伤之后第一步要做什么？ A 用酒精消毒， B 用清水冲洗， C 用纱布包住，请举牌。哎，居然都很默契，都选了 B 用清水冲洗哈。
1: 因为我觉得水可以把那个血给洗掉。
0: 咱是为了干净是吗？
2: 对，为了干净。
0: 孩子都被咬伤了，第一步的处理方式不考虑用酒精消过毒什么的吗？
1: 用酒精消毒会不会有点疼啊？
0: 哦，是怕疼，
2: 酒精太刺激。
0: 好，明白。程程，你也选择 B 选项。
3: 我认为用清水冲洗的话，可以在先冲洗掉一些外部的细菌，就是狗咬伤过的那个细菌。
0: 哦，
3: 然后我觉得 A 用酒精消毒的话，我觉得这个还是交给医生们。 C 用纱布包住的话，它的细菌会在里头，可能会感染。
0: 是，就不是第一步的事儿，先用水冲。
3: 对。
0: 啊，好，都有些道理哈。那到底应该选择哪个选项呢？
4: 这些小朋友回答得非常好。首先一个答案是选对了。
0: 耶，
4: 这道理说的也挺好。所以主要是你拿去冲洗的话呢，第一个呢就把这个出的血洗掉了，还有一个呢把动物的唾液给洗掉了。
0: 哦，
4: 那唾液里边含有主要造成咱们这个狂犬病的这个病毒。
0: 是
4: 啊，所以冲洗本身呢它起到这两个作用。把血冲掉，把细菌病毒冲走。
0: 用酒精消毒不建议吗？
4: 你咬破的时候它是有伤口的，肯定会比较疼。而且你这个只是刺激它疼痛，它对里边细菌杀灭作用并不是那么强，因为你不可能把这个酒精达到足够的度数，而且砸到足够的深度。所以咱还是主要把它冲走。
0: 我突然想到，我小时候受伤以后抹酒精，那我不是白疼了？其实可以不用抹酒精，是不是？
4: 现在如果要处理消毒的话，基本不用酒精。
0: 哦，
4: 用那个碘伏比酒精要合适。
0: 对，
4: 它不疼，
0: 碘伏没有什么刺激，
4: 杀菌能力还强。
0: 用纱布包住也不建议立刻去做，是不是？
4: 纱布包主要起到一个不好作用是什么呢？狂犬病毒它是个厌氧菌，它怕氧气。如果你包上的话，给它密封了，里边就缺氧了。这个细菌繁殖就会增快。所以你敞开着，它这个接触氧气，它相对繁殖的就慢。
0: 是，所以说第一步用水冲是最好的选择。好，第一题三位都答对了，但是你们真的这么厉害吗？我们来看第二题，你们还会不会？来，请问下面哪种情况必须要打狂犬疫苗了？ A 皮肤被抓红， B 皮肤上有牙印， C 皮肤被咬出血。来思考一下，请举牌。又是这么的统一吗？都是皮肤被咬出血之后再打狂犬疫苗啊。奥利，
1: 就因为上面有细菌啊。那个血上面肯定有它的牙印或者就是它的口水。
0: 所以才需要打疫苗。好，程程怎么想呢？
3: 首先我第一次肯定是排除 B。
0: 我
3: 自己咬一口它都有牙印，说明我觉得 B 肯定不至于打狂犬疫苗。
0: 比 B 更奇怪的是你干嘛咬自己啊。这个咱们先不深究啊。好，对，弗伦你也选择 C。
5: 就是主要是的话，就是 A 皮肤被抓红，我自己挠都会挠红，然后呢 B 的话它也是一个就是我们最表层那个皮肤，就是它变形之后然后它留下的那个就是后遗症吧。C 的话它是出血，那个血一般都在我们血管或者就是那个深层肌肉里嘛。所以的话就是说要是咬出血的话，那么肯定是
0: 严重了。
5: 对，就是皮内伤了。
0: 哎呦，
5: 就得去打狂犬疫苗。
0: 所以说都选择认为只有被动物咬出血之后才需要打狂犬疫苗。
6: 但是其实我觉得我个人是有一些疑问的。
0: 哎，
6: 非得出血吗？我是觉得抓红了就应该要打。
7: 反正我小时候被我们自己家的狗咬过
0: 啊。
7: 就咬我这个小腿肚子上
0: 啊，
7: 当时是两个牙印儿，很红的牙印儿，就能感觉是皮下有血，我就没打。
0: 明白。
7: 那都是像他们这么大的时候，那已经三十来年了，潜伏期是不是已经过了？
0: 好，所以说我们讲到被动物咬伤之后，到底到什么程度才需要打

0: 打狂犬疫苗，可能作为家长还是有些担心的，对不对？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嘛，
1: 对、
0: 是不是？那到底应该怎么样去选择实际打疫苗呢？
2: 首先咱们要知道这个狂犬疫苗打的目的是什么，主要是预防狂犬病发作。
0: 是，
2: 目前为止得了这个病死亡率100%，就没有一例能救活的。所以这个病呢，一旦得了你就没有任何办法去解决去救命，所以最有效的就是通过预防，就是打这个疫苗嘛。那就是什么情况需要打疫苗呢？咱要知道这个狂犬病毒它是通过血液传播的，没有血它是传播不进去的。
0: 嗯，
2: 如果你抓红了或者是皮肤有牙印，它没有出血，它是传播不进去的。而且刚才我也说了，这个狂犬病毒本身是个厌氧菌，
0: 讨厌氧气，
2: 它怕氧气。
0: 嗯，
2: 比较表浅的呢，有点病毒它可能也就氧气给它杀灭了。
0: 哦，
2: 越深的跟血有关系的时候，它传播的能力就比较强了。
0: 明白。
2: 所以要把这原则控制住。当然如果说你实在弄不清楚，在可打可不打的时候，还是建议去打。
0: 嗯，
2: 因为你打了以后它没有别的副作用，判断不清楚的时候你可以选择宁左勿右。
0: 嗯，问一下我们三位同学，感觉是不是有点害怕了？这病居然是一个死亡率100%的疾病，在你们的印象中啊，得了狂犬病的人会有哪些症状表现吗？
3: 伤口发红，然后发疯，见人就咬。
0: 啊、这具体怎么个发疯法？
3: 就是说抽搐，然后的话就是说是可能有点像僵尸那种。
0: 哇，到科幻恐怖片了啊。王主任，我们谈到这个狂犬病非常令人担忧，那它会使人产生怎样的症状表现呢？
4: 其实我们说，就像刚才王强主任说的哈，其实刚才不是吓大家，狂犬病确实是100%的死亡。
0: 啊，
4: 一般呢，如果我们是狂犬病发作呢，我们说我们把它分成三期，分别是前驱期、兴奋期和麻痹期。在前驱期呢，可能会有发烧啊，会有一些恶心呕吐啊，还有一些全身的不舒服啊，这些表现。然后这个伤口呢，可能会有疼痛。那么它进入兴奋期之后呢，基本上这个时候呢就开始，就是我们说的犯病了。
0: 嗯，
4: 这个时候基本上就得去医院了，因为它开始出现很明显的症状了。比如说它就开始怕光了，怕风，怕水，我们就说恐水。因为原来也愿意说这个犬病叫恐水症，你在它那个面前一倒水哈，那个水的声音它可能就开始痉挛了。
0: 哦，
4: 然后精神状态也改变，它一些行为举止啊就会发生改变，当然不至于咬人啊什么的哈。其实我小时候受的教育也是这样，就是有狂犬病的狗咬了人之后，人也得狂犬病，跟狗一样，行为变成狗一样，其实是不是的。它就是一些行为举止都会改变，但的确它的唾液会增加。
0: 哦，
4: 然后出现一些意识的改变，这些是有可能的。
0: 嗯，
4: 那么到了第三期呢，它就开始出现麻痹期了，它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出现一些呼吸困难呢，肢体就麻痹，就进入呼吸衰竭的这种状态，然后最后的结局就是死亡。对，
0: 所以说这狂犬病是怎么改变了一个人？它是对我们的神经中枢做了一些什么，是吗？
4: 对，狂犬病病毒啊，它有非常强的这种神经系统的这种亲和力，就我们叫的视神经性。就我们一般呢，如果我们被咬了之后哈，这狂犬病病毒呢，它先是在我们的肌肉组织里在那儿待着，待着之后呢，它就在那儿繁殖，繁殖到一定的程度呢，它就开始逆行的就往中枢走，往中间走，然后当它到了我们脊神经的这个背神经根节这个位置呢，它就开始大量的繁殖，繁殖到一定程度之后，它就开始侵犯我们的脊髓，侵犯我们的大脑，它在我们的脊髓和大脑里面又大量的繁殖，繁殖到一定程度又开始上我们全身各个脏器啊，各个器官又去分布，然后引起的发病。
0: 明白。大概这个过程是多长时间？
4: 它这个有长有短，有的时候跟它咬伤的部位是相关的。比如说我们咬伤的是在脚，和你咬伤的上肢，和你咬伤的头面部，这个发病的速度就是不一样的。你离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越远的地方，相对发病就会慢一些。
0: 嗯，
4: 离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越近，它发病速度就越会越快。所以它大概比如说一天整个的这个速度大概就是1到6厘米左右。
0: 嗯，
4: 对，你想要是孩子他体型比较小，你想他有多少个1到6厘米呢？
0: 对
4: 对，
0: 所以我们讲这个打狂犬病疫苗千万不要忽略了。 好吧，这是我们讲到的呢，还算是相对比较常规的一些互动，但是有些动物的咬伤却会给人留下非常特别的，甚至是难以磨灭的记忆，因为它并不常被看见。我们来看看相关的新闻报道。
1: 在广东惠州，一位10岁女童在登山中被眼镜蛇咬伤，回忆遇到蛇的那一天，孩子爸爸心有余悸。
5: 在除草的时候，有他那里有个石缝嘛，他那头露出来嘛，搞到他脚了。
1: 所幸发生意外后，孩子被及时送往医院救治，经过对症治疗，孩子情况稳定。
0: 问一下我们三位小同学哈，有谁在生活中真的跟蛇碰过面吗？
3: 我在山里的草丛里见过一条草蛇。
0: 啊，
6: 去北京近郊也会有一些露营地，在露营地的时候也会发现，就是当时地上是有一条蛇迅速地爬过去，但是就不知道到底它有没有毒。然后当时让我印象特深的是，就一个奶奶跟一个小朋友就站在蛇的旁边，奶奶还跟那小朋友说呢，你快看这有条蛇。然后我们当时就大声地叫那个奶奶说赶紧把小孩抱开，因为我们不知道这蛇有没有毒，
0: 对，
6: 而且也不知道它要往哪个方向去，这万一要是被咬着，那真的是后果不堪设想。
0: 所以我们讲这个好奇心真的需要有一个边界，对不对？不能因为好奇就不顾任何的安全了哈。
6: 没错。
0: 来问一下我们的王强主任了哈，这个在您的门诊当中被蛇咬伤的孩子多不多？
2: 这些年因为自然环境，还有一个呢生活条件，
0: 是
2: 咱们外出游玩的机会比较多，包括郊游的时候啊，公园里边啊，荒山野郊的地方啊，甚至咱们很多城里的别墅区里边也会见到。因为蛇的毒性很强，是神经毒性，它会造成呼吸心跳骤停，
0: 对，
2: 你如果没有现场救治，没有处置好的话，很快人就没了，
0: 都来不及送到医院。
2: 所以就是说你只有现场救治处理的方案合适，才能救他一命，才能到医院进一步处理。
0: 明白。但是我觉得大部分人被蛇咬了以后，那个情况下根本记不清的这条什么蛇，对不对？或者没有看清，所以怎么办呢？我们来看这一道有点难的选择题。来，三位同学，请你们猜一猜吧，以下哪种是毒蛇的牙印呢？蛇跑了，牙印会在，请举牌。好，有些不同的答案了哈。先问一下奥利吧，为什么觉得 A 是毒蛇的牙印呢？
3: 因为在动画片里头见的一般毒蛇都是俩牙在这
0: 儿。哦，
6: 两个锋利的牙齿支在最外边。
0: 有道理，
6: 看动画片还挺有收获。
0: 你看，好，今天晚上可以加两分钟啊。来，程程，
7: 我觉得毒蛇的话，
0: 嗯，
7: 可能牙齿会多一点，因为那样的话注入毒性会更多，
0: 嗯，
7: 更容易致命。
0: 哎，因为我们看到比如说什么大鲨鱼、霸王龙，越狠动牙越多。
7: 对，
0: 好，一个是看牙的形状，看牙的数量，似乎都有道理。那到底应该选什么呢？
2: 首先这个动画片没有白看。有毒的蛇的牙印呢是一对儿，而且呢它会比较粗比较大。
0: 哦，
2: 因为这个牙它中间是空的，是这个导管，它的毒素是通过那个管排出来，所以它是比较粗的一个牙印儿。
0: 哦，被这个蛇咬完之后，有毒和无毒的感觉在人的感官上是不是不太一样？
4: 有毒蛇它为什么有毒哈？主要是它会有一些毒素，它主要的毒素是神经毒素、血液毒素和细胞毒素。血液毒素里头，因为它本身里头它就会有一些促凝血呀，还有一些蛇毒蛋白酶呀，它就导致你这个被咬伤之后，它这个毒素迅速的进到血里头，就形成很多微血栓，这种是非常危险的，就是病人就是短时间内就可能出现休克死亡的。就皮肤上迅速的出现这种瘀斑呢，还有就是有一些病人因为出血啊，可能会出现那种血泡啊，这些情况。这是我们说血液毒素。比如说像神经毒素哈，这个神经毒素就会导致我们的神经肌肉被阻滞，你就出现了这种麻痹，可能吞咽没有那么有劲儿了，
0: 嗯，
4: 张嘴也困难了，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小，他可能出现头晕呐、恶心这些，然后再慢慢往下，他就开始喘气儿都没有力气了， 就开始出现呼吸困难，然后肌肉就麻痹，就出现呼吸衰竭了。所以这就是神经毒素它的这种神经毒的作用。
0: 明白。
4: 还有其实包括被毒蛇咬了之后，它就开始出现酱油尿啊，就尿的那个颜色就像酱油一样哈，很快就没有尿了，所以后面你就开始出现这个肾衰啊这些。所以其实有毒蛇是，就是它整个的这个进程非常快，而且它会造成你全身多个系统的这个影响。你要是被这种无毒蛇咬了，就基本上它被谁咬了它都得出血吧，它都得疼吧，但一般呢它不会特别明显的这种水肿
0: 啊，
4: 它会有一些轻微的不舒服，比如说你稍微觉得有点头晕呢，稍微觉得有点乏力啊这些哈。但是也要小心，就是有一小部分人被这种无毒的蛇咬了之后，它可能会产生这种过敏的反应
0: 哦。
4: 对，所以这个也需要关注，就比如说它会不会一下身上起了疹子啊，起了好多的红疹，或者出现了肿啊这种情况。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还是要及时的去医院，去让医生帮你再判定一下。
0: 对，所以说不管你被哪种蛇咬了以后，都不能掉以轻心，特别是有毒蛇。
4: 对，
0: 好，那紧接着问题来了，被蛇咬伤后应该怎么办？三选一 ：A. 用嘴把毒吸出来 ；B. 用清水冲洗 ；C. 用绷带勒紧近心端。想一想。这题有点难度，请选择。都没人选择 A 吗？有看过这样的电影电视剧吗？
8: 我们才会选择 A。我们小时候看那种武侠剧，对不对？
0: 是吧？
6: 对，
8: 都是直接上嘴吸出来，
6: 然后
0: 一吐就好了。
8: 对呀，
0: 程程你是怎么想的？
7: 反正不管什么东西咬，反正它出血了，都必须先用清水给冲洗掉。
0: 先洗再说，是吧？这倒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原则，但是福伦，你的想法不太一样。
7: 首先是那个 B 吧，可能我们是在户外咬的，就可能没有那么快能找到比较干净的水。C 的话，那就可能是咬了以后，因为那个毒素会快速传播，所以我这么想，用一些东西就是勒紧，然后就可能是让那个毒素和那个血液就可能传播的慢一点，然后这样的话，可能可以那个就医就可能会很比较有效。
0: 把毒素固定在心脏以外，是不是不让它侵犯到我们更加核心的区域？好像也很有道理哈。那到底这一题应该选择什么呢？
2: 这个福伦同学答对了。
0: 哎呀，祝贺祝贺祝贺！应该选择 C， 用绷带勒紧近心端。咱们一个一个说啊，先说 A， 我们真的是小时候看过很多这样的影视剧作品，用嘴去吸出那个毒液喷出来，这事儿是不对的，是吗？
2: 这个最大的问题是，你不知道你的口腔里边有没有破溃的地方。如果你保证里边没有破溃的地方，你才比较安全。否则的话，它这通过这个破溃的地方把毒素自己吸收了，你自己中毒了。
0: 就是这个方法确实能够帮助被咬的人。
2: 对，被咬人你把毒素吸出一点，所以毒量减少一点，但是你吸不干净，不可能一点不残留。
0: 明白。
2: 所以还达不到那个用绷带近心端结扎这个效果。
0: 明白了。
2: 清水冲洗也是一样，你只能冲出一部分，你不会把全部冲出来。
0: 对，
2: 只有通过这个绷带结扎，让这个血循环停止，那它这个毒素才不会吸收了，就不会到体内了。
0: 好，
2: 只是局部存留在这个地方。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在近心端做结扎。当然在大家得明白什么叫近心端，我不知道大家都明白吗？
0: 明白吗？靠近心脏。那就是胸口这儿，但这怎么扎呀？
2: 不同的部位这近心端不一样。你比如你在手，那就是靠这边，是离心脏更近的地方。
0: 哦，就是我被咬伤的部位以它为标准
2: 选择一个离心脏更近的地方。因为这个血循环是从远端往回流到心脏，是通过静脉和淋巴来回流的。那你说你在这个它的近端结扎，它就回流不进去了，大概离这个伤口5到10公分的距离。
0: 5到10公分，
2: 你太远的话呢，它也有一部分受的毒素，
0: 心脏是守住了，我这胳膊飞，
2: 就是可能把这个局部会造成伤害。
0: 明白，就是离伤口5到10公分，
2: 对，
0: 靠近心脏那一端
2: 距离就行了。
0: 用绷带去包扎。好，我们就今天现场来学习一下，感受一下。程程，给你个机会，我们到台上来学一学，好不好？好，我们已经准备好我们的绷带了，而且呢，我们给程程呢点了两个示意哈，假装这是被毒蛇咬过的牙印儿。好，王主任，现在我们该怎么样去做包扎？
2: 咱们在浇油的时候，有可能你手里没有合适的工具，你比如咱们 去医院取血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它有个止血带，
0: 对，
2: 拿那个勒着以后，这静脉就鼓起来了，实际上就静脉回流就阻断了，大概张力有那么高就可以了。
0: 哦，
2: 但是呢，郊游的时候在野外的时候，你可能没有合适东西，最后一招，把自己的内衣脱下来撕成布条，
0: 嗯，
2: 拿这个做捆扎。
0: 是，
2: 那捆扎的时候呢，咱首先你看到这个受伤的部位，
0: 嗯，
2: 在它的这个近心端，就是离心脏更近的地方，那就是往近端走，
0: 对，
2: 5到10公分的距离，
0: 嗯，
2: 完了把它给勒紧，勒紧到什么程度呢？刚才我说咱主要是靠的静脉循环，压力超过静脉它就不会回流了，
0: 嗯，
2: 所以咱勒的时候呢，判断的办法，因为非医疗人员他可能难度比较大，那怎么办呢？主要是靠摸这个脉搏，
0: 哦，
2: 咱知道摸的脉搏这是什么呀？动脉，那就是动脉压是比静脉压高很多的。如果你摸不到这个动脉压，那就阻力是足够大的。
0: 哦，
2: 但是呢，摸不到动脉搏动的话呢，它有可能会远端缺血，所以我们勒的时候呢，为了安全起见，你可以尽可能勒紧。
0: 嗯，
2: 勒紧以后呢，咱可以转一圈，这个跟勒紧，嗯，勒得紧一点，你能忍受的这个位置。
0: 嗯，
2: 受得了吗？
0: 还可以。
2: 彻底勒紧以后，把这个再系紧。嗯，系得足够紧，最好是这个活扣，到关键时候你还要松开一点。
0: 对，
2: 这慢慢慢慢，这远端的这个就会出现这种发紫的感觉。
0: 对，
2: 啊，它就还有一个摸摸这脉搏，
0: 就到你摸不着动脉的那个脉搏的时候，
2: 你摸不着的时候，
0: 嗯，
2: 肯定压力足够高了。
0: 嗯，
2: 只是它有一个危险而已。
0: 对，
2: 但这个呢，不要超过1个小时。
0: 明白。
2: 如果你比如说你能保证1个小时之内到医院，那就可以，就没问题。
0: 因为这是一个保命的手段，嗯，对不对？啊，嗯，反正现在你还能去握手吗？还可以。好，所以现在呢，我们来转换一下，让我们的程程爸爸连续尝试一下，给儿子哈，能不能进行一个相对比较合适的包扎？
9: 我先摸摸。
0: 嗯。
9: 就是5到8公分嘛，
0: 哎，伤口近心端大概5至8公分左右。
9: 哎，你还乐得出来？
0: 从我肉眼看过去，好像系得比主任系得要紧呢，啊。
7: 粘肉，
0: 都粘着肉了是吗？程程，这真是亲爹哈。
9: 那摸摸，我是摸，嗯，我是摸。
0: 你感觉这样可以了哈？
2: 很明显减弱了，
0: 明显减弱了，
9: 还是有效的，
0: 可以，
2: 在这勒紧了就有效，
0: 这是有效果的。
9: 其实我原来我看过一个，如果说你没有那么大力量的话，你可以在这个，比如给它系一个扣或者一个圆圈，拿根树杈慢慢去拧它，
0: 啊，
9: 去搅它也能上劲儿。
0: 这个行吗？
2: 那肯定力量更大
0: 啊！但是我们讲，这只是我们说被毒蛇咬完之后的一个保命的手段，它不能长期被这样所勒紧。在那个危急时刻，它可以帮助我们救命。好，谢谢各位，谢谢，我们入座休息一下。除了狗，除了猫，除了蛇之外的，在我们自然界里还有很多的昆虫啊，比如说蜜蜂、马蜂、胡蜂等等等等。那被它们蛰了以后，情况会很严重吗？我们来看一些相关的视频资料。
1: 三名男孩爬上村口的一棵龙眼树，在摘果的过程中不慎被马蜂蛰伤。
10: 当时我们爬上去摘的时候没有来喽，刮风了，那个风就过来爬下树去就爬上。
1: 被叮咬后，三名男孩只感觉到疼痛，回家后逐渐有了头晕麻木的感觉，家人立即送往医院救治。然而不幸的是，其中一位只有11岁的孩子伤势比较严重，最终丧失了生命。
0: 哎呀，真的是触目惊心啊，嗯，我们三位家长，谁儿时你们自己或你们的朋友有被蜜蜂、马蜂这种蜂类蛰过的经历吗？
6: 嗯，我还挺多的，因为我一直在新疆长大嘛，就新疆花儿多，所以呢，我觉得这个马蜂就很多。咱们经常说什么像做了一个什么事儿是捅了马蜂窝，来形容这件事情的后果很严重、很可怕。我是真正见识过，我们小的时候很小，然后就有小朋友也是小男生嘛，特别淘气，就拿特别长的竹竿去捅人家那个马蜂窝。然后后来就发现就有一只马蜂就应该是飞出来了，而且我们从小爸爸妈妈都告诉我们千万不要招惹马蜂，马蜂报复性和团结性非常高，小马蜂比如说你欺负了一只小马蜂，它可能回去之后能纠集它的同伴，有一群马蜂过来追你，
0: 会咬人。
6: 对，所以当时就是它捅了之后有一只飞出来之后又追着我们那个小伙伴，然后过了一会儿那小伙伴可能觉得已经安全了，结果哇忽悠好几只疯狂追它，后来就知道那小男孩应该就是被叮了一下
0: 啊，
6: 就是叮了手，然后第二天我们就说你的小手掌为什么油光锃亮的，说是抹了好多香油，说是对那个马蜂蛰了之后有帮助，就后来就不知道是最后怎么处理的。
0: 是那个香油味儿和被马蜂追赶的那个逃跑的恐惧永远烙在我们的心里，是不是？
6: 对，这个马蜂追赶的这个恐惧被我支配着，包括前两天我们一起出去玩

0: 奥利也是，我们就是在野营嘛，然后就发现一只马蜂，它可能闻着那个，是不是闻到那个饮料是什么、什么汁来着？
1: 苹果还是
0: 苹果汁、然后闻着苹果汁的味儿就来了，它就
1: 它掉进去了，在里边游泳。
2: 又嗨。
0: 然后后来我们把它怎么样？我们
1: 把它给倒进土里了，
0: 还放飞了。把
1: 妈说：“你可别记仇哈，我们可没伤害你。”
2: 还得劝劝他，说点好话，是不是？给他送走了啊。
3: 咱们知道这个蜜蜂蜇人呢，相对毒性比较小。但是马蜂呢，它是个群攻，
2: 真的是蜂拥而至。
3: 对，而且呢，它攻击以后，它把那毒刺还会留到你体内，就让那毒素慢慢往你体内传播。所以这样的话呢，它导致这个人出现问题。致命的时候不一定是毒素的本身，而是过敏造成的。它大量注射体内造成过敏性休克，就导致人致命，是这么造成。
2: 所以说各位，蜂类看似身躯小小的，但它会给我们造成的伤害可绝对不能忽视。但是我们对于蜂类真的了解吗？来，我们来看一道选择题，请问以下哪种蜂的毒性是最强的？我先不说名字，因为其实我也并不太认识哈、但是就是我们看这个外形，你们感觉哪个蜂的毒性是最强？请举牌。好，有些不同的答案了哈。奥利选的是 A。
1: 我妈说这个中间这儿最细，所以有毒，
2: 就是小蛮腰的都比较毒，是吗？
0: 没错，就是我们前两天刚跟您说的那个掉在饮料杯里的，就是马蜂。我们从小就是辨别马蜂和蜜蜂，就是妈妈们从小告诉我们，你们要记住，马蜂就是有一个小蛮腰，是一个小细腰。但实际上我其实比较想选 B， 我觉得这个很少见，看着就很厉害的样子。
2: 没错，而且感觉毛茸茸还是白色。
0: 对，看着就起鸡皮疙瘩。
2: 程程选的原因嘛，觉得 B 最可怕，是不是？
4: 看着就是很猛。
2: 看着就很猛，就很有毒性，对不 对？你看这个白的，感觉好像自己都快被毒的病入膏肓，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感觉，是吧？好，弗伦 ，C 你不考虑吗？好像最大呀。
4: 看着
1: 这感觉就是普通蜜蜂，
4: 胖胖的，很萌。
2: 好吧，那到底 A、B、C 哪种蜂的毒性最强呢？
3: 是 A，
2: 马
3: 蜂。
2: 恭喜奥利选对了，果然这个掐腰的确实不好惹、
0: 印象深刻。
2: 来看一下 ，A 叫做马蜂 ，B 叫做蚁蜂、C 叫做熊蜂。
3: 这熊蜂是个儿最大的啊、但是它毒性并不强。看着照片是小，但是实际上它就比马蜂要大。
2: 哎，那我们好像很少见这个蚁蜂，白色的。感觉本身就好像很有毒的样子，
3: 它长得像蚂蚁，说叫蚁蜂嘛。它毒性并不是那么强。
2: 明白了。所以主任，您看我们在讲到蜂毒啊，这个毒里面包含着哪些化学成分呢？
5: 据我所知哈，这里面可能会有一种肌溶解酶。就它如果这个毒素一旦进入人体之后，它可能会造成肌溶解，所以就像蛇咬里头，我说会出现酱油色尿，会出现溶血，然后后面可能会出现肾衰。另外一个呢，它里面还有一些毒素呢，可能会导致我们机体的一个严重过敏反应。刚才奥利的妈妈说，她的那个小朋友一下这个手会特别肿哈，你看到她的手肿，她其他部位也有可能会肿，所以她有的时候可能会导致喉头水肿啊这些，所以出现呼吸困难呢、这些。
2: 好，所以说谈到了我们的蜂毒之后呢，我们继续要做的下一步就是处理了。该怎么样处理呢？来看我们的下一道选择题。被马蜂蜇后应该怎么办 ？A. 用酒精消毒 ，B. 用肥皂水清洗 ，C. 用醋清洗。请选择。好一致，都选择 B， 用肥皂水清洗。
0: 因为马蜂的话，它采蜜，身体里是不是甜的东西比较多，所以必须要用这种碱性的东西去中和一下。但其实我觉得，如果有 D 的话，用香油，其实我也挺想选香油的。
2: 首选是香油。
6: 我小时候被蜜蜂蛰过，我后来我妈就让我用那个肥皂水洗的，可能我觉得老话传下来了吧。
0: 生活经验。
7: 生活中好像确实遇到用肥皂水来清洗，是不是碱性的东西多少有一些中和作用？
2: 你看，从这个经验出发，结合一些化学的推断，三位都选择了 B， 那到底对不对呢？
3: 这题答案应该是 C。
2: C， 哇， 你看看
3: 它的这个马蜂的这个毒素是碱性液啊，
0: 推测错了，
3: 所以必须用酸性才能中和。
2: 你看
3: 啊，它正好跟其他的是反着的，其他大部分是酸性液，用肥皂水是碱性液可以中和，但是马蜂是特殊的，它是一个碱性液，所以必须用醋才能够中和。
2: 正好反了。除了这个洗和抹之外，还有什么别的处置方式吗？
5: 就是如果有条件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毒刺儿给弄出来。但是呢，我们不要去挤压伤口，因为在挤压的过程中可能会促进这个毒素的吸收。另外，当然刚才我们说了哈，我们去抹抹醋，因为它是碱性的，我们用这个酸性的去中和一下。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肿得特别厉害哈，别抹香油。就今天奥利妈妈就是给我们反复的在说香油哈，但实际上香油对这是没什么用的。它肿得特别厉害，而且会疼痛特别厉害哈，我们可以给它冰敷一下。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还是要仔细的去观察我们的孩子的症状，比如说我们孩子他有没有出现一些肿的进一步的加重啊，出现呼吸困难呐、甚至出现头晕呐、甚至是出现了眼皮的肿啊，整个全身都明显的肿起来哈。像这种情况，你要小心，它可能是严重的一个过敏反应了。所以，如果一旦出现严重过敏反应，一个是要及时的把我们孩子送到医院去，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尽量让我们的孩子保持一个平卧，是要保证重要脏器的一个血液灌注，所以我们让他平卧，尽快的送到医院里面去。
2: 好的，我们说谈到了跟动物们的互动，走到室外去被小狗如果说被咬了以后，千万别忘记打狂犬疫苗，防止之后全家人因此而鸡犬不宁。进入到山里面，您可以先拿一个棍儿去打草惊蛇一下，让蛇与您保持距离，同时蜜蜂蜂窝咱别去捅它，我们尊重生命，防止最后被蜂拥而至的而蛰而中毒。总之呢，希望各位可以拥抱自然，尊重万事万物，去度过一个记忆深刻的愉快又美好的时光。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6: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现如今，越来越多的家长开始重视儿童青少年的近视问题。很多家长都知道要多带孩子去户外看一看绿色植物，对眼睛好。不少孩子甚至家长都认为把电脑或者手机的屏幕背景换成绿色就能保护视力。这种做法真的有用吗？为什么我们身处大自然，满眼绿

0: 哪些护眼活动才能够有效保护眼睛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解锁专属孩子们的护眼知识。
1: 伴随着新学期的开启，孩子们告别轻松的假期生活，重新投入到紧张的学习中，用眼时间增加，视力防护也变得格外关键。
2: 国家疾控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是，全国学生的这种发病率49.9%，下降了3.7%。那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数据啊，就每年都是稳步下滑。即使这样，然后我们的将近一半的孩子，49.9%嘛，这样其实将近一半的孩子还是有这个近视，还是任重道远，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去做。因为我们知道高度近视呢，它会引起一些不可逆性的眼底病变，那这个是我们做近视防控最终需要避免的一些问题，就是到600度以上，我们叫高度近视，每增加100度，那么它出现不可逆性的眼底病变，比如说这种黄斑变性啊，然后视网膜脱离啊，还有这个青光眼啊等等，这些的话它的发病率呢就会提升3到4倍，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数字。
1: 很多家长都知道多带孩子到户外接触花草绿植对护眼很有帮助，可站在小朋友的视角，当他们置身于大自然，会被哪些植物吸引，又会认为哪些做法能够有效保护眼睛呢？
3: 我觉得花和草能保护我的眼睛，因为它们是绿的和黄的，我觉得草的颜色比较漂亮，比较鲜艳。
4: 我感觉这个草地和树木对我的眼睛都有好处。
5: 我觉得我看远处的树，我的眼睛会很舒服。
1: 关于如何护眼，下面这位小朋友有不同的看法，是什么呢？
6: 在家里的时候，你可以隔着窗户往外面看这些树，或者你在户外的时候，你可以在公园散步，然后随随便便看这些树也行。如果我要学习，我要编程的时候，我可以把我的电脑、我的屏保换成绿色。
1: 那么，小朋友们给出的护眼方式正确吗？是否存在误区呢？
2: 首先我们说最大的误区啊，就是比如说我把的这个屏幕设成绿色，觉得这样就会保护眼睛，这个其实是不对的。我们看绿色并不能让我们的眼睛得到放松，那如果你是设置了一个绿色的屏保，你其实还是在近距离用眼，你的眼睛依然会疲劳，依然会出现眼睛干呀、不舒适这种症状，那这个是保护不了我们的眼睛的。那为什么大家总会说看绿色会对眼睛好呢？其实这个绿色是指我们到户外去，到大自然当中去，因为绿色会让大家心旷神怡。那么在绿色的环境里边，这个绿草如茵啊，绿树成行啊，那这个时候呢，你的身心就会非常的快乐。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的多巴胺地质分泌就会很多，也会增加，那也是对我们的近视防控是有很大帮助的。所以像前面的几个小朋友，不管我是喜欢路边的这个花花草草，还是像湖对面看一些这远处看一些风景，还是我在绿色的草地上然后奔跑呀、玩耍呀等等，其实他的眼睛都是在一个空旷的环境里边，然后向远处眺望，让我们的眼睛的睫状肌得到这种舒缓、得到放松，那么对于我们的视力的保护都是有很大帮助的。
1: 那么在户外活动时选择哪些场景更有利于保护儿童青少年的眼睛呢？
2: 那其实呢，像这块地方呢，就是我们比较推荐给家长和小朋友们进行户外活动的地方。我们看，首先它有足够宽阔的这个场地，然后呢有大片的这个草地，还有远处的这个绿植，这都可以做我们的这个远近交替的注视物。那同时呢，它的光照强度也达到了非常高的一个高度。那我们看，在这个树荫的情况下呢，它已经达到了6000以上勒克斯的这种照度，那是非常适合我们户外活动的。那如果说我们还想到更光照更强的地方，那像这个远处这边这个阳光强烈的地方，那可能就会轻松的突破10000或者是9000多这种光照的这种强度，那非常适合小朋友们进行这种一块这种做游戏啊，然后奔跑啊，然后踢足球啊，还有我们的这个放风筝啊、玩飞盘啊等等这些。
1: 专家提到的照度计是用来测量环境光照强度的仪器，它能将肉眼看不到的光线转化成直观数字，数值越高代表光照越强。我们现场测试发现，普通室内照度大约只有200多勒克斯，就算是四面玻璃采光很好的房间，照度也仅600多勒克斯。在台灯正下方测试，数值也只能达到1000多勒克斯。反观室外，自然光轻松就能达到5000甚至9000勒克斯。那么日常生活中，怎样远眺才是科学正确的做法呢？
2: 其实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做好我们的2020-20原则嘛， 那这个呢，所谓的三个二十呢，就是我们近距离用眼20分钟以后，那么要把眼睛抬。

0: 抬起来，向这个20英尺，就是大约6米以外的这个远处呢，眺望20秒以上，然后再恢复我们正常的这种用眼这种状态。其实就是鼓励大家往远处的绿植寻找一个固定的这种目标，比如说这个树叶上的一个独特的这种树叶，或者说这个树上的一个什么其他的一些这种造型比较这个特异的一个这个物体。然后呢，我们再看近处的一个盆栽啊，或者说是看近处的一个这个目标，这样的话呢，对我们的眼睛形成一个交替这种注视，然后放松我们的睫状。及达到我们这个恢复视疲劳的一种目的。
1: 那么想要有效保护眼睛防控近视，每天坚持户外多少时间合适呢？
0: 这个其实我们有大量的文献已经印证了，就是说户外活动的时间越多，对我们的眼睛帮助是越大。那一般我们建议每天2个小时以上的户外活动，在这个基础上时间越长，那肯定效果越好。所以有很多已经近视的或者是近视早期的小朋友，那通过大户外的话，他的近视可以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控制。那么至少我们要保证40分钟以上的这种户外活动。其实有时候的话，我们没有大量的时间比如说去投入户外，那我们可以把碎片化的时间都加入进去，比如说我们上学和放学的路上，我可以不用这个开车或者说是骑自行车，那我在路上这个父母带着孩子，然后一起走一走，然后这个聊聊天，又增加了亲子的感情，然后又眼睛实现了这种远近这种交替，又实现了这种户外活动。所以把这种碎片化的时间加起来，那么我们一定会得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提升。
1: 最后还要提醒大家，要养成一个良好的用眼习惯，牢记20/20/20法则，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尽量到户外和植物多的地方去，才能更好地保护我们的眼睛。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建议每3个月左右可进行一次视力的检查。
2: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3: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1天3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4: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5: 一株麦苗，承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4: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5: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再过几天就是十一长假了，这两天大家见面聊得最多的恐怕就是假期去哪儿啊，路上堵不堵呀，家人团聚的时候准备吃点什么。

0: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也是味蕾最容易被唤醒的季节。今天咱们不聊远方的风景，就聊聊餐桌上的几样吃食：鱼块、火锅、葡萄、哈密瓜。这些东西看似寻常，背后呢却关联着几千年的饮食流变、宫廷档案和边疆往事。先说鱼块，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吃生鱼片、生鲜刺身。其实查查饮食历史就知道，生食鱼片并不是现代才兴起，咱们中国人吃鱼块的传统已经绵延了几千年。鱼块一度是古代非常流行的美味，周代文献留下过明确记载，魏晋时期出现了精致名菜，到了唐代更是成为文人餐桌上的风尚。只是后来随着人们对饮食健康的认知加深，加上烹饪技法不断革新，这种生食吃法慢慢淡出了北方主流餐桌，只在南方部分地区保留了下来，还成为了珍贵的饮食非遗。了解这份饮食流变，也能让我们读懂古人的口味偏好和生活审美。我们请出中国农业博物馆的曹越老师，从古籍记载说说鱼块从兴起鼎盛到逐渐沉淀的完整历程。
1: 接下来要跟大家要聊的内容啊，是一部我特别喜欢的电视剧，叫《太平年》。其中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就是里面的一个主人公叫钱红处啊，吴越王钱红处，他以前呢被大家戏称叫做鱼帐子。原因呢就是因为他在这个鱼肆啊做鱼块啊什么的，这个叫应该就是生鱼片或者是煎鱼烤鱼什么这种的。那个时候真的是在五代时期，鱼块是比如吴越这些地区他们老百姓日常就能吃到的食物吗？然后里面还有一个桥段，就是特别写到了有一个军队就叫做鱼头都啊，就是说他们这个大家都不是太能瞧得上这波当兵的，所以呢他们每顿饭只能吃鱼头。就是鱼身子那些好吃的地方都吃不着，所以就会被笑称为鱼头都。那这些是不是都是真实在那个时代能发生的情况？
2: 我们都知道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物产，这个吃鱼，你想在这个吴越这个地方它肯定是很常见的，不会说吃不着，而且产量很一定很大，捕捞业很繁荣。尤其是
1: 可能在山西的我觉得吃鱼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
2: 你要靠黄河近你也不会觉得。
3: 你们那里不是有名菜黄河大鲤鱼吗？
1: 那得是山西最南部了
2: 啊，是吧？
1: 晋北人什么都见不着。
2: 所以呢，这个而且鱼块是一个，就是生鱼片嘛，这个东西看的是刀法，它不看技法。它这个鱼要大，刀要快，好，手要稳，别把自己切着。所以这个菜不是很难做的菜，然后呢，这个物产也是很丰富的物产。所以这个完全是没有问题。当时大家伙吃鱼块很普遍很常见。鱼块这个东西产生的很早，孔夫子就说嘛，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他那会儿都不说叫我都不是说我要吃鱼块，我要吃细鱼块。
1: 得吃精致的。
2: 对，我要吃薄的，
1: 薄可透光，
2: 对，
1: 能映人像。
2: 对，我要吃薄的。你看再往上有很多这个像是诗经里呀，像是礼记里呀，他很多这种提到餐饮宴饮的时候都会提到筷这个东西。筷咔咔咔切薄片，蘸点酱，或者说是这个加点这种调味汁，弄点醋什么的，一吃就很好。所以我们都知道成语叫脍炙人口，说这个东西很常见到一定地步，大家伙都欢迎。什么呢？脍和炙，鱼块烧烤。生鱼片
1: 烧烤配上生鱼片，
2: 对，生鱼片加生鱼片加烤肉，这东西就是我们大家伙谁都爱吃，没有不爱吃的。
1: 就是咱去饭店里来点烤串，再给我弄个生腌。
3: 别说啊，古人的肠胃还挺好。
2: 脍炙人口这词儿是孟子里有的嘛？所以说至少孟子就认为这东西大家伙都吃，没有不爱吃的。谁听说我不爱吃脍和炙的？不存在。这是这种。后边呢，这个像其他的地方的这个三国两晋这就更多了。然后这个曹植我们都知道，曹植大文学家，写诗也是一大堆名句，全是吃脍的。什么这个张翰我们都知道那个
1: 纯鲈之思，
2: 他那鲈鱼也是鲈鱼脍。纯菜羹鲈鱼脍。这个再往后咱们又回到齐名要术上，名菜人家专门还记过一道叫这个金鸡玉块。

0: 怎么呢？就是这个姜蒜，还有什么橘子、梅呀、盐油、芥末醋，他管这个东西叫他调味料嘛，指的蘸汁蘸料叫鸡。
1: 呀，那这个真的更靠近生腌哎，生腌小海鲜。
0: 哎，然后鱼块就是鲈鱼，就切到最薄，跟玉一样，色白如玉，切出来那块片蘸着，因为它调完这个汁儿出来之后，这个整体是发这个黄色嘛。调味到这个鸡，黄色它叫金鸡，白色的鲈鱼片玉块，下次也专门记这一道。
2: 那确实得特别薄，否则你要是厚了以后，它是红色的，对吧？
0: 对，这是就等于最高规格的。这还有人说是做过统计，他查全唐诗，说是将近有80大几首，100首诗，就专门写鱼块，
2: 我的天，
0: 吃的开心了。
2: 吃美了以后来一首。
0: 按当时他们的统计呢，说可能白居易是最多的，白居易可能一人写了30多首。
1: 上次咱们是说到一个什么题材的时候，也是白居易一个人就为这个题材，也是一项食物，就贡献了几十首。
2: 哎呀，
1: 他可是
2: 也
1: 真
2: 赶
1: 爱
2: 上
1: 吃。
2: 是，
0: 白乐天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性情，就是
2: 对，
0: 爱什么就写什么，写是越写什么越爱什么。
2: 也赶上了他其他确实是有特别棒的让大家熟知的诗，否则的话这辈子要都写这点东西，可能也出不了名了。
0: 杜甫也写，你没看杜甫是穷困潦倒的，人家也写。
2: 啊，
0: 还有
2: 后
0: 说，
2: 来苏轼也写。
0: 对，还有说这个唐玄宗，说唐玄宗这个人也爱吃，他不光爱吃，还爱做，号称是切鱼块的高手。
2: 哟呵，
0: 哎，叫飞刀快鲤，就说
2: 小
0: 这
2: 李飞刀说的是他的吧？
0: 啊，不是那个飞刀，就是说唐玄宗这个刀法刀工精湛，切鱼块就跟飞一样，唰唰，你刀削面，你是山西人，你刀削面见过不？就那么快。
1: 你们山西刀，你机器人削刀削面那个，
2: 哎，那叫个嘛呢？
0: 哎，但
2: 唐玄宗
0: 对说唐玄
2: 自
0: 宗，
2: 寻欢，
0: 这个小，反正他是大理了，大理
2: 对，
0: 飞刀
2: 大理飞刀。
0: 啊，专切鲤鱼。
2: 这还真是，这唐代。
0: 这像是这个，当时还有说唐代有一个专门的有一本书叫《砍块书》，就专门写怎么切块。
2: 哦。这是一个刀法书，
0: 对，号称说是有这么一本，但好像目前现在也是失传的，名
2: 武
0: 字是
2: 林秘
0: 传，
2: 籍失传了。
0: 名字是失传下来了，
2: 嗯，
0: 啊，这个您再到了宋代，说我们知道最著名的《清明上河图
2: 哦，
0: 》，你上那
1: 明白
0: 找，
1: 了
0: 你能
1: 这
0: 找
1: 个。
0: 着有切鱼的，
2: 哦，这就是鱼快摊。
0: 对，能找着，《清明上河图》上有那么一个位置能找着，
2: 哦。
0: 哎，但是过了宋代，这个鱼块就差点事儿，就到了元朝及以后。
1: 为什么？
0: 一方面是说这个医学上进步，大家伙认识到吃鱼块容易引起寄生虫病，哎，大家伙翻过味儿来，好像和鱼块有这个问题，所以就不建议医学上不建议大家伙多吃，这是医学认识。另一个呢，就是烹饪技术进步太快，煎炒烹炸这一流行之后，谁还吃生的呀？
1: 熟的更好吃。
0: 哎，这是这种。然后呢，还有一种就是思想上，也到了这个。儒学呀，进步到一定地步，他认为生食呀、血食啊，这东西都是不太文明的。
1: 不文雅，
0: 对，
2: 要自我革新了。
0: 啊，
2: 所以慢慢就开
0: 对，
2: 始少吃
0: 所以
2: 了。
0: 你看，越远离这个儒学繁荣的地区，他可能对这个鱼块还得有保留，尤其像广东鱼生。
2: 再一个就是他还是在沿海地区，他吃海鱼。
0: 对，他吃的就，而且海鱼的寄生虫并少啊。
2: 对，所以他还保留这事儿。
1: 顺德鱼生。
2: 对。那也就是代表着，其实是在那个时期，大家吃鱼块比较多，然后大家会吃这些鱼的情况下，其实还代表着一点，就是渔业比较发达，就大家大量的能获得比较快速的、廉价的、新鲜的鱼类，才有可能去吃生鱼片嘛。
0: 对，
1: 肯定也有很多人以打鱼为生。
0: 没错。讲一个可能反面一点的例子，就是说这个蔡京，蔡京都知道，
2: 对，
0: 说蔡京做官的时候吃的都是市面上最贵的鱼，有过那个传说，蔡京在没有还在做宰相的时候吃最贵的鱼，后来贬官了，回到家了，只能吃
2: 普
0: 这个，
2: 通鱼了，
0: 都不止普通的，那都是。可能几文几十文一篓的散鱼，给蔡京气得够呛，专门还发过抱怨，就是我到现在只能吃上这东西。但是这种反映出来，至少在宋代，你想这个鱼的贸易、渔业，
1: 那
0: 不
1: 很
0: 光是
1: 发达
0: 哎，
1: 了，应该是，
0: 就是论贵的、论便宜的都有。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刚才咱们聊了愉快，从周代一路说到唐宋，听着是不是有点馋了？别急啊，接下来这道吃食估计没有人不爱，那就是火锅。不过火锅到底什么时候出现在中国人的餐桌上？古人的吃法和我们现在一样不一样？这里头的门道啊，还真不少。从考古发现来看，汉代墓葬中就出土过分格铜锅，这也证明早在2000多年前，古人就已经使用分格炊具烹煮食物了。不过有了相似的锅具，并不代表当时就有了现代意义上的火锅。举两个很直观的例子，我们现在爱吃的麻辣锅底，核心食材辣椒原产于美洲，直到明代晚期才传入我国，所以唐宋时期的人根本不可能吃到麻辣火锅。再说经典的涮羊肉，这种吃法源自北方游牧民族的饮食传统，也并不是历朝历代南北各地都普遍流行的。所以咱们今天说的火锅在古代到底是什么样子？它经历了怎样的演变呢？我们继续来听中国农业博物馆曹越老师的解读。
1: 可能古装剧里吃火锅是不是有点离谱？甚至是我看到过有吃麻辣火锅的，不只是铜锅涮肉。
2: 得看怎么定义火锅这个东西。
1: 嗯，
2: 哎，如果说您说铜锅涮肉、涮羊肉，
1: 嗯，
2: 这种形式，那一般我们说至少得是游牧民族的这个发展到一定水平，
3: 嗯，
2: 它才能产生这种形式，
3: 嗯，
2: 哎，如果说我们说麻辣，那必须是得有辣椒，
1: 嗯，
2: 但是如果我们定义的宽泛一些，就是你拿一个金属锅，然后通过这个快速煮食，哎，来制造菜品，
1: 这个应该很早就有了，
2: 哎，不光是涮菜或者说快煮冒菜这种东西，
3: 嗯，
2: 那就不好说很多早了，因为现在我们知道。这个锅具，这个火锅这个词儿，
3: 嗯，
2: 火锅这个词儿，这个宋元明文献里就出现过，就叫火锅，
1: 就叫火锅，
2: 对，那锅他管那锅叫火锅，
3: 哦，
2: 对，那就有这词儿，
3: 带火的锅，
2: 对，
3: 你要能烧火的锅，
2: 那你要说那个这种快速煮食类的这种锅的器具，发现最早的商周，
1: 嗯，
2: 这是当时是这个，是哪儿来着，满城汉墓，刘备他祖宗中山靖王刘胜，刘老先生，他墓里出土过一个学名叫三格锅，
3: 不是九宫格，是三格。
2: 对，不过他那个格是鸳鸯锅那竖着劈一刀，然后在另一半中间再竖着劈一刀。
1: 哦，
2: 就有这东西。虽然说大家伙至今也不太明白这东西到底是干什么的，但猜测没准这就是中山靖王这一大家子。平常吃饭没准还得搞点这个小东西，
3: 没错，就那个王爷自己呢要一个1/2的大锅涮菌汤，
2: 对，
3: 然后另外呢可能媳妇儿爱吃点那个番茄锅，然后再有一个呢再吃点，
1: 不可能吃番茄锅，
3: 没番茄哈、啊、哎，对了对了，
1: 他们可能吃的都是清汤或者是菌汤，
3: 那不来一锅茱萸锅，绿的，
2: 这东西有点吓人，
3: 反正那辣。
2: 对，后边呢，你看在后头到是后边江都王，
3: 嗯，
2: 当时江都王刘飞，这也是这个西汉早期的了。他的墓里出土过一个鼎，分格的，分格鼎，
1: 分格鼎。
2: 哎，都不那个分格锅，你还能想那锅还是个小东西，叫鼎，一大鼎中间分格，所以你这个按理说鼎这个东西加热很慢，它应该是大火久煮。
1: 对，
2: 啊，所以说你这个一分格，中间岔开，你说这个东西它算不算火锅的一种呢？
1: 嗯，
2: 火是够大，
3: 嗯，
2: 锅是
1: 也大，
2: 也
3: 够大，
2: 也够大，但
3: 是而且保热性能很好，更像个砂锅，
2: 对，
3: 像炖煮是这种感觉啊，
1: 嗯，
3: 就像现在咱这个粥底火锅一样，
2: 它就有这个，
3: 而且感觉就是那这是火锅的这个器具是吧？
2: 对。
3: 还有别的器具吗？还是就是主要就是这样的一个出土的概念？
2: 比较近的海昏侯墓、
3: 嗯，这就算近了。
2: 昌邑王刘贺，
3: 嗯，
1: 好像都集中在汉代了。
2: 对，因为其实汉朝人葬这个器具葬的比较全面。
1: 哦，他们什么那句叫“视死如视生”，就是活着想用什么也要带到下面去，
2: 对，就弄比较丰富。海昏侯墓也出过类似、嗯、这个形式呢，就很像咱们现在酒精炉子。就底下架一小台，中间放能有燃料，它可能是放热炭，
3: 单人位的小火锅，
2: 哎，很像那个形状
3: 感觉吧，
2: 对，
3: 啊、嗯，
2: 哎，
3: 那要是从涮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2: 涮肉呢，这个通用的说法， 会儿流传最广，当然就是要么是成吉思汗，要么铁木真行军打仗。哎，
3: 这听的太多了，从小就听啊。
2: 对，
3: 说这涮羊肉的诞生啊，那就是马上要拔寨要行军了，但是呢咱老大还没吃饭呢，怎么办呢？那厨子平常来不及烧火再烧烤了，那来一个那烤羊肉串什么来不及了，怎么办呢？就说咱这羊肉可好啊，咱这都是西蒙的羊肉是吧，这你来点咔咔咔切薄片，为了能够快速的然后在清水里一过，哎呀，这个时候他来上一碗，那应该内蒙没有甜面酱，没有那个芝麻酱这说了，
2: 有韭菜花
3: 蘸一下就这么就吃了。这就是现在很多传说涮羊肉这东西诞生的源头。
2: 是的，对。但是如果我们收的狭义一些，
3: 嗯，
2: 就说现代我们最常用最不是什么常用最常见的火锅，
3: 嗯，
2: 涮锅这个形式，那么目前可以见到比较早的形容比较细的是道光时候有些文献，就是他形容这个当时涮肉吃火锅的这种方式跟现在就已经几乎很接近了。
1: 那麻辣火锅应该是
2: 明
3: 朝以后了吧，
2: 辣椒咱们就聊的很多了，
3: 嗯，
2: 那这个东西是海外品种嘛，最早西南地区吃那个东西都叫海椒，
1: 嗯，
2: 就是海上飘来的，
3: 嗯，
2: 而且这个东西最早开始吃是这个清前期贵州云贵，尤其是贵州，湘西贵州甚至可能云南北部一些地区这儿最先开始吃，其后到清中晚期这个才开始说全国流行就开始吃辣。
1: 嗯，那肯定是如果唐朝题材的影视剧里看到人吃麻辣火锅那肯定是不对的。
3: 对，
1: 嗯，
3: 主要是没有辣味是来源，
1: 对，
3: 而且也没法吃到那个红的。而且这个麻辣火锅最早也有个说法，也是传说，是因为跑船的人他们在码头的时候他们就要赶紧吃一点，其实就有人在码头专门支个锅。为什么要分九宫格呢？就是这样的话方便大家每个人站一格互相不串，就是我买的食材我就放我这格里涮。那个时候的说九宫格就是为了这个原因才产生的。我去那个重庆的时候他们那个有一个博物馆里还有这样的一个小锅来介绍这段历史，就是有很多都是因为这些立功或者是这些行船的人而产生的美食。还有一个就是这儿偏个歪个题就说呀，就是传说那个咱们比如说吃的这个热干面呀、或者吃的这个担担面，这个面不是不一样吗？
1: 嗯，它是那种，
3: 对，
1: 那个叫
3: 它是碱面，碱水面，就是因为它在码头支一个锅，然后随走随吃，随走随吃。为什么那里面不能涮刀削面啊？就是因为如果那样的话，那汤很快就糊了，就糊了，应该叫做汤很快就糊了，就得换汤，然后重新煮，就太费时间了。而涮碱水面呢，就是你涮了，它汤还是清的。所以你就可以一直涮一直涮一直有人也可以一直吃，那就说这么诞生的。
4: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0: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火锅聊完咱们换换口味说两样水果，眼下正是葡萄大量上市的时候，市场上紫的绿的黑的葡萄是应有尽有。葡萄在中国已有2000多年的种植历史，它从西域而来，沿着丝绸之路一路扎根，最后成了咱们秋天果盘里最寻常不过的一味。可您知道吗，在清代葡萄可是宫廷里精心呵护的珍稀果品，皇帝们为他写过诗，引过种，赏过臣子，这在档案里记得清清楚楚。来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员周晓讲讲这里面的故事。
5: 大家好，我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员周晓，今天跟大家聊聊秋天市场上非常常见的一种水果——葡萄。葡萄啊，果实繁茂，清甜多汁，酿成的葡萄酒呢也清香甘醇，深受世界各地人们的喜爱。人类种植食用葡萄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数千年前的两河流域。关于葡萄在中国的起源呢，有两种说法，一个是西域传入说，还有一个是西南野生说。有趣的是呢，葡萄在中国的传播总是跟古代的帝王有些关系，所以啊， 我今天的分享主要是两部分，一个呢是说说中国历史上那些皇帝跟葡萄的小故事，二呢是分享几件清宫里吃葡萄种葡萄的档案。据汉书记载呀，秦汉时期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张骞回来后呢，汉武帝又发使十余倍抵渊西诸国求奇物，渊王禅风与汉曰，遂献天马二匹，采葡萄木须种归。天子以天马多，又外国使来种，亦种葡萄木须离宫馆旁，即望焉。这个故事啊，大家都知道，讲的是葡萄木须等物种从中亚地区传入中国的事儿。这个渊呢，指的是今天乌兹别克斯坦地区的一个古国，虽然汉朝时期呢在离宫周边已经开始种植了，但是葡萄的范围啊非常局限。汉魏时期，葡萄酒等呢主要是以西域贡品的身份出现在皇家或是达官贵人的生活中。比如魏文帝在一份诏书中就有一段对葡萄的介绍，说这个葡萄啊什么时候吃最好呢，就是在夏末秋初暑气将退未退的时候，喝了一晚上的酒，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趁新鲜擦了露水就吃，那叫一个甜而不腻，脆而不酸，冷而不寒，汁水丰富，令人回味。而且这葡萄酿成的酒比麦芽还甜，喝了容易醉，醒酒还快，就是路上看到都直流口水，何况是亲自吃到呢。短短这么几句话呀，一个率直不羁的魏晋名士的形象便跃然纸上了。后来啊，曹丕这段话常常被引用，许多无缘见识葡萄真面目的士子也因而对葡萄产生了好奇和向往。或许这就是关于葡萄最早的一个广告了。直到唐朝初年，葡萄仍然是高门贵族才享用得到的珍稀水果，一般官民难能得见。《旧唐书》里有个故事，说啊，唐高祖李渊有一次赐宴群臣，一个叫陈叔达的官员拿着赏赐的葡萄却没吃，一问呢，说啊，是母亲患了口干的毛病，求之不能得，想把葡萄带回去给他母亲治病。李渊听了大为触动，呜咽流涕道，卿有母可疑乎？大概想说，真羡慕你还有母亲可以给啊。宫中流露出了自己呢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深深遗憾。随后李渊对陈叔达大加赏赐，此事也是一时间传为美谈。到了唐贞观年间呢，葡萄在中国的传播迎来了一个新的节点。史料记载，葡萄酒西域有之，前代或有贡献，人皆不食，即破高昌收马乳葡萄时，于院中种之，并得其酒法。太宗慕损益，造酒为丸，有八色，方兴酷烈，未兼醍醐，即班赐群臣，京师使食其味。说的是啊，贞观年间，唐太宗派大将征讨，阻断了中原通往西域道路的这个高昌国，也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吐鲁番地区，然后呢将马奶葡萄这个新品种引入内地，又亲自指导酿酒，使葡萄酒在中国开始流传的故事。据唐书记载，当时进献给太宗的马乳葡萄是紫色的，颗粒很大，一房长达两尺多，也就有半米多长吧，真的是令人叹为观止。美酒激发诗人的创作热情，流传千古的唐诗中间呢开始出现葡萄酒的身影。比如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比如葡萄酒金菠萝，无鸡十五戏马驼。正如诗人鲍房所写，汉家海内成品酒，万国荣王皆稽首。

天马长衔木须花，无人碎羡葡萄酒。葡萄酒的传入不仅丰富了中原人的饮食图谱，更成为王朝强大、治世繁盛的象征。在长达千年的岁月里，这些甘美的醇浆穿越了高山与大漠，迎着风沙与骄阳，在驼铃声中从遥远的西域不断地被送到了中原，成为中华民族各地区经济交流、文化融合的小小见证。到了明清时期，葡萄在中国的种植范围已经很广了。除了西北等地这些传统的种植区域外，山西、河北、四川、云南等处都有栽种。葡萄的品种也很丰富，农政全书中就记了有黄葡萄、白葡萄、黑葡萄、水晶葡萄、紫葡萄、绿葡萄，还有能入药的一种叫索索葡萄的。此外史料中还出现了王母葡萄、野葡萄等一些跟葡萄相关的饮品名也出现了，葡萄浆、葡萄酿、葡萄可水等等。民间开始研究葡萄的各种栽种技术，移栽、嫁接、施肥，让这种富贵而又浪漫的珍稀水果开始带上了人间烟火气。即便如此，皇帝们对葡萄仍很喜爱，甚至于热衷在宫里面收集葡萄新品种。公元1697年，康熙帝第二次亲征噶尔丹，在途经呼和浩特、鄂尔多斯一带的时候，给皇太子写信唠家常，他就充满温情地提到了在当地尝到的一种叫做公岭孙的葡萄，说这种葡萄也不错，中间一个大葡萄，周围还长有一圈小锁子葡萄，一绝奇异。公岭孙是哪三个字呢？公公的公，带领的领，孙子的孙，就是爷爷带着孙子的意思。从康熙帝的描述看，当地人给起的这个名儿也是十分形象了。后来他在《康熙稽侠格物编》中还专门写了一篇《葡萄》，说葡萄来自西域，中土所有之无多，尽得哈密各种，植于苑域中，结实有白者、绿者、长如麻如者。一种大葡萄，中间有小者，名公岭孙。又一种小者，名索索葡萄，种类虽殊，实皆甘美，一种南方便失本味，大约其性与北方沙石水土相宜。你看他尝过觉得好，就找人弄回家里种上了。除了亲自饮种外皇帝对臣工的奖赏也成为葡萄传播的一个重要途径。据传康熙朝时候有一个叫做宋洛的官员，他以自己年老多病为理由，试图向皇帝申请退休。康熙帝便将宫里种植的两株西域的马乳葡萄赏给了他，并说试果结实，然后勤劳。意思是你把这葡萄养活了，再结了果子，我才能给你退休。御赐的葡萄，臣子必然不敢怠慢。为了种好这葡萄宋洛在他河南商丘的老家专门建了葡萄园。到康熙38年的时候，这个马乳葡萄已经是垂垂于架了。康熙帝的好大孙乾隆帝也是这样，在大军征讨西域间隙也不忘命臣子为他搜罗两种葡萄。据这个档案记载乾隆20年8月，也就是1755年，西征准噶尔战争初见成效，乾隆帝便寄信定北将军，据闻准噶尔地方产好葡萄，着成便送来新鲜或干货。到了乾隆25年，平准战争胜利在望，乾隆帝又命臣子将阿克苏等地的无核绿葡萄汁送往京城以供栽培。档案里是这么记载的，着降旨舒赫德将笔触无籽绿葡萄酌量可活拣选几只盛于盆内，欲便送京栽种，不必多送，亲此。舒赫德何许人也？

满洲整白旗人。他呀，年少得意，18岁就当上了内阁中书，干过户部尚书、兵部尚书、军机大臣、工部尚书，带兵打仗也很有才干。但是呢，因为性格太过刚直，老爱干那个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的事，乾隆朝遭遇了人生的3次大起大落，人称啊清朝第一铁汉。当下呢是他的第2次起伏，皇帝让他官复原职，着工部尚书，但还不能回京，留在阿克苏坐镇2年。得到皇帝的这点子小要求呢，铁汉也不敢怠慢，立刻找来当地人，如何一众，何时谢送，把这个种种细节问了个清楚明白。他在回复皇帝的奏折中这样写道：据称此种无籽绿葡萄从前自拔达山安吉岩移来栽种，居于10月严寒时，拣选有筋脉，枝干粗约如1大指，长约如2尺，两头用圆土包裹，外用粘皮严封，不令漏风，似土洞移来，于正月地化，将一只培弯两头插入土内，将一只从中横种，种后自然发芽生活。从前本处一种伊犁，亦照此带往栽种。拔达克山安吉岩呢，就是今天阿富汗的东北乌兹别克斯坦等处，那里是葡萄的老家了。这么一小段话呢，不仅讲了葡萄要怎么移种，甚至还溯源了一小段无籽绿葡萄的迁移图。随后啊，他还向皇帝报告了他的工作计划：今本处于无籽绿葡萄之内，将有筋脉如大指粗者拣选2尺余长，80枝，两头用圆土裹好凝冻，外用粘皮包围，不使受风，于来年正月初10日以内到京，于10月廿日差拔总陈望林诵经，方法可溯源，时间点责任人明确，一听就知道这个人办事靠谱。在两代皇帝的亲自引种和推广下呢，据乾隆帝自己记录啊，乾隆时期宫廷内葡萄的种类已经有10种之多，葡萄的数量也不在少数。据档案记载呢，紫禁城内慈宁宫有葡萄5架，小花园有22架，南花园10架，紫禁城旁边呢，南海的丰泽园、春鱼斋、勤政殿等处有绿葡萄26架，中海紫光阁前有葡萄99架，其中绿葡萄5架。物候往复40更替，内务府的工匠们呢，小心地呵护着这120多架的葡萄。档案显示，负责管理园林的奉辰院，在御花园和南海建了5座葡萄窖。每年12月严冬将至，便安排葡萄入窖，寒冬过后2月间组织杂役们将葡萄移出窖，5月里呢葡萄藤蔓生发，杂役们便领来那个竹竿啊、麻绳啊，搭起架子，炎炎盛夏间满架绿荫。到了8月间呢，葡萄结果了，然后呢又逐串逐串的用这个冷白布做个套子，把它加套起来加以保护。秋风一起啊，一串串葡萄房石磊落，紫莹如坠，想来也是一幅夏日美景。皇宫禁庭内的葡萄十分繁盛，王公贵族富庶人家种葡萄也俨然成风，甚至呢种植技巧都在从宫中逐渐的流传开来。比如我们读那个《红楼梦》，袭人路过大观园的葡萄园时，教老祝妈用小冷布口袋做套保护葡萄果防止飞虫的办法呢，便与咱们刚才说到的档案中记载宫里的保护方法如出一辙。冷布也就是纱布，用纱布做套子来保护葡萄果实，的确是透气防虫。但是呢，这样高成本的种植技术恐怕也只有达官贵人之家才能学得来了。在京城之外，南起广东，北至盛京，葡萄已经是普遍种植的一种水果，再加上西域的贡品和贸易往来，使得葡萄的来源广泛而且稳定。葡萄

0: 成为了国家仪式与皇室日常饮食中不可或缺的一种食材。首先呢，是葡萄干的使用。乾隆时制定的《钦定大清通礼》中就规定，冬至日祭天的环丘之礼、太庙祭祖等祭奠仪式上就应当食用葡萄。食物中使用葡萄干的范围就更广泛了。据档案记载，以嘉庆七年为例，一年中呢，宫内各处使用的干果用去了圆眼，也就是龙眼啊，9941斤12两，荔枝呢是8854斤6两，而干葡萄则是高达11633斤1两1钱。也就是说啊，作为当时的三大甜味干果之一，葡萄的使用比龙眼、荔枝更为普遍。另一方面呢，应季的新鲜葡萄也成为皇家夏季的杜甫佳品。道光年间的一份档案显示，从头伏开始，皇室就要开始吃葡萄了。六月初十，也就是初伏的当天，寿皇殿、安佑宫内供奉祖先就要用到葡萄水5斤。自初伏至处暑，整个三伏天内，皇帝皇后的饮食份额内每天都各有葡萄5斤、盆糖4斤、蜂蜜8两、泉水1罐，每两天还有冰2块。光看这份清单呢，便已经觉得是清甜凉爽，暑气消散了。今天我们用了几个小片段，串联了葡萄沿丝绸之路而来，在中国的广袤大地上扎根生发的历史，从异域珍果逐渐转化为人们日用而不绝期的一种食物。葡萄的传播见证了东西方文化交往、中华各民族交融的悠久历史，也值得我们呢一说再说。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说完葡萄，再说一样秋天里的水果，哈密瓜。现在一年四季其实都能买到哈密瓜，可倒退300多年，它可是难得一见的贡品。它从新疆哈密一路进京，路上要走几十天，怎么保鲜、怎么挑选、怎么赏赐，清宫档案里都有记录。即使在皇帝下令暂停进贡后，哈密瓜仍因其独特价值和象征意义，在清代宫廷保持着重要地位。这背后也有不少趣事，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副研究馆员韩安忠跟大家聊一聊。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副研究馆员韩安忠，今天和大家聊一聊清代的宫廷贡品哈密瓜。大家知道啊，中国近代有四大文化发现，这四大发现呢是指殷墟甲骨文、居延汉简、敦煌遗书和明清内阁大库档案。他们不仅是中国文化的珍贵遗产，也是世界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把这四大发现称为中国古文献四大发现。其中之一的明清内阁大库档案大部分就保存在我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总数呢大致有1000余万件。今天我们要聊的要说的清宫贡品哈密瓜，就是通过查阅爬书这些档案，还原清代哈密瓜的几个历史瞬间，还原哈密瓜怎样来到清宫里面并且被帝后王公喜欢的。所以呢，我想从三个方面聊一聊和哈密瓜有关的这个历史故事吧。第一个故事呢是康熙皇帝给哈密瓜命名。一提到哈密瓜，我相信大家不需要思考啊，就会脱口而出，它是我国新疆地区的特产呢，味道香甜淡雅呀，很受人们喜欢。现在呢在商店呀、超市很容易购买到。但是在清代，哈密瓜可是难得一见的水果。乾隆皇帝啊当初还专门为哈密瓜做过诗，诗里边是这样写的：西极干瓜熟，来从包共游，剑心尊西地，柔远赖前游。我查了一下资料啊，这个西极啊是指今天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乌恰县吉根乡 斯姆哈纳村，那是中国领土的最西端。诗中的西极啊，应该是以西极来界指新疆，这个离皇宫、离皇帝非常遥远的地方。包贡呢，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指进贡，一个是泛指那个进贡的贡品。这个诗里边的干瓜和包贡，非常明确了，哈密瓜是作为贡品进献给清宫的，也就是后人所说的当年包贡入京华。这个哈密瓜呀，进入清宫，还有一个有意思的故事。那是康熙35年，哈密回部首领额贝都拉，当时呢就是想投降清朝，然后呢被清廷呢授予了扎萨克一等达尔汗，颁给那个扎萨克印，这就是俗称的哈密回王。而这样呢，逐渐确立了他在哈密地区的世袭统治。康熙37年冬呢，这个额贝都拉奉诏觐见，就是奉命来北京觐见皇帝。来北京之前呢，他准备了见面礼，其中除了小刀、鹿角、羊羔皮等土特产外呢，还精心准备了几十个当地产的甜瓜来给皇帝尝鲜。准备好了之后呢，就整装出发，经过50多个昼夜兼程，终于到达了北京。当时呢，由于是在冬季，所以他带来的这个甜瓜呢，基本上是完好如初啊。在清宫元旦的这个朝宴上啊，康熙皇帝和这个朝臣品尝了甜瓜，都赞不绝口，于是呢给这个甜瓜命名为哈密瓜。这个事儿呢，在这个《回疆志》中呢有记载，里面这样说的：自康熙初，哈密投诚，此瓜始于贡，谓之哈密瓜。从此以后呢，这个哈密回王啊，每年都按时进贡哈密瓜，叫贡瓜年年渡卢沟。哈密瓜的美名呢，也就慢慢的在内地传播开了。这段史实呢，还有一个更生动的传说，说是康熙皇帝啊，之前从未见过这个额贝多拉所进贡的这种甜瓜，这个切开这个瓜子之后呢，香气四溢，尝在嘴里边呢，清甜可口。这一尝不要紧，啊，他从心里面非常喜欢，然后就问这个这是什么瓜？大家呢都只知道是甜瓜，不知道是具体的名字。于是康熙皇帝呢，一想啊，这是哈密回王进贡的瓜，那就叫哈密瓜吧。于是就有了这个哈密瓜的这个美称。另外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哈密瓜原名是鄯善瓜，这个鄯善呢也是新疆的一个地名，它位于呢新疆吐鲁番地区，那里边呢是昼夜温差大，日照充足，鄯善瓜呢因为这样的自然环境，而香甜爽口。鄯善呢经常要向哈密回王进献瓜果，恰巧鄯善瓜又被哈密回王送到了京城，所以有了以后的哈密瓜的美称。这个也是一个传说。第二个故事呢，就是哈密瓜呀千里迢迢的运北京。这个哈密瓜呀之所以深受皇帝的喜爱，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因为它蕴含着香甜美味的这个之爽，那诗里边是这样说的：说欲将河冷嚼冰松，牙蜜分甘留齿牙。简单说呢，就是哈密瓜确实是好吃。第二个原因呢，是因为它融合了书成像画之意。诗里面也是这样说：金香丝绳甚包鬼，使臣入献一周瓜。这个千里迢迢把哈密瓜运送到北京，也表示着哈密回王对清朝的诚心归顺。康熙皇帝以后的皇室呢，依然青睐哈密瓜，这在清代奏折档案中啊有很多的记录。可能大家会问，为什么会在奏折中有记录呢？这是因为在运送哈密瓜的同时，地方官员啊会如实举报进贡哈密瓜的启程时间、进贡数量，乃至所押运人员的这个姓名等等。举几个事例，比如说乾隆8年9月24日，甘肃提督李省武差人送到哈密回王鄂索富所进的哈密瓜60个；乾隆11年9月20日，甘肃提督永昌差人送到哈密回王玉素富所进哈密瓜60个；乾隆19年9月21日，甘肃提督王进泰差人送到哈密回王 玉叔父所敬哈密瓜六。

米回王博士尔所进哈密瓜100个。咸丰八年的时候呢，11月23日，甘肃提督索文又差人送到哈密回王博希尔所进哈密瓜100个。同治元年10月12日呢，署理甘肃提督安定也是差人送到哈密回王博希尔所进的哈密瓜100个。但是呢，送到清宫的这个哈密瓜的数量啊，并不是定例所送的哈密瓜的实际数量，因为要保证交进清宫的这个瓜的质量和数量，所以实际运送哈密瓜的数量啊要多很多啊。比如乾隆60年8月13日，甘肃提督乌大京在送交哈密回王额尔德希尔所进的哈密瓜时候就说，去年进贡的这个鲜瓜呀100个，从中挑选了60个。这个现在呢，就恐这个瓜送到的瓜呀有生熟不一样的地，然后呢，这一次呢，一共送来了210个，然后等送到的时候呢，请从中挑选好瓜100个，作为贡品。同治三年8月24日的时候呢，护理省甘总督恩林也记录，每年夏末秋初采摘200个哈密瓜，由哈密回王送到兰州，预备挑选送京。哈密呢，距离北京啊，那是非常遥远。是进贡的哈密瓜呢，怎样才能保质保鲜呀？送到北京呢？最开始的时候啊，是效仿一骑红尘妃子笑的这个办法，驿站派人派马带上这个哈密瓜，疾驰战战接力送到北京。在这个《西域纪略》里边呢，就这样记载：路逢一骑进哈密瓜，百千围群，大直小兜。上照皇父，地人携一瓜，闭目而过，急如飞鸟。后来呢，还发明了一种办法，就是在泥制的这个缸中啊，加入蜂蜜，再把哈密瓜放在里边，然后把这个缸密封，隔绝空气，这样呢，哈密瓜呢就可能会保存比较长的时间。再有呢，就是以种养送，把这个盛有原产地土壤的这个箱啊、筐啊安放在马车上，然后再在这个土壤中呢种好瓜苗，由进贡的人员呢负责每天的浇水啊和日晒，这样呢计算好出发时间，到京城的时候呢，哈密瓜刚好成熟，这样可以供皇上呢来享用这个非常鲜的成熟的瓜。这个但是清宫档案中啊没有关于这种运送方式的这个记载，不知道它这个实际情况究竟如何，但是呢可以类比一下。当时像那个清宫进贡这个荔枝，就确实采取过这样的类似方法。进贡的哈密瓜送到清宫以后呢，交给这个内务府来收管。内务府呢，在奏折上啊，往往会写上“臣等随交清查房静谨收存”，就是说哈密瓜在清宫中的第一个去处是内务府的清查房。清查房呢，在紫禁城啊、圆明园等处都有设置。主要承担淘洗这个果品，办造这个茶汤、丹水等事务。雍正时候呢，还承担着每年春秋二季的这个乳饼的制作。经过这个精心挑选、精心运送的这个贡品哈密瓜，经过长途跋涉，到达了这个皇帝的面前。当事人记载啊，这个地尚未墨，尚未黑，水明浮袍，刀若化雪。香散四座，味已入咽，甜苦嚼霜，爽而无泄，寒若照胆镜，肝肺沥沥，烦豁奋静，其品第一。这说的非常的文言。这样切好的哈密瓜，再用清宫内廷专用的漂亮的果盘来装好，送到皇帝面前。我说这皇帝怎么能不喜欢呢？我说的这个第三个故事呢，是哈密瓜进贡的这个停贡又复贡。清宫对哈密瓜呢，这个情有独钟，就连皇帝出巡时候呢，还要照例恭送行在哈密瓜，6个到12个不等。乾隆55年，正赶上呢乾隆皇帝八旬大寿，王公大臣啊和各省将军啊、督府啊等等，奏请举行庆典，并提议呢捐献养廉银两。乾隆皇帝认为啊，此举会招致地方的这个负担增加，于是呢决定啊，除了这个橘子、荔枝、石花鱼、哈密瓜

0: 等这个土特产之外呢，其余的贡物呢概行停止。就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乾隆皇帝对哈密瓜呢有格外喜爱之情。皇帝在这个新月之时呢，还会把哈密瓜赏赐给陈宫。在这个《朝哈密瓜赋》中啊，曾说：“非晋贵大臣莫得受赐。”作为非常稀罕的东西呢，多数官员啊只受赏一个哈密瓜。这个清宫奏折档案中呢，有很多相关的受赏谢恩折。乾隆元年正月初六日的时候呢，直隶总督李卫也是具折谢恩，说呀，这个他的这个手下的这个千总刘一彪，啊，从北京捧回来了皇帝赏给他的哈密瓜一个，然后呢，他呢，听到消息之后呢，出交贵营。哈密瓜呢，也是这个清宫对外交往的礼物之一。乾隆55年11月初4日，广西巡抚陈用夫转交乾隆皇帝恩赏越南国王阮光平的哈密瓜一个。乾隆58年呢，英国国王遣使来华，乾隆皇帝赠给英国国王玉如意龙缎、马缎啊等等这个大量的礼品，哎，其中还有哈密瓜干一盒。嘉庆14年10月初1日呢，朝鲜正副使入见，就是来觐见。初四日呢，那加赏这个如意啊、玻璃器、茶叶、荷包等等物品，哎，另外每个人赏给哈密瓜一个。所以呢，哈密瓜在这个清宫里面的用途呢，主要也是用在这个生活之需、祭祀和赏赐内臣外藩等等方面。前面说哈密瓜尽管在清宫深受喜爱，但它毕竟呢只是一种瓜果。有几位皇帝啊，还曾经下令停供哈密瓜。比如这个雍正皇帝，雍正9年8月，雍正皇帝认为呢，肃州金塔寺扩大种植进贡的哈密瓜占用了很多土地，说与其呢用这些土地种瓜，不如啊换种谷麦以资民食，并命令呢以后啊不必再进献哈密瓜。乾隆46年10月，这个乾隆皇帝在处理这个甘肃的茂镇案时呢，认为甘肃总督每年都要进贡哈密瓜、皮章等物品，涉案的这个人犯呢，多以替代总督采买这个贡物为借口，因此呢，下令停止进贡哈密瓜。同治3年8月呢，因为这个甘肃的驿路没有修通，进贡的哈密瓜呢，获准暂停采摘，但实际上呢，停贡哈密瓜的时间往往不久就又恢复了进贡，直到光绪朝。光绪皇帝因为这个贡途遥远、运输维艰，进贡哈密瓜的事儿呢才彻底废止。这个呢就是我今天和大家聊的这个关于清宫贡品哈密瓜的几个往事。这个哈密瓜呀，味道香甜，深受这个清宫喜爱，但是呢它产在西域边疆，路途遥远，在当时呢运输保存呀都极为不方便。围绕哈密瓜的这个采办呀、进贡啊、赏赐啊和停贡啊，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个清宫帝王的喜好和这个清朝的兴盛衰落。同时呢，作为西北边疆的特产，哈密瓜在沟通清中央和地方关系中也起到了独特作用。它也是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一个特殊标志。
1: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2: 十一长假将至，您回家团圆吃饭时，不妨也留意一下这些寻常滋味。他们背后是几千年的饮食流变，是东西方文化的交往，也是中华民族交融的悠久历史。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国庆假期马上就要到了，您安排了哪些游玩项目呢？山水之间推出特别策划国庆假期去哪儿玩，为您带来三大热门目的地，可以说各具风情，为你呈现截然不同的旅行体验。嘿，朋友，你最近刷到过西安吗？不是那种正儿八经的兵马俑和古城墙，而是戴上一副 AR 眼镜，大雁塔就在你眼前活过来，甚至还能亲手烙一根发簪，慢悠悠坐上一个月。没错，十三朝古都现在可太会玩了，历史不再是书本上的文字，它变成了一场沉浸式的大唐穿越剧。一杯印着瓦当纹路的咖啡，或者一只会跳

0: 舞的巨型兵马俑。传统不守旧，国潮有新意，这就是今天的西安，既留得住千年烟火，也接得住年轻人的脑洞。跟我走吧，咱们一起去逛逛这座常来长安的魅力之城。
1: 今天我们走进陕西西安，我身边这位呢是我们西安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严博，今天就由他来带领我们一起感受西安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
2: 千年前的长安是享誉世界的国际化都市，千年后特色商业街区鳞次栉比，消费新场景，商业新模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消费吸引力。
3: 盘点近两年最热闹的旅游城市，西安必须榜上有名。甚至有这样一种说法，西安旅游不分旺季淡季，只有旺季和超旺季。为什么西安这座古老的城市能够长盛不衰，始终保持着它的魅力和吸引力？这座十三朝古都如今又玩出了哪些新花样呢？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悠久的都城之一，西安见证了十三个朝代的兴衰，积淀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人们来西安除了看兵马俑、大雁塔、古城墙等历史古迹之外，大唐不夜城成了这两年先进的热门打卡地。古城西安有这么多历史古迹，为何一个人造的小长安成了网红打卡地呢？大唐不夜城的流量密码究竟是什么呢？
2: 珊珊，你知道吗？现在我们的大唐不夜城啊，不仅有传统的玩法，还有很多沉浸式的新玩法。哎，比如说最近很火的《在唐朝的你会是谁》。
1: 哎，我还真的很想知道，如果我出生在唐朝，我会是谁呢？这要怎么玩啊？
2: 那就拿出你的手机，先进入到小程序。
1: 这里呢就会显示我们大唐不夜城的整个的主要景点，现在先去大雁塔看看好不好？
3: 屹立千年的大雁塔见证了岁月更迭，传送着古都佳话，如今它又有了新玩法。
1: 那现在我们手里有一个神奇的装备，
2: 戴上它以后啊，我们可以沉浸式的来体验大雁塔，可以了解它的一些概况。
1: 这个呢也是咱们目前国内第一个在户外可以实现 AR 秀的眼镜，只有76颗。
3: 雁塔流光将场景直接带入到千载大雁塔下，带游客身临其境地置身于大雁塔的每一个历史时刻。
1: 现在看到一个流光溢彩的大雁塔，
2: 对，
1: 而且结合着我们的音效，非常的震撼。
4: 不是那种模糊的画面，是非常清晰的，声音是感觉就在你耳边，就跟一个解说一样，
5: 有种现实跟现实的那种对照感。就是一开始就是现实的大雁塔，然后再是那个眼镜里的大雁塔，就是那种历史缓缓向你走来那种感觉，就非常震撼。
3: 在大唐不夜城，不仅仅有各种高科技的加持，也把文创产品玩出了新高度。在这家文创商店内，店员正在为顾客们制作不一样的肉夹馍。用两块毛绒仿真馍夹起柔软的肉饼，消费者可以现场选料制作，跟餐厅的制造流程一样，切馍、浇汁、加肉，再装进包装袋里，体验感和满足感拉满，成为西安文创先进顶流。
2: 哎呀，这肉夹馍聊咋咧？
3: 在游人如织的大唐不夜城内，还藏着一座甜度爆表的博物馆。这是一座什么样的博物馆呢？
1: 一进来这个巧克力博物馆呢，首先就是闻到满满的浓郁的巧克力的香气了。
2: 没错，我们都知道巧克力啊，它是一个舶来品。那珊珊，你知道在咱们中国第一个吃到巧克力的人是谁吗？
1: 这我还真不知道是谁啊。
2: 那就是咱们的康熙大帝。那么在那个时候啊，巧克力音译过来的名字叫做绰科拉。
3: 用巧克力复刻的兵马俑、大雁塔和西安城墙，是现代与历史的碰撞，也是中西文化的交融。
2: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用巧克力制作而成的一个唐长安城的沙盘图。
1: 没错，那我们看到这个沙盘呢，也是非常有泥土的质感。那它是怎么做到的呢？它是运用这个巧克力的喷绘雕塑的工艺，把这个巧克力粉用喷枪给它喷上去。
2: 没错，呈现给我们的就是那种泥土感特别的强烈。珊珊，你看我们的这个城墙的这个砖块哈，它都是实心的，非常有

0: 重量，你搬搬试试。
1: 啊，我可是很有劲的，我
0: 来
1: 试
0: 试，
1: 它是不是真的很重？
0: 是不是很重？
1: 真的好重啊！这得有多重啊？
0: 对，
1: 我的天哪！
0: 像这么一块哈，我觉得它至少有50斤重吧。
1: 哇，它真的非常重，是因为巧克力本身它的密度很高，
0: 对，
1: 所以它的重量就会很重。
0: 对，那么像我们这一节长城的城墙，它总共下来哦有16吨呢。
2: 巧克力博物馆内设置了周、乾、汉、唐四个展厅，摆放着用巧克力制作的上百件精美艺术品，总计使用了近100吨巧克力，主打历史文化主题，让文物甜蜜了起来。逛累了，来一杯纯正可可，香甜浓郁。
1: 尤其是我手上这杯啊，这可是深受小朋友们的喜欢，是我们店里的热销第一呢。
0: 珊珊啊，这里就是火爆全国的长安十二时辰了。
1: 那长安十二时辰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0: 其实啊，在古代一个时辰呢是2个小时，十二时辰就代表着一天。大家来到这里呢，就可以沉浸式的来体验大唐盛世了。走，我带你去逛逛街。
1: 走。
2: 以具有市井烟火气的盛唐长安城为时空背景，唐文化千件鲜活触手可及。记者一起换上唐装，走进活灵活现的长安街巷，感受做一天长安人的奇妙体验。
1: 你们好，
3: 你们好，
4: 家里我是世成，
5: 有礼了，我是长城红娘雅红，见过二位。
6: 小女春秀，
7: 见过。
5: 也不知道二位姑娘如今婚配否啊？
1: 小女子尚未婚配。
5: 我看着姑娘也是生得如花似玉的，那姑娘不妨在我们长安城找一个如意郎君如何呀？
1: 如果能在长安城找到一位如意郎君，那我可就要长留长安城了。
5: 好呀，
0: 太好了。
2: 唐朝的文人墨客、才子佳人穿梭在你身边，游客身临其境，既是游客观众，又融入其中，构成艺术的一部分。这里可不仅仅是打造仿古街区那么简单，科技的运用也是随处可见。利用光影效果打造的裸眼 3D 绚烂夺目，震撼人心。
8: 在我们面前的这个雾帘呢，其实它这个飘飘欲仙下来的感觉，虽然是全息的投影技术，但是呢有一种穿越历史长河的感觉。
1: 是的，
8: 其实我们街区有非常多的演出，可能走来我们看了有一些小的演出，每天有100余场，像我们身后这个正在开演的叫做万邦来朝，因为当年的盛世的大唐的长安城，它大概有1/10的人口都是来自于异域和异胞。大家可以看到，不仅是背后的这些灯光呀、音乐啊，包括我们有一些现代的一些科技技术融入在手中，也是为了让大家更好的感受这种万邦来朝的盛景。
2: 将盛唐文化与现代商业相互融合，创造出独特的沉浸式消费场景。这种文化加商业的创新模式，不仅延长了游客停留时间，也促进了文旅消费的大幅增长，成为西安的一张新名片。
8: 可能大家现在看到我们这么美的场景啊，却不知我们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之前是一个传统的商业综合体，我们那也是首创加文旅 IP 和我们影视 IP 的一个相结合，加上我们原来传统空间的这种再次改造，然后呢给大家提供了这样全国首创的唐风市井沉浸式的这种主题乐园。
0: 来西安就感觉一定要来这种唐朝的这种古城，然后来感受一下这种古风的氛围。
9: 刚才我看的那个霓裳羽衣舞，就是表演者也很漂亮，然后表演的舞姿也很美，我很喜欢。
5: 之所以选这儿来作为我旅游的一个点吧，我觉得是灯光它特别好看，再加上我自己特别想感受一下唐朝的氛围。
10: 这边的它的风格，就是大唐的风格是我比较喜欢的，还有它的服装，这几天天天换着穿。
2: 新式国潮风成了西安持续火爆的流量密码。除了打好国潮这张牌，西安的商圈也在科技感上下足了功夫。在西安赛格国际购物中心，一进商场就有很多游客忙着打卡拍照。
0: 这个室内瀑布在当年打造的时候啊，被称为全球最大室内瀑布。
11: 我们站在这个瀑布之下，必须要
0: 仰望才能看到这个瀑布的顶端，它是分三节水流而下的，非常的壮观和震撼。我们在这个近距离感受的时候，就能感觉到这个瀑布的水雾扑面而来，非常凉爽。没错，而且看到这个瀑布呢，让我想到了李白的一首诗，那就是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真的是把我们大师李白的唐诗搬到了室内，非常的有意思。
2: 在商场，游客们还可以乘着电梯从不同的角度欣赏瀑布。
0: 珊珊，现在我们就来到赛格的楼上了，那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景象呢，和在楼下看到的是不一样的，这里打造的是一个田园景观。
1: 是的，不同于楼下的震撼，那楼上呢就更加的静谧了。
0: 没错，那么大家来到这里呢，不仅可以购物，还可以欣赏到自然景观，真的是做到了时尚与自然的完美融合。
2: 400多平方米的水景带，全球最大的室内瀑布飞流直下，50米的扶梯直达6层餐饮中心，让消费者震撼不已。来西安看兵马俑是必须打卡的项目，但是您见过会跳舞的兵马俑吗？您看，在四海唐人街商圈，一个巨型兵马俑正在卖力地为游客们跳舞。红墙黄瓦的中式牌楼，中文与外文相间的广告名，五彩斑斓的灯光交织，连廊架起的奇趣空间，四海唐人街真有四海一家的感觉。
1: 夜晚的四海唐人街更加的酷炫潮流，
0: 对，
1: 也充满了烟火气，
0: 没错，而且还很梦幻。
1: 是的，那我们稍后呢正在举办着一场以海洋为主题的互动演绎。
0: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演员中，他们有的踩着高跷，有的骑着这个滑板车，和身边的人在做互动。我们从现场呢也能看到，大家真的是情绪特别的高涨，尤其是小朋友们真的是太开心了，因为可以收到礼物。
1: 是的，所以也让我们快融入他们吧。
0: 走吧走吧
1: 走。
2: 除了新奇有趣的互动演出，科技感满满的太空电影院，充满太空元素的长廊，让人仿佛置身浩渺宇宙，也是不少年轻潮人的拍照打卡地。不仅如此，西安的传统文化老字号也穿上了潮流的外衣，被称为西安人大食堂的秋林美食，如今也成为年轻人爱逛的糕点店。
0: 那像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点心百货，就是他们秋林公司自己创新出来的
1: 啊。那我们知道，其实秋林公司呢也是我们的西安老字号啊。
0: 对。
1: 那如今我们看到我们的老字号也是焕发了新颜，现场的消费者也是非常多，非常热情。那它到底有什么魔力，能吸引到这么多忠实的顾客呢？
0: 哎，你这个就问到点子上了。看我们身边，这个秋林鲜打奶。就是消费者可以自己拿着瓶子来打新鲜的牛奶
1: 哦，这个还是非常新鲜的，
0: 对，
1: 比较有趣，
0: 对，非常的有创意。
2: 在四海唐人街上，即便是喝一杯咖啡，也能让你感受到西安厚重的历史。
1: 那咱们的咖啡呢，也是兼具了历史和潮流的碰撞啊。像我这一杯呢叫做一言寿，那我们看到我的杯子上是有一个小小的纹饰在的，这个纹饰呢它可是大有来头的，它是来自于南北朝时期的兽面纹瓦当。那我们看到这个兽面纹瓦当的嘴是呲着牙在笑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也给它一个非常乐观积极向上的一个这样的形象。
0: 那我这杯呢就更厉害了，它的名字呢叫做当当，它可是咱们当当天团的队长。那么它的原型呢是来自于东吴的人面纹瓦当，大家可以看啊，它的表情呢比较的严肃，那么它的性格呢也是比较沉稳的，并且它非常的博学多才，所以呢大家就推选它来当这个队长。那么我这杯咖啡呢叫做百万担仓，也是表达了人们对这个粮食丰收的一个美好期盼。
3: 我这杯跟大家的杯子都不太一样，这也是大有来头。我们看到这个很可爱的这个瓣，它其实上面有两个文字，延年是出自我们西汉的文字瓦当的寄语，它都是祝福的意思。
2: 古老的西安将咖啡这一舶来品玩出了新花样，除了边喝咖啡边学习中国历史文化，在西安的老城根鸡 park 街区还能边喝咖啡边撸羊驼呢。
1: 真是没想到啊，在我们的这家咖啡店不光可以撸羊驼，还有 我们的科尔鸭和芦丁鸡，真的是很有意思。
0: 这只白色的羊驼呢叫做麦穗儿，那么我身后这只驼色的羊驼叫做虎妞，他们俩呀是一对从小玩到大的闺蜜，关系可好了呢。
1: 而且看到他们真的是非常乖，可以看到她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小美女，还给她戴着这个小发卡，就是很可爱。

0: 且这个撸羊驼要注意，只可以摸它的头和脖子，千万不能摸它的屁股，这是为什么？
1: 因为你摸它的屁股它会不高兴的，那么羊驼在不高兴的时候呢就会向着你吐口水。
2: 老陈根基帕克是近两年备受年轻消费者追捧的时尚商圈，未来感十足的水晶 LED 水舞秀场悬浮天幕，如今已成为西安最具时尚感的街区。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一家面包店，那这家面包店究竟有什么样的魔力能成为面包界的顶流呢？
1: 来，珊珊，看一下你的头顶，你看到了一个什么？
0: 哦，这是一条龙嘛。
1: 没错，这条龙呢是用400多斤面粉共计2000多个面包制作而成的。
0: 哇，这个真的是非常震撼，而且我们看到这个面包龙呢周围有一条环形的 LED 屏和我们的面包龙相互映衬，非常的震撼，肯定很出片啊，
1: 非常的有创意哈。而且它后续呢还会有其他的一些造型来，所以呢很多人都会来这家面包店拍照打卡。
2: 面包店还会根据不同的季节推出不同的新品，让消费者都能有新奇体验。比如这个正当季的限定款火晶柿子泡芙，只有秋季来西安才能吃到哦。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西安方所，您看到的它可能更像是一家书店啊，但是我们更愿意称之为是一家城市文化空间。为什么这么说呢？在这儿您不仅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图书，还可以欣赏到各种艺术展览以及艺术表演。
1: 没错，那西安呢众所周知是丝绸之路的起点，所以方所呢也是融合了中西方的建筑风格。刚才我们刚一进来的时候可以看到一个我们西安城墙城门洞的造型，那么在方所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它融合了古代罗马的建筑风格。
2: 方所内的儿童剧场让小朋友们化身小侦探，趣味十足，文创产品更是琳琅满目，各种 IP 联名为这些充满文化与趣味的国潮文创增加了新的消费驱动力。
0: 西安呢可以说是把兵马俑玩出了花，这里呢是一个以将军俑为原型的文创店，那所有的将军俑呢它赋予了不同的 IP 的联名，那像我手上的这个呢就是和清明上河图的一个结合，还有我们和毕加索的联名，也可以说是中西合璧，非常的有意思。
1: 没错，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边，哇，兵马俑被做成了盲盒，那么现在年轻人啊非常青睐于抽盲盒，那我们西安呢也是融入了这种新消费理念，把我们的兵马俑也做成了抽盲盒的这种形式，可以说是非常的受欢迎。
0: 这里呢是以唐太宗的昭陵六骏其中的一匹宝马为原型所创作的文创作品。那这儿呢有34种花样，其中呢代表了34个省及自治区所具有的特色。那我是河北人啊，我们看到这个就是以河北的吴桥杂技为创作原型，那它上面呢是一些在表演杂技的人和一些器具所做的一个抽象的图样。那可以看到这个图样呢以一个抽象的龙头为形象的，这是龙的眼睛、龙的胡子以及龙的牙齿。
1: 那我是西安人，那么这匹马呢就代表着我们陕西，我们可以看到在这匹马上呢有一条龙，那么这条龙的名字叫做鎏金铁心铜龙，它是1975年出土于我们西安的草场坡，那么现在呢也是印踏在了这匹宝马上，能够突出我们的陕西特色。
2: 这里还会不定期开展各种时尚活动，比如灯光节、水秀音乐节等，通过国际化的视野和优秀作品吸引更多的年轻消费者。
3: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样子的一个展览能带来一个更好、更立体、更丰富的一个消费体验，那让大家在这个街区逛街的之余也能看到各种就是有意思的各种的这种当代的艺术的展览。
2: 老菜场市井文化创意街区通过改造也焕发了新生，这里的前身是西安市平戎场，后来被改建成了一个综合市场，被老西安人称为建国门菜市场， 如今的老菜场不仅保留着市井温度，还注入了新西安的潮流范儿。
0: 如今的老菜场不仅是一个吸引着年轻人喜爱的潮玩圣地，也是一个拥有着众多非遗文化的集散地。
1: 没错，哎，我就知道有这么一家，他们家呀是做烙画的。走，我带你去体验一下。
0: 走。
2: 烙画就是用火烧热烙铁，在物体上印出烙痕作画，作为非遗技艺之一，被誉为中国传统艺术珍品。
0: 那一般什么样的人会来学烙画？
4: 现在基本上小学生、大学生都很多，年轻人非常非常多。
1: 我觉得这个烙画就真正的诠释了慢工出细活。
4: 对对对，
1: 我觉得对于初学者来说，其实就是需要掌握一个力道。它要画的要描的比较均匀。
2: 漆来自大自然的馈赠，经过层层打磨与雕琢，每一件漆器最终绽放出它独有的光泽与韵味，色彩深邃而内敛，质感温润如玉。
0: 那今天我和妍妍呢，准备一人做一个发簪。
4: 对，
0: 那做这个发簪我们需要多久啊？
5: 平均工期都在一个月到一个半月以上，然后比较久的工艺比较复杂的都要6个月或者是半年一年的这种。
2: 在这里游客可以亲手制作手工艺品，在时间慢慢的流逝中感受岁月的静好。
0: 那在我们的老菜场呢，还有一个秘密基地，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天台。这里呢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做星空音乐会。
1: 哎，那为什么叫做星空音乐会呢？因为在这里我们不但可以听到好听的歌曲，而且一抬头可以仰望星空，并且呢在不远处就是可以欣赏到我们的一个城墙的风貌，可以说非常的有西安特色。
2: 俯瞰是充满烟火气的市井街头，远眺是西安城墙的霓虹灯光，仰望是满天繁星，时尚又接地气的老菜场不仅让四方来客流连忘返，还吸引了许多年轻人在此创业。
6: 过去只有上午在这里有菜市场开放的时候有人气，现在是从下午到晚上都有很多人在这里街区活动，变成了现在是文商旅融合的一个街区。
2: 西安传统与创新碰撞，仿佛奏响了古老与现代交织的交响曲，让这座古老的城市不断焕发出青春的活力和时尚的气息。
7: 朝霞人难山。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刚刚一起游览了古都西安，领略了穿越周秦汉唐的千年传奇。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去探寻美食美味。您说厨房里不起眼的调料，花椒、大蒜、生姜，背后藏着多少故事？四川大凉山的老乡们，丰收季全挤在小慢车上，背篓里装满红花椒，有人生吃了四颗直接被麻晕了。江苏邳州种了上千年大蒜，如今冒出黑疙瘩，黑蒜吃起来像软糖一样酸甜，蒜到底是怎么变黑的？北京大兴更绝，生姜挖出来就能生啃，有姜味儿不辣口，一块姜能吃出五种味道。别小看这些餐桌上的黄金配角，他们可是乡村振兴的大主角。今天咱们就一起去尝尝这又麻又甜又鲜的丰收味儿。
4: 美食飘香，除了主食材过硬的品质，也少不了调料的巧妙点缀。心香

0: 麻、辣等滋味，不仅唤醒了美味食客的味蕾，也为每一餐增添了多层次的味觉享受。金秋时节，小配角唱响丰收主旋律，跟着我们一起去溯源丰收中的调料飘香。据说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的丰收场景，不在田间地头，而是在一辆列车上。
1: 这个就是凉山彝族自治州喜德县的沙马拉达乡的火车站。那么为什么要把丰收现场设计在这儿呢？是因为当地人跟我说呢，今年的收成好不好就要看老乡们背着背篓上这节列车的人多不多。
0: 这辆极具风格的列车不仅有土豆、玉米、小零食，还有鸡、鸭和大鹅，甚至还有它们。您瞧瞧，连列车员都做起了阳关。虽然场面一度混乱，可是依然能够感受到老乡们丰收的喜悦。这列从普雄出发，一路抵达攀枝花南的5633次列车，它以每小时约40公里的慢速度，越过了数不清的高山河谷，连接起沿线27个车站和周边的城镇村庄，接送一批批彝族老乡往返于大凉山内，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小慢车”。
1: 慢到哪里去？
2: 准备卖到每年可以卖，喜年可以卖，今天到每年
1: 都要卖掉。
2: 都要去买。
1: 哦，然后卖掉再坐车回来。
2: 是的，家里住上不到，背到里面去买，有什么卖的在这边买，有什么买的买过来。
0: 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小慢车早已彻底融入了当地人的日常生活中。它不仅是孩子们的校车、老乡们的赶集车、公交车，甚至还能够是婚车。这趟小慢车在用润物无声的方式关照着淳朴的彝族老乡，而老乡们也以座无虚席回应着他。然而我们发现，在这个季节，小慢车上出现最多的还得是恰如红灯笼似的红花椒。
3: 我们是沙马拉达乡，收成比较好一点，很红然后又很麻，
1: 大概能吃几颗就
3: 应该一两颗就很麻了。
0: 说到吃麻，这让天生热爱重麻重辣的四川人跃跃欲试。
1: 第一颗感觉怎么样？
4: 还可以吧。
1: 还能再吃？
4: 差不多。
1: 还能再吃？再来吃一颗。还能吃？
4: 不能吃了，太麻了。
1: 怎么样？
5: 哎呦，一颗都麻了，
1: 一颗麻
4: 了，很麻吧？
1: 还能再来一颗吗？
4: 这花椒很好，你看嘛，
5: 再坚持，
1: 还能再来一颗，要超过它。怎么样？
5: 哎，不行了，嘴麻了。
1: 第二颗就不行了，
5: 嘴麻了，
1: 能再来一颗吗？坚持不来不了了。
4: 吃了
1: 怎么样？
4: 麻，
1: 还能再吃吗？
6: 再吃一个。
1: 怎么样？还能再坚持吗？
6: 我再来一颗。
1: 所以还是我们喜德本地人这个吃麻椒很厉害啊。
6: 还可以。
1: 还可以。你是在强颜欢笑吗？
0: 看来还得是本地人更能承受喜德花椒带来的麻感。在喜德县素来有种植花椒的传统，如今喜德县的花椒产业可谓是红红火火，喜德花椒也成为当地助农增收的重要支柱产业。每当丰收时节，连空气中都弥漫着椒麻香味儿。老乡告诉我们，小慢车途经的沙马拉达乡就是喜德县重要的花椒种植地，可以去那里找找花椒够麻够辣的秘密。根据老乡提供的地址，我们再次返回沙马拉达乡，一下车就看到红彤彤的果实挂在枝头，老乡们眼疾手快，采个不停，纵享丰收时刻。
7: 是我天。
8: 今年产量非常好，已经接近丰收的尾声了。
0: 何书记告诉我们，树上的花椒是今天的最后一波，摘完这一茬，今年的任务就完成了。老乡们个个手法娴熟，可我们发现眼前的花椒闻起来似乎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冲，甚至别有一番风味。
8: 怎么样，
1: 这个还是那种清香的麻味儿。
8: 是的是的，
1: 好像不是说特别麻的那种感觉吧。
8: 你闻起来不麻，你尝一下它就很麻了。
1: 我尝一颗。嗯，
0: 等等，是忘记了刚才在列车上的一幕幕吗？难道新鲜的花椒麻味还没有达到，必须要晒一晒才有麻味吗？
1: 哇，
8: 怎么样感觉？
1: 哇，这真的是很麻，而且是麻舌头根的那种。
8: 是的是的，
1: 而且它确实是带点，它确实是带一点辣。
8: 对对，又麻又辣又香。
1: 那咱这花椒是啥品种啊？
8: 我们铁口子这一块主产的就是红花椒。
0: 就在这时，我们的编导忽然出了状况。
1: 等会儿，太麻了，这个后劲儿，这后劲儿太大了。
8: 你刚刚是那个
1: 了吗？我当时直接吃呢。
8: 你不能够。
0: 眼前红花椒就是大名鼎鼎的大红袍花椒，它色泽鲜艳，香味浓郁，是川菜中不可或缺的存在。可奇怪的是，这花椒为啥会闻着香，吃着麻呢？
8: 花椒，你看一下，它，这里面有油包，是不是？
1: 啊，
8: 这个油包它是又麻又辣的。
1: 哦，它所以就是长的时候，现在长的这个油包还没有破。
8: 哎、对对，是是的。
1: 然后一咬，这个油包就破了。
8: 对的，对，所以说它在你们在采摘的时候就不能够用力的去挤压，是不是？
1: 嗯。
8: 我们要用手从它的根部轻轻的一踩。
0: 原来花椒的麻来自于花椒表面油包里的花椒麻素。油包一破，口唇接触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麻刺感。沙马拉达乡的平均海拔在2000米左右，光照足，早晚温差大，再配上富含有机物的土壤，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使得喜得红花椒穗大粒多，香味浓郁，它百搭百变，能够搭配各色食材，成就一方美味。曾经喜德县因山多林密，交通闭塞，再加上劳动力外流，让发展种植养殖困难重重。过去几年依托国家脱贫政策，依靠社会各界鼎力支援，如今的喜德县可以说遍地结满黄金果，人民生活美滋滋。这离不开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更离不开无数三农一线工作者夜以继日的驻村帮扶。而这次我们带着丰收的礼物来探望一位特殊的驻村人。
9: 哎，来了，
1: 咱村今年大丰收，猪价特别好。
9: 都是农家猪，当然好。
1: 尝一尝这猪肉怎么样？
0: 除了花椒，乌金猪也是喜得特色，肉质细嫩，肥而不腻。丰收的季节也是乌金猪出栏的时候。五花肉切成厚片，加葱跟辣椒爆香，下入猪肉大火猛炒，再淋上酱油盐巴调味，然后加入沸水焖煮几分钟，酱香猪肉片就完成了。
10: 味道特别好，我们村的这个养的猪啊，都是村民自己在家里面养的，一吃的话就是一种田园的。
0: 近年来，喜德受到社会各界的关爱，他们一方面积极投入喜德宣传，另一方面积极寻找产业致富抓手。沙马拉达乡那挂满枝头的红色花椒，中坝社区那漫山奔跑的乌金猪，都是乡村振兴的成果。而彝族老乡脸上洋溢的笑脸，更是丰收具象化的表达。喜得的花椒虽然吃着又麻又辣，但是颜色红红火火的，看着就喜庆。可有一种餐桌配料，长得就有点其貌不扬了，那就是最近几年以丑出圈的黑蒜。别看黑蒜丑，

0: 但是味道酸甜，口感软糯，没有生蒜的辛辣味儿，甚至能当零食吃，一上架就成为出圈爆款。那么黑蒜是从地里长出来就这么黑的吗？跟着我们前往江苏省邳州市，看看黑蒜的丰收现场。
1: 堆的全都是大蒜啊，而且现在好多人都在地里干活。哎，这车窗户一打开都是蒜味儿啊，特别浓烈的那个橡皮子的味儿，
0: 空气里都能闻到浓厚的蒜味儿。这是作为全国大蒜主产区之一的邳州，在大蒜收获季时的气味名片。邳州种植大蒜历史悠久，常年种植大蒜60万亩左右，年产量近80万吨。而这个种了上千年大蒜的地方，如今竟然出现了新角色——黑蒜。这黑蒜到底是什么来头？
2: 这种黑蒜不是种出来的，就是我们这种蒜做出来的。
0: 蒜农贾大哥带着我们来到了另一片蒜地，跟我们说想要了解蒜是怎么变黑的，得先学会挖蒜才行。见惯了蒜农们挖出的大头蒜，这个头小小的蒜让我们感到惊讶。难道真的是蒜还没有长成熟就挖了吗？这些蒜是不是个个都这么小呢？学着贾大哥挖蒜却差点搞了破坏。
3: 挖着
2: 不行不行，这样会把蒜头铲坏的。
3: 不能太近了。
2: 对，不能太近。
3: 那在这儿呢？
2: 这样也不行，这样离太远了，蒜头挖不出来了。
3: 我也不知道这个蒜头在哪儿，它都埋在地底下，看不出来。
2: 你就放蒜茎2-3公分的
3: 这个地方是吗？
2: 把铲子下进土里面，
3: 下进土里，
2: 使劲往上翘。这就出来了。
3: 这就翘出来了一个，
0: 总算是完整的挖出了一头蒜，可是这个头还是不大呀。
2: 它长得就这么小啊？
0: 贾大哥告诉我们，这蒜头虽小，但是已经成熟。它跟黑蒜究竟有啥关系？为了让我们能够看得更加清楚，贾大哥慢慢地剥开蒜皮，这蒜皮之下究竟还藏着什么秘密呢？
3: 这就剥好了？
2: 对啊。
3: 这没瓣儿吗？你
2: 就这一坨。
0: 这蒜剥去外皮后，只剩下一颗小圆球。切开里面竟然真的是一整颗完整的蒜。这样的蒜在当地被称为是独头蒜。跟我们常见的多瓣蒜不同，这种独头蒜个头较小，外表圆滑，并没有明显的蒜瓣。可为啥这里会单独有一片独头蒜呢？
2: 以前种这个多瓣蒜的时候，偶尔也能发现那个独头蒜。以前以为就是营养不良，就没在意。现在做这黑蒜，都愿意用这独头蒜了，所以就种了一点。
0: 独头蒜相对于普通大蒜，辛辣味更加柔和，后味甘甜，而且只需要剥去一层外皮，即可得到完整的蒜肉，食用起来比较方便。但是剥开之后，仍旧是白色的独头蒜，它究竟是咋变黑的呢？根据贾大哥提供的线索，摄制组赶往黑蒜加工厂，继续寻找它变黑的秘密。摄制组来到了黑蒜加工厂，正当我们在工厂里苦苦寻找答案时，突然发现一摞比人还高的筐子正要被推进小屋里。这会是黑蒜变黑的秘密吗？在征得同意后，我们进入了这个让大蒜变黑的小屋，一探究竟。
3: 这排架子上面全都是盒子啊，这里面装的都是水吗？
4: 清水。
3: 就普通的清水？
4: 普通的清水。
3: 这上面就棚顶，这瓷砖的墙，这里面就都是大蒜了。这屋子还有什么吗？
4: 没有了，就是这些水盘。
0: 生蒜不经水煮，直接置于高温高湿环境中，慢慢的发酵60到90天，通过美拉德反应发酵，自然变黑变甜。
4: 首先在这个初期生成了一类物质叫醌，就使得这个大蒜呢变成黑色了。
3: 口味它也变了呀？
4: 这个

0: 很多食物煮熟后变色都是因为它，比如豆腐干表皮的棕褐色就是美拉德反应产生的。经历了美拉德反应的大蒜水分含量降低，而神秘屋中的水盆所产生的湿气刚好让黑蒜的质地变得绵软，于是有了像软糖一样的蒜。同时美拉德反应也让大蒜没有了原本的辛辣味，黑蒜也成了食物界的一颗新星。披州丰收的大蒜通过食品的加工去除了蒜味，但是听说北京大兴的生姜直接从地里挖出来就可以生吃，有姜味没姜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跟着我们继续溯源。
1: 好，经过六七个月的时间啊，我们今天的生姜终于收获了。那么前边呢，咱们各位工人啊已经开始在挖了，刨了一段。那么因为今天有好多大姐是今天第一次来挖姜哈，那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生姜在挖取的过程中我们要注意的这些相关的事项。那么前期大家在做的已经很好了啊，这个还是以刚才的小组的形式我们继续去挖姜，好吧？
0: 此时正值生姜丰收季，温室大棚里正忙得火热，因为要保证生姜的完整品相，只能采用人工挖姜。两个人配合，一人扶住姜的秧子，一个人用叉子挖姜，挖出的姜摆放整齐，交给后边的人处理。溯源小分队也加入了挖姜的队伍。
1: 好，
2: 行吗？现在
1: 差不多。哎，
2: 一整盘，整盘拖出。
1: 我来看一看你的水平怎么样啊？
2: 我看我这个，
1: 哎，你看这两颗，
2: 我现在这个是不止干得好，效率还挺高。你看姜末也在，然后整个都比较完整，而且这两颗也算是都盘儿比较大的，是吧？
1: 对。
2: 那我这算不算挖姜比较有天赋？
1: 确实是比较有天赋型的。
0: 溯源小分队挖姜挖得如此轻松，并非偶然，实际上是因为地处大兴区永定河冲积平原，地势平坦，土壤肥沃且松散，为生姜的生长提供了足够的养分和空间。生姜不仅长势喜人，而且挖起来难度也不大。小柴技术员为了活跃丰收氛围，让编导和村民们挖姜比拼，在两分钟之内，到底哪组挖的生姜速度又快又完整呢？
3: 计时开始。
4: 加油！
1: 你这质量不行啊！
5: 你们可要快点啊！
6: 快点事儿，你们拿！
5: 工具坏了！
1: 不行不行不行，叫我起来叫我起来！还有茶吧还有茶吧还有茶吧！
5: 工具坏了，能带我来一个吗？这个
6: 工具坏了都！
1: 大哥，别大哥，大哥来个茶，来个茶。
5: 再给我来一茶，兄弟们。
1: 来了啊！来，快，赶不上了，赶不上了。
0: 由于不熟练，而且用力过猛，刚挖出了一颗生姜，溯源小分队的叉子和叉子杆就分离了，迅速的换上新工具，可是速度就立马拉开了差距。
7: 快点啊！
6: 咱让上点，
5: 让过来，等会儿你们啊。
0: 两分钟的计时也即将结束，哪个队伍会取得最后的胜利呢？
5: 5 4 3 2 1这不算了啊！
0: 最后结果自称是人工挖姜流水线的新人队，不只是速度慢挖得少，而且由于慌乱好多生姜都有破损，而老手队速度数量跟质量都遥遥领先。溯源小分队要接受生吃生姜的惩罚。
1: 这不是惩罚，对于一般人讲他真没有这个机会，我觉得这是对你的一个享受。
5: 吃这生姜算是享受？
1: 那肯定是啊。因为都说别不把生姜当盘菜，咱们在我们北藏，然后生姜呢也是一种很好的一种菜肴。
5: 吃姜为啥给我准备这么多呀？
1: 这个的话因为它是一个体验，每一块完全是不一样的，咱先尝一尝。
5: 先尝尝，
1: 尝来，我带你一块儿，你跟着我的节奏，
5: 开始这个接受惩罚，
1: 开始享受，
5: 开始享受。
1: 你看一下这块儿，它的整个的上面的这个姜丝是，辣不辣？
5: 这不是享受吗？
1: 它就是享受。
5: 就是享受。
2: 那咱不说咱这个姜脆嫩爽口， 什么有姜味儿，

0: 不辣口吗？
1: 咱接着往上来。
2: 从素颜小分队后续每次试吃的表情就可以看出来，生姜的味道也逐渐的可以让人接受，甚至开始好吃起来。
0: 特别鲜甜，这吃的其实比好多就是生姜来说啊，比好多白萝卜，其实都要甜，而且一点辛辣感也没有了。
3: 对对对，是的。实际上这个你知道这五盘是怎么来的吗？
0: 这是五个姜。
3: 对，这是同一个姜啊，它的五个位置。
0: 啊，这些都是在一个姜上的。
3: 对，同一块姜，它的味道是完全不一样。今天我们这不也切开了吗？看。这个地儿，哎，见证奇迹的时刻。
0: 这下边就咱们平时做调料老姜，
3: 对，老姜的那个，对吧？往上这个是它的第一层，
0: 稍微就是辣一点，而且姜味儿也还是算是比较足。
3: 对对对，然后最上面这个没有长芽，芽点还没长出来的，这个呢就是刚才说的那个非常脆嫩爽口的那个，一点也不辣的。
2: 姜脆嫩爽口不辣，其实紫姜就能做到。但是在一块生姜上能够吃出五种不同的味道就很少见了。除了优渥的地理条件以外，也更离不开生姜育种人员对于生姜品种的优中选优，才有了一姜多吃，既能做调味品又能做主食材的生姜。接下来最让我们期待的就是生姜究竟能做什么菜了。生姜宴上每年都会推出新菜，今年大厨主打的是既经典又创新的拔丝生姜，充分发挥生姜鲜嫩脆爽、有姜味不辣口的特点。切成滚刀块的生姜，裹上薄薄的一层生粉，再炸制，是为了让表面酥脆的同时，还能够锁住生姜的水分。拔丝菜，炒糖是关键，待到颜色由深变浅，状态由稀变稠，焦糖香气四溢的时候，这糖就炒好了。把炸完的生姜放到锅里翻个个，接下来就能拔出千丝万缕了。花椒、大蒜、鲜姜，这些餐桌上的黄金配角，以醇厚的香气点亮千家万户的日常滋味。如今他们不仅是风味的点睛之笔，更是背后一个个富农兴村的特色产业。小作物成就大事业，中国乡村正在舌尖上书写产业振兴、家园和美、农民增收的崭新故事。
4: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晚间11点和次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节目最后呢，主持人编辑尹元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近年来，人们越来越喜爱参与感强的体验式消费，享受有松弛感的休闲度假。众多宝藏小城、美丽乡村成为大家休闲度假、放松身心的首选，奔县游、乡村游成为下沉市场消费新热点。今年一季度，有近8亿人次将乡村视作旅游目的地，乡村旅游接待总收入4570亿元，同比增长10.9%，并且这一趋势仍在持续。为什么我们都爱去乡村？我总结三个词和您分享，您听听有没有道理。第一个，松弛感。城市里我们永远在代办，代办清单，带回消息，带赶地铁，到了乡村你终于可以待着，坐在院子里看一朵云飘过去，看一只鸡走过，什么都不干也不觉得浪费时间。第二个呢，是真实感。乡村有季节，有味道，能摸得到。你吃到的那颗番茄可能3小时前还挂在藤上。城市里很多体验是被设计的，而乡村的体验是长出来的。第三个是人情味儿。城市是门对门不相识，乡村是见面三分亲。走在路上会有人和你打招呼，问你吃了没。去乡村旅游看的不只是风景，更有我们现在追求的情绪价值。这个假期您有去乡村体验的计划吗？乡村文旅如何能够更好地抓住游客们的心？今天的节目中，中国乡村之声记者李欣对话3位嘉宾，和您聊聊这个话题。先请出

0: 第一位嘉宾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李燕研究员。
1: 我们在这个假期开始之前呢，好多人都做过这个攻略，好多人都反映一个问题，就是我做攻略的时间越来越长，为什么呢？就是我在网上筛选这个东西的时候，这个东西往往是有滤镜的，看得很不错，然后呢我本身呢可能有一些这个就是兴冲冲而去然后败兴而归的这样的经历，所以在选择的时候就 有一种这个困难症出现了啊。然后我想找一个给心灵放个假的一个地方，而不是说去了之后又是网红的小吃、网红的街，然后呢那种疲惫的一种生活方式，感觉就是非常的这个难。像李燕老师，如果给你这几个地方选择的话哈，你看你选择哪一个，我来给你出个题哈。
2: 嗯，好的。
1: 第一种，拍照非常好看，只要你会找角度就特别出片，这是一种。第二种，安安静静，甚至能够听见这个早上起来的鸡的打鸣，晚上这个狗的叫声。第三种，人文风俗完全不太一样，甚至饮食都不太一样。比如说你北方人，然后呢到南方去，东部的人去西边那个戈壁荒漠那些地方去，这三种的话你更倾向于哪一种？
2: 其实我第二种和第三种都还比较倾向。
1: 嗯，
2: 因为平时
1: 你对出片不是很感兴趣。
2: 对，因为出片拍一个很好看的照片，可能我们日常你走到哪个地方景点，或者是我们干脆去拍一个写真，其实都很好的能够满足需求。但通常来讲，我们就是很难有一个非常轻松的时间能够真正的让身心放松，就是很少有这种机会。所以我觉得就是第二种，真正能够放松身心，然后让自己不在这种快节奏的这种生活当中就是继续，所以就是这种生活会更好一点。
1: 嗯，我觉得有几个关键词，一个是快节奏的这个生活，就是城市里边生活，一个是放松身心，那就是乡村里边的一个特质。就你觉得如果到乡村里边去旅游，哪一种乡村里边真正的跟这个城市不一样的那个优点或者说特点应该是什么？你觉得？
2: 其实这个我之前也有想过哈，就是我们为什么愿意去到乡村，或者是时常我们在生活当中，在城市居住的过程中，会有一种回忆小时候在田野间的生活也好，或者是说回老家的这种感受也好，总会有这样一份念想。为什么会有呢？其实我觉得可以从一个是空间上哈，我们可能怀念的是一种自然的风光。在城市当中，在水泥这种格子间待得太久了，即使是我们到城市
1: 视线也被阻挡。
2: 对，
1: 嗯，
2: 即使到我们到那个公园里，就是城市公园里，有各种花呀、草呀、树啊，是吧？但是更多的是一种被修剪过，或者是被刻意营造过的这种环境。
1: 嗯，它不是自然生长的，
2: 其实是远离自然的，我们感受不到那种很惬意。
1: 对，它像一个盆景。
2: 对，
1: 它不是一个就你说的这种生命力。自然的一个状态，尤其是自然状态中出现一些和谐的那种特别美的那种画面，会让人觉得大自然的这个鬼斧天工非常的让人感到赞叹。
2: 哎，对，
1: 然后人与自然那种融合一体的那种感觉氛围非常的奇妙。
2: 是的是的。
1: 嗯，
2: 除了这一点呢，我就认为还有一点是可能这种民风民俗，是我们可能记忆当中的就是一种心理上的一种寄托。
1: 嗯
2: 嗯，比如说小时候可能大家过年过节呀、都有这种感受哈，哎，我们十五的时候拿着花灯走街串巷，然后小朋友们一起玩耍，然后过年的时候大家庭或者是邻里街坊一起包饺子，一些串门，其实这些民风民俗也是带给我们能够一种精神上的一种慰藉。其实我们可能很多时候也是期待着有这样的一种寄托。
1: 就是你说的这种，如果说要把一个乡村作为一个目的地旅游的话，你更倾向于那种不是太多人工修饰的民俗村落，而是那种自然的坐落生长变化变迁的那种原始的农村的那种样貌，是吧？我进了这个地方，一是能够感受到这种乡村的这种本来的那个面貌，本来的这个烟火气息，本来的这个乡村俚语，本来的这个样貌，然后呢感受到这个生命力。另外一个就是在这里边能够融入进去，特别安静的一个地方，人也不是特别多，然后呢能够听一听这个来自于自然的大地的乡村的这种声音，这种感觉应该是这种方向，
2: 对
1: 是吧？
2: 对，就包括有一个网络热词啊，叫活人感，不知道那个你有没有
1: 听说过
2: 、就是我也在想，就是为什么大家在说这个活人感哈，可能就是日常

0: 当中，我们就是神经绷得太紧了，可能为了各种效率也好啊，追各种 DDL 赶各种 DDL 是吧，是神经绷得太紧，我们总想着有一种放松的这种愿望，所以这个活人感可能大家更追求的就是这种很真实很洒脱，能够接地气。
1: 而且我还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你说的那种自然的那种样子，就是没有经过修饰的那种，就比如说那个公园，我的感受是什么，就是在城市里面的公园，无论这公园多漂亮，就是我始终能够第一时间想到它是城市里边公园，公园外边呢有汽车走过的这个声音，公园外边有高楼大厦，虽然它很美，但是呢我无法骗自己说我是在一个完全可以放松的一个状态里边，就是这个场景没有改变。然后我到一些乡村里边去，那些网红的乡村里边，尤其是那些有小吃街呀、有那种各种所谓的那个网红的那种东西的时候，我感觉好像也是城市化的流水化的产品，让我一下子就出戏了。我确实是有这种感觉的，其实就是这种慢下来静得进去的这种日常的状态，其实就是我们说的一个乡村里边，或者说一个类似的旅游里边一个核心的一个资源了哈。现在呢确实也是这样的，有一个词儿叫做乡村疗愈，到乡村里边去，然后这个地方呢它没有经过太多的修饰，然后安静啊、然后就疗愈起来了。那您觉得就是如何发展这个乡村疗愈，如何让大家能够在这个地方能够找到这种感觉？
0: 乡村疗愈啊，这顾名思义，
1: 嗯，
0: 为什么叫疗愈呢？肯定是大家在城市当中受过一些创伤哈，
1: 嗯，
0: 这个创伤可能更多的表现为这种精神上的哈，比如说一些压力呀、是吧，各个方面的这种 push 啊，
1: 嗯，
0: 所以到乡村疗愈怎么能够实现这个疗愈的效果？一方面可能其实可以跟刚才我们聊的这个到底乡村有什么样的资源来做一个匹配吧，
1: 嗯，
0: 一方面就是在这个景观上哈，可能确实是不能够按照城市的这种思维来做，就不能做一些造景，把草坪修得很整洁，然后这种树木修剪得很有造型，就不能够以这样的思维方式来做这种乡村的疗愈，而更多的可能是要保持这种植物原有的这种状态，更多的让他们能够以这种原生的状态来呈现，
1: 就是能够让大家感觉到田野的力量，它是本来怎么生长的，就是本来那么个生活的方式和状态。
0: 对，就是不知道那个您有没有就是有这种体会啊，我们去公园永远看到的就是花最美的最美的时候，
1: 对，
0: 到了这个季节相应草坪上就换了这些花，我们永远看到都是这种最茂盛的样子，所以就是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哈，其实对于生命的这种秩序感我们会没有那么直接的能够感受到，就是比如说这一颗种子的发芽生长啊，整个的过程开花结果以至于到最后的这种衰败的过程，其实我们很少能够感受到。那么乡村我觉得在这个这种自然景观上哈，可以一方面保持这种原生的这种状态，尽量少一些就是人工的这种干预。
1: 就是人工干预最大的一个特点就容易千篇一律，就我在这个地方看到的和我在那个地方看到的实际上是一样的，
0: 是的，
1: 就是它一下子新鲜感就没有了，而且一下子新鲜感没有了之后呢，就会陷入到一个循环，对于我们说这个营造者创造者来说，他就需要创新，然后他这个创新呢就很难出圈，因为他的所有的大家的思维方式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说在一个地方的他的原生的那种生长状态他就不是一样的了。那你这个地方那狗尾巴草这个向日葵还有这个什么苜蓿花，它什么时候长成什么样，然后这个地方是山岭薄地还是说肥沃的田野，这个地方是干旱的气候还是说湿润的气候，这个地方是寒冷一点还是日照温差大，还是说那个这个地方比较热，但它每个地方都是不一样的，它长的样子就是不一样的。当我们穿梭在里边感觉到这个东西不一样的时候，我们的兴致可能就来了，比如说小孩子可能就是拿个棍儿一边走着一边打打草，可能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玩耍的方式，是不是？大人呢就是可能在这里边走想到了一些词，比如说小时候就我们说有个词叫搂草打兔子，或者说跟这个父母到田野里边去，父母在干活，自己是对田野的印象是如何的，是吧？稻香是什么样的，麦香是什么样的，这个树木是什么样的，有没有爬过树，有没有追逐过蝴蝶，都可能就会一下记忆涌向心头，然后呢这种来自于自己对土地的曾经的这个记忆，自己对这个大地的这个温度，自己对家的这个回忆，自己对这个 曾经生活的这种期盼，对未来的渴望，以及现在跟过去的这种交汇，可能一下子就会涌上心头。本来可能一个很普通的一个自然的环境，但是什么事情都自然而然的发生了，自然而然就是一切的一切都非常的变得适时而发生，就非常好，就那种感觉，是吧？我们有个说法，就是你像现在那个一些古的那个村落，古的房子或者古的文物，也都有个词嘛，叫做修旧如旧，就是最高级的那种方式，不要追弃这个网红这个元素哈。
0: 对，
1: 那我们说了这个自然的这个一个地方，比如说它这个村子的样貌，或者是田野的这个样貌，那村子里边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人文，
0: 哎、
1: 就是人，是吧？啊，
0: 是。
1: 那你觉得这个人或者说人的这些生活习惯这个方面应该注意什么？怎么打造能够吸引？
0: 刚才我们讲的这个自然的风光、自然的景观也好哈、是其实是一个载体的问题，就是这个载体我们要讲究它的原生态、一种原生的面貌。那么同时，乡村它的魂就在于这个人，在于它的文化，所以怎么能够使得这个乡村能够鲜活起来？怎么能够真正的？让城里人哎到达乡村，你能够一下子这个人哎活人感来了，那种
1: 还
0: 是
1: 你说的这个词儿活人感、
0: 哎对，你就是要体验这种乡村的这种文化。乡村文化到底是什么呢？哎，我们
1: 是什么
0: 想到的这种民俗文化，然后一些地方特色的非遗文化，还有就是乡情，
1: 还有生活习惯，
0: 生活习惯，对，
1: 对，
0: 还有这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这种生活的这种节律，所有的这些其实都是包含在内的。那么我们就是怎么来把这种状态能够真正的让外来的人来能够真正的感受？其实可能更多的并不是一些商业化的，就是比较严重的开发。当然，其实我们不是说就是必须一定要排斥一些商业的东西或者是一些人为的东西，我们可能这个地方更多的是讲究的一种平衡。如果过多的来做一些比如说像我们可能啊，不知道您有没有经历过到达一个地方，比如说民族地区，这个篝火表演是一定要安排上的，也可能
1: 这个是特色，
0: 哎对，
1: 这种的话可以适当的做一些这个表演上的，或者说这个相对来说做一些这个修饰，
0: 哎，
1: 但是日常的这个生活习惯，比如说这个怎么样弄个这个叫什么糕啊，就是糯米糕，或者是怎么样打个糍粑，是吗？可还是原来的方式好一点，是这个、
0: 哎、是的，
1: 你是这么认为的吗？
0: 对，我更多的是其实是让人们来参与到这个过程当中，而不是说就是比如说你看一个什么表演就流水线似的。按部就班的几点就是你要参加这个活动，这个活动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其实这就反而失去了它原有的这种特色。
1: 你这样哥，李岩老师，你作为一个游客啊，我现在作为一个乡村的一个，你来我们这个地方旅游了，然后咱俩现在碰上头了，我问你啊，我来设计一个场景，你告诉我最终你喜不喜欢我这样的一个方式啊。比如说我问你喜不喜欢吃水饺呢？
0: 我喜欢吃啊，
1: 喜欢吃哈、比如说这个水饺呢有好多种类型的，比如说是鲅鱼水饺，比如说这个猪肉白菜的，然后荠菜肉的哈，这个鲅鱼水饺呢是海边的，我们这个地方是平原上不离海，然后呢猪肉白菜呢这个白菜呢也经常见，荠菜呢它实际上是一种野菜，除了人工当然有人工种的，但是实际上也是一种野菜，不知道你有没有挖过荠菜，现在我跟你说你来我们这地方，咱们这样，我带你到山上去挖荠菜，挖荠菜，然后我带你去一块清洗，然后呢咱们再剁点肉馅，然后呢我跟你一块咱们一起来包荠菜，然后晚上咱们俩就吃这个荠菜水饺了，你们全家，然后呢在我们这个村里边，你愿意吗？
0: 那肯定是选这一项，
1: 是吧？
0: 啊、
1: 我估计现在不光城市人，我估计好多乡村人挖荠菜挖这个野外的这个蘑菇，好像都失去了这个本领，挖这个野菜好像都不认识。
0: 对，所以最近其实也掀起了这种
1: 野菜
0: 挖野菜的风，是吧？
1: 对啊，我带你去，然后呢，一边挖着荠菜呢，我跟你讲讲我们过去的时候是如何一边挖荠菜，一边又保护荠菜的。就是我要挖一定的量来保证我的这个吃，同时呢，我还要留一定的量，比如说这个榆钱儿，这个树上的榆钱儿，我们是怎么样把榆钱儿摘下来？然后呢怎么跟他把面和在一起做榆钱面，然后当然我还会给你讲过去的故事，说这个榆钱儿吃起来还挺甜，实际上也不是那么的甜，然后那个给你去采这个地瓜秧，然后呢一块去涮这个火锅，然后呢你这个 当然地瓜秧也不好保存啊，你到了这个北京，等你这个从农村回到大城市了之后，可能你在涮火锅的时候又想起了在某个乡村里边曾经有一个老汉跟你说地瓜秧涮起来还挺好吃，你在涮起来的时候可能会想起来乡里边的那些事，你愿意这样的一个旅游方式吗？你觉得好玩吗？
0: 哎，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1: 是吧？
0: 对，就是很有参与感。你到了一个地方，可能有的时候看看风景什么的，回到家以后脑袋里一想，其实好像并没有什么留下太多的痕迹。
1: 对，然后呢，咱们挖荠菜的过程中呢，咱们也可以在山上顺便挖点土。挖点土呢，当然了，这个你像一些那个非遗的东西，陶人、泥人，他对那个土质是非常有要求的。我也不是什么手艺人，但是呢，咱们挖点土呢，可以一块就像老小孩一样。当然你比较年轻啊，咱们这个我是一个七八十的一个老伯，然后呢咱们一块呢用这个泥，那个我是山东的，有一个东西叫就是泥弄成一个类似于碗那样的形状，然后往然后往地上摔，那个泥是和着水的稀的，但是它是能够做出造型的，做成一个碗的样子，然后往地上摔，碗口朝下，然后呢摔，然后呢我这个摔出来之后呢它会破开，破出了一个洞，然后呢你要用你的泥把我的这个洞补上，然后呢你再把这个碗口往下摔，然后你的也会破一个洞，然后呢我再用我的泥把你的碗口给堵上，泥都是一样的多，玩到最后谁成功了谁失败了，就是谁把谁的泥先用完了。这是我们小时候非常爱玩的，我作为一个六七十七八十一个老伯，我跟你一块儿挖着荠菜在山上玩的这个东西，然后呢跟你讲这个过去的日子，我觉得你也可以以后教给你的孩子，教给你的，是不是一下子这种感觉也出来，而且是不是我也不需要刻意的去打造一些什么所谓的这个民俗节奉庆节，而我把你这个日常的生活给你带出来，你愿意吗？愿意是吧？
0: 对，其实刚您说的这个过程我觉得还挺有趣的，因为以前没有听到过有这种，对，是的。
1: 我不知道就是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听友们，就是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或者你们希不希望就是有这样的游玩的这个方向啊，就我现在到乡村里边去旅游，我就去一些那种各种那个什么千年古镇什么百年古镇，我见到的也就是你说的那种人工修饰的像一个盆景式的小桥流水，然后那个人家我见不到，我见到全是商家，就是这一条街上什么这个地方说什么非遗传承挂了一个这样的牌子，然后呢出来一个泥塑，然后那个人呢在那边做个泥塑，拿了个笔在上面画几个色彩，最多就是一群小朋友报一个兴趣班，我是就觉得能不能去这样去搞一搞。
0: 所以说就是您就是说的这个过程哈，也让我想到了怎么来营造这个刚才所说的这种民风民俗的这种怎么把它的这种魂给做出来。
1: 对，而且我跟你说的就是我还想就向您请教的一个点，就我为什么说了那么多，就包括我模拟自己是一个六七十岁的老伯，我跟你说这个过去榆钱的故事，吃榆钱面，这个摔那个土，还有挖荠菜那故事，就是我想成为一个讲述者。
0: 对，所以说这就其实也涉及到你这一个村庄到底怎么样就是说鲜活起来嘛，村庄居住的主体其实还是农户农民他们本身，那农民他们到底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啊，在整个的这个乡村疗愈的过程中，其实他们不是说是一个就是为商业化服务的这种工具，是吧？
1: 对，也不可能成为心理咨询师。
0: 哎，对，但是他们可以以他们自己这种原生态的生活
1: 本来的样貌，
0: 本来的这种样貌来给人们带来更多的这种体验。其实你说你去了乡村，你其实就是想找一种不一样，和以往不一样，和你自己经历不一样的这种新鲜感也好，或者是这种亲切感也好。其实现在很多的这种乡村提供的我们说服务哈，其实更多的是一种在迎合这个游客。哎，你说你想吃什么啊，想玩什么，哎，都是那点儿。但是
1: 失去了本我，反倒没千篇一律，没有意思。
0: 对，其实更多的挖掘这个乡村它本身的特色特点，就像刚刚您说的，这个老伯他平时干什么啊？平时以前他们的经历是怎样的？就是他愿意讲述他以前的这种经历啊，他这种个人的很有特色的故事，还这种很有特点的这种玩耍的这种方式哈。
1: 对，
0: 其实这些都是很值得挖掘的这种。
1: 而且就是无论他的我们说有没有上过学，学历如何，他只一个人只要讲自己本来的 生活经历的一些东西他都能够讲清楚，哪怕他的普通话不好，哪怕他，你比如说像一些野蘑菇，你山东有个词儿，就是其中的一种蘑菇，一种它的学名叫什么我还真不知道，土话叫黏窝子。
0: 嗯，
1: 就你

0: 一个城市的人到乡村里边去见到这种蘑菇，你学了一个额外的词儿"黏窝子"，就感觉像是好像会了一门外语那种感
1: 哎，
0: 觉，是
1: 对
0: 吧？那感
1: 对，
0: 觉其实也倍儿棒啊。
1: 是。
0: 其实就是个人的这种感觉，或者说我个人没有提炼的特别高的这种，其实就是你个人也是非常同意的，就是你个人作为一个旅游者也好，或者作为一个专家也好，也是愿意这样的，是吧？嗯，就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事儿拔高一点，就是发展这个乡村疗愈呢，就是最好的一个方式，就是村民成为这个故事的讲述者，而不是一个服务的这个工具人，不是像你说的那样，就是我迎合你，我做我的本我，然后呢，你进来。然后呢，这个双方之间可能就会擦出不一样的火花，就跟我们说的两个人一样的观点，那这个东西就没有讨论的必要了。不一样的观点反倒可以争论一下，尤其是两方的观点又特别都有意思的时候，可能就火花或者说印象令人特别深刻哈。
1: 哎，对。
0: 嗯，那这里边就是我们说就有一个新的问题在这里边了哈。农民呢，他按照他本来的样子来生活。然后呢，城市人呢进去，他当然能够体会到不一样的哈。双方之间呢各自有自己的这个参与，游客呢可能在这个过程中玩得很开心呢，然后夸赞一下你家做的饭真好吃啊，然后呢你带我挖荠菜这个过程呢很棒。村民呢可能这个被点赞了，然后呢也很开心，然后呢又有钱赚了，也很那个高兴。双方呢形成了一个叫什么呢？就是你给我提供了情绪价值，我给你提供了精神的这个滋养，它就形成了一个那个什么，就是书写式的，就是。帮扶了，就我愿意到你这地方去啊！乡村疗愈是农文旅的这个新方向。李艳老师，如果我们从拔高一点，或者说从您的这个观察来看的话，是怎么解释这句话呢？就是它真的能够形成一场这个未来的一个改变农村文旅的这么一个新的模式的这么一个风暴吗？
1: 前面我们其实已经谈了很多，就是为什么说是新方向，也就是说，以往的这种传统的农文旅融合，其实它存在着一些困境，比如说刚才我们谈到的这种农家乐呀、采摘、网红民宿、田园打卡，这些其实都是高度重复的。那么，为什么乡村疗愈能够在这个当中，农文旅的这个发展的过程中？是一个新的方向。其实，一方面我们可以从这个需求侧来看哈，它其实是一个有着广阔市场的。一方面，它这个能够精准的承接到这个城市人的这个精神方面的这种需求。刚才也聊了很多，现代人其实被各种这种 KPI 所裹挟，是吧？一直我们要从这种很快节奏、很信息过载的这种生活状态中解脱出来。哎，你平时我们手看的全是电子产品，离手机拿开看电脑，对吧？这个节奏是非常的快的，而且其实是没有真正能够得到休息的这个过程当中，所以这个需求是很明确的。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供给侧哈，供给侧其实也是很有潜力的。那怎么说呢？我们这个乡土文化资源是非常的丰富的，所以这个其实也为这个乡村疗愈。成为农文旅的这个融合的新方向，提供了非常坚实的这种基础。
0: 而且你说的这供给侧丰富，我们说需求侧也丰富，就是你说的这个第一点。
1: 对，
0: 前面的我们说很多人有这个疲惫感，他需要这个，
1: 哎，是的，对，所以这两方面其实是很好的，能够对接承接起来的，所以这个市场是可以开发的，它其实是一个非常良性的多方共赢的这么一种模式吧。刚才您也讲到了，哎，你说。城里人到农村里，哎，精神得到了疗愈，对吧？能够身心放松，啊，那村民也能够在这个过程中，哎，讲讲他们的趣事，哎，同时也卖卖他们自己的土特产，是吧？啊，家里腌的这个咸鸭蛋呀，或者是自己晒的这种干菜呀，什么腊肉、腊肠这些，其实也有很大的这种消费。村里面其实它也更多了，有了人气，其实各个方面它都是一个共赢的这种局面。
0: 对。
2: 乡村旅游现在早就不是吃顿农家乐那么简单了，玩法越来越多元，也更加强调深度体验和文化味儿。乡村的生态、民俗、非遗这些资源正在活化成能玩、能学、能住的产品，让游客真正留下来、慢下来。近年来，不少家长喜欢在假期带孩子们研学。跟着课本去旅行，也成为了很多文化工作者眼中的新风口。接下来，咱们对话的嘉宾是来自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副编审顾世宝。

0: 他将用与李白相关的两段故事和大家分享乡村文旅如何抓住跟着课本去旅行这一风口，实现破圈突围。
1: 跟着课本去旅行，然后这个家长带着孩子，那我们关注了这个孩子的情况，可能孩子们嬉戏玩乐哈、
2: 嗯、
1: 这个家长可能对这个古村落或者说那个诗词或者说那个这个地方那个历史传说历史典故可能跟孩子有不一样的理解、
2: 嗯、
1: 因为家长们实际上说实话也是从孩子那个时代从小到大慢慢长过来的，他里边可能有一个童年的梦、
2: 嗯、
1: 可能有过一个童年的记忆，他过来到你这个地方来转，可能有一个叫做对童年的一个补偿或者代偿、
2: 嗯、
1: 他可能另外一个他因为经历了这个成长，经历了这个社会上的一些这个对很多事情的了解，他可能对你这个景区的这个期待，一方面是童年的期望，另一方面可能还有别的期待、
2: 嗯、
1: 就我这个古镇打造在顾全孩子们的这个需求的基础上，我如果有名人啊，有典故啊，有历史传说啊，这些东西我怎么打造能让家长能让成年人愿意来，让他觉得来了之后既追寻了年轻小时候的这个记忆或者说渴望追求梦想，又能够就站在他大人的角度上能够满足他现实的一些需求，你觉得怎么打造或者注意哪些方面？
2: 我觉得大人的话如果想做的连大人都非常满意的话，那肯定是更难的。
1: 是
2: 大人为什么？因为大人他首先他有童年的滤镜，他这个东西他一定觉得是非常非常美的，对不对？
1: 这个黄河之水天上来，这个一想到这个天上来往往想的是非常高，
2: 他见过更大的世面、所以呢你要让他去满意的话，那你得花更多的心思。
1: 嗯，
2: 但是呢大人也有大人的好处，大人的理解呢他相对来说他也比较包容。
1: 包容，
2: 对，就是他也知道黄河之水不能天上来，他也知道这个庐山瀑布不是飞流直下三千尺，对不对？
1: 嗯，
2: 所以你只要有一个差不多就行了。这里面就有一个什么东西呢，你要给他体验感参与感，还有呢我觉得就是细节你要想到，你要想到很多细节让他有怎么说呢，遇到惊喜，跟自己的童年能够奔赴。就是因为小孩子很小，有可能他不太注意这些细节，或者说他没有经历过这个现实生活当中的这种就是人生经验不足。那我们大人有很多人生经验，比如说为什么成年人这个泪点更高，
1: 嗯，
2: 为什么呢？因为他经历的东西太多，对不对？但成年人会不会流泪？也会流泪，感
1: 同身受就会，
2: 也会流泪、嗯、是吧？就是你要能够刺激到他的这个点，那个这个点是什么东西呢？我觉得就是一些细节，在细节的地方让他去忽然之间会感到、
1: 嗯、
2: 哎呀莫名的感动。
1: 嗯，
2: 这个我觉得这个就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你看安徽省当涂县太白镇有一个李白墓园，李白的墓在这里，就李白这么大一个人物、
1: 嗯、
2: 那个墓呀就是两平方米，就是一个圆形的一个
1: 很普通的
2: 很普通，
1: 如果你不介绍的话不知道
2: 唐贤李白之墓啊。
1: 嗯，
2: 关键是这个都不重要，对不对？我们成年人看了也不会流泪，对不对？但如果我给你讲一个他背后的一个故事，
1: 嗯，
2: 带我去参观的这个先生应该比我年纪稍微大一点啊，这个人他们的家族一直都住在这个村子当中，他们的家族从李白去世之后埋葬在这里开始，李白是移葬过来，从这个李白去世之后几十年，当时的当涂县令把他从龙山脚下移到现在这个太白镇这个所在地，这个太白村所在地，
1: 嗯，
2: 那也有1200年的时间了。他们的家族在几十代人的时间当中，代代互相的相传，
1: 嗯，
2: 要保护李白的墓。所以现在的这个你去听讲解的这个人，这个老先生，他有可能就是之前的这么多代的李白墓的保护的家族的一个传人，
1: 嗯。
2: 所以你看这个细节就会让我们成年人会特别，小孩听到不一定，小孩听到就哇一声就，但是如果我们是一个成年人，我们就会想到你看我们中国历史上有那么多的忠臣志士，对不对、
1: 嗯、
2: 那么这些历史是怎么传承下来的？其实往往是在家族内部，靠家族，我们家族非常崇拜李白，非常敬仰李白，我跟我儿子说，我儿子跟我孙子说，是吧，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这样一代一代的
1: 传承的、嗯、
2: 我听到这个故事我就非常动容，我就觉得哇这太了不起了，是吧？就是这个是一个平凡的事情，但他传了这么多代、
1: 嗯、
2: 然后李白的墓又保存的
1: 这么
2: 虽然不起眼、但是很完好，
1: 对
2: 不 对, 对、
1: 嗯、
2: 然后每年都不缺这种香火的供奉，是吧？那中间有这么多代，是不是官方也好还是其他地方的民间都不会注意到这里有一个李白墓，但是这个家族的人一直把它放在心上，
1: 嗯，
2: 否则的话你想 这么多的历史沧桑的变迁，这么多的战乱，这么多的变革，我们到哪去找李白的墓？
1: 嗯，
2: 就是因为这个家族一直在守这个墓，我们今天才能知道这是唐明显李白之墓，对不对？所以你看，那你要有这么多的细节，这个只有地方的人才有知道的这些细节，你提供给了游客，这就是一个在一个村子里面，那这个村子里有这样的故事，那你想想我们整个中华大地上有多少这样的故事？
1: 就你准备要这么弄这么一个景区也好，或者说这个借着这个典故来发展你们的乡村也好，一定要注重挖掘
2: 人文关怀、嗯、
1: 对乡村除了那个我们说过去的这个名人传说之外，以及与这个名人传说有没有连接的能够传到现代的一些东西，
2: 嗯，
1: 让现代的人能够跟古代的人能够连接起来的这样的现代的人去讲一些故事。
2: 对，就比如说你看那个曾王伦、那个叫什么桃花潭水深千尺是吧，你注意到他一个非常重要的叫汪伦，那汪你会发现我们这个安徽南部这个叫徽州吧，
1: 嗯，
2: 就是现在叫黄山市，这个当时徽州这六个县里面第一大姓就是姓汪，姓汪的是最多的，可以说是全中国汪姓最集中的地方。
1: 嗯，
2: 那汪姓为什么这么集中，或者说汪伦为什么这么有钱，因为他就是那个世代相传的汪氏家族。那汪氏家族为什么这么在徽州这么占优势，就是因为他们当时在战乱之中有一个人叫汪华，汪华是保全了这徽州这一个地带，当时还之前还不叫徽州呢啊，那他保全了这个地带之后呢，他相当于是通过非常和平的方式接受了唐高祖李渊的统治，所以李渊非常高兴，然后让这个王氏家族在这地方世代繁衍非常的旺盛，然后呢就形成了这样一种王氏家族在当地占优势。那你如果你这个讲汪伦，你不只讲汪伦，还讲他的汪氏家族，讲这个徽州的这种家族文化，因为有很多这个宗祠，很多的就是这种世家大族世代相传这种文风家风的这样一个传承。哎，你如果有这样的东西的这种加成，那真的可以让这些孩子也好还是家长也好，他都可以有更好的收获，满载而归。
1: 是的，就是像顾老师您这样一讲，这个汪伦，这个讲这个汪氏家族，可能这个我作为一个游客本来不知道，然后在这边一边听着呢，一边想到，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为什么忽闻岸上踏歌声呢？汪伦没给我打招呼，但是他有这个钱，能够组一支乐队，然后在我走的时候，哎呀，我听到这个远处的岸上，这个是吧，丝竹声声，然后有人唱歌。哦，原来汪伦也挺有钱的，是吧？然后呢，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纵我情。汪伦虽然很有钱，但是他的情呢比钱更多，比桃花潭水更深。虽然不一定对，但是呢我可以发挥一个想象的空间，
2: 对，
1: 来畅想，来想一下这首诗怎么做的，里边是怎么想的。哦，原来是这样。
2: 大家如果去跟这个诗跟这个文产生一个联系，做一些工作，我觉得都是可以的。
1: 哪怕你就是一个最普通的一个村子，或者说就是一个新兴的村子，这个村子呢可能离这乡镇稍微近一些，实在是没有什么历史典故，你也可以往那个古诗词里边去找，什么故人居鸡黍，邀我至千家，是吧？
2: 对，我就是说，比如说你说这种日朔江花红胜火，春来将熟绿如蓝，什么地方都有。就像我刚才说的，人家是跟着课本来的，对不对？但是你一定要讲的有课本之外的新东西，或者有更深的东西。
0: 对于游客们来说，旅游不只是白天，夜晚也值得探奇。尤其是国庆前后，祖国各地秋高气爽，温度适宜，夜经济也随之活跃起来。那么，乡村夜经济应该怎样挖掘潜力？如何才能更好地吸引游客呢？咱们来对话第三位嘉宾，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胡冰川研究员。
1: 想问一下教授，就是您到了乡村去，您觉得到了晚上有什么可以玩的吗？
3: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呢，因为我们长期在城市里面工作生活，就晚上出去呢，莫过于吃完晚饭，溜溜弯啊什么的。但是从农村的角度来说呢，农村的夜游啊，越来越走进寻常百姓家。过去大家说农村晚上又没有 KTV， 又没有酒吧，没有电影院，没有什么夜生活。但是其实现在呢，农村它就是因为没有城市的喧嚣，它反倒是成就了独特的夜游资源的一个资源。比如说什么资源呢？你看有萤火虫，你在城市里面你很难找到这个萤火虫，但很多地方我们比如说在我们安徽老家，晚上专门有看萤火虫的这个地方。现在呢还有很多这个人造的景区啊，为了这种营造的这种景观，是吧？还专门捕捉这个萤火虫放到这个景区里面去， 就是为了让大家去看，这是一种。

0: 那还有一种呢，就是观星，这个夜观天象，看天上的星星
1: 啊、
0: 因为在城市里它有光污染嘛，整个这个夜空啊有时候就不干净，就是看到月亮啊还是大的星星，
1: 最多也就几颗星，看不到太多、
0: 对啊，但你在农村它没有光污染，它越是暗空条件比较好的地方，它的观星的条件就很不错。
1: 嗯，
0: 其实我们这几年到当然最佳的地点在西藏青海这些高海拔地区，本来就是
1: 大气比较稀薄，
0: 大气比较稀薄，人迹
1: 反射折射比较少，
0: 对、但是其实我们在西南云贵川包括很多地方，就是距离城市很远的地方，光污染很少的地方，其实观星也非常好看。其实我在北京就是在十渡、
1: 十渡、
0: 十渡我在
1: 西南方向房山那边，
0: 对，在房山那里，
1: 嗯
0: 啊、晚上就看到漫天的繁星，跟在城里看到景象就完全不一样，
1: 就在房山都可以晚上看到星星。
0: 对对对，就是星星、它是漫天繁星，你就看到这种景观真是沁人心脾。其实我们现在乡村振兴以后呢，除了比较偏僻的乡村，一般的乡村来说呢，尤其是有旅游资源的这样一些乡村，它的基础设施和环境条件是比较好的。其实现在呢也有不少地方它是在夜里面开放一些这种带有探索性质的旅游路线啊，比如说一些徒步的路线啊、适合晚上的啊，有一些这个照明的条件啊，包括这个登山条件、山体条件比较好的，当然就是照明啊这些都比较好，所以呢大家也会去做一些开发。其实乡村的夜游呢主打一个反差，就是和城里不一样啊，我觉得都是因地制宜的展开，这个是根据具体的体验者的需求，而且这很多东西是可以创设出来的。你比如说看萤火虫，其实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我们觉得看萤火虫不稀奇，但是现在它成了一个旅游项目，因为它稀缺了嘛。
1: 对，好，而且确实是好多孩子确实也没有见过，现在不仅仅是城市的孩子没有见过，好多乡村的孩子也没有见过。就说一个虫子它晚上可以发光，
0: 对，
1: 这个东西他没有见过，真的很难想象。就跟我们说那个鹦鹉，你没有见过这个东西，有些鹦鹉学舌这个词语你得需要去理解。
0: 对，其实那个秋冬天的夜游的活动啊，它在中国历史上就一直都有，比如说这个灯会什么的，
1: 嗯，
0: 是吧，然后包括社火啊这些，然后白天农村是赶集，然后晚上呢大家就做一些这个集体性的活动，
1: 嗯，
0: 那么现在呢这个主要就灯光照明条件改善了，其实大家白天能做的晚上也能做，
1: 嗯，
0: 那在一些暗空地区啊，那要关心，这是一些特殊的条件，剩下呢就是有组织的一些集体活动，
1: 嗯
0: 啊，其实我们看包括贵州那个村 BA 实际上也是这个晚上比赛的，下午其实男女老少都到球场去了，
1: 嗯，
0: 然后都很热情，所以呢整个的乡村的夜游的活动啊其实现在越来越丰富了，
1: 嗯，
0: 我们讲的打篮球啊，你包括去看萤火虫啊，去探险啊，然后搞水上活动啊，搞集体活动啊，这些其实越来越丰富。就过去呢可能365天就正月十五闹元宵，大家晚上出来，那平时一般呢没什么活动，这些都可以，这个整个的条件比过去要好很多了，所以旅游的资源也就比过去更丰富了，项目呢那就在于人的开发嘛。
1: 是的，那教授您觉得就是目前我们国家随着这个照明技术等各个方面的这个进步啊，我们国家这个夜游的这个经济，这个乡村新业态发展的这个趋势程度如何，在这个过程中的这个乡村夜游能分多大的羹呢？
0: 我觉得这个市场是越来越大的，因为它起点非常小，开始365天就只有一天晚上出去搞活动，后来你再搞一天活动你就有2天，这就增长100%了，是吧。然后你现在我们能够感觉到大家整个无论是城市人还是农村人，就是所有的人随着收入水平提高以后，夜生活越来越丰富了。就早期晚上大家只能看看电视，
1: 嗯，
0: 然后后来呢能出去做一些社交活动，
1: 嗯，
0: 再后来呢就晚上你看，其实我们在北京啊，晚上这个各种各样的比赛，
1: 嗯，
0: 有演唱会都是晚上。现在呢我们讲整个夜生活又扩展到乡村，
1: 嗯
0: 啊，到了乡村的夜游，过去不能成为夜生活的现在也变成夜生活了。
1: 是，
0: 其实我们看最近几十年以来吧，
1: 嗯，
0: 中国人的整个的夜生活的时间和入睡的时间都在
1: 入睡是变晚了，
0: 入睡是变晚了，嗯，其实我们小时候早上晚上看完新闻联播7:30看完天气预报就睡觉了，
1: 现在就是好多人，包括这个年轻人，包括小孩，对这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个日落而息这四个字非常不能够理解。
0: 对，
1: 这个为什么日落就要而息？过去我们说那个日落而息是因为照明条件不够，这个蜡烛也很金贵。
0: 对，
1: 天黑了之后没事可干，就睡觉得了。
0: 交通条件也比较差。
1: 嗯、对，
0: 过去其实我到西安去，那个叫大唐不夜城。
1: 嗯，对，现在很火。
0: 啊，现在很火，它一直很火。嗯、但是那我们到西安周边晚上能干什么呢？你就是以后没准你晚上可以看兵马俑，因为什么呢？白天人又多，也特别热。
1: 嗯嗯，
0: 然后晚上去看一看呢，可能那个也是别有一番风味。
1: 是，
0: 现在很多景区都开夜场的。
1: 但这里边有个问题哈，教授啊，我呢假设为你马鞍山周边的小乡镇的一个有志于从事或者说接待你们这样的游客的这么一个创业者吧哈，我肯定很希望很欢迎像教授您这样的人来夜游，来我们这地方玩，毕竟对我来说您意味着这个经济机会哈。
0: 嗯，
1: 可能呢我呢比较用心，我呢这个能讲出来当地很多有名的或者说有意思的民俗的活动，这个乡镇的发展的历史故事，然后呢一些农业生产别人不知道的可能会讲得非常有趣。但这里边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找不到你，你甄别不了我。我们不像一个网红的城市，我是一个专门的说365天以这个旅游生态为生的农家乐老板，或者说乡村民宿的老板，我不是这个，我无法通过我个人的这个经济能力支撑我的那个上层建筑，把我的那个接待你的那个地方做得很好，或者说宣传做得很好，然后你也无法甄别，就只靠一张嘴，我说来我们家住也很难。这种情况下我发现不了你，你发现不了我，怎么办？
0: 他这个问题我觉得现在已经有、很好的解决方式了。其实早期呢、就是信息不对称和信息孤岛情况比较严重。
1: 嗯，
0: 举个简单例子，大家比如说去舟山东海观音，这个普陀山在浙江呢，它发展这个旅游民宿比较早，早期鱼龙混杂哈、
1: 嗯、
0: 就是什么样的人都有，有当地人做的，也有外地人做的啊，各种各样的，有接待能力强的，有接待能力弱的啊，然后呢就闹出很多的投诉和纠纷。
1: 嗯
0: 啊，然后大家都在网上做嘛，因为你没有去过，你也很难通过这种宣传，因为这种宣传高度同质化。那现在呢、
1: 嗯、
0: 就经过了很多年的磨合，
1: 嗯，
0: 实际上经过了很多这个各种各样的事故或者是投诉，
1: 嗯，
0: 像当地我们其实看在旅游资源，尤其是民宿资源发展比较好的地方，那么当地的文旅部门，然后市场监管部门，实际上呢都做了很多的设计和谋划。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我们讲舟山，它的民宿呢，它就给你挂星级，就一星民宿、二星民宿、三星民宿、四星民宿。就是这个是由文旅部门给你背书的，文旅部门和当地乡镇他对你很了解啊。你比如说你挨过一个投诉，那直接降等啊，然后呢他就有标准，他会评比，那大家会比较啊，你这个接待的条件怎么样，这个服务水平怎么样啊，包括客户的反馈怎么样，大家会有评比，会定期的这种轮替。所以呢就类似于我们现在在城里面五星酒店四星酒店啊，你虽然没住过，但是你一看就知道了，
1: 根据星级差不多能够想象出来里边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住宿情况。
0: 对，它就增加了背书嘛。所以呢就是现在你实际上你在网上面，你在很多网络平台上，你去订民宿也好，或者你去突击的这种不做任何攻略、
1: 嗯、
0: 就是直接去，你只要是有政府背书的地方啊，给他背书过了啊，你基本上就不会踩坑。
1: 这是还是高端一点的，像您说的这个舟山这边它也是发展的比较早了，但是有些地方它刚刚发展或者说刚刚走这条路的时候，其实还是存在这样的问题，就包括我们这个地方可能就是一两家或者说有几个创业先行者想到了这条路，是比如说这个接待的话，那仅凭自己的力量应该就是搞不定这个事儿，是吧？
0: 他倒不一样，这任何事物都是有一个从零到一的一个蝶变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肯定有一个创业的探索和试错的阶段，你搞好了以后你没准就做大了。你过去这些民宿不都是从无到有的吗？不都从第一家开始吗？慢慢慢慢就做出水准来了。你不可能说从零一下就跃到100，你总是这个鸡蛋先孵出一只小鸡再长成一只大鸡，要有一个市场的一个探索试错和一个完善发展的过程，在市场扩展这样一个初级阶段，我们能够看到很多地方都有很好的做法和经验。
1: 比如说
0: 举一个简单例子，我们还是以这个村 BA 为例。村 BA 开始不就是农民几个

0: 嘛，做先期做一些扩散嘛，做一些内容。其
1: 嗯，
0: 实啊，大家为什么说照片那个骗子的骗被骗来的？不都是看了那个网红主播，做了很多内容嘛？
1: 嗯，嗯，嗯。
0: 这个是做一些宣传推广。另外一个呢，就是把旅游接待的这个基本功要做好。
1: 嗯
0: 其实我们讲很多地方政府其实做了很多工作，比如说修停车场。因为我们看很多那个乡村的活动，因为它离市区比较远，然后离主干道比较远，在乡村呢相对比较偏的地方，
1: 公共
0: 它
1: 交通比较少，
0: 公共交通又比较少，然后这个道路又比较窄，然后去了以后你一个车堵在路中间，你剩下所有车都过不了，它这个就第一关人下不了车，那你体验马上就是零分啊。
1: 人回不去也会着急，
0: 对，你进不去，出不来，啊，然后其实大家做了很多工作，就是旅行体验的问题，然后包括临时厕所，就很多
1: 很重要，
0: 很多乡村你，说实话，到节假日大家去的人，农家乐啊，去钓鱼啊，吃饭啊，带孩子搞一些这个露营探险啊，做这些活动，他对整个的周边设施的要求就很高，这个就需要政府做一些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供给。就这方面呢，其实就要做好，不断的去改进，然后呢，宣传推广这些就要做好。实际上呢，就是旅游接待这个工作呢，它是个很细致的工作。其实你可能都不知道是你觉得呀，我平时已经做得很好了。
1: 但是游客的感知可能有很大的一个出入，跟你平时的感觉
0: 对，
1: 做得很好
0: 我一个最深的体会就是节假日到乡村去上厕所，厕所是有，但厕所不干净啊，很难受的啊。
1: 细节非常见这个成败哈。那你看，我们说一个，我去找一些网红啊，或者说熟人经济里边，我去前期做一些铺垫，做一些广告，做一些用我的那种方式把客流来拉起来，从零到一这么一个过程哈。在这过程中呢，那对于后来来说的时候，这个经验是非常可容易被复制的。复制的过程中，其实就出现了我们说同质化的这个问题，就好像谁先走迈出了第一步，谁就吃到了这条大鱼，谁进第二步、第三步，甚至最后几步的时候，可能就吃个鱼尾巴，甚至的只能翻翻刺儿。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你像这种一对一的这种乡村夜游的话，怎么样能够稍微来说避免一些同质化，让你们感觉到特别
0: 我
1: 想
0: 觉
1: 再
0: 得
1: 来
0: 在旅游接待上面呢，同质化它是不可避
1: 不
0: 免
1: 可避免
0: 的。那
1: 的，
0: 同质化不可避免的，你爬黄山跟爬泰山，这本身都是爬山，它只不过这个自然景观、人文风情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里面就有一个问题，就是搞乡村旅游接待，是吧？无论是日间的接待还是夜间的接待，它主要还是以旅游体验者，就是旅游消费者，他的体验为一个最主要的判别标准。那我们看到，其实你到我们离开了自己平时生活工作的地方，到其他任何地方去都是旅游。你说我们到上海的外滩去，跟到广州你去看珠江，到这个武汉你去看长江，景观的差别，空间的分布是不一样的。但是呢，大家能够享受到的这种现代生活方式带来的身心愉悦呢，本质上是一致的。所以呢，在乡村旅游的过程当中呢，你不能指望他这个旅游接待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就是别人晚上放烟花，我这个景区晚上也放烟花，这都是一样的。你只不过在哈尔滨看烟花和在香港看烟花，这个两个只是地理位置的不同，但是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整个的旅游的服务和旅游的接待，我觉得到处都是细节，它本质上是一个淘汰赛，就是不是你这个地方没有独特的资源，而是你这个接待可能没搞好。就你刚刚说了，你这个地方就是我从这个活动的目的地到酒店，最后你这个接播我搞了2个多小时，哎呀，身心俱疲，我下次就再也不来了。你看现在其实演唱会结束以后，我们都有很多夜间的接播的车辆，直接从场馆，然后到最近的这个地铁口，或者到次远一点的地铁口，是吧？大家就一趟一趟一趟就这样发车。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乡村的夜游就其实城市的夜游已经很有经验了，大家知道。我们大型的赛事活动，演艺活动结束了以后，我们要怎样保障？其实包括治安的保障医疗的保障、消防的保障、交通的保障、通讯的保障，其实它整个是个系统工程。未来从农村的业游角度来说，你一个景点，当它的这个现在基本上很多业游是达不到资源饱和的，就相对来说资源比较充裕，但是未来。

0: 呢，不排除一些网红景点诞生以后，大家一股脑去打卡，一下呢，人蜂拥而至，你最后这个夜间接待的资源就不够了，那你这个时候，保障能力、旅游接待，和消费体验，这些呢要匹配和跟上，使得呢大家在夜里面呢，不光能够有独特的体验，同时呢，也要有一个，在夜里面更安心，更超越期望的旅游的体验和活动。
1: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田园新主张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国庆假期快到了，您想去哪里旅游呢？您能想象吗？不少外国游客来到四川成都，第一站不是熊猫基地，而是菜市场。干这件事的是25岁的上海小伙子郭子成，他带着一支平均年龄27岁的6人团队，有珠宝设计师、雪豹保护员，还有藏族姑娘，他们专做入境定制游，把外国客人领进菜市场，认一认蔬菜，闻一闻花椒，看一看莴笋，再走进川菜教室学做回锅肉、鱼香茄子，晚上呢去看川剧变脸，还能到后台穿上戏服，过一把戏中人的瘾。一对意大利新婚夫妇来成都度蜜月，郭子成连客人对辣椒过敏都记得清清楚楚。女孩生日那天，她还在茶馆里端出蛋糕，唱起生日歌。为了把行程做到客人心里，她每周都去宽窄巷子找游客聊天，把大家的想法一条条记下来。靠着这份用心，她的旅行社生意红红火火。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四川成都，看看这个年轻创业团队如何向世界讲述鲜活的中国故事。

0: 现在有一组30多岁的意大利情侣 Lorenzo 他们想来川西乐山和峨眉玩，然后我们现在来商量一下他们的行程怎么安排。有一个非常要注意的点，就是 Lorenzo 他对辣椒过敏。然后在行程规划上呢，我们打算安排的是早上菜市场加上雪糕川菜，带他们走进并且了解这个非常美味的菜系。
1: 郭子成今年25岁，他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从2025年4月开始带着一支6个人的年轻团队，团队平均年龄只有27岁。这群来自各行各业的年轻人怀揣同一个梦想，就是用好旅行这个窗口，把鲜活真实

0: 值得中国文化传递到全世界。
1: 明天我们的客人他们需要准时准点的到达那个川剧剧场，因为在下午6:30的时候他们才能够看到表演老师在后台换装，如果他们6:30没有到的话可能就赶不上这趟了。
2: 还有一个点，就是因为好像是女生的那个生日，所以我们可能要去提前订蛋糕。
3: 对对对，明天那个蛋糕是安排在哪个环节？
4: 蛋糕安排在茶，就是在茶馆的那个时候。
0: 随着我国免签政策不断扩容，入境游市场持续升温，过去外国朋友来中国大多是打卡知名景点，走马观花看一看，现如今越来越多海外游客更向往沉浸式接地气的本土生活体验。一套量身定制的入境行程，纸上规划的再细致，终究要落到实实在在的市井生活当中。为了让远道而来的意大利客人真切感受成都本土气息，郭子成带着我们的外景记者一同走进了成都充满烟火气的菜市场。
5: 那现在是不是所有的外国客人来到成都之后都会有这样菜市场的购物体验啊？
6: 大约1/3的客人会对这个体验感兴趣，因为川菜，
5: 对美食感兴趣的，
6: 对，就川菜和花椒在国外客人心目中有特别高的地位。
5: 哎，他们是不是在那边？我看到了有一位，
6: 哎，我们去找他们，
5: 红色头发的姑娘，
6: 是，这是我们两位来远道而来的意大利客人，这是我们的向导，然后在这边介绍。
5: 听说好像是有10年的菜市场带团的经验了，是吗？
7: 对对对，对，我很喜欢这边的菜市场。
8: 刚才有看一些我们的新鲜的猪肉。我们的竹笋，还有莴笋，他们很多国外是没有莴笋的。
5: 那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位女士，就是来成都逛菜了，逛一下菜市场啊。
0: 对于很多外国游客来说，一座城市最真实的底色就藏在菜市场的烟火当中。新鲜的瓜果，本土特色蔬菜，五花八门的香辛调料，还有来来往往的本地老百姓，眼前的一切都让远道而来的意大利客人充满新鲜感。他们凑近观察从未见过的食材，好奇打量儿菜、青红花椒、莴笋，时不时拿起水果看一看、摸一摸。在郭子成和向导的陪同讲解之下，外国游客一点点搞懂川菜背后五花八门的原料，感受成都普通人的日常饮食，沉浸式感受成都最本真的市井生活。逛完热闹的菜市场，看完琳琅满目的本地食材，光看还不够，想要读懂川菜还得亲手上手试一试。郭子成带着两位意大利客人来到多次合作的川菜体验教室，这家教室深耕川菜体验接近10年，在这里游客们从切菜学起，认识各式各样的川菜调料。
9: 这是 13 spice。This one is a cornstarch for thickening. This oyster sauce and the fermented chili brought in paste. It's called doubanjiang.
10: 把肥的一部分的油脂给炒出来，这样吃上去就不会特别腻。
0: 一步步学习翻炒烹饪，回锅肉、鱼香茄子、手撕包菜，这些经典川菜亲手制作完成之后，再坐下来细细品尝自己劳动得来的美味。从菜市场认识食材，到灶台前面亲手做菜，一口热乎的川菜下肚，海外游客才算真正触摸到川菜文化的内核。
9: Let me take some beers for you. We say 开饭了 or 用餐愉快。开饭了 means so we can get started.
11: Okay.
9: And it means open our meal. Yeah. Lots of play. Yeah. Bon appetit. Bon appetit.
11: So tell me again.
9: 开饭了。
11: 开饭了。
9: Or we say 用餐愉快。Yeah, 开饭了。
11: 开饭了。
9: 用餐愉快 means like enjoy your meal. Yes.
12: I'm not very good at this.
9: Maybe put them a little closer. Are you the fork in your
11: hand? I think it's that part.
9: Yeah.
12: I'm not used.

0: fun.
1: But you're very good. The crunch cabbage, I like it.
2: 从菜市场挑选新鲜食材，到亲手下锅烹制三道地道川菜，一趟沉浸式烹饪体验，让外国游客近距离感受川菜独有的魅力。这份生动的体验背后，离不开一位深耕美食体验教学的负责人。
3: 我们的最主打的一个非常受欢迎的一个产品就是这个我们的川菜体验课程。那它的这个它那边呢会涉及到一些带外国朋友们来这边体验一些深度游，我们就会成为他们其中的一个很受欢迎的一个环节。
4: 我看今天这两位意大利的游客，他们到教室之后是体验了三道菜的烹饪哈。
3: 嗯，是的。
4: 嗯，就是是每一位游客来都是这三道菜，还是说你们会有其他的课程选择和设置？
3: 啊，我们会有课程的选择，当然我们会首先会选择一些比较受欢迎的川菜，比如说比较具有我们成都四川特色的一些川菜，回锅肉、麻婆豆腐、宫保鸡丁。鱼香茄子这个其实也算是一个，因为它的口感比较丰富，酸甜酸辣的口感。
2: 一趟美食体验到此还没有画上句号，做入境定制游光靠一套固定行程可不行。郭子成十分清楚，想要设计出真正贴合外国游客需求的路线，就得多听一听游客真实的想法。所以每周他都会抽时间来到宽窄巷子，这里是外国游客来到成都之后必打卡的地方。
5: Where are you from?
6: New Zealand.
5: New Zealand?
6: Yeah.
5: Ah, what brought you to Chengdu?
6: Just to have a look.
5: Is this your first time in China?
6: Yeah.
5: Ah, how you find about Chengdu? How many days are you staying in Chengdu?
6: Chengdu, we're 5 days in Chengdu. We've been 2 days already.
7: We have 30 days. Free visa.
5: Ah, free visa.
7: So that's where you use it.
6: They're all great.
5: They are.
6: Yeah, loved it. Every city's been so different.
5: Yes, right.
6: None of them are, they're just all different.
7: Friends, they ask us, how is China? I just said to them, it is big. It is bright, big and kind. Because it's been like that. That's our experience since we arrived here.
5: What's your favorite part about China?
6: The people, food, and the friendliness.
5: Friendly. Oh, friendly.
6: Very, very friendly. Always want to help.
5: Yeah.
6: Yeah, it's been very, very good.
5: Enjoy the rest of the time.
7: Yes,
5: thank you.
7: Thank you.
5: Thank you.
6: Bye-bye.
5: Bye-bye. Thank you.
7: Bye-bye.
5: 他们俩来自新西兰，然后他们来中国主要是来中国的大城市，因为他们现在国家有30天来中国的免签，他们去了北京、上海、深圳、成都，然后要去重庆，然后他们觉得每个城市都非常不一样，然后这也是很多外国游客跟我们说的，他们觉得每个城市都有每个城市的特色，然后他们觉得中国最吸引他们的是中国的人特别特别友善，然后总是想要去帮助他们。这位先生他1999年就来过中国，然后他特别喜欢成都，他们这次来中国3周，带着他的整个家人一起来，他们对成都非常的觉得非常的好玩，他们看了熊猫，然后看了乐山大佛。Thank you.
8: China is a very good.
5: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Much appreciated.
2: 在宽窄巷子的街头，郭子成主动和来自新西兰、意大利、法国等地的游客交流聊天，问问他们对成都的印象如何，喜不喜欢这里的美食，对巴蜀文化有哪些好奇，出行当中又有着什么样的期待。这些一手调研得来的信息全部都会被他记下来，成为优化旅行产品的重要参考。只有读懂不同国家游客的喜好，才能把定制行程真正做到游客心坎上。
5: 我们现在整个旅行社基本上每个月稳定出团量在20到30个团，以定制团为主，月的营收量大约在80到100万之间，然后毛利率在40%，然后在这个整个定制行业上算比较健康的毛利率。但是旅行行业是个借钱比较快的行业，然后所以我们这个营收在整个旅行行业还是算非常小的小辈，还是算非常兴起之秀，还有非常非常多需要去努力、需要去进步的。然后我们是有淡旺季之分的，对于欧洲客人来说，他们的旺季是在4月份，是在8月份，然后对于东南亚客人的话，他们比较喜欢冬天过来，然后对于俄罗斯客人。

0: 人的话，可能是在七月份之前他们来的会比较多一些。
1: 郭子成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他从小就向往远方，15岁便跟随父亲搭车奔赴西藏，后来出国留学，本科攻读的是物理专业，可骨子里对旅行的热爱从未消减。他扬帆远航，横渡过太平洋、印度洋，体验过航海潜水，足迹遍布世界各地。工作之余，郭子成还会练习拉大提琴，在悠扬的乐曲当中陶冶心性，滋养自己对多元文化的感知。也正是这份走遍山河的阅历，加上对不同文化的理解，让他萌生了做入境深度定制游的想法，希望通过旅行把真实立体的中国展现给全世界的游客。走遍山海的丰富阅历让郭子成找到了入境定制游这条赛道，而这份事业从来不是他一个人的坚持，在他身边还有一群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并肩前行。
2: 就是珠宝行业中，我当时做的是设计的工作嘛，然后珠宝设计这件工作其实是什么呢？是把你脑子里的一个概念通过一个珠宝来表达出来，对不对？比方说我要设计一个表达爱的一个项链，那我可能会考虑使用什么东西，我可能会考虑使用心形的形状，因为它象征着爱，我可能会考虑使用钻石，因为它象征的是坚定的永恒的不变的东西，对吧？那我们在做这个旅游行业的时候，其实一样的是要把你脑子里有的一个想法去通过你设计的这个旅游产品传递给别人。虽然我们中国人和外国人，我们是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我们说不同的语言，但是我相信人和人之间，我们一样会被一些事情打动，我们会因为同样的事情欢笑，也会因为同样的事情流泪。所以我觉得我做这个行业，我最希望能够通过这个行业去表达的东西，就是去成为一个桥梁，让更多的西方人、外国人看到中国真实的样子是什么。
3: 我之前是在这个青海玉树来进行雪豹的保护工作，包括一些生态监测呀，还有当地的可替代性的这个生计发展啊这些。那它对我工作上的话其实是有非常大的帮助，因为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个雪豹观测的一个旅行路线嘛，其实我们要深入到藏区去跟非常多的本地牧民去进行沟通。那之前工作当中我对雪豹的生活习性的了解，以及跟社区的牧民打交道的这些小技巧啊，工作经验，其实都可以很好的帮助我在现在工作当中去推动。
1: 这个女孩是来自甘孜丹巴的藏族姑娘，大学期间有海外交换经历，掌握英语、法语、日语多种语言，实习期间整理官网、撰写博客，一心希望把家乡川西的风土人情讲给全世界听。
4: 我想要让更多的人看到我的家乡，然后想要用通过自己的方式去把川西的故事讲好，把四川的故事讲好，把中国的故事讲好。
1: 大家的过往经历千差万别，但是心里有着共同的追求，借由旅行打破语言和文化的隔阂，让更多海外朋友看见一个立体、鲜活、真实的中国。做完街头调研，时间来到傍晚，今天还有重头戏等着这对意大利新婚夫妇。夜幕降临，郭子成的员工带着两位客人来到川剧剧场。

0: 川剧变脸，精彩的戏曲故事，舞台上精彩绝伦的表演，牢牢抓住了外国游客的目光。即便听不懂方言唱词，跌宕的剧情，细腻的人物情感，还有变脸特技带来的震撼，依旧让两位意大利游客看得心潮澎湃。看完演出之后，游客还被邀请走进川剧后台，体验戏曲换装，穿上华丽的传统戏服，模仿戏曲人物姿态，近距离接触千年流传下来的传统戏曲艺术，实实在在体会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感受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独特魅力。
1: 这个女儿穿的这个裙子，先穿下面的
2: ，I know，
1: 就是公主殿下穿的。嗯，来，那个是驸马爷穿的。
2: 好的。
3: 哇哦！
4: 我跟他穿个领条。
1: 这个就是公主殿下，那一个就是驸马爷。
2: You like？ Yeah。
1: 就是官衔的意思。
2: 公主为什么会有官衔呢？
1: 她这个衣服
4: 什么没得，她是皇家的。
1: 她是皇家的。
4: 嗯，是。
1: 公主出宫来了，就是这样威风凛凛的，就是说，就是说每一个侍女都要拜她。哎呀，公主来了，公主殿下，就这样。
4: 这是代表她的。You don't。
0: 时间一晃，来到第二天。龙城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雨天并没有打乱旅行团队的工作节奏。郭子成惦记着另一组客人，一组来自俄罗斯的一家四口，今天由合作伙伴的俄语小语种翻译负责带团接待，他特意赶过来看一看团队接待的现场情况。
5: 他们一般俄罗斯客人过来就喜欢找小语种向导，现在小语种的需求也越来越多了。
6: 哇、wow. ！But we're with our family.
7: Oh, with family.
6: Where is it? Sorry.
8: Вот это тоже хороший ресторан.
9: Да. Если сегодня без дождя, везде сидят люди, которые пьют чай. 我告诉他们，因为成都这个气候，会让当地的人越来越爱吃辣的，不吃辣的身体很不舒服。他们昨天吃火锅，有吃清汤的，有吃红汤的，也就是辣的，但是他们总体还是觉得辣的要好吃些。
0: 这一家俄罗斯游客是第一次来到成都，原本只知道成都是大熊猫的故乡，亲身游历之后才发现这座城市藏着如此丰富多彩的文化。尤其画面中的这位小女孩，一次旅行让她改变了留学计划。
9: 私人他们是非常喜欢吃甜食的，甜点是他们的最爱，然后每一顿正餐之后他们都要会吃甜食，所以我也想把我们四川的甜点介绍给他们。
0: 把菜市场变成旅游点位，把灶台变成文化课堂，把戏曲后台变成体验现场。当旅行跳出传统打卡模式，市井烟火同样能变成吸引全球游客的独特竞争力。定制旅行不只有风光与文化，更有跨越山海的温情。悠扬茶香当中，蛋糕被端上桌，一曲生日歌响起，一份跨越国界的温情在茶馆里缓缓流淌。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位云南大理双廊镇民宿的老板谭巧芝。云南双廊曾经的古渔村，如今的慢生活理想之地，苍山下洱海边，是繁忙都市人情绪的避风港。可大理民宿竞争火热，平均三年就更新一批。谭巧芝从广东佛山转行来开民宿，一干就是十年。为了站稳脚跟，他从零摸索，把慢生活做到极致，喝茶拍照，研发新品试吃会，还教客人学白族绣花，把细节一点点打磨。可民宿再好，服务总有更高的要求。十年坚持，如何源源不断做出新意？这份从零打拼的背后，他又经历了哪些难处？接下来咱们一起去听听谭巧芝经营民宿的生意经。

0: 双廊镇，曾经的古渔村，如今慢生活的理想之地。苍山下，洱海边，双廊镇的民宿像是繁忙的都市人情绪避风的港湾。谭巧芝来自广东省佛山市，是洱海边一家民宿的老板。2023年是他来这里的第十年，这家直接能看到洱海的民宿是他的第三家店。
1: 我们可以喝下午茶，因为晚饭这边它太阳晒时间很长，然后呢可以喝下午茶拍照。你需要合照，我待会儿帮你们拍啊。嗯，
2: 我第一次来呢，古城住了两天，我就来到双廊了。然后感觉双廊呢，它对着苍山洱海，那个感觉很美。然后整个人那种心态都沉下来了，感觉对了，我就要留下来了。我之前就是做进出口的，所以那时候压力是比较大。来到这里，我感觉整个人都放松了。我当时就想，哎呀，我很需要在洱海边有个房子，种种花，种种菜，就把慢生活真的做得极致。所以当时在广东的公司啊，各方面，我也觉得，哎呀，管不了这么多了。我觉得人生得冲动一下，你才能决定一些事情。
0: 在洱海旁感受到的治愈，让谭巧芝在冲动下改变了人生轨迹。
1: 好可爱哦，对对对 ，Hello。
0: 大理市的民宿竞争火热，平均三年就有一批更新。零经验转行还能坚持十年，谭巧芝的原动力是希望所有来民宿的人都能感受到和他一样的初心。
3: 我去年是工作休年假过来玩，我就是觉得就是有风的感觉，这边就是那个白色的布，风吹的时候就感觉坐在那儿很快乐很轻松，就是很自由，就什么都不用想。然后店员小姐姐各方面都态度也很好，然后刚才那个短头发小姐姐还过来主动帮我们俩拍合影，这是我们俩第一张合影了。
4: 是吗？
3: 对，
2: 就是你慢当中呢也得把事情做好，因为我们每天接待全国的客人嘛，都不一样的客人，那你就调整店里面的状态，把我们的热情加上去。他们来这里其实很多人就是减压放空，我们曾经见客人就是来住一星期，他就是在房间看书看了一星期，我们会跟他聊天，他就说其实我就是来放松一下自己的思想，就放松一下整个人的状态，调整状态的。
0: 谭巧芝民宿的最大特点就是让人放松，望海吹风的悠闲吸引着游客一次又一次来到这家店。谭巧芝成为新大理人的第十个年头，他打算邀请曾经的熟客，现在的朋友到店里参加一场特殊的纪念派对。
5: 老板在干啥呢？
1: 哎，安妮，我在淋花。哇，是不是很漂亮？
5: 嗯，种得很好哦。
1: 哎，这颗才漂亮，你看看。
5: 这是什么呀？
1: 这个是紫藤。哦，
0: 安妮是谭巧芝认识十年的朋友，也是聚会的参与者之一。
1: 就是我来这里十年了，我就想要不拍一下纪念相册，纪念一下我在这边十年的生活。
5: 可以啊，
1: 因为咱们也认识十年了嘛。
5: 对啊，正好。我记得你是2013年然后做的这家店嘛。
1: 对啊，
5: 可以，我觉得先拍这一家店。
1: 可以啊，
5: 在这个店给你拍一拍。
1: 可以啊。
0: 谭巧芝希望这场聚会成为一场民宿与双廊镇的纪念照分享，所以邀请安妮帮他拍照，捋一捋自己在这里的十年回忆，也给未来民宿的客人们补充一份独特的游客攻略。
2: 我以前有一个流浪的梦，然后一直没完成，原来我浪了第一站就停下来了。其实我觉得以后有时间我还是得多去玩玩啊，多去感受这个世界啊。
5: 来到你以前房子的地基，
2: 是，哎呀，有点感觉，
5: 感慨
2: 用词不当，感慨。
0: 这片乱石滩上曾经伫立着的民宿是谭小芝花了很大心力精心设计和亲手布置的。5年前，为了保护洱海，刚经营不久的3层半小楼一夜之间腾退拆迁。
5: 伤心吗？当时拆的时候
2: 伤心啊，如果已经过去了没事，还是要勇敢面对的有些事情。等一下风有点大我想哭一会儿我觉得状态是需要调整的，状态跟心态。可能你看我当年来的时候，其实这个过程是比较冲动的，你冲动的时候你感觉你还是要付出代价。
4: 从最早我们就是从看到它是一块地开始，到建好再到今天又成为一块地的时候，其实想一想人生也是这样子，从无到有，从有再到慢慢的去释怀。他今天跟我讲了一个词，就是其实他已经释怀了。
2: 其实当时我刚来的时候就是来到这里看见这片海很漂亮，决定留下来。
5: 对，
2: 要不帮我拍个照。
5: 可以啊，
2: 纪念一下。
5: 对，留个
2: 这也是人生的
5: 对
2: 登高，
5: 对一个转折。
2: 不是转折吧，这个叫
5: 挫折
2: 没挫折，永远往前看。什么叫挫折？
5: 对，好，你过去吧，我帮你拍。
2: 是赵姐。
6: 芝芝。
2: 好久没见。
6: 好久没见。先坐着，看我们绣花吧。
2: 我想学。
6: 你想学啊？
2: 对，
6: 那我教你吧。
2: 可以啊，
6: 先弄一下。
0: 在双廊镇的10年间，当地人淳朴的热情让谭巧芝彻底爱上了这座古镇。邻居赵天鹅一手漂亮的白族绣花功夫是谭巧芝一直的向往，趁着这次拍照机会，谭巧芝也想学习这项当地独有的镇上功夫，这也是他未来想介绍给客人们的打卡体验。
2: 是不是这样？
6: 对啊，可以啊，你学的还挺快。你先把这个说出来以后，我就再教你绣花。
2: 可以可以。
6: 等一下我还可以叫你把那个白厨服装穿上，体验一下我们白厨服装。
2: 我没穿过，不过那个帽子以前春节过年的时候我试戴过。
6: 说句实在话，如果是外地人来我们这边，可能带动很多本地人啊，本地人干生意啊，开客栈啊，脑子始终没有他们外地人灵活，这个我们必须要承认。他们来了就在我们身上，他们也能学到那些淳朴啊、实话实说啊这些品质。好多人来算了以后，他们就实话实说，不想走了。我不想走，你们就留下来，我们当隔壁邻居也好的。
2: 我刚来的时候，他们那种热情我还突然间还没适应过了，因为我在路上走的时候，他们会拉我进去吃饭，其实不熟的，我以为他们就是客气一下，原来真的。就把我拉进去吃饭的，坐下来就拿个碗或拿个筷子，好随意的就这样，一起吃一起吃，就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常常蹭饭吃的。我来这里10年了，我就想也绣个东西纪念一下。
6: 你要亲自绣？大理不是茶花出名吗？你实在不行你就绣茶花吧。
2: 你可以啊，
6: 然后绣出来以后你抓个框，第一次绣作。
2: 对对对，我觉得很有意义的。
6: 这边没发展，以前我们都是靠海吃海，靠山吃山嘛，种田啊还有果木啊这些，靠着洱海就打鱼摸虾。
2: 就他们很淳朴啊，然后你就感觉其实所有东西就是不用转弯说会，不用转弯想说什么，就直接我跟你说个事就说了。
6: 直截了当。
2: 对，直截了当，不用思考，一切都是全心。
6: 来试一下白厨服装。
2: 这个头套很有感觉啊，戴上去其实它代表什么啊？
6: 大理的特色不是风花雪月吗？这个就是风，然后花，然后雪。这里不是有一圈白的吗？雪形状画圆，月风花雪月就出来了。

0: 走过各种回忆之地，谭巧芝的打卡照片和朋友们的生活纪念一起挂上了宴会现场。店内，谭巧芝和大家一起忙碌着，交代布置，准备花台，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让这家民宿的宴会能有独有的舒适和氛围感。
1: 为什么这里面没有我摆摊去了？
2: 他，哎，没有，请坐，请坐。嗯，那就准备上菜喽。
3: 好
4: 好的，
3: 来来来，欢迎欢迎欢迎，先欢迎啊！你好，一二三，走起，欢迎。
1: 还得少一个人。
2: 谢谢大家。
1: 我们一起排到大合影，好吧？
5: 好，
1: 来来来。

0: 快乐的宴会落幕，民宿又要迎来崭新的一天。店内的打扫，住店客人们的早餐，咖啡厅和下午茶的吧台准备，想让来这里的人都感受到轻松，意味着民宿里所有人和太阳同步起始的努力。
1: 这个花你看太长了，高度大概来到这儿，
2: 好嘞，
1: 然后它上面这里呢太空了，应该插一点小绿植。
2: 好，
1: 还有呢你看，
2: 就不能够
1: 凳子要压住地毯，如果你不压住地毯，人容易穿着那个拖鞋的时候容易绊倒。其实建房子的时候你感觉已经用尽自己的力量了，然后原来建好的时候你还要经营，还要把人培训好啊，这些都是基础了。因为阿罗是新来的，我们新来的店长，所以呢我会多教他，多提醒他，让他快点上手。 好像这边客人他，我们写着拉嘛，客人拉，这个叫地精，对整齐之余，他要往这边放，
2: 是
1: 这种就是小细节，所以他拉的时候就不会碰到这个毛巾。我们拉开看看里面，我就觉得这套东西呢，其实它是往边上放比放中间好的。是
2: 好嘞，
1: 每天都是很琐碎的事情，如果你要求太高反而会让你很揪心，
3: 因为你可能不停地在这个固有的环境里的时候，你会被这个熟悉的东西限制，就你可能看不到了，但是他可能就看到了你没有看到的东西，在这个时候你又觉得，哎，你看这个就是你和他的不一样，你也在这中间也会在学习和提升嘛。对，
0: 谭巧芝现在的这个团队很新，店长罗莉刚来不到6个月，做的最长的11也只有2年。一次又一次的例会是大家对民宿一种独特的反思与呵护方式。
1: 客房问题、餐厅问题、下午茶遇到的问题，3个问题。我们的产品其实可以丰富一点的，
2: 产品还是可以增加一些小吃啊、点心啊这些。
4: 其实咖啡的话也可以就是稍微更新一下，就是因为研发一些新品啊这些，然后把我们店就越做越好。
1: 还有你们要多观察，多走动，多走动你才能发觉有什么问题存在。我们发觉问题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了，你发觉才能解决啊，解决的问题肯定是有 A 方案 B 方案的嘛，所以就看哪个方案比较好一点。因为客人呢，人家是给了钱来享受他要的东西的，所以我觉得作为我们那里必须要给到别人这种感觉。
0: 保持客人的舒心和惊喜感是大家日常工作的一部分。谭巧芝的严格要求正是民宿在如此竞争下坚持10年还能越做越大的原因所在。而这些日常工作中最值得期待的就是菜单更新前的试吃会。为了试吃会顺利，谭巧芝前往当地市场挑选最地道的食材。
1: 我去买点水果。阿叔，这个枇杷怎么卖啊？
5: 15块1斤。
1: 哇，这里的枇杷真好。好，我觉得我有一个诗和远方的梦吧，追求那种是慢生活状态，每天睡到自然醒。其实我蛮喜欢睡觉的，睡到自然醒，然后做做好吃的，去菜市场买买菜。有时候你也不知道想吃什么，你去到菜市场你就发觉自己很多东西想吃了，你就买自己想吃的东西去做个菜，特别要挑就是有虫蛀过的叶子的那种菜来吃，就觉得哇，好原生态。然后我来这里就是要追求那种很原生态的生活，我觉得在这里确实能找到。小白菜我也要一点吧。好，谢谢啊。黄瓜，哇，这个西红柿也很好。
6: 谢谢。
1: 吗？两个了，两个。好，谢谢。等我去我那里坐坐。
0: 为了做好即将到来的试吃会，咖啡师小飞和新来的阿姨精心地做着准备，他们的每一分钟忙碌都会成为未来客人放松和享受的时刻。
5: 这杯的话，它会呈现一个橙子风，很好喝，很清爽，加入一些糖浆，口感是酸甜感，它尾端会有这个立交酒的苦感。然后豆子也不一样，适当的点一些量。好了，可以先闻闻它的香气，它会呈现一个橙子的风味。
0: 罗莉特意找来傣家大姐制作特色小吃，她希望这些带着当地独特滋味与色彩的美食能够顺利通过这次试吃会，成为客人们点单时不想错过的亮色。

0: 咱们就先试一下这个吧。嗯，它是用气泡水，还有咖啡，然后加入一些果汁，嗯，做的一款类似鸡尾酒的。哦。嗯，对，因为夏季来了嘛，然后有一些客人可能喜欢有一些微醺。嗯，
1: 那我挺喜欢这款。嗯，待会儿。
0: 这个是柠檬气泡美式。
1: 苏打水搅拌以后，加上油脂，它就会形成那个绵密的气泡。
2: 微甜嘛，然后带点酸调。像夏天的话，酸感的话，口感会更好一点。
3: 这是蛮清爽的，但是相对而言，我更喜欢第一款。
1: 第一款的口感，就那种味道的那个层次感和那个
3: 更丰富一点。对对对。
0: 这杯是椰子美式，就是椰子水做的。
1: 这个可能小女生会喜欢，我觉得那种甜甜的，
3: 有点甜甜的。

0: 哇，这个小何看到肯定气坏了，我跟你讲，今天没有口福，这是他最喜欢。
1: 哎，小何呢？
0: 小何今天休息。
1: 这是炸鸡翅，
0: 炸的那个鸡的翅中。对，傣味的那种做法，那个菜也是傣味的那种做法。
2: 是，我觉得它太大了，它可以切开，
3: 至少两
2: 半。就是一个鸡爪切两半。
4: 对，
0: 我觉得这个产品可以，就是这样子。吃完了这个以后，起码要喝三杯饮品。
2: 对，那小飞。来，
5: 谢谢姐姐。
2: 多吃点，多吃点。
6: 行，
2: 其实挺不错的，它味道可以，
0: 好吃，味道很好。
7: 你希望自己的客人的理想状态是什么？
2: 我可以用粤语说吗？
7: 可以。
2: 好，我觉得就是粤语可能会词语会丰富一点。我希望他们很放松，即是整个状态呢，就是好像我当年来的时候一样。即係佢會有一種想留低嘅感覺，跟住咧好好奇呢邊每一樣嘢。
8: 面朝洱海，讓客人到家裡來，找到屬於自己的放鬆與閒適，這是屬於譚巧芝的理想生活。其實，理想的生活並不遙遠，從它出現在腦海的那一刻。你需要的只是迈向他的勇敢。其实松弛的人生也并不难，用慰藉过自己的治愈他人，本就是快乐又一次的体验。欢迎来到生活的理想家，祝你也拥有属于自己的理想生活。
9: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0: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9: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0: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9: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在希望的田野上活跃着这样一群扎根田间的新农人，他们俯身读懂土地的秘密，用心倾听农户的真实需求，他们跳出传统经验，开拓科学种田的新路径。振兴新力量今天继续推出特别策划《耕耘向丰收》，走进田间地头，听听土地与耕耘者的动人故事。种地离不开经验，经验值得借鉴，新方法也值得大胆探索。来自吉林公主岭的刘春红种的玉米就要收获了，在农技人员的鼓励下，他想试试和父辈老马是不一样的种法，他能成功吗？一起听听看。

0: 我叫刘春红，家在公主岭。咱这嘎达是全国有名的玉米之乡。
1: 今年这地看着挺好，看着苞米棒子也挺挺实的，而且这个杆也结实，看看。
0: 不过没收到家之前，话还不能说太满。
2: 回来了。
1: 嗯呐，上地看看。
3: 又上地里转悠去了，
1: 这不是怕出岔子吗？
0: 小时候看爹妈种地，那是真累。起早贪黑，一年到头，活好像永远都干不完。我爸那一辈的老把式，全靠老经验。经验肯定有用，可有些问题，老法子不一定好使。

0: 以前种地不还我说啥就是啥吗？可后来你咋就不听了呢？
1: 哎呀，爸，我不是不听，我是试试新路子。
0: 这几块地都交给你了，到了时候收苞米数可别瞎瞎的。
1: 好，看看我今年到底行不行。
2: 种地最怕啥？不是干活累，是遇到问题不知道根源在哪，有病乱投医。
3: 我家这块地呀，以前最怕的就是早衰，一早衰，病害、减产都跟着找来了。有一年刚过完井，底下的叶片就黄了，各种方法都用了也不行，直到遇到了明白人，才知道咋回事儿。
2: 有一回，农资店主给我介绍了拜耳针对玉米的产品和服务，从苗期控草到中后期防病、营养管理，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说它
4: 整个苞米成熟啊，看三样啊：苞叶松散、乳腺长、籽粒底部黑色线。此时收获产量强。
2: 技术人员还会下地看苗情，提醒啥时候该管，做完再来看效果。跟着他们学了一段时间，我自己也会判断了，心里踏实多了。
4: 今年那个产量基本上没什么问题了，你看咱棒子上的也成，咱们功能叶片保护的也好啊。如果后期没有极端天气的话，那咱今年就省心了啊。即便是后期有什么问题，随时给我们打电话。
3: 现在有你们，我们省心多了，要不然像以前似的三天老头就得着急忙慌往地里跑看情况啊。
4: 要不说呢，咱们国家的植保方针呢，就是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绝招早就告诉咱们了。
2: 老一辈人觉得种地有力气就行，在我看来还得多花心思跟专业技术人员学，用科学的方法解决问题。今年这地快交卷了，忙忙碌碌又一年，我也想看看能有个啥样的成绩。
5: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振兴新力量，我们明天再见。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再过几天就是十一长假了，这两天大家见面聊得最多的恐怕就是假期去哪儿啊，路上堵不堵呀，家人团聚的时候准备吃点什么。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也是味蕾最容易被唤醒的季节。今天咱们不聊远方的风景，就聊聊餐桌上的几样吃食，鱼块、火锅、葡萄、哈密瓜。这些东西看似寻常，背后呢却关联着几千年的饮食流变、宫廷档案和边疆往事。先说鱼块，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吃生鱼片、生鲜刺身。其实查查饮食历史就知道，生食鱼片并不是现代才兴起，咱们中国人吃鱼块的传统已经绵延了几千年。鱼块一度是古代非常流行的美味，周代文献留下过明确记载，魏晋时期出现了精致名菜，到了唐代更是成为文人餐桌上的风尚。只是后来随着人们对饮食健康的认知加深，加上烹饪技法不断革新，这种生食吃法慢慢淡出了北方主流餐桌，只在南方部分地区保留了下来，还成为了珍贵的饮食非遗。了解这份饮食流变，也能让我们读懂古人的口味偏好和生活审美。我们请出中国农业博物馆的曹越老师，从古籍记载说说鱼块从兴起鼎盛到逐渐沉淀的完整历程。
3: 接下来要跟大家要聊的内容啊，是一部我特别喜欢的电视剧，叫《太平年》。其中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就是里面的一个主人公叫钱弘处啊，吴越王钱弘处，他以前呢被大家戏称叫做鱼帐子，原因呢就是因为他在这个鱼肆啊做鱼块啊什么的，这个叫应该就是生鱼片或者是煎鱼烤鱼什么这种的。那个时候真的是在五代时期，鱼块是比如吴越这些地区他们老百姓日常就能吃到的食物吗？然后里面还有一个桥段，就是特别写到了有一个军队就叫做鱼头都啊，就是说他们这个大家都不是太能瞧得上这波当兵的，所以呢他们每顿饭只能吃鱼头，就是鱼身子那些好吃的地方都吃不着，所以就会被笑称为鱼头都。那这些是不是都是真实在那个时代能发生的情况？
4: 我们都知道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物产，这个吃鱼，你想在这个吴越这个地方，它肯定是很常见的，不会说吃不着，而且产量很一定很大，捕捞业很繁荣。尤其是
3: 可能在山西的我觉得吃鱼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
4: 你要靠黄河近你也不会觉得。
5: 你们那里不是有名菜黄河大鲤鱼吗？
3: 那得是山西最南部了
4: 啊，是吧？
3: 晋北人什么都见不着。
4: 所以呢，这个而且鱼块是一个，就是生鱼片嘛，这个东西看的是刀法，它不看技法。这个鱼要大，刀要快，好了，手要稳，别把自己切着。所以这个菜不是很难做的菜。然后呢，这个物产也是很丰富的物产。所以这个完全是没有问题。当时大家伙吃鱼块啊，

0: 普遍很常见。
1: 嗯。
0: 愉快这个东西产生的很早，孔夫子就说嘛：“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他那会儿都不说叫我，都不是说我要吃愉快，我要吃细愉快。
2: 哦，
1: 哦，
0: 对
1: 得
0: 吧？
1: 吃精致的，
0: 对，我要吃薄的。
1: 薄可透光，
0: 对，
1: 能映人相。
0: 对，哎，
2: 嗯。
0: 我要吃薄的。你看，再往上有很多这个，像是《诗经》里呀，像是《礼记》里呀，它很多这种提到餐饮宴饮的时候，都会提到筷这个东西。
1: 嗯，
0: 筷，咔咔咔，切薄片，蘸
1: 嗯，
0: 点酱，或者说是这个，加点这种调味汁儿，
1: 嗯，
0: 弄点醋什么的，一吃就很好。所以我们都知道成语叫脍炙人口，说这个东西很常见到一定地步，大家伙都欢迎。什么呢？脍和炙，愉快，烧烤。
1: 哦，
0: 生鱼片
1: 烧
0: 加，
1: 烤配上生鱼片儿。
0: 对，生鱼片加生鱼片加烤肉，这东西就是我们大家伙谁都爱吃，没有不爱吃的。
1: 哎，就是咱去饭店里来点烤串儿，再给我弄个生腌。
2: 别说啊，古人的肠胃还挺好。
0: 脍炙人口这词儿是孟子里有的嘛？
1: 嗯，
0: 哎，所以说，至少孟子就认为这东西大家伙都吃，没有不爱吃的。谁听说过不爱吃脍和炙的？不存在。哎，这是这种。后边呢，这个像其他的地方的这个三国两晋，这就更多了。然后这个曹植，我们都知道，曹植大文学家，写诗也是一大堆名句，全是吃脍的啊。什么这个张翰，我们都知道那个
1: 哦，
0: 哎
1: 纯如之
0: 纯
1: 丝。
0: 龙之纯龙之丝，他那鲈鱼也是鲈鱼脍呀。哎，
2: 哦，
0: 纯菜羹鲈鱼脍，这个再往后咱们又回到《齐民要术》上，这
2: 嗯，
0: 名菜。人家专门还记过一道，叫这个金鸡玉块，哎，怎么呢？就是这个姜蒜，还有什么橘子、梅呀、盐油、芥末醋，他管这个东西叫他调味料嘛，制的蘸汁蘸料叫鸡。
2: 呀，那这个真的更靠近生腌哎，生腌小海鲜。
1: 嗯。
0: 哎，然后玉块就是鲈鱼，就切到最薄，跟玉一样，色白如玉，切出来那块片蘸着。因为它调完这个汁儿出来之后，这个整体是发这个黄色嘛，它这调味到这个鸡黄色，它叫金鸡，白色的鲈鱼片玉块，下次也专门记这一道。
1: 那确实得特别薄，否则你要是厚了以后，它是红色的，对吧？
0: 这是就等于最高规格的。
1: 嗯。
0: 这还有人说是做过统计，他查全唐诗，说是将近有80大几首，100首诗，就专门写鱼块。
1: 我的天，
0: 吃的开心了，
1: 吃美了以后来一首。
0: 哎，啊，按当时他们的统计呢，说可能白居易是最多的，白居易可能一人写了30多首。
2: 上次咱们是说到一个什么题材的时候，也是白居易一个人就为这个题材，也是一项食物，就贡献了几十首。
1: 哎呀，
2: 他可是
1: 也
2: 真
1: 赶
2: 爱
1: 上
2: 吃。
1: 是，
0: 白乐天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性情，就是
1: 对，
0: 爱什么就写什么，写是越写什么越爱什么。
1: 也赶上了他其他确实是有特别棒的，让大家熟知的诗，否则的话，这辈子要都写这点东西，可能也出不了名了。
0: 杜甫也写，你没看杜甫是穷困潦倒的，人家也写。
1: 啊，
0: 还有
1: 后来
0: 说，
1: 苏轼也写。
0: 对，还有说这个唐玄宗，说唐玄宗这个人也爱吃，他不光爱吃，还爱做，号称是切鱼块的高手。
1: 哟呵，
0: 哎，叫飞刀快鲤，就说
1: 小
0: 这
1: 李飞刀说的是他是吧？
0: 啊，不是那个飞刀，就是说唐玄宗这个刀法刀工精湛，切鱼块就跟飞一样。唰唰，你刀削面，你是山西人，你刀削面见过不？就那么快。
2: 你们山西刀，你机器人削刀削面那个，
1: 哎，那叫个嘛呢？
0: 哎，这个但
1: 唐玄宗
0: 对，说唐玄
1: 字
0: 宗，
1: 寻欢。
0: 这个削，反正他是大鲤了，大鲤
1: 对，
0: 飞刀
1: 大鲤飞刀。
0: 啊，专切鲤鱼。
1: 嗯，这还真是，这唐代。
0: 这像是这个，当时还有说唐代有一个专门的，有一本书。叫砍快书，就专门写怎么切快。
1: 哦，这是一个刀法书。
0: 对，号称说是有这么一本，但好像目前现在也是失传的，
1: 哎，
0: 名
1: 武
0: 字是
1: 林秘
0: 传
1: 籍失传了。
0: 啊，名字是失传下来了。
1: 嗯。
0: 啊，这个您再到了宋代，说我们知道最著名的《清明上河图
1: 哦，
0: 》，你上
1: 那
0: 头
1: 里边
0: 找，
1: 还有
0: 你能
1: 这
0: 找
1: 个，
0: 着有切鱼的。
1: 哦，这就是鱼快摊。
0: 对，能找着，《清明上河图》上有那么一个位置能找着。
1: 哦，
0: 但是过了宋代，这个鱼块就差点事儿，就到了元朝及以后。
2: 为什么？
0: 一方面是说这个医学上进步，大家伙认识到吃鱼块容易引起寄生虫。

0: 哦，
1: 哎，大家伙翻过味儿来，好像很愉快，有这个问题，所以就不建议在医学上不建议大家伙多吃，这是医学认
0: 哦，
1: 识。另一个呢，就是烹饪技术进步太快，煎炒烹炸这
0: 对
1: 一
0: 对
1: 流
0: 对，
1: 行之后，谁还吃生的呀？
2: 哦，熟的更好吃，
1: 哎，这是这种。然后呢，还有一种就是思想上，也到了这个儒学呀，进步到一定地步，他认为生食呀、血食啊，这东西都是不太文明的。
2: 哦，不文雅，
1: 对，
0: 要自我革新了，
1: 哎，
2: 哦。
0: 所以慢慢就开始少吃
1: 所以
0: 了。
1: 你看，越远离这个儒学繁荣的地区，他可能对这个愉快还得有保留，尤其像广东鱼生。
0: 啊，再一个就是他还是在沿海地区，他吃海鱼，
1: 对，他吃的就，
0: 哦，
1: 而且海鱼的寄生虫并少啊。
0: 对，所以
2: 哦，
0: 他还保留这事儿，
2: 顺德鱼生。
0: 对，那也就是代表着，其实，在那个时期，大家吃鱼块比较多，然后大家会吃这些鱼的情况下，其实还代表着一点，就是渔业比较发达。就大家大量的能获得比较快速的、廉价的、新鲜的鱼类，才有可能去吃生鱼片嘛。
1: 对，
2: 嗯，肯定也有很多人以打鱼为生。
0: 嗯。
1: 没错。讲一个可能反面一点的例子，就是说这个蔡京，
0: 嗯，
1: 蔡京都知道，
0: 对。
1: 说蔡京做官的时候吃的都是市面上最贵的鱼，有过那个传说，蔡京在没有还在做宰相的时候吃最贵的鱼，后来贬官了，回到家了，只能吃
0: 普
1: 这个，
0: 通鱼了，
1: 都不止普通的，那都是可能几文、几十文一篓的散鱼，
0: 嗯，
1: 给蔡京气得够呛。专门还发过抱怨，就是我到现在只能吃上这东西。但是这能反映出来，至少在宋代，你想这个鱼的贸易、渔业，
2: 哦，那
1: 不
2: 很
1: 光是
2: 发达
1: 哎，
2: 了，应该是，
0: 嗯。
1: 就是论贵的、论便宜的都有。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刚才咱们聊了鱼块，从周代一路说到唐宋。听着是不是有点馋了？别急啊，接下来这道吃食估计没有人不爱，那就是火锅。不过，火锅到底什么时候出现在中国人的餐桌上？古人的吃法和我们现在一样不一样？这里头的门道啊，还真不少。从考古发现来看，汉代墓葬中就出土过分格铜锅，这也证明早在2000多年前，古人就已经使用分格炊具烹煮食物了。不过，有了相似的锅具，并不代表当时就有了现代意义上的火锅。举两个很直观的例子，我们现在爱吃的麻辣锅底，核心食材辣椒原产于美洲，直到明代晚期才传入我国，所以唐宋时期的人根本不可能吃到麻辣火锅。再说经典的涮羊肉。这种吃法源自北方游牧民族的饮食传统，也并不是历朝历代南北各地都普遍流行的。所以，咱们今天说的火锅在古代到底是什么样子？它经历了怎样的演变呢？我们继续来听中国农业博物馆曹越老师的解读。
2: 可能古装剧里吃火锅是不是有点离谱？甚至是我看到过有吃麻辣火锅的，不只
1: 那
2: 是铜锅涮
1: 咱们
2: 肉。
1: 得看怎么定义火锅这个东西。
2: 嗯。
1: 哎，如果说您说铜锅涮肉、涮羊肉这种形式，那一般我们说至少得是游牧民族的这个发展到一定水平，
0: 嗯，
1: 它才能产生这种形式。
0: 嗯
1: 哎，如果说我们说麻辣，那必须是得有辣椒。
2: 嗯，
1: 但是如果我们定义的宽泛一些，就是你拿一个金属锅，然后通过这个快速煮食。哎，来制造菜品，
2: 这个应该很
0: 涮
2: 早
0: 菜，
2: 就有
1: 哎，这不
2: 了。
1: 光是涮菜，或者说快煮、冒菜这种东西，那就不好说很多早了，因为现在我们知道，这个锅具，这个火锅这个词儿，火锅这个词儿，这个宋元明文献里就出现过，就叫火锅，
0: 就叫
2: 哦，
0: 火
2: 就
0: 锅，
2: 叫火
1: 对，
2: 锅。
1: 那锅他管那锅叫火锅，哎，
2: 哦，
1: 那就有这词儿。
0: 带火的锅，
1: 对，你
0: 哦，
1: 要。
0: 能烧火的
1: 对，
0: 锅。
1: 那你要说那个这种快速主食类的这种锅的器具，发现最早的商周，这是当时是这个，是哪儿来着？满城汉墓，刘备他祖宗中山靖王刘胜，哎，刘老先生，他墓里出土过一个学名叫三格锅，
0: 不是9宫格，是3格。
1: 对，不过他那个格是鸳鸯锅那竖着劈一刀，然后在另一半中间再竖着劈一刀，哎，就有这东西。虽然说大家伙至今也不太明白这东西到底是干什么的，但猜测那没准这就是中山靖王这一大家子平常吃饭，没准还搞点这个小东西。
0: 没错，就那个王爷自己呢，要一个1/2的大锅涮菌汤。
1: 对，
0: 然后另外呢，可能媳妇儿爱吃点那个番茄锅，然后再有一个呢，再吃点。
2: 不可能吃番茄锅，
0: 没番茄啊。哎，对了对了，
2: 他们可能吃的都是清汤或者是菌汤锅。
0: 那不来一锅茱萸锅，绿的，
1: 这都有点吓人。
0: 反正那辣。
1: 对，后边呢，你看在后头到后边江都王，当时江都王刘飞，这也是这个西汉早期的了，他的墓里也出土过一个。鼎，分格的，分格鼎，
2: 分格鼎，
1: 哎，都不，那个分格锅，你还能想，那锅还是个小东西，叫鼎，一大鼎中间分格，所以你这个，按理说鼎这个东西加热很慢，它应该是大火久煮，
2: 对，
1: 啊，所以说你这个一分格，中间岔开，你说这个东西它算不算火锅的一种呢？火是够大，锅是
2: 也大，
1: 也够大。
0: 而且保热性能很好，更像个砂锅，
1: 对，
0: 像炖煮是这种感觉啊，就像现在咱这个粥底火锅一样，
1: 它就有这个，
0: 而且感觉就是那这是火锅的这个器具是吧？
1: 对，
0: 还有别的器具吗？还是就是主要就是这样的一个出土的概念？
1: 比较近的海昏侯墓，
0: 这就算近了。
1: 昌邑王刘贺，
2: 好像都集中在汉代了。
1: 对，因为其实汉朝人葬这个器具葬的比较全面。
2: 他们什么那句叫视死如视生，就是活着想用什么也要带到下面去。
1: 对，就弄比较丰富。海昏侯墓也出过类似的，这个形式呢就很像咱们现在酒精炉子，就底下架一小台，中间放能有燃料，它可能是放热炭，
0: 单人位的小火锅。
1: 哎，很像那个形状
0: 感觉吧。
1: 对，
0: 那要是从涮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1: 涮肉呢，这个通用的说法，大家伙流传最广，当然就是要么是成吉思汗，要么铁木真行军打仗。哎，
0: 这也听得太多了，从小就听啊。
1: 对，
0: 说这涮羊肉的诞生啊，那就是马上要拔寨要行军了，但是呢，咱老大还没吃饭呢，怎么办呢？那厨子平常来不及烧火再烧烤了，那来一个那烤羊肉串什么来不及了。怎么办呢？就说咱这羊肉可好啊，咱这都是西蒙的羊肉是吧？这你来点，咔咔咔切薄片，为了能够快速的，然后在清水里一过，哎呀，这个时候他来上一碗，那应该内蒙没有甜面酱，没有那个芝麻酱这说了，
1: 有韭菜花，
0: 蘸一下，就这么就吃了。这就是现在很多传说涮羊肉这东西诞生的源头。
1: 是的，对。但是如果我们收的狭义一些，就说现代我们最常用最不是什么常用最常见的火锅涮锅这个形式，那么目前可以见到比较早的形容比较细的是道光时候有些文献，就是他形容这个当时涮肉吃火锅的这种方式跟现代就已经几乎很接近了。
2: 那麻辣火锅应该是
1: 辣椒
0: 以后了吧？
1: 辣椒咱们就聊的很多了。
0: 嗯，
1: 那这个东西是海外品种嘛？最早这西南地区吃那个东西都叫海椒，就是海上飘来的。而且这个东西最早开始吃是这个清前期贵州云贵，尤其是贵州，湘西、贵州，甚至可能云南北部一些地区，这儿最先开始吃。其后到清中晚期，这个才开始说全国流行，就开始吃辣。
2: 那肯定是，如果唐朝题材的影视剧里看到人吃麻辣火锅，那肯定是不对的。
0: 对，主要是没有辣味是来源。
2: 对，
0: 而且没法吃到那个红的。而且这个麻辣火锅最早也有个说法，也是传说，是因为跑船的人，他们在码头的时候，他们就要赶紧吃一点。其实就有人在码头专门支个锅。为什么要分九宫格呢？就是这样的话，方便大家每个人占一格，互相不串。就是我买的食材，我就放我这格里涮。那个时候的说九宫格，就是为了这个原因才产生的。我去那个重庆的时候，他们那个有一个博物馆里，还有这样的一个小锅来介绍这段历史。就是有很多都是因为这些立功或者是这些行船的人而产生的美食。还有一个就是这儿偏个歪个题，就说呀，就是传说那个。咱们比如说吃的这个热干面呀、或者吃的这个担担面，这个面不是不一样吗？
2: 它是那种，
0: 对，
2: 那个叫
0: 它是碱面，碱水面，就是因为它在码头支一个锅，然后随走随吃，随走随吃。为什么那里面不能涮刀削面啊？就是因为如果那样的话，那汤很快就糊了，就糊了，应该叫做汤很快就糊了，就得换汤，然后重新煮，就太费时间了。而涮碱水面呢，就是你涮了，它汤还是清的。所以你就可以一直涮，一直涮，一直有人可以一直吃。 那就说这么诞生的。
4: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3: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火锅聊完，咱们换换口味，说两样水果。眼下正是葡萄大量上市的时候，市场上紫的、绿的、黑的葡萄是应有尽有。葡萄在中国已有2000多年的种植历史，它从西域而来，沿着丝绸之路一路扎根，最后成了咱们秋天果盘里最寻常不过的一味。可您知道吗？在清代，葡萄可是宫廷里精心呵护的珍稀果品，皇帝们为它写过诗、引过种、赏过臣子，这在档案里记得清清楚楚。来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员周晓讲讲这里面的故事。
5: 大家好，我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员周晓，今天跟大家聊聊秋天市场上非常常见的一种水果——葡萄。葡萄啊，果实繁茂，清甜多汁，酿成的葡萄酒呢，也清香甘醇，深受世界各地人们的喜爱。人类种植食用葡萄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数千年前的两河流域。关于葡萄在中国的起源呢，有两种说法，一个是西域传入说，还有一个是西南野生说。有趣的是呢，葡萄在中国的传播总是跟古代的帝王有些关系，所以啊，我今天的分享主要是两部分，一个呢是说说中国历史上那些皇帝跟葡萄的小故事，二呢是分享几件清宫里吃葡萄、种葡萄的档案。据《汉书》记载呀，秦汉时期，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张骞回来后呢，汉武帝又发使十余倍，抵渊西诸国求奇物。渊王禅风与汉曰：“遂献天马二匹，采葡萄、木须种归。”天子以天马多，又外国使来种。亦种葡萄、木须离宫馆旁，极望焉。这个故事啊，大家都知道，讲的是葡萄、木须等物种从中亚地区传入中国的事儿。这个渊呢，指的是今天乌兹别克斯坦地区的一个古国。虽然汉朝时期呢，在离宫周边已经开始种植了，但是葡萄的范围啊非常局限。汉魏时期，葡萄、葡萄酒等呢，主要是以西域贡品的身份出现在皇家或是达官贵人的生活中。比如魏文帝在一份诏书中就有一段对葡萄的介绍，说这个葡萄啊，什么时候吃最好呢？就是在夏末秋初，暑气将退未退的时候，喝了一晚上的酒，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趁新鲜擦了露水就吃，那叫一个甜而不腻，脆而不酸，冷而不寒，汁水丰富，令人回味。而且这葡萄酿成的酒比麦芽还甜，喝了容易醉，醒酒还快，就是路上看到都直流口水，何况是亲自吃到呢？短短这么几句话呀，一个率直不羁的魏晋名士的形象便跃然纸上了。后来啊，曹丕这段话常常被引用，许多无缘见识葡萄真面目的士子也因而对葡萄产生了好奇和向往。或许这就是关于葡萄最早的一个广告了。直到唐朝初年，葡萄仍然是高门贵族才享用得到的珍稀水果，一般官民难能得见。《旧唐书》里有个故事，说啊，唐高祖李渊有一次赐宴群臣，一个叫陈叔达的官员拿着赏赐的葡萄却没吃，一问呢，说啊，是母亲患了口干的毛病，求之不能得，想把葡萄带回去给他母亲治病。李渊听了大为触动，呜咽流涕道：“ 卿有母可疑乎？大概想说，真羡慕你还有母亲可以给啊。宫中流露出了自己呢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深深遗憾。随后李渊对陈叔达大加赏赐，此事也是一时间传为美谈。到了唐贞观年间呢，葡萄在中国的传播迎来了一个新的节点。史料记载，葡萄酒西域有之，前代或有贡献，人皆不食，即破高昌收马乳葡萄时，于院中种之，并得其酒法。太宗目损益，造酒为丸，有八色，方兴酷烈，未兼醍醐，即颁赐群臣，京师使食其味。说的是啊，贞观年间，唐太宗派大将征讨，阻断了中原通往西域道路的这个高昌国，也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吐鲁番地区。然后呢，将马奶葡萄这个新品种引入内地，又亲自指导酿酒，使葡萄酒在中国开始流传的故事。据唐书记载，当时进献给太宗的马乳葡萄是紫色的，颗粒很大，一房长达两尺多，也就有半米多长吧，真的是令人叹为观止。美酒激发诗人的创作热情，流传千古的唐诗中间呢，开始出现葡萄酒的身影。比如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比如葡萄酒金菠萝，无鸡十五戏马驼。正如诗人鲍房所写，汉家海内成瓶酒，万国荣王皆稽首，天马长衔木须花，无人遂献葡萄酒。葡萄酒的传入不仅丰富了中原人的饮食图谱，更成为王朝强大、治世繁盛的象征。在长达千年的岁月里，这些甘美的醇浆穿越了高山与大漠，迎着风沙与骄阳，在驼铃声中从遥远的西域不断地被送到了中原，成为中华民族各地区经济交流、文化融合的小小见证。到了明清时期呢，葡萄在中国的种植范围已经很广了。除了西北等地这些传统的种植区域外，山西、河北、四川、云南等处都有栽种。葡萄的品种也很丰富。农政全书中就记了有黄葡萄、白葡萄、黑葡萄、水晶葡萄、紫葡萄、绿葡萄，还有能入药的一种叫索索葡萄的。此外呀，史料中还出现了王母葡萄、野葡萄等一些跟葡萄相关的饮品名也出现了，葡萄浆、葡萄酿、葡萄可水等等。民间开始研究葡萄的各种栽种技术，移栽、嫁接、施肥，让这种富贵而又浪漫的珍稀水果开始带上了人间烟火气。即便如此，皇帝们对葡萄仍很喜爱，甚至于热衷在宫里面收集葡萄新品种。公元1697年，康熙帝第二次亲征噶尔丹，在途经呼和浩特、鄂尔多斯一带的时候，给皇太子写信唠家常，他就充满温情地提到了在当地尝到的一种叫做公岭孙的葡萄，说这种葡萄也不错，中间一个大葡萄，周围啊还长有一圈小锁子葡萄，一绝奇异。公岭孙是哪三个字呢？公公的公，带领的领，孙子的孙，就是爷爷带着孙子的意思。从康熙帝的描述看，当地人给起的这个名儿也是十分形象了。后来呀，他在《康熙稽侠格物编》中还专门写了一篇《葡萄》，说葡萄来自西域，中土所有之无多，仅得哈密各种，植于院狱中，结实有白者、绿者、长如麻乳者。一种大葡萄，中间有小者，名公岭孙；又一种小者，名索索葡萄。种类虽殊，实皆甘美， 一众南方便失本味，大约其性与北方砂石水土相宜。你看他尝过觉得好，就找人弄回家里种上了。除了亲自饮种外啊，皇帝对臣工的奖赏也成为葡萄传播的一个重要途径。据传康熙朝时候呢，有一个叫做宋洛的官员，他呢以自己年老多病为理由，试图向皇帝申请退休。康熙帝呢便将宫里种植的两株西域的马乳葡萄赏给了他，并说啊，试果结实然后勤劳，意思是你把这葡萄养活了，再结了果子，我才能给你退休。御赐的葡萄，臣子必然不敢怠慢。为了种好这葡萄呢，宋洛在他河南商丘的老家专门建了葡萄园。到康熙38年的时候，这个马乳葡萄已经是垂垂于架了。康熙帝的好大孙乾隆帝也是这样，在大军征讨西域间隙呢，也不忘命臣子为他搜罗两种葡萄。据这个档案记载呢，乾隆20年8月，也就是1755年，西征准噶尔战争初见成效，乾隆帝呢便寄信定北将军，据闻准噶尔地方产好葡萄，着成便送来新鲜或干货。到了乾隆25年，平准战争胜利在望，乾隆帝呢又命臣子将阿克苏等地的无核绿葡萄汁送往京城以供栽培。档案里呢是这么记载的，着降旨舒赫德将彼处无籽绿葡萄酌量可活拣选几枝盛于盆内，欲便送京栽种，不必多送。钦此。舒赫德何许人也？满洲整白旗人。他呀年少得意，18岁就当上了内阁中书，干过户部尚书、兵部尚书、军机大臣、工部尚书，带兵打仗也很有才干。但是呢因为性格太过刚直，老爱干那个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的事，乾隆朝遭遇了人生的3次大起大落，人称啊清朝第一铁汉。当下呢是他的第2次起伏，皇帝让他官复原职，着工部尚书，但还不能回京，留在阿克苏坐镇2年。得到皇帝的这点子小要求呢，铁汉也不敢怠慢，立刻找来当地人，如何移种，何时谢送，把这个种种细节问了个清楚明白。他在回复皇帝的奏折中这样写道，据称此种无籽绿葡萄从前自拔达山安吉岩移来栽种，居于10月严寒时拣选有筋脉，枝干粗约如一大指，长约如2尺，两头用圆土包裹，外用粘皮严封，不令漏风，似土洞移来，于正月地化，将一只培弯两头插入土内，将一只从中横种，种后自然发芽生活。从前本处一种伊犁，亦照此带往栽种。拔达克山安吉岩呢，就是今天阿富汗的东北乌兹别克斯坦等处，那里是葡萄的老家了。这么一小段话呢，不仅讲了葡萄要怎么移种，甚至还溯源了一小段无籽绿葡萄的迁移图。随后啊，他还向皇帝报告了他的工作计划，今本处于无籽绿葡萄之内，将有筋脉如大指粗者拣选2尺余长，80枝，两头用圆土裹好凝冻，外用粘皮包围不使受风，于来年正月初10日以内到京，于10月廿日差拔总陈望林送京，方法可溯源，时间点责任人明确，一听就知道这个人办事靠谱。在两代皇帝的亲自引种和推广下呢，据乾隆帝自己记录啊，乾隆时期宫廷内葡萄的种类已经有10种之多，葡萄的数量也不在少数。据档案记载呢，紫禁城内慈宁宫有葡萄5架，小花园有22架，南花园10架，紫禁城旁边呢南海的丰泽园、春鱼斋、勤政殿等处有绿葡萄26架，中海 紫光阁前有葡萄99架，其中绿葡萄5架。物后往复40更替。内务府的工匠们呢，小心地呵护着这120多架的葡萄。档案显示，负责管理园林的奉辰院，在御花园和南海建了5座葡萄窖。每年12月严冬将至，便安排葡萄入窖。寒冬过后，2月间，组织杂役们将葡萄移出窖。5月里呢，葡萄藤蔓生发，杂役们便领来那个竹竿啊、麻绳啊，搭起架子。炎炎盛夏间，满架绿荫。到了8月间呢，葡萄结果了，然后呢，又竹串竹串的用这个冷白布做个套子，把它加套起来，加以保护。秋风一起啊，一串串葡萄房石磊落，紫莹如坠，想来也是一幅夏日美景。皇宫禁庭内的葡萄十分繁盛，王公贵族富庶人家种葡萄也俨然成风，甚至呢，种植技巧都在从宫中逐渐的流传开来。比如我们读那个《红楼梦》，袭人路过大观园的葡萄园时，教老祝妈用小冷布口袋做套保护葡萄果，防止飞虫的办法呢，便与咱们刚才说到的档案中记载宫里的保护方法如出一辙。冷布也就是纱布，用纱布做套子来保护葡萄果实，的确是透气防虫。但是呢，这样高成本的种植技术恐怕也只有达官贵人之家才能学得来了。在京城之外，南起广东，北至盛京，葡萄已经是普遍种植的一种水果。再加上西域的贡品和贸易往来，使得葡萄的来源广泛而且稳定。葡萄也成为了国家仪式与皇室日常饮食中不可或缺的一种食材。首先呢，是葡萄干的使用。乾隆时制定的《钦定大清通礼》中就规定，冬至日祭天的还秋之礼，太庙祭祖等祭奠仪式上就应当使用葡萄。食物中使用葡萄干的范围就更广泛了。据档案记载，以嘉庆7年为例，一年中呢，宫内各处使用的干果用去了圆眼，也就是龙眼啊，9941斤12两。荔枝呢是8854斤6两，而干葡萄则是高达11633斤1两1钱。也就是说啊，作为当时的三大甜味干果之一，葡萄的使用比龙眼、荔枝更为普遍。另一方面呢，应季的新鲜葡萄也成为皇家夏季的杜甫佳品。道光年间的一份档案显示，从头伏开始，皇室就要开始吃葡萄了。6月初10，也就是初伏的当天，寿皇殿、安佑宫内供奉祖先就要用到葡萄水5斤。自初伏至处暑，整个3伏天内，皇帝皇后的饮食份额内，每天都各有葡萄5斤、盆糖4斤、蜂蜜8两、泉水1罐，每2天还有冰2块。光看这份清单呢，便已经觉得是清甜凉爽，暑气消散了。今天我们用了几个小片段，串联了葡萄沿丝绸之路而来，在中国的广袤大地上扎根生发的历史，从异域珍果逐渐转化为人们日用而不绝期的一种食物。葡萄的传播见证了东西方文化交往、中华各民族交融的悠久历史，也值得我们呢一说再说。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说完葡萄，再说一样秋天里的水果，哈密瓜。现在一年四季其实都能买到哈密瓜，可倒退300多年，它可是难得一见的贡品。它从新疆哈密一路进京，路上要走几十天，怎么保鲜、怎么挑选、怎么赏赐，清宫档案里都有记录。即使在皇帝下令暂停进贡后，哈密瓜仍因其独特价值和象征意义在清代宫廷保持着重要地位。这背后也有不少趣事，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副研究馆员韩安忠跟大家聊一聊。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副研究馆员韩安忠。 今天和大家聊一聊清代的宫廷贡品哈密瓜。大家知道啊，中国近代有四大文化发现，这四大发现呢是指殷墟甲骨文、居延汉简、敦煌遗书和明清内阁大库档案。他们不仅是中国文化的珍贵遗产，也是世界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把这四大发现称为中国古文献四大发现。其中之一的明清内阁大库档案大部分就保存在我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总数呢大致有1000余万件。今天我们要聊的要说的清宫贡品哈密瓜，就是通过查阅爬书这些档案，还原清代哈密瓜的几个历史瞬间，还原哈密瓜怎样来到清宫里面并且被帝后王公喜欢的。所以呢，我想从三个方面聊一聊和哈密瓜有关的这个历史故事吧。第一个故事呢是康熙皇帝给哈密瓜命名。一提到哈密瓜，我相信大家不需要思考啊，就会脱口而出，它是我国新疆地区的特产呢，味道香甜淡雅呀，很受人们喜欢。现在呢在商店呀、超市很容易购买到。但是在清代，哈密瓜可是难得一见的水果。乾隆皇帝啊，当初还专门为哈密瓜做过诗，诗里边是这样写的：西极干瓜熟，来从包共游，剑心尊西地，柔远赖前游。我查了一下资料啊，这个西极啊是指今天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乌恰县吉根乡斯姆哈纳村，那是中国领土的最西端。诗中的西极啊，应该是以西极来借指新疆这个离皇宫、离皇帝非常遥远的地方。包贡呢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指进贡，一个是泛指那个进贡的贡品。这个诗里边的干瓜和包贡非常明确了哈密瓜是作为贡品进献给清宫的，也就是后人所说的当年包贡入京华。这个哈密瓜呀进入清宫还有一个有意思的故事。那是康熙35年，哈密回部首领额贝都拉当时呢就是想投降清朝，然后呢被清廷呢授予了扎萨克一等达尔汗，颁给那个扎萨克印，这就是俗称的哈密回王。这样呢逐渐确立了他在哈密地区的世袭统治。康熙37年冬呢，这个额贝都拉奉诏觐见，就是奉命来北京觐见皇帝。来北京之前呢，他准备了见面礼，其中除了小刀、鹿角、羊羔皮等土特产外呢，还精心准备了几十个当地产的甜瓜来给皇帝尝鲜。准备好了之后呢，就整装出发，经过50多个昼夜兼程，终于到达了北京。当时呢由于是在冬季，所以他带来的这个甜瓜呢基本上是完好如初。在清宫元旦的这个朝宴上啊，康熙皇帝和这个朝臣品尝了甜瓜，都赞不绝口，于是呢给这个甜瓜命名为哈密瓜。这个事儿呢在这个回疆志中呢有记载，里面这样说的：自康熙初，哈密投诚，此瓜始于贡，谓之哈密瓜。从此以后呢，这个哈密回王啊每年都按时进贡哈密瓜，叫贡瓜年年渡卢沟。哈密瓜的美名呢也就慢慢的在内地传播开了。这段史实呢还有一个更生动的传说，说是康熙皇帝啊之前从未见过这个额贝多拉所进贡的这种甜瓜。这个切开这个瓜子之后呢香气四溢，尝在嘴里边呢清甜可口。这一尝不要紧啊，他从心里面非常喜欢，然后就问这是什么瓜。大家呢都只知道是甜瓜，不知道是具体的名字。于是康熙皇帝呢一想啊，这是哈密回王进贡的瓜，那就叫哈密瓜吧，于是就有了这个哈密瓜的这个美称。另外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哈密瓜原名是鄯善瓜，这个鄯善呢也是新疆的一个地名，它位于呢新疆吐鲁番地区，那里边呢是 昼夜温差大，日照充足，哎，扇扇瓜呢，因为这样的自然环境，哎，而香甜爽口。扇扇呢，经常要向哈密回王进献瓜果，哎，恰巧扇扇瓜又被哈密回王送到了京城，所以有了以后的哈密瓜的美称。哎，这个也是一个传说。第二个故事呢，就是哈密瓜呀，千里迢迢的运北京。这个哈密瓜呀，之所以深受皇帝的喜爱，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因为它蕴含着香甜美味的这个之爽，啊，那诗里边是这样说的：说欲将河冷嚼冰松，牙蜜分甘留齿牙。简单说呢，就是哈密瓜确实是好吃。第二个原因呢，是因为它融合了书成像画之意，诗里边也是这样说：金香丝绳甚包鬼。使臣入献一周瓜，这个千里迢迢把哈密瓜运送到北京，也表示着哈密回王对清朝的诚心归顺。康熙皇帝以后的皇室呢，依然青睐哈密瓜，这在清代奏折档案中啊有很多的记录。可能大家会问，为什么会在奏折中有记录呢？这是因为在运送哈密瓜的同时，地方官员啊会如实举报进贡哈密瓜的启程时间、进贡数量，乃至所押运人员的这个姓名等等，啊，举几个事例，啊，比如说乾隆八年9月24日，甘肃提督李省武，差人送到哈密回王鄂索富所进的哈密瓜60个；乾隆11年9月20日，甘肃提督永昌，差人送到哈密回王玉素富所进哈密瓜60个；乾隆19年9月21日，甘肃提督王进泰差人送到哈密回王玉素富所进哈密瓜60个。就是这样，可见呀，这一个时期啊，所进贡的这个哈密瓜定例就是60个。从乾隆25年起呢，因为这个新德布哈尔地方的瓜种甚好，啊，每年呢这个。增加进贡哈密瓜40个，这样的话每年进贡哈密瓜的总数呢是100个。这一定例啊一直延续到这个同治朝，档案中还记载，这个嘉庆元年9月23日，甘肃提督乌大京差人送到哈密回王额尔德希尔所进的哈密瓜100个。道光元年10月19日呢，这个甘肃提督齐慎差人送到哈密回王博士尔所进哈密瓜100个。咸丰八年的时候呢，11月23日，甘肃提督索文又差人送到哈密回王博希尔所进哈密瓜100个。同治元年10月12日呢，署理甘肃提督安定也是差人送到哈密回王博希尔所进的哈密瓜100个。但是呢，送到清宫的这个哈密瓜的数量啊，并不是定例所送的哈密瓜的实际数量，因为要保证交进清宫的这个瓜的质量和数量，所以实际运送哈密瓜的数量啊要多很多。比如乾隆60年8月13日，甘肃提督乌大京在送交哈密回王额尔德希尔所进的哈密瓜时候就说，去年进贡的这个鲜瓜呀100个，从中挑选了60个。这个现在呢，就恐这个瓜送到的瓜呀有生熟不一样的地，然后呢，这一次呢，一共送来了210个，然后等送到的时候呢，请从中挑选好瓜100个，再作为贡品。同治3年8月24日的时候呢，护理省甘总督恩林也记录，啊，每年夏末秋初采摘200个哈密瓜。由哈密回王送到兰州预备挑选送京。哈密呢距离北京啊那是非常遥远，是进贡的哈密瓜呢怎样才能保质保鲜呀送到北京呢？最开始的时候啊是效仿一骑红尘妃子笑的这个办法，驿站派人派马带上这个哈密瓜疾驰战战接力送到北京。在这个西域纪略里边呢就这样记载：路逢一骑进哈密瓜，百千围群，大指小兜，上照皇父，地人携一瓜，闭目而过，急如飞鸟。后来呢，还发明了一种办法，就是在泥制的这个缸中啊，加入蜂蜜，再把哈密瓜放在里边， 然后把这个缸密封，隔绝空气，这样呢，哈密瓜呢就可能会保存比较长的时间。

交给这个内务府来收管。内务府呢，在奏折上啊，往往会写上“臣等随交清查房，静谨收存”，就是说，哈密瓜在清宫中的第一个去处是内务府的清查房。清查房呢，在紫禁城啊、圆明园等处都有设置，主要承担淘洗这个果品，啊，办造这个茶汤、丹水等事务。雍正时候呢，还承担着每年春秋二季的这个乳饼的制作。经过这个精心挑选、精心运送的这个贡品哈密瓜，经过长途跋涉，到达了这个皇帝的面前。当事人记载啊，这个地尚未墨，尚未黑，水明浮袍，刀若化雪，香散四座，味已入咽，甜苦嚼霜，爽而无泄，寒若照胆镜，肝肺沥沥，烦豁奋静，其品第一。这说的非常的文言。这样切好的哈密瓜，再用清宫内廷专用的漂亮的果盘来装好，送到皇帝面前。我说这皇帝怎么能不喜欢呢？我说的这个第三个故事呢，是哈密瓜进贡的这个停贡又复贡。清宫对哈密瓜呢，这个情有独钟，就连皇帝出巡时候呢，还要照例恭送行在哈密瓜，六个到十二个不等。乾隆55年，正赶上呢乾隆皇帝八旬大寿，王公大臣啊和各省将军啊、督府啊等等，奏请举行庆典，并提议呢捐献养廉银两。乾隆皇帝认为啊，此举会招致地方的这个负担增加，于是呢决定啊，除了这个橘子、荔枝、石花鱼、哈密瓜等这个土特产之外呢，其余的贡物呢概行停止。就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乾隆皇帝对哈密瓜呢有格外喜爱之情。皇帝在这个新月之时呢，还会把哈密瓜赏赐给陈宫。在这个《朝哈密瓜赋》中啊，曾说：“非晋贵大臣莫得受赐。”作为非常稀罕的东西呢，多数官员啊只受赏一个哈密瓜。这个清宫奏折档案中呢，有很多相关的受赏谢恩折。乾隆元年正月初六日的时候呢，直隶总督李卫也是具折谢恩，说呀，这个他的这个手下的这个千总刘一彪，啊，从北京捧回来了皇帝赏给他的哈密瓜一个。然后呢，他呢，听到消息之后呢，出交贵营。哈密瓜呢，也是这个清宫对外交往的礼物之一。乾隆55年11月初4日，广西巡抚陈用夫转交乾隆皇帝恩赏越南国王阮光平的哈密瓜一个。乾隆58年呢，英国国王遣使来华，乾隆皇帝赠给英国国王玉如意龙缎、马缎啊等等这个大量的礼品，其中还有哈密瓜干一盒。嘉庆14年10月初1日呢，朝鲜正副使入见，就是来觐见。初4日呢，那加赏这个如意啊、玻璃器、茶叶、荷包等等物品。另外每个人赏给哈密瓜一个。所以呢，哈密瓜在这个清宫里面的用途呢，主要也是用在这个生活之需、祭祀和赏赐内臣外藩等等方面。前面说哈密瓜尽管在清宫深受喜爱，但它毕竟呢只是一种瓜果。有几位皇帝啊，还曾经下令停贡哈密瓜，比如这个雍正皇帝，雍正9年8月，雍正皇帝认为呢，肃州金塔寺扩大种植进贡的哈密瓜，占用了很多土地，说与其呢用这些土地种瓜，不如啊换种谷麦，以资民食，并命令呢以后啊不必再进献哈密瓜。乾隆46年10月，这个乾隆皇帝在处理这个甘肃的茂镇案时呢，认为甘肃总督每年都要进贡哈密瓜、皮章等物品，涉案的这个人犯呢，多以替代总督采买这个贡物为借口，因此呢，下令停止进贡哈密瓜。弘治3年8月呢，因为这个甘肃的驿路没有修通，进贡的哈密瓜呢，获准暂停采摘，但实际上呢，停贡哈密瓜的时间往往不久就又恢复了进贡，直到光绪朝。光绪皇帝因为这个贡途遥远、运输维艰，进贡哈密瓜的事儿呢才彻底废止。这个呢，就是我今天和大家聊的。

0: 这个关于清宫贡品哈密瓜的几个往事。这个哈密瓜呀，味道香甜，深受这个清宫喜爱，但是呢，它产在西域边疆，路途遥远，在当时呢，运输保存呀都极为不方便。围绕哈密瓜的这个采办呀、进贡啊、赏赐啊和停贡啊，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个清宫帝王的喜好和这个清朝的兴盛衰落。同时呢，作为西北边疆的特产，哈密瓜在沟通清中央和地方关系中也起到了独特作用。它也是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一个特殊标志。
1: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2: 十一长假将至，您回家团圆吃饭时，不妨也留意一下这些寻常滋味，它们背后是几千年的饮食流变，是东西方文化的交往，也是中华民族交融的悠久历史。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9月28号是世界狂犬病日，在与小动物亲密接触时，意外咬伤、抓伤时有发生，而狂犬病一旦发病，死亡率是100%。面对突发状况，很多家长和孩子可能会手足无措。那么被动物咬伤后，第一步到底该做什么呢？是不是只有出血了才需要打狂犬疫苗呢？被马蜂蛰了，又该用肥皂水还是醋来清洗？被毒蛇咬了，能用酒精消毒伤口吗？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创伤骨科主任医师王强，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王全，教您掌握正确的急救方法，关键时刻能救命。
2: 在自然界里，孩子们会可能遇到哪些紧急情况？我们又该如何立刻做判断、立刻做处理呢？我们请到两位专家来帮助我们。我们欢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创伤骨科的王强主任，你好；欢迎重症医学科的王全主任，你好；欢迎二位。来，我们的三位小朋友、小同学哈，我们都到大自然里和哪些小动物有亲密接触？
3: 我跟小狗一起玩过，还和老虎，我还给它喂过牛奶，然后还有海豚，
2: 真的是好丰富。你看，都是和动物的互动。哎，那你有过被动物咬过的经历吗？
3: 嗯，我被小狗咬过。
2: 是图一的这一只小狗吗？
3: 对，
2: 就是它。
3: 对，就咬到这儿了。
2: 咬到什么地方？
3: 手这儿
2: 啊，咬破了吗？
3: 没有咬破。
2: 啊，
3: 我爸当时还喝醉了，说你有可能死。
4: 喝醉就是为了吓唬他。
2: 这个警示教育是有点火候，需要再拿捏一下了哈。好，问一下我们程程，
5: 出去玩喂鹿了。
2: 哎呦，我们看看，你喂鹿零食啊？
5: 就喂零食，
2: 哦，
5: 但一般都吃玉米啊，这胡萝卜之类的。
2: 哦，有被鹿咬伤过吗？
5: 鹿它不咬人，一般都是用上面那个角顶的。但，然后呢，我这次就是不走寻常路，被鹿踢了一脚。
2: 嘿，
5: 给它喂东西嘛，我手里捧着这个玉米，然后呢，可能是吓到它了，然后呢，他就过来，冲着过来，然后踢了一脚，从这儿滑下来，然后 踢到屁股了。
2: 嗯，当时的感觉还挺难忘的，是不是？
6: 那屁股蛋子那儿青一块，
2: 哎呦呵，
6: 青了两三天。问了很多那鹿场的人，说的确有一些攻击小孩的现象。
2: 嗯，
6: 他就觉得小孩可能小，目标小，
2: 是
6: 他能打过，
2: 欺软怕硬，这还了。
6: 然后就一扬蹄儿，就踹他这个肩膀一下，完了正好给那裤子给刮撕了。
2: 嗨，
6: 你想也没法玩了，裤子整个这屁股大腿全露出来了。然后晚上再一看，有那么一块紫的，但是没破，还好。
2: 好，来问一下弗伦，咱和动物有哪些亲密接触吗？
7: 就是去趟动物园，然后现在没有了。
2: 啊，去动物园那还比较安全，对不对？在自然界中跟我们的动物接触还是非常普遍的，所以就问一下我们的王强主任了哈。王主任，有很多小朋友会因为种种意外找您去急诊去看病哈，其中有一些会是因为被动物咬伤之后来找您就诊的吗？
8: 我印象最深的一个病人呢，是在动物园被咬伤的
2: 啊，
8: 而且动物园里边是被熊猫咬伤的
2: 啊。
8: 这个可能咱们大家都有一个概念，说这熊猫非常温顺，不会对人发生攻击，实际上不是，因为它是一个杂食动物，它也吃肉。你看这个孩子的双腿被他全咬得一塌糊涂，两个大口子，就是这小孩子进动物园的时候，自个儿偷偷进了这个熊猫馆里边，就让熊猫给他咬的，咬得还非常严重，所以给我印象特别深刻。
2: 是，那谈到被动物咬伤，哪一类动物的咬伤可能最常见呢？我们来看一组新闻报道。
9: 一男童在回家的路上遭到大型犬的疯咬，孩子想奋力挣脱，但恶犬却死死咬住不放。无独有偶，山东济南一小区内，一只哈士奇突然跑出，冲向路人，咬伤三名孩子及家长。
10: 就这样围着他们，当时那个狗就咬了我一口，是我就感觉到已经就咬到肉了。
11: 如果不是那个妈妈顺手拎了一下我的孩子，我估计这整个这条腿就很难想象。
2: 在我们的记忆中有很多画面都是由可爱的宠物和小孩子们他们共同在玩耍所构成的，非常的温馨。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了，也会有这种极端的情况出现，当孩子被狗去咬伤的时候，确实令人非常的揪心啊。那到底我们讲到被狗咬伤之后，我们的处置方式要选择打针，还是应该怎样去考虑吗？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道问答题，看一看我们是不是能够做对。来，请三位小同学做好准备，这是一道单选题，请问大家，被动物咬伤之后第一步要做什么？ A 用酒精消毒， B 用清水冲洗， C 用纱布包住。请举牌。哎，居然都很默契，都选了 B 用清水冲洗哈。
3: 因为我觉得水可以把那个血给洗掉。
2: 咱是为了干净是吗？
4: 对，为了干净。
2: 孩子都被咬伤了，第一步的处理方式不考虑用酒精消过毒什么的吗？
3: 用酒精消毒会不会有点疼啊？
2: 哦，是怕疼，
4: 酒精太刺激。嗯，
2: 好，明白。程程，你也选择 B 选项。
5: 我认为用清水冲洗的话，可以在先冲洗掉一些外部的细菌，就是狗咬伤过的那个细菌。
2: 哦，
5: 然后我觉得 A 用酒精消毒的话，我觉得这个还是交给医生们。 C 用纱布包住的话，它的细菌会在里头，可能会感染。
2: 是，就不是第一步的事儿，先用水冲。
5: 对
2: 啊，好，都有些道理哈。那到底应该选择哪个选项呢？
8: 这些小朋友回答得非常好。首先一个答案是选对了，
2: yeah.
8: 这道理说的也挺好。所以主要是你拿水冲洗的话呢，第一个呢就把这个出的血洗掉了，还有一个呢把动物的唾液给洗掉了。
2: 哦，
8: 那唾液里边含有主要造成咱们这个狂犬病的这个病毒。
2: 是
8: 啊，所以冲洗本身呢它起到这两个作用。把血冲掉，把细菌病毒冲走。
2: 用酒精消毒不建议吗？
8: 你咬破的时候它是有伤口的，肯定会比较疼。而且你这个只是刺激它疼痛，它对里边细菌杀灭作用并不是那么强，因为你不可能把这个酒精达到足够的度数，而且砸到足够的深度。
2: 哦，
8: 所以咱还是主要把它冲走。
2: 我突然想到，我小时候受伤以后抹酒精，那我不是白疼了？其实可以不用抹酒精，是不是？
8: 现在如果要处理消毒的话，基本不用酒精。
2: 哦，
8: 用那个碘伏比酒精要合适。
2: 对，
8: 它不疼，
2: 没有什么刺激，
8: 它杀菌能力还强。
2: 用纱布包住也不建议立刻去做，是不是？
8: 纱布包主要起到一个不好作用是什么呢？狂犬病毒它是个厌氧菌，它怕氧气。如果你包上的话，给它密封了，里边就缺氧了。这个细菌繁殖就会增快。所以你敞开着，它这个接触氧气，它相对繁殖的就慢。
2: 是，所以说第一步用水冲是最好的选择。好，第一题三位都答对了，但是你们真的这么厉害吗？我们来看第二题，你们还会不会？来，请问下面哪种情况必须要打狂犬疫苗了？ A 皮肤被抓红， B 皮肤上有牙印， C 皮肤被咬出血。来思考一下，请举牌。又是这么的统一吗？都是皮肤被咬出血之后再打狂犬疫苗啊。奥利，
3: 就因为上面有细菌啊。那个血上面肯定有它的牙印或者就是它的口水。
2: 所以才需要打疫苗。好，程程怎么想呢？
5: 首先我第一次肯定是排除 B。 我自己咬一口它都有牙印，说明我觉得 B 肯定不至于打狂犬疫苗。
2: 比 B 更奇怪的是你干嘛咬自己啊？这个咱们先不深究啊。好，对，福伦你也选择 C。
7: 就是主要是的话，就是 A 皮肤被抓红，我自己挠都会挠红，然后呢 B 的话它也是一个就是我们最表层那个皮肤，就是它变形之后然后它留下的那个就是后遗症吧。C 的话它是出血。那个血一般都在我们血管或者就是那个深层肌肉里嘛。所以的话就是说要是咬出的血的话，那么肯定是
2: 严重了。
7: 对，就是皮内伤了。
2: 哎呦，
7: 这个是打狂犬疫苗。
2: 所以说都选择认为只有被动物咬出血之后才需要打狂犬疫苗。
12: 但是其实我觉得我个人是有一些疑问的。
2: 哎，
12: 非得出血吗？我是觉得抓红了就应该要打。
6: 反正我小时候被我们自己家的狗咬过
2: 啊。
6: 就咬我这个小腿肚子上
2: 啊。
6: 当时是两个牙印，很红的牙印，你能感觉是皮下有血。我就没打。
2: 明白。
6: 那都是像他们这么大的时候，那已经30来年了， 潜伏期是不是已经过了？
2: 好，所以说我们讲到被动物咬伤之后，到底到什么程度才需要打狂犬疫苗？可能作为家长还是有些担心的，对不对？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嘛，
12: 对，
2: 是不是？那到底应该怎么样去选择时机打疫苗呢？
8: 首先，咱们要知道这个狂犬疫苗打的目的是什么，主要是预防狂犬病发作。
2: 是，
8: 目前为止，得了这个病，死亡率100%，就没有一例能救活的。所以这个病呢，一旦得了，你就没有任何办法去解决、去救命。所以最有效的就是通过预防，就是打这个疫苗嘛。那就是什么情况需要打疫苗呢？咱要知道，这个狂犬病毒它是通过血液传播的，没有血它是传播不进去的。
2: 嗯，
8: 如果你抓红了，或者是皮肤有牙印，它没有出血，它是传播不进去的。而且刚才我也说了，这个狂犬病毒本身是个厌氧菌，
2: 讨厌氧气，
8: 它怕氧气。
2: 嗯，
8: 比较表浅的呢，有一点病毒，它可能也就氧气给它杀灭了。
2: 哦，
8: 越深的，跟血有关系的时候，它传播的能力就比较强了。
2: 明白。
8: 所以要把这原则控制住。当然，如果说你实在弄不清楚，在可打可不打的时候，还是建议去打。
2: 嗯，
8: 因为你打了以后，它没有别的副作用，判断不清楚的时候，你可以选择宁左勿右。
2: 嗯，问一下我们三位同学，感觉是不是有点害怕了？这病居然是一个死亡率100%的疾病，在你们的印象中啊，得了狂犬病的人会有哪些症状表现吗？
7: 伤口发红，然后发疯，见人就咬。
2: 啊、嗯，这具体怎么个发疯法？
7: 就是说抽搐，然后的话就是说是，可能有点像僵尸那种。
2: 哇，到科幻恐怖片了啊。王主任，我们谈到这个狂犬病非常令人担忧，那它会使人产生怎样的症状表现呢？
13: 其实我们说，就像刚才王强主任说的哈，其实刚才不是吓大家，狂犬病确实是100%的死亡
2: 啊。
13: 一般呢，如果我们是狂犬病发作呢，我们说我们把它分成三期，分别是前驱期、兴奋期和麻痹期。在前驱期呢，可能会有发烧啊，会有一些恶心呕吐啊，还有一些全身的不舒服啊，这些表现。然后这个伤口呢可能会有疼痛。那么它进入兴奋期之后呢，基本上这个时候呢就开始，就是我们说的犯病了。
2: 嗯，
13: 这个时候基本上就得去医院了，因为它开始出现很明显的症状了。比如说它就开始怕光了，怕风，怕水，我们就说恐水，因为原来也愿意说这个犬病叫恐水症。你在他那个面前一倒水哈，那个水的声音，他可能就开始痉挛了。
2: 哦。
13: 然后精神状态也改变，他一些行为举止啊就会发生改变，当然不至于咬人呐、啊、什么的哈。其实我小时候受的教育也是这样，就是有狂犬病的狗咬了人之后，人也得狂犬病，跟狗一样，行为变成狗一样，其实是不是的。
2: 嗯。
13: 他就是一些行为举止都会改变，但的确他的唾液会增加。
2: 哦。
13: 然后出现一些意识的改变，这些是有可能的。
2: 嗯，
13: 那么到了第三期呢，他就开始出现麻痹期了。他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出现一些呼吸困难呢，肢体就麻痹，就进入呼吸衰竭的这种状态，然后最后的结局就是死亡。
2: 所以说这狂犬病是怎么改变了一个人？他是对我们的神经中枢做了一些什么，是吗？
13: 对，狂犬病病毒啊，它有非常强的这种神经系统的这种亲和力，就我们叫的视神经性。就我们一般呢，如果我们被咬了之后哈、啊、这狂犬病病毒呢，它先是在我们的肌肉组织里在那儿待着，待着之后呢，它就在那儿繁殖，繁殖到一定的程度呢，它就开始逆行的就往中枢走，往中间走，然后当它到了我们脊神经的这个背神经根节这个位置呢，它就开始大量的繁殖，繁殖到一定程度之后，它就开始侵犯我们的脊髓，侵犯我们的大脑，它在我们的脊髓和大脑里面又大量的繁殖，繁殖到一定程度又开始上我们全身各个脏器啊，各个器官又去分布，然后引起的发病。
2: 明白。大概这个过程是多长时间？
13: 它这个有长有短，有的时候跟它咬伤的部位是相关的。比如说我们咬伤的是在脚，和你咬伤的上肢，和你咬伤的头面部、嗯、这个发病的速度就是不一样的。你离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越远的地方，相对发病就会慢一些。
2: 嗯。

0: 离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越近，它发病速度就越会越快。所以它大概比如说一天整个的这个速度大概就是1到6厘米左右。
1: 嗯，
0: 对，你想要是孩子他体型比较小，你想他有多少个1到6厘米呢？
1: 对
0: 对，
1: 所以我们讲这个打狂犬病疫苗千万不要忽略了。好吧，这是我们讲到的呢还算是相对比较常规的一些互动，但是有些动物的咬伤却会给人留下非常特别的甚至是难以磨灭的记忆，因为它并不常被看见。我们来看看相关的新闻报道。
2: 在广东惠州，一位10岁女童在登山中被眼镜蛇咬伤，回忆遇到蛇的那一天，孩子爸爸心有余悸。
3: 在除草的时候，他那里有个石缝嘛，他那头露出来嘛，搞到他脚了。
2: 所幸发生意外后，孩子被及时送往医院救治，经过对症治疗，孩子情况稳定。
1: 问一下我们三位小同学哈，有谁在生活中真的跟蛇碰过面吗？
4: 我在山里的草丛里见过一条草蛇。
1: 啊，
5: 去北京近郊也会有一些露营地、
1: 嗯、
5: 在露营地的时候也会发现，就是当时地上是有一条蛇迅速地爬过去，但是就不知道到底它有没有毒。然后当时让我印象特深的是，就一个奶奶跟一个小朋友就站在蛇的旁边，奶奶还跟那个小朋友说呢，你快看这有条蛇。然后我们当时就大声地叫那个奶奶说赶紧把小孩抱开，因为我们不知道这蛇有没有毒，
1: 对，
5: 而且也不知道它要往哪个方向去，这万一要是被咬着，那真的是后果不堪设想。
1: 所以我们讲这个好奇心真的需要有一个边界、嗯、对不对，不能因为好奇就不顾任何的安全了哈。
5: 没错。
1: 来问一下我们的王强主任了哈，这个在您的门诊当中被蛇咬伤的孩子多不多？
6: 这些年因为自然环境还有一个呢生活条件，
1: 是
6: 咱们外出游玩的机会比较多，包括郊游的时候啊，公园里边啊，荒山野郊的地方啊，甚至咱们很多城里的别墅区里边也会见到。因为蛇的毒性很强，是神经毒性，它会造成呼吸心跳骤停。
1: 对，
6: 你如果没有现场救治，没有处置好的话，很快人就没了，
1: 都来不及送到医院、
6: 啊、所以就是说你只有现场救治处理的方案合适才能救他一命，才能到医院进一步处理。
1: 明白。但是我觉得大部分人被蛇咬了以后，那个情况下根本记不清那是条什么蛇，对不对、嗯、或者没有看清，所以怎么办呢？我们来看这一道有点难的选择题。来，三位同学，请你们猜一猜吧，以下哪种是毒蛇的牙印呢？蛇跑了，牙印会在，请举牌。好，有些不同的答案了哈。先问一下奥利吧，为什么觉得 A 是毒蛇的牙印呢？
4: 因为在动画片里头见的一般毒蛇都是俩牙在这
1: 儿。哦，
5: 两个锋利的牙齿支在最外边。
1: 有道理，
5: 看动画片还挺有收获。
1: 你看，好，今天晚上可以加2分钟啊。来，程程，
7: 我觉得毒蛇的话，
1: 嗯，
7: 可能牙齿会多一点，因为那样的话注入毒性会更多，
1: 嗯，
7: 更容易致命。
1: 哎，因为我们看到比如说什么大鲨鱼、霸王龙，越狠动物牙越多。
7: 对，
1: 好，一个是看牙的形状，看牙的数量，似乎都有道理。那到底应该选什么呢？
6: 首先这个动画片没有白看。有毒的蛇的牙印呢是一对儿，而且呢它会比较粗比较大。
1: 哦，
6: 因为这个牙它中间是空的，是这个导管，它的毒素是通过那个管排出来，所以它是比较粗的一个牙印。
1: 哦，被这个蛇咬完之后，有毒和无毒的感觉在人的感官上是不是不太一样？
0: 有毒蛇它为什么有毒哈？主要是它会有一些毒素，它主要的毒素是神经毒素、血液毒素和细胞毒素。血液毒素里头，因为它本身里头它就会有一些促凝血呀，还有一些蛇毒蛋白酶呀，它就导致你这个被咬伤之后，它这个毒素迅速的进到血里头，就形成很多微血栓，这种是非常危险的，就是病人就是短时间内就可能出现休克死亡的。就皮肤上迅速的出现这种瘀斑呢，还有就是有一些病人因为出血啊，可能会出现那种血泡啊，这些情况。这是我们说血液毒素。比如说像神经毒素哈，这个神经毒素就会导致我们的神经肌肉被阻滞，你就出现了这种麻痹，可能吞咽没有那么有劲儿了，
1: 嗯，
0: 张嘴也困难了，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小， 他可能出现头晕呐、恶心这些，然后再慢慢往下，他就开始喘气儿都没有力气了，就开始出现呼吸困难，然后肌肉就麻痹，就出现呼吸衰竭了。所以这就是神经毒素它的这种神经毒的作用。
1: 明白。
0: 还有其实包括被毒蛇咬了之后，他就开始出现酱油尿啊，就尿的那个颜色就像酱油一样哈，很快就没有尿了，所以后面你就开始出现这个肾衰啊这些。所以其实有毒蛇是就是它整个的这个进程非常快，而且它会造成你全身多个系统的这个影响。你要是被这种无毒蛇咬了，就基本上它被谁咬了它都得出血吧，它都得疼吧，但一般呢它不会特别明显的这种水肿
1: 啊，
0: 它会有一些轻微的不舒服，比如说你稍微觉得有点头晕呢，稍微觉得有点乏力啊这些哈。但是也要小心，就是有一小部分人被这种无毒的蛇咬了之后，它可能会产生这种过敏的反应
1: 哦。
0: 对，所以这个也需要关注，就比如说它会不会一下身上起了疹子啊，起了好多的红疹，或者出现了肿啊这种情况。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还是要及时的去医院，去让医生帮你再判定一下。对，
1: 所以说不管你被哪种蛇咬了以后，都不能掉以轻心，特别是有毒蛇。
0: 对，
1: 好，那紧接着问题来了，被蛇咬伤后应该怎么办？三选一 ：A. 用嘴把毒吸出来 ；B. 用清水冲洗 ；C. 用绷带勒紧近心端。想一想。这题有点难度，请选择。都没人选择 A 吗？有看过这样的电影电视剧吗？
8: 我们才会选择 A。我们小时候看那种武侠剧，对不对？
1: 是吧？
0: 对，
8: 都是直接上嘴吸出来，
1: 一吐就好了。
8: 对呀，
1: 程程，你是怎么想的？
7: 反正不管什么东西咬，反正它出血了，都必须先用清水给冲洗掉。
1: 先洗再说，是吧？这倒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原则，但是福伦。你的想法不太一样。
7: 首先是那个 B 吧，可能我们是在户外咬的，这可能没有那么快能找到比较干净的水。C 的话，那就可能是咬了以后，因为那个毒素会快速传播，所以我这么想，用一些东西就是勒紧，然后就可能是让那个毒素和那个血液就可能传播的慢一点，然后这样的话，可能可以那个就医就可能会比较有效。
1: 把毒素固定在心脏以外，是不是不让它侵犯到我们更加核心的区域，好像也很有道理哈。那到底这一题应该选择什么呢？
6: 这个福伦同学答对了。
1: 哎呀，祝贺祝贺祝贺，应该选择 C， 用绷带勒紧近心端。咱们一个一个说啊，先说 A， 我们真的是小时候看过很多这样的影视剧作品，用嘴去吸出那个毒液喷出来，这事儿是不对的是吗？
6: 这个最大的问题是你不知道你的口腔里边有没有破溃的地方，如果你保证里边没有破溃的地方，你才比较安全。否则的话，它这通过这个破溃的地方把毒素自己吸收了，你自己中毒了。
1: 就是这个方法确实能够帮助被咬的人。
6: 对，被咬人你把毒素吸出一点，所以毒量减少一点，但是你吸不干净，不可能一点不残留。
1: 明白。
6: 所以还达不到那个用绷带近心端结扎这个效果。
1: 明白了，
6: 清水冲洗也是一样，你只能冲出一部分，你不会把全部冲出来。
1: 对，
6: 只有通过这个绷带结扎，让这个血循环停止，那它这个毒素才不会吸收了，就不会到体内了，
1: 好，
6: 只是局部存留在这个地方。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在近心端做结扎。当然，在大家得明白什么叫近心端，我不知道大家都明白吗？
1: 明白吗？靠近心脏，那就是胸口这儿，但这怎么扎呀？
6: 不同的部位，这近心端不一样。你比如你在手，那就是靠这边，是离心脏更近的地方。
1: 哦，就是我被咬伤的部位，以它为标准，
6: 选择一个离心脏更近的地方。
1: 哦，
6: 因为这个血循环是从远端往回流到心脏，是通过静脉和淋巴来回流的。那你说你在这个它的近端结扎，它就回流不进去了，大概离这个伤口5到10公分的距离。
1: 5到10公分，
6: 你太远的话呢，它也有一部分。
1: 对，
6: 毒素，
1: 心脏是守住了，我这胳膊飞，
6: 就是可能把这个局部会造成伤害。
1: 明白，就是离伤口5到10公分，
6: 对，
1: 靠近心脏那一端
6: 就行了。
1: 用绷带去包扎。好，我们就今天呀，现场来学习一下，感受一下。程程，给你个机会，我们到台上来学一学，好不好？好，我们已经准备好我们的绷带了，而且呢，我们给程程呢点了2个示意哈，假装这是被毒蛇咬过的牙印儿。好，王主任，现在我们该怎么样去做包扎？
6: 咱们在郊游的时候，有可能你手里没有合适的工具。你比如咱们去医院取血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它有个止血带，
8: 对，
6: 拿那个勒着以后，这静脉就鼓起来了，实际上就静脉回流就阻断了，大概张力有那么高就可以了。
8: 哦，
6: 但是呢，郊游的时候，在野外的时候，你可能没有合适的东西，最后一招，把自己的内衣脱下来，撕成布条，
8: 嗯，
6: 拿这个做捆扎。
8: 是，
6: 那捆扎的时候呢，咱首先你看到这个受伤的部位，
8: 嗯，
6: 在它的这个近心端，就是离心脏更近的地方，那就是往近端走，
8: 对，
6: 5到10公分的距离，
8: 嗯，
6: 完了把它给勒紧。勒紧到什么程度呢？刚才我说咱主要是靠的静脉循环，压力超过静脉它就不会回流了。
8: 嗯，
6: 所以咱勒的时候呢，判断的办法，因为非医疗人员他可能难度比较大，那怎么办呢？主要是靠摸这个脉搏。
8: 哦，
6: 咱知道摸的脉搏这是什么呀？动脉，那就是动脉压是比静脉压高很多的。如果你摸不到这个动脉压，那就阻力是足够大的。
8: 哦，
6: 但是呢，摸不到动脉搏动的话呢，它有可能会远端缺血。所以我们勒的时候呢，为了安全起见，你可以尽可能勒紧。
8: 嗯，
6: 勒紧以后呢，咱可以转一圈，这个跟勒紧，勒得紧一点，你能忍受的这个位置。
8: 嗯，
6: 受得了吗？
8: 还可以。
6: 彻底勒紧以后，把这个再系紧，系得足够紧，最好是这个活扣，到关键时候你还要松开一点。
8: 对，
6: 这慢慢慢慢，这远端的这个就会出现这种发紫的感觉。
8: 对，
6: 啊，它就还有一个摸摸这脉搏。
8: 就到你摸不着动脉的那个脉搏的时候，
6: 你摸不着的时候，
8: 嗯，
6: 肯定压力足够高了，
8: 嗯，
6: 只是它有一个危险而已。
8: 对，
6: 但这个呢，不要超过1个小时。
8: 明白。
6: 如果你比如说你能保证1个小时之内到医院，那就可以，就没问题。
8: 因为这是一个保命的手段，对不对？啊，反正现在你还能去握手吗？还可以。好，所以现在呢，我们来转换一下，让我们的程程爸爸连续尝试一下，给儿子哈，能不能进行一个相对比较合适的包扎。
9: 我先摸摸，
8: 嗯，
9: 就是5到8公分吧。
8: 哎，伤口近心端大概5至8公分左右。
9: 哎，你还乐得出来？
8: 从我肉眼看过去，好像系得比主任系得要紧呢、啊。
7: 碾肉，
8: 都碾着肉了是吗？程程，这真是亲爹哈。
9: 你摸摸，我是摸，我是摸。
8: 你感觉这样可以了哈？
6: 很明显减弱了，
8: 明显减弱了，
9: 还是有效的，
8: 可以，
6: 这是勒紧了就有效，
8: 这是有效果的。
9: 其实原来我看过一个，如果说你没有那么大力量的话，你可以在这个，比如给它系一个扣或者一个圆圈，拿根树杈慢慢去拧它，
8: 啊、
9: 去绞它也能上劲儿。
8: 这个行吗？
6: 那肯定力量更大
8: 啊。但是我们讲，这只是我们说被毒蛇咬完之后的一个保命的手段，它不能长期被这样所勒紧。在那个危急时刻，它可以帮助我们救命。好，谢谢各位，谢谢。我们入座休息一下。除了狗，除了猫，除了蛇之外呢，在我们自然界里还有很多的昆虫啊，比如说蜜蜂、马蜂、胡蜂等等等等。那被它们蛰了以后，情况会很严重吗？我们来看一些相关的视频资料。
2: 三名男孩爬上村口的一棵龙眼树，在摘果的过程中不慎被马蜂蛰伤。
10: 当时我们爬上去摘的时候没有来喽，刮风了，那个风就过来，爬下树去就爬走。
2: 被叮咬后，三名男孩只感觉到疼痛，回家后逐渐有了头晕麻木的感觉，家人立即送往医院救治。然而不幸的是，其中一位只有11岁的孩子伤势比较严重，最终丧失了生命。
8: 哎呀，真的是触目惊心啊、嗯、我们三位家长，谁儿时你们自己或你们的朋友有被蜜蜂马蜂这种蜂类蛰过的经历吗？
5: 嗯，我还挺多的，因为我一直在新疆长大嘛，就新疆花儿多，所以呢我觉得这个马蜂就很多。咱们经常说什么像做了一个什么事儿是捅了马蜂窝，来形容这件事情的后果很严重很可怕。我是真正见识过，我们小的时候很小，然后就有小朋友也是小男生嘛，特别淘气，就拿特别长的竹竿去捅人家那个马蜂窝， 然后后来就发现就有一只马蜂就应该是飞出来了，而且我们从小爸爸妈妈都告诉我们千万不要招惹马蜂，马蜂报复性和团结性非常高，小马蜂比如说你欺负了一只小马蜂，它可能回去之后能纠集它的同伴有一群马蜂过来追你，
1: 会咬人，
5: 对，所以当时就是它捅了之后有一只飞出来之后又追着我们那个小伙伴，然后过了一会儿那小伙伴可能觉得已经安全了，结果哇忽悠好几只疯狂追它，后来就知道那小男孩应该就是被叮了一下
1: 啊，
5: 就是叮了手，然后第二天我们就说你的小手掌为什么油光锃亮的，说是抹了好多香油，说是对那个马蜂蛰了之后有帮助，就后来就不知道是最后怎么处理的，
1: 是那个香油味儿和被马蜂追赶的那个逃跑的恐惧永远烙在我们的心里，是不是
5: 被这个马蜂追赶的这个恐惧被支配着，包括前两天我们一起出去玩奥利也是，我们就是在野营嘛，然后就发现一只马蜂，它可能闻着那个是不是闻到那个饮料是什么、什么汁来着，
4: 苹果还是
5: 苹果汁、然后闻着苹果汁的味儿就来了，它就
4: 它掉进去了在里边游泳
1: 又嗨
5: 然后后来我们把它怎么样，我们
4: 把它给倒进土里了，
5: 还放飞了，把饮料倒了，
4: 妈说你可别记仇哈，我们可没伤害你，
1: 还得劝劝他说点好话，是不是给他送走了啊，
6: 咱们知道这个蜜蜂蛰人呢相对毒性比较小，
1: 嗯，
6: 但是马蜂呢它是个群攻，
1: 真的是蜂拥而至，
6: 对，而且呢它攻击以后它把那毒刺还会流到你体内，就让那毒素慢慢往你体内传播，所以这样的话呢它导致这个人出现问题致命的时候不一定是毒素的本身，而是过敏造成的，它大量注射体内造成过敏性休克就导致人致命，是这么造成，
1: 所以说各位，蜂类看似身躯小小的，但它会给我们造成的伤害可绝对不能忽视，但是我们对于蜂类真的了解吗？来，我们来看一道选择题，请问以下哪种蜂的毒性是最强的？我先不说名字，因为其实我也并不太认识哈，但是就是我们看这个外形，你们感觉哪个蜂的毒性是最强？请举牌。好，有些不同的答案了哈。奥利选的是 A。
4: 我妈说这个中间这儿最细，所以有毒。
1: 就是小蛮腰的都比较毒，是吗？
5: 没错，就是我们前两天刚跟您说的那个掉在饮料杯里的，就是马蜂。我们从小就是辨别马蜂和蜜蜂，就是妈妈们从小告诉我们，你们要记住，马蜂就是有一个小蛮腰，是一个小细腰。但实际上我其实比较想选 B， 我觉得这个很少见，看着就很厉害的样子，
1: 没错，而且感觉毛茸还是白色，
5: 对对，看着就起鸡皮疙瘩。
1: 程程选的原因嘛，觉得 B 最可怕，是不是？
7: 看着就是很猛，
1: 看着就很猛，就很有毒性，对不对？
7: 对，
1: 你看这个白的，感觉好像自己都快被毒的病入膏肓，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感觉，是吧？好，弗洛尔 ，C 你不考虑吗？好像最大呀，
7: 看着这感觉就是普通蜜蜂，
4: 胖胖的，
7: 很萌。
1: 好吧，那到底 A、B、C 哪种蜂的毒性最强呢？
6: 是 A，
1: 马
6: 蜂。
1: 恭喜奥利选对了，果然这个掐腰的确实不好惹、
5: 印象深刻。
1: 来看一下 ，A 叫做马蜂 ，B 叫做蚁蜂、C 叫做雄蜂。
6: 那雄蜂是个儿最大的
1: 啊、
6: 但是它毒性并不强。
1: 嗯，
6: 看着照片是小，但是实际上它就比马蜂要大。
1: 哎，那我们好像很少见这个蚁蜂，白色的。感觉本身就好像很有毒的样子，
6: 它长得像蚂蚁，说叫蚁蜂嘛，它毒性并不是那么强
1: 啊、明白了。所以主任您看，我们在讲到蜂毒啊，这个毒里面包含着哪些化学成分呢？
0: 据我所知哈，这里面可能会有一种肌溶解酶，就它如果这个毒素一旦进入人体之后，它可能会造成肌溶解，所以就像蛇咬里头，我说会出现酱油色尿，会出现溶血，然后后面可能会出现肾衰。另外一个呢，它里面还有一些毒素呢，可能会导致我们机体的一个严重过敏反应。刚才奥利的妈妈说，她的那个小朋友一下这个手会特别肿哈，你看到她的手肿，她其他部位也有可能会肿，所以她有的时候可能会导致喉头水肿啊这些，所以出现呼吸困难啊这些。
1: 好，所以说谈到了我们的蜂毒之后呢，我们继续要做的下一步就是处理了，该怎么样处理呢？来，来看我们的下一道选择题。被马蜂蛰后应该怎么办 ？A. 用酒精消毒 ，B. 用肥皂水清洗 ，C. 用醋清洗。 请选择。好一致都选择 B， 用肥皂水清洗。
5: 因为马蜂的话它采蜜，身体里是不是甜的东西比较多，所以必须要用这种碱性的东西去中和一下。但其实我觉得如果有地的话，用香油，其实我也挺想选香油的。
1: 首选是香油。
9: 我小时候被蜜蜂蛰过，我后来我妈就让我用那个肥皂水洗的，可能我觉得老话传下来的吧。
5: 生活经验，
8: 生活中好像确实遇到用肥皂水来清洗，是不是碱性的东西多少有一些中和作用？
1: 哎，你看，从这个经验出发，结合一些化学的推断，三位都选择了 B， 那到底对不对呢？
6: 这题答案应该是 C。
1: 啊，你看看，
6: 它的这个马蜂的这个毒素是碱性液。
5: 错，
6: 所以必须用酸性才能中和。
1: 你看，
6: 它正好跟其他的是反着的，其他大部分是酸性液，用肥皂水是碱性液可以中和，但是马蜂是特殊的，它是一个碱性液，所以必须用醋才能够中和。
1: 正好反了。除了这个洗和抹之外，还有什么别的处置方式吗？
0: 就是如果有条件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毒刺儿给弄出来。但是呢，我们不要去挤压伤口，因为在挤压的过程中可能会促进这个毒素的吸收。另外，当然刚才我们说了哈，我们去抹抹醋，因为它是碱性的，我们用这个酸性的去中和一下。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肿得特别厉害哈，别抹香油。就今天奥利妈妈就是给我们反复的在说香油哈，但实际上香油对这是没什么用的。它肿得特别厉害，而且会疼痛特别厉害哈，我们可以给它冰敷一下。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还是要仔细的去观察我们的孩子的症状，比如说我们孩子他有没有出现一些肿的进一步的加重啊，出现呼吸困难呐、甚至出现头晕呐、甚至是出现了眼皮的肿啊，整个全身都明显的肿起来哈。像这种情况，你要小心，它可能是严重的一个过敏反应了。所以，如果一旦出现严重过敏反应，一个是要及时的把我们孩子送到医院去。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尽量让我们的孩子保持一个平卧，是要保证重要脏器的一个血液灌注，所以我们让他平卧，尽快的送到医院里面去。
1: 好的。我们说谈到了跟动物们的互动，走到室外去，被小狗如果说被咬了以后，千万别忘记打狂犬疫苗，防止之后全家人因此而鸡犬不宁。进入到山里面，你可以先拿一个棍儿去打草惊蛇一下，让蛇与您保持距离，同时蜜蜂蜂窝咱别去捅它，我们尊重生命，防止最后被蜂拥而至的而蛰而中毒。总之呢，希望各位可以拥抱自然，尊重万事万物，去度过一个记忆深刻的愉快又美好的时光。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6: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现如今，越来越多的家长开始重视儿童青少年的近视问题。很多家长都知道要多带孩子去户外看一看绿色植物，对眼睛好。不少孩子甚至家长都认为，把电脑或者手机的屏幕背景换成绿色就能保护视力。这种做法真的有用吗？为什么我们身处大自然，满眼绿色的时候会感觉眼睛更舒服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眼科主任医师于继峰将告诉我们，在户外究竟看什么，怎么做才能真正有效缓解视疲劳，守护孩子们的清晰世界。
7: 现如今，儿童青少年的近视发生率越来越高了。想要守护孩子们的清晰世界，不用复杂的方法，选对方式，坚持好习惯就足够了。植物的绿色是人眼最舒适的色彩之一，据说能够减轻眼部的酸胀干涩，缓解视疲劳。那么孩子们走进大自然，身处户外，究竟应该多看哪些绿色植物，做哪些护眼活动，才能够有效保护眼睛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解锁专属孩子们的护眼知识。
8: 伴随着新学期的开启，孩子们告别轻松的假期生活，重新投入到紧张的学习中，用眼时间增加，视力防护也变得格外关键。
9: 国家疾控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是，全国学生的这种发病率49.9%，下降了3.7%。那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数据啊，就每年都是稳步下滑。即使这样，然后我们的将近一半的孩子，49.9%嘛，这样其实将近一半的孩子还是有这个近视，还是任重道远，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去做。因为我们知道高度近视呢，它会引起一些不可逆性的眼底病变，那这个是我们做近视防控最终需要避免的一些问题，就是到600度以上，我们叫高度近视，每增加100度，那么它出现不可逆性的眼底病变，比如说这种黄斑变性啊，然后视网膜脱离啊，还有这个青光眼啊等等，这些的话，它的发病率呢就会提升3到4倍，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数字。
8: 很多家长都知道，多带孩子到户外接触花草绿植对护眼很有帮助。可站在小朋友的视角，当他们置身于大自然，会被哪些植物吸引？又会认为哪些做法能够有效保护眼睛呢？
10: 我觉得花和草能保护我的眼睛，因为它们是绿的和黄的，我觉得草的颜色比较漂亮，比较鲜艳。
11: 我感觉这个草地和树木对我的眼睛都有好处。
12: 我觉得我看远处的树，我的眼睛会很舒服。
8: 关于如何护眼，下面这位小朋友有不同的看法，是什么呢？
13: 在家里的时候，你可以隔着窗户往外面看这些树，或者你在户外的时候，你可以在公园散步，然后随随便便看这些树也行。如果我要学习，我要编程的时候，我可以把我的电脑、我的屏保换成绿色。
8: 那么，小朋友们给出的护眼方式正确吗？是否存在误区呢？
9: 首先我们说最大的误区啊，就是比如说我把的这个屏幕设成绿色，觉得这样就会保护眼睛，这个其实是不对的。我们看绿色并不能让我们的眼睛得到放松，那如果你是设置了一个绿色的屏保，你其实还是在近距离用眼，你的眼睛依然会疲劳，依然会出现眼睛干呀不舒适这种症状，那这个是保护不了我们的眼睛的。那为什么大家总会说看绿色会对眼睛好呢？其实这个绿色是指我们到户外去，到大自然当中去，因为绿色会让大家心旷神怡。那么在绿色的环境里边，这个绿草如茵啊，绿树成行啊，那这个时候呢，你的身心就会非常的快乐。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的多巴胺地质分泌就会很多，也会增加，那也是对我们的近视防控是有很大帮助的。所以像前面的几个小朋友，不管我是喜欢路边的这个花花草草，还是像湖对面看一些这远处看一些风景，还是我在绿色的草地上然后奔跑呀玩耍呀等等，其实他的眼睛都是在一个空旷的环境里边，然后向远处眺望，让我们的眼睛的睫状肌得到这种舒缓，得到放松，那么对于我们的视力的保护都是有很大帮助的。
8: 那么在户外活动时选择哪些场景更有利于保护儿童青少年的眼睛呢？
9: 那其实呢，像这块地方呢，就是我们比较推荐给家长和小朋友们进行户外活动的地方。我们看，首先它有足够宽阔的这个场地，然后呢有大片的这个草地，还有远处的这个绿植，这都可以做我们的这个远近交替的注视物。那同时呢，它的光照强度也达到了非常高的一个高度。那我们看，在这个树荫的情况下呢，它已经达到了6000以上勒克斯的这种照度，那是非常适合我们户外活动的。那如果说我们还想到更光

0: 达到1000多勒克斯，反观室外自然光轻松就能达到5000甚至9000勒克斯。那么日常生活中怎样远眺才是科学正确的做法呢？
1: 其实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做好我们的2020-2020原则嘛。那这个呢，所谓的3个20呢，就是我们近距离用眼20分钟以后，那么要把眼睛抬起来，向这个20英尺，就是大约6米以外的这个远处呢，眺望20秒以上，然后再恢复我们正常的这种用眼这种状态。其实就是鼓励大家往远处的绿植寻找一个固定的这种目标，比如说这个树叶上的一个独特的这种树叶，或者说这个树上的一个什么其他的一些这种造型比较这个特异的一个这个物体，然后呢，我们再看近处的一个盆栽啊，或者说是看近处的一个这个目标，这样的话呢，对我们的眼睛形成一个交替这种注视，然后放松我们的睫状肌，达到我们这个恢复视疲劳的一种目的。
0: 那么，想要有效保护眼睛，防控近视，每天坚持户外多少时间合适呢？
1: 这个其实我们有大量的文献已经印证了，就是说户外活动的时间越多，对我们的眼睛帮助是越大。那一般我们建议每天2个小时以上的户外活动，在这个基础上时间越长，那肯定效果越好。所以有很多已经近视的或者是近视早期的小朋友，那通过大户外的话，他的近视可以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控制。那么至少我们要保证40分钟以上的这种户外活动。其实有时候的话，我们没有大量的时间，比如说去投入户外，那我们可以把碎片化的时间都加入进去，比如说我们上学和放学的路上，我可以不用这个开车或者说是骑自行车，那我在路上这个父母带着孩子，然后一起走一走，然后这个聊聊天，又增加了亲子的感情，然后又眼睛实现了这种远近这种交替，又实现了这种户外活动，所以把这种碎片化的时间加起来，那么我们一定会得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提升。
0: 最后还要提醒大家，要养成一个良好的用眼习惯，牢记20-20-20法则，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尽量到户外和植物多的地方去，才能更好地保护我们的眼睛。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建议每3个月左右可进行一次视力的检查。
2: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3: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1天3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4: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5: 一株麦苗，承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4: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5: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0: 慧思。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这个案子不简单，今天播出《伞下迷踪》，中华法治史话，今天讲讲中华法院执法如山，守身如玉。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1: 跌宕起伏的案例故事，独到权威的法典解析，发人深省的警示教育。这个案子不简单，带您以案释法。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很多农民朋友常年在外务工，老家的自建房长期无人居住。今天咱们要说的这一伙人反侦查意识极强，专挑山里空置农宅下手，深夜进山撑伞遮挡样貌，还专门开车流窜作案。村落沿线接连发案，山间小路四通八达，监控稀少，给警方的侦查布控带来了不小的难题。茫茫群山之中，这群行踪隐秘的人到底藏在哪里？一场和时间赛跑、蹲守山间的抓捕行动就此展开。今天的这个案子不简单，一起来听《伞下迷踪》。
2: 晚上在没有下雨的情况下，还撑着一把伞途经此处。
3: 你说啥子？我喊都没个动静。
4: 2025年3月16日上午11点多，欧先生独自回到衡阳市长江镇桥新村，看看自家的房子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3: 叫去年一年，我男主啊，当年我那个爹了的了。
4: 由于欧先生常年在外地做生意，房屋长期处于空置状态，为了远程看家，他特意安装了一套监控系统。
2: 他是偶尔通过监控查看屋内的情况，查到凌晨1时许发现一个人影，然后立即闪开，然后家中疑似被盗窃。
4: 欧先生的母亲告诉民警，一直放在主卧床边的保险柜突然不见踪影了。究竟是什么样的贪心贼把贵重财物连同保险柜一起搬走了呢？
5: 然后我们在这个保险柜啊被盗的现场一看，发现了一枚非常清晰的一枚脚印。
4: 欧先生家的监控系统只有正对着庭院大门的摄像头捕捉到了嫌疑人的身影。
2: 画面中出现了一名头戴遮阳帽以及面罩的黑衣男子，斜挎了一个工具包，其在瞟到了欧先生家的监控后迅速向后撤离，然后就消失到了画面之中。
4: 显然嫌疑人对摄像头的存在非常警觉，而在此前的监控录像中，院门一直紧紧关闭着。那么嫌疑人究竟是从哪里进来的呢？
2: 在其家中一楼大厅发现了一连串的泥土的脚印，是从一楼的小露台向大厅走来的。
4: 技术民警检查了和小露台相连房间的后门，发现门锁有被破坏的痕迹。
5: 他们后面敲门入室是有点破坏，技术开锁的技术含量不是很足。
4: 在小露台边沿，技术民警发现了少量泥巴，这些泥土印记表明嫌疑人选取了一条更为隐秘的入室路线。施主家的房屋靠山而建，距离露台几步之遥就是院墙。
5: 前天下过雨，墙上有明显的攀爬痕迹，还有泥巴的脚印，就是非常清晰，跟室内的脚印呢，就是同一脚印，是从外围一直绕到墙上。
4: 根据脚印的路径， 民警判断嫌疑人应该是绕道后山，翻越围墙，攀爬侵入住宅实施盗窃的。作案得手后，嫌疑人又从原路逃离现场。
2: 因为我们在围墙上发现了金属物品移动留下的一道痕迹，所以我们推测这个痕迹就是嫌疑人转移保险柜时留下的痕迹。
5: 他进去的时候脚印比较浅，哎，他就没有负重，出来了脚印比较深，哎，他就是我就说明是负重。
4: 根据失主介绍，被盗的保险柜足有10多公斤重，携带重物的嫌疑人又是怎样翻越高墙的呢？
2: 因此我们当时推测这是两人以上的结伙作案。他嫌疑人应该是有交通工具用于转移保险箱等赃物。
4: 失主欧先生家位于山林深处，偏僻而独立，周边几乎没有可以利用的公共视频。经过大范围走访排查，警方在距离案发现场下坡500米左右一户村民家中捕捉到了两个诡异的身影。
2: 当天晚上有两名可疑人员在没有下雨的情况下还撑着一把伞途经此处，头戴遮阳帽，背着斜挎包向欧先生家方向走去。
4: 监控画面中的这两名男子统一着装，很明显是有备而来。经比对，两人和出现在失主家院门口的男子在体型装扮上高度吻合。
2: 两名嫌疑人有比较强的反侦查意识，他们可能是老手惯犯。
4: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两人刚刚经过摄像头不到10几秒，就好像受到了某种惊吓，仓皇掉头从原路逃跑了。
2: 跑步的情况，根据他的行动力来看的话，我们认为这应该是两名10多20岁的年轻人员。
4: 案发地所在的长江镇有相当大的面积属于丘陵地貌，村民们的房屋都散落分布在山脚下或山坡的密林之中，地形环境复杂。而嫌疑人居然在暗夜里伺机作案，说明他们很有可能是熟知山中路况的本地人。
2: 因此我们摸排各村游手好闲的青少年以及有前科的人员，以直接见面或者侧面打听的方式进行摸排，查看是否有人失业在家却突然有大量现金，花钱大手大脚，或者白天不从事生产劳动，晚上却出门直到很晚才回家。
6: 在哪里啊？老鼻子吧。
7: 嗯，对老鼻啊。
4: 就在警方全力排查前科人员的时候，长江镇又发生了一起类似的入室盗窃案。
8: 被盗财物价值多少钱？请保持手机畅通。
4: 常年在外地做生意，一个月才回家一两次的吴先生，刚刚回到位于石桥铺社区的房子，就察觉到一个可疑的事实。原本是特意放在沙发侧边抽屉里的香烟，此时却不见了。武先生心里一惊，难道是家里进贼了？怀着一种不祥的预感，武先生立即查看了自己所住的主卧和儿子女儿的卧室，发现存在柜子里的贵重财物都已经不翼而飞了。
9: 柜子里面的一个抽屉放了有金戒指、一对耳环、一个项链。他说他女儿的房间里面也有800块钱现金不见了。
4: 失主武先生告诉民警，察觉到遭遇入室盗窃后，他在第一时间就查看了自家所有监控录像记录，但并没有发现任何窃贼的影子。技术民警仔细复勘了现场，同样没有发现窃贼留下的痕迹。那么窃贼究竟耍弄了什么手段才能做到来无影去无踪的呢？民警立即重新查看了监控录像记录，在正对侧门拍摄的视频中果然发现了不同寻常的细节。
9: 2:20多到2:30之间呢，就有一个空档，整个屏就黑了。这个时候我们就怀疑 应当来说的话，这个金控可能就被动了手脚。

0: 在一秒钟黑屏后，画面恢复正常，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在反复回看录像记录的过程中，民警发现2025年3月15日凌晨2:22:46，有一个蒙面人推门进屋后又立即退了出去，整个过程不到10秒钟。警方推测，刚刚侵入室内的嫌疑人在第一时间就发现了监控摄像头，迅速退出房间后把失主家的电源切断了，之后再次进入房间慢慢翻找贵重财物，而不留下翻动痕迹。这也导致武先生回到家后并没有第一时间发现家中异常。经比对，这个戴着遮阳帽的人其装扮特征和出现在失主欧先生家的人影高度吻合。发生盗窃案的石桥铺社区和桥兴村都是深山中的村落，虽然二者直线距离只有2公里，但山路连绵蜿蜒，开车至少也要20多分钟。警方更加确定盗窃团伙利用了交通工具流窜作案。
1: 这个小路和山路还有亭埂路都非常的多，公共视频资源的覆盖率啊没那么广，对于公共视频的调取就给我们增加了难度。
0: 山路四通八达，盗窃团伙作案得手后会从哪个方向经由哪条道路逃跑呢？
2: 嫌疑人能够逃跑时选择的路线也较多。
0: 办案民警深入山区进行实地排查走访，分析和揣摩嫌疑人的心理，试图找出他们最有可能选择的逃跑路线。当地熟知山路的村民也给民警提供了很大帮助。
3: 高官我知道，这条小路呢？
4: 我知道哪条路。
3: 对，这那边还有一条路从哪里？也是一户人家。
1: 我就发现在一个路口就有7个岔路口，随时哪一条路都可以跑，也容易避开这个公共视频的监控，对于公共视频的调取就给我们增加了难度。
3: 然后这里现在没有监控，那么的话我们到时候再一条路一条路去分析和走访。
5: 主路的，
6: 那台犯罪嫌疑人他有可能从海珍从这边过啊。
0: 通过大范围踩点，警方得以将2起盗窃案发生地周边大路、小路、岔路上能利用的监控都统计到位，并一一进行调取查看。2025年3月15日凌晨3点左右，一辆轿车引起了彭开武的注意。
1: 就是说这个车通过的时候还踩了一下后刹，因为后尾灯亮了一下就熄了。我们的案发地点就在这个位置，然后现在这个车是往石桥铺方向的，那么的话刚才在这里有一个人就是拿了个手电闪了一下光以后动了一下以后就没了，他从这里出来的话这个车过去正好接着他以后就可以往石桥铺方向。
0: 警方怀疑这辆车可能就是接应同伙的嫌疑车辆。
1: 这个监控呢，据武先生家如果直线距离的话啊，大概是在400米左右，因为时间地点都非常的吻合。
0: 经过细致的视频追踪，警方终于在石桥铺街上的一处公共监控中再次发现了嫌疑车辆的踪迹。
1: 在这个位置正好就有一个车门上面有个标记，卖房的或者是租车的很相似。
0: 为了不错过这唯一的线索，民警们海量调取监控，加班加点排查。
1: 我们当时就那个人啊绷得神经很紧，就感觉只要看到红车就有希望，看到红车就很像。
0: 终于从事图像侦查的民警惊喜地发现，他们苦苦搜寻的目标车辆此时正在长江镇城区的街道上行驶。
6: 喂，胡所，犯罪嫌疑车辆好像进入那个崇礼国际，你可以去排查一下。
7: 哎呦，我们已经在创品附近了。
0: 机不可失，民警迅速赶到目标区域进行沿街排查。
1: 然后又到这个商品国际，这边的话也是专门卖瓷砖的。转了2圈以后，突然就发现了这个车，发现了这个车跟视频里面的很相像。那么我们开始，我两个人还挺高兴，
0: 红色车辆当时停放在一家瓷砖店门口，而车门上贴的就是瓷砖广告。经询问，民警得知车主正是瓷砖店老板。他告诉民警，案发当晚他一直在朋友家喝酒打牌，直到凌晨三点左右才开车回家了。为了自证清白，他还把和朋友当晚的聊天记录给民警查看。
1: 因为钻了十斤顶，他在跟朋友玩牌，结果他没有钻了十斤，也没有这个钻的动机，我们就把他排除掉。
0: 好不容易挖掘到的线索就此中断了，盗窃团伙的踪迹再次隐没在苍茫的群山中，难以寻觅。在侦查中，警方注意到，由于辖区内很多村民外出务工，他们在山里的自建房就会长期空置，由此成为盗窃团伙的作案目标。警方推断，这个行踪诡秘的盗窃团伙很可能多次出手作案，受害对象不只是已经报案的五欧两家。于是民警们展开广泛走访，询问村民家中近期是否有异常情况，
1: 就是为了摸清楚这里面到底有没有可疑的人员或者是车辆来到了我们这个地方。那么的话，我们就有针对性的去这个突破这个地方。
0: 果然不出所料，据知情者反映，当地永丰村的魏先生家在2025年3月18日凌晨也遭贼了，但由于没丢东西，所以就没有报警。

0: 正在家中的魏先生母亲告诉民警，这座房子已经很久不住人了。他们发现自家大门门锁曾经遭到暴力破坏，但由于锁具非常坚固，所以盗贼没有得逞。
1: 莫讲个，看你的面已经是烂红，跟你咋子莫躲开了？
0: 魏家大门口的监控清楚地显示，试图破门而入的两名嫌疑人和此前出现在五欧两起案件现场的嫌疑人，在装扮行为上高度一致。
2: 两名可疑人员以伞进行掩护，从身旁捡起一根竹竿，走到监控底下，将摄像头戳向天空。
3: 案发的情况来看，我们首先第一起案件发生是在这个石桥铺社区这里。这里出发。
0: 警方注意到，从2025年2月15日到3月18日，连续发生的三起盗窃案，案发地点就在位置相邻的三个村庄。
3: 到我们的桥新村，被盗的户数应当是由石桥铺社区出发，沿26信到桥新村。再往上走就到了我们的高官村，
4: 就一条线穿起来了，我就跟穿糖葫芦一样的。
0: 盗窃团伙自恃老练，活动猖獗，沿路作案屡屡得手。警方自此推断，尝到甜头的窃贼们绝对不会就此收手。
2: 我们分析发现，犯罪嫌疑人作案有较强的规律性，我们推断犯罪嫌疑人下一个作案目标应当选择在与这三个村紧密相连的高官村、新源村、霞柳村。
0: 做出预判之后，警方决定抢占先机，比犯罪团伙早一步行动，在高官、新源、霞柳冲三个村庄蹲守布控。
3: 这里有个 Y 字形路口，这里四通八达，所以我们核心守住这个 Y 字形路口，其次就是这个路口。紧接着下来以后，这里的交通更为复杂了。那么在这里我们就需要两组人，这边放一组，这个位置放一组，基本上这个路口就全部卡死了。
0: 每天晚上9点，各组警力准时就位，对各村空置无人且装修豪华的自建房进行重点布控守护。
3: 这个被盗的几户人家都是很久没有在家里居住，他去挑，一个是房子好，二一个呢是这个房子里面不亮灯的，这不亮灯证明这个户主就不在家里。
0: 民警们都紧紧绷着一根弦，时刻观察着漆黑的山路上出现的各种动静，判断是否存在可疑和异常情况。
3: 就守这个村口的必经之路，进村、出村和村里往山上走的方向的这些部位来讲的话，去分了两个组过去，或者是这个交通非常非常方便的、便于逃跑的地方。车巡、蹲点和人员布控这些方式都用了。
0: 也许是盗贼察觉到了警方的举动，连续两个晚上没有任何动静。
3: 我说现在我们就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我说几乎来讲的话，我们这两三天就是说这个做的这些事啊，我说跟这个案子就没什么进展。
0: 但在第三天上午，住在高官村的李奶奶突然报案称自己家里进贼了。李奶奶告诉迅速赶到现场的民警，3月20号凌晨，他躺在床上还没睡着，就感觉到有人慢慢推开了房门。
1: 你是哪个？我妈就提醒的啦，我看偷个东西都没有，我就在黑米老学的地方一坐啊，我看都没个动静，我就人家又睡着去了。
0: 李奶奶证实家里并没有丢东西。在客厅的监控录像中，民警看到了似曾相识的身影。
2: 其穿着打扮与前几起案件的嫌疑人完全一致。
0: 根据李奶奶的回忆，就在窃贼逃跑之后，她还看到一道可疑的亮光。
2: 一束光扫过自己卧室的窗户，疑似是一辆车辆在进行掉头。
0: 安装在邻居家大门口的摄像头显示，同一时间段的确有一辆白色越野车在门前的小路上掉头。更令人生疑的是，驾驶员似乎在有意隐藏自己。
4: 在这个位置的时候，你看这个挡眼板是放下来的，
5: 这个应该是有问题的，这么晚的时间呢，遮蔽视线。
0: 办案民警意识到，这辆可疑的越野车应该是打破僵局的突破口。视频追踪就此展开。大数据实战中心的民警协同作战，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6: 我们大数据中心是常年24小时值班备勤的，通过周边大量的一个视频监控，以及结合这个车辆轨迹，通过大量的一个数据比对。初步确定了一台那个车牌贵 A 的一个白色 SUV。
2: 对这个车辆的轨迹进行查询，案发的那几天，来到了横山县，又在凌晨时分离开横山。
0: 种种迹象表明，盗窃团伙似乎没有察觉全面展开的侦查行动。警方判断，他们还会再来到横山县，再次出现在警方的侦查视野里。事实很快证明，办案民警的预判是正确的。2025年3月20日晚上11点，大数据实战中心的民警发现最新情况：嫌疑车辆正往横山县方向行驶。
4: 这个时候，我突然之间我们就兴奋了。哎，因为突然消失的车又来了。
0: 派出所民警分成三组，在嫌疑车辆进入横山县辖区的必经之路上提前布控，准备随时收网。一个小时后，耐心守候的民警们终于看到目标车辆的身影。
7: 好像是这个车吧？
8: 是。
7: 哎，对对，就这个车。
8: 开
7: 始。哎，是的，就是这个。
2: 我们马上跟上了这辆车，并且立即通知前方点位进行布控，注意配合拦截。凌晨1时许，嫌疑车辆行驶在一辆车流量少的道路上，即将到达我们警车拦截点位时，我们认为时机已经成熟，遂通知前方拦截警车。
9: 嫌疑人已进入向阳路，接近你的点位，
10: 请注意拦截。
7: 收到，实施拦截。

0: 在拦停嫌疑车辆后，警方立即控制了车上的三名犯罪嫌疑人。对于警方来说，这是一场人赃俱获、成果丰硕的收网行动。
1: 我们在车上发现了大量的作案工具、零钱以及多部手机，经核实，这些赃物都是某户人家盗窃而来。
0: 经审讯，三名犯罪嫌疑人资某祥、雷某玉和陈某云对自己多次流窜至横山县入室盗窃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这个游荡在山村之间、频频入室作案的盗窃团伙，终于彻底停下了罪恶的脚步。
2: 从10号开始接到报警，到20号，我们将这起案件进行侦破，充分体现了我们派出所的民警一个快速反应、坚持不懈，以及我们专业警种的一个联动。这起案件的侦破起到了一个很好的震慑作用，辖区案件明显下降。
3: 在这里也要提醒咱们农村的乡亲们，如果长期外出务工，老家房屋空置，千万不要放松防范，尽量给院门、房门换上安全性更高的锁具，完善房前屋后的监控设备。离家之前关好门窗，有条件的可以拜托邻里、村干部多帮忙留意自家房屋动静，一旦发现家中被盗，第一时间保护现场，及时报警。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稍后时间我们一起进入到中华法治史话，带您从历史故事中读懂法治智慧。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2: 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4: 妈，我上班去了。
1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4: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7: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9: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8: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 曲项向天歌，白毛。
18: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9: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18: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 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中华法治史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在传统法律文化中，山代表法律的正直严峻、坚韧不移，玉代表法律的洁白无瑕、高雅温润，执法如山、守身如玉，变成了人们对司法官员的基本要求。那么法的刚峻与德的温润能否实现刚柔并济？如何在刚性的法律条文当中守住良知，平衡情理与法理？怎样才算真正做到执法如山、守身如玉呢？今天的中华法治史话，我们一起来品读中华法宴执法如山、守身如玉，了解这句经典法宴背后的法治智慧。
20: 执法如山、守身如玉，这两句话来自清代精英的格言联璧。这本小书啊，是用于警策身心的，所以这八个字被精英编排在从政一卷里边，目的就是要司法官员以此作为审判的规范和标尺。执法如山和守身如玉本来是两个独立的成语，那精英将它连缀在一起，就实现了执法和守身、法律和道德的有机结合，显然就超越了两个成语原有的语义场，产生了新的语义指向，成为著名的法宴。实际上，山和玉就是传统法文化中法和德的象征。山代表法律的正直、严峻、坚韧不拔，玉代表的是道德的洁白无瑕、高雅温润。执法如山的典故来自于唐代的李元洪。唐中宗神龙二年，李元洪担任雍州司户参军，主管民政，监理司法，也就是一个七品小官。有一天，普仁寺方丈投诉说有人强占寺院的石碾，这无疑是白昼抢劫，胆子够大。那李元洪仔细一看状词，抢石碾的不是别人，而是谁都惹不起的太平公主。亲爹是唐高宗李治，亲妈是女皇帝武则天，两个哥哥分别是后来唐中宗李显、唐睿宗李旦。关键是父母兄长都娇宠这位公主，特别是武则天，对儿子不怎么样，但对这个女儿格外娇宠。为什么呢？因为太平公主长得特别像她，为人处事行事风格也特别像她。有了这些加持，太平公主成了横行无忌的帝王蟹，要风就得有风，要雨就得有雨，谁也不敢违逆，自讨苦吃。但太平公主偏偏遇上了李元洪，不管你爹妈是谁，兄弟是谁，要公开抢夺别人的财产不行，所以大笔一挥，判决太平公主返还十年。十年，年轻一辈估计都不怎么熟悉，这是一种借用人力、畜力或者水力推动的石磨，是加工农产品的那种重要器具，在今天已经成为文物，甚至废物，但在唐代却代表了最先进的生产力，是重要的财富标配，否则堂堂公主也不会抬手就抢。想当年少林寺帮忙平定了王世充之乱，唐太宗一高兴就赐田四十顷，水碾一具，瞬间让少林寺走上了小康之路。这判决一下来，就吓坏了李元洪的顶头上司，分管司法民政的副市长窦怀征。这窦怀征的爷爷是宰相，老爹也是宰相，后来他自己也当了宰相，算是名门世家。 他知道太平公主就像泰山一样的存在，谁也不敢撼动分毫，所以立马指示李元洪改判，不要在泰山顶上动土。哪知道李元洪一不信邪能胜正，二不怕泰山压顶，直接回话说，南山可依，这判决一个字不能改。后来执法如山就成了维护法律正义的代名词。再看守身如玉，为什么不说守身如铁如石，而非要守身如玉呢？因为玉在儒家文化当中具有特别的语义指称和象征寓意，从山海经时代一直到今天，玉都代表着高洁高贵，在儒家文化中更是蕴含了仁义智勇节五种德行，所以从礼记诗经开始啊，都有了君子配玉的礼节礼仪，温润如玉也成了君子的可贵品行。那么今天为什么会将象征法律的山和象征道德的玉归并在一个语义链条上，刚俊的法律和温润的道德是否能够统一？法律是否会排斥阻断道德的渗透感化？那道德是否会削弱法律的权威效力？我们从三个方面来探讨这个话题。第一，法的刚俊与玉的温润如何统一？这个涉及到传统中国国家治理最重要的两个界面，法治和德治。山和玉的连缀在司法环节就象征德治和法治的统一。简言之，司法行政官员在判决过程当中不仅要护法，还要崇德，以仁恕之心行宽宥之法。比如宋代的哲与圭臬通篇提倡精谨的司法理念，要求官员判案必须保有精细精明精绪的不忍人之心，对于违法犯罪之人能轻就尽量轻，能免就尽量免。到了明代，理学家邱俊更明确地指出，法官判案必须保持哀谨心态，哀是悲悯老百姓不幸犯罪，谨是可怜老百姓无知不懂法，千万不要逞能，一味坚守法的刚俊而忽略德的温润。这种观念和西方的古老观念如出一辙。在道德正义和法律正义之间呢，亚里士多德也坚信道德意义上的公正优于法律的公正。英国法学家麦克莱提出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亚当斯密更进一步推断同情心是人类道德的心理源泉，由此催生了正义和良知，最终才催生了法律。换言之，法律代表的是成文法有限的正义，道德代表的才是永恒的自然法正义，两者之间呢，它并非完全对立，而是一种互通互融的关系。宋代钱若水担任同州推官的时候，有一富人家的女仆啊逃亡了，钱若水的同僚曾经向富翁借钱，富翁知道是肉包子打狗，没借。这同僚就唆使女仆的父母，说富家父子杀人掩尸，一顿棍子敲下来，富翁父子啊屈打成招。那这位同僚公报私仇，轻轻几笔，富翁一家几位男丁就被拟判死罪。侦查材料和拟判结果报上来，钱若水呀压下来不批，也不上报，同事找上门来就是一顿报仇，说钱若水和富家存在利益输送。钱若水笑笑说，几刀下去这家几个男人都得人头落地，你让我再仔细看看好不好，要不然出了冤案我吃不了兜着走，你更是首当其冲承担责任。后来钱若水悄悄派人找到了逃亡的女仆，连人带卷宗一起移送到了知州手上，一桩冤案呢错案当。

0: 平凡。知州当堂解除了枷锁，放富翁一家人回家。这家人嚎啕大哭，叩头不断，感恩戴德。那知州都受不了了，就直接说，不是我救了你家，是钱法官救了你家。富翁一家千恩万谢的去拜见钱若水，哪知道钱若水闭门不见。传话说，这都是知州大人的功劳，跟我没关系。这家人扰墙痛哭，久久不绝。后来知州要给钱若水请功，钱若水赶紧摇头，我只想不冤杀无辜，也怕弄出冤案受牵连，大人一报功，我那同事不就完蛋了吗？钱若水为什么迟迟不上报死刑案？根本原因就是要实现法治和德治的统一。首先是维护法律的公平公正，同事报送的卷宗只有富翁一家认罪服罪的口供，但这一家既无杀人动机，又没找到尸体，你贸然判处死刑，于法不公。二是敬畏生命，人死不可复生，如果真是富翁家作孽杀人偿命，自然要执法如山。但如果有冤情，稍有不慎，这家男丁就会死光，那就是与情不顺，与理不合，不仅枉法，还缺德造孽。更重要的是，钱若水为什么不愿意领功受赏？哎，因为他的功劳就是同事的过失，一旦他受功领赏，同事就会被追责、罚款、罢官、坐牢，乃至是家破人亡。钱若水救助了生命，维护了正义，还体恤人情，明白事理，保住了同事一家。这是仁者的度量，更是君子的海量。求仁得仁，这件案子让钱若水天下闻名，连宋太宗都感动不已，直接将他从州衙司法文书提升为位高权重的知制高，不到两年又升任正二品枢密副使，速度之快堪比火箭。
1: 钱若水断案不仅维护了正义，还体恤人情，保住了同事一家，这是仁者的度量，更是君子的海量。在执法过程中，执法者应该如何像钱若水那样做到守身如玉？当温润的道德遭遇法律的刚峻，如何才能缓解法律的刚性，释放法律善良的能量？中华法院，广州大学刘云生教授正在为您讲述：执法如山，守身如玉。
0: 二，如何缓解法的刚性？钱若水辩冤案集中体现了情理法的统一。但温润的道德随时会遭遇法律的刚峻，依法而判，维护了法律，但可能不合情理。那依照情理而判，合情合理，但可能又不合法，有损法律的权威。这是中西方司法呀都可能面临的困局。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困局？原因有很多，但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呀，就是成文法的刚性。有句谚语说，法律必生，成文法本身一经制定颁布，就会出现两个主要问题。一是成文法并非灵丹妙药，全知全能，可以穷尽一切，这就必然出现法律上的漏洞。二是为了维护成文法的稳定性，你就不能老是修改，这就导致成文法跟不上时代节奏，必然出现僵化和滞后的问题。这两个问题一结合，就会催生司法环节对法律的解释和适用问题。法官从什么角度以什么标准去解释法律，就成了一种自由裁量权。如果缺乏道德的感化和约束，这种自由裁量权就会被无限滥用。那如此一来，法律的刚性不仅会摧毁法律的基础，还会摧毁人性，危及人伦人道。无论是汉武帝时代的秀衣使者，还是武则天时代的变态酷吏，亦或是到了明代的东厂西厂锦衣卫，都是以法律之名行私利专权之实。这就是老百姓闻之色变的 官断十条路。我们有专辑讨论，这里我们集中讨论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在解释适用法的过程中缓解、柔化成文法的刚性，最大程度实现法律和道德的统一。汉景帝中元五年，廷尉上奏朝廷，说有个叫房年的人啊，杀死了自己的继母。起因是什么呢？因为继母杀死了房年的父亲。这下问题来了，按照当时的法律，继母也是母亲，杀母属于大逆之罪，要从严从重从快处死。但考虑到他当事人是为父亲报仇杀掉继母，这又属于孝子孝道，那不仅不能杀，还有从轻的情节，所以司法部门争执不下，只好上报皇帝让他独裁。汉景帝一看卷宗啊，也在凶手孝子的定性之间犹豫了，难以取舍。这时候他12岁的太子出面了，直接理清了三个问题。首先，身份确诊，法律虽然规定继母如母，但这是一种身份拟制，当事人杀的不是真正的母亲，要是故意杀了亲妈，无论是自然法还是人定法都逃不过制裁。在古希腊悲剧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俄瑞斯特斯他的母亲啊，联合情妇杀死了他的丈夫，然后俄瑞斯特斯啊，又联合自己的妹妹为父报仇杀死了母亲。弑母不仅是犯罪，要受到法律的严惩，这还是违反自然的罪孽。所以复仇女神缠上了俄瑞斯特斯，要让他发狂发疯，永生永世不得安宁。其次，杀人动机，当事人杀掉继母的原因和动机高度统一。继母有错在先，杀害了丈夫，当事人是为无辜的父亲报仇，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身份转换。从继母手忍丈夫的那一刻开始，夫妻已经恩断义绝，也就是说依法属于义绝，夫妻名分自然就不存在了。换句话说，在行凶的那一刻，继母的身份也因义绝而消亡。所以房年杀的是杀父仇人，而不是继母。最后太子给出的结论很明确，本案不属于大逆，仅仅是为父报仇的擅杀行为，应当依法从轻处理。汉景帝深以为然，房年由此保住了性命。而这位太子就是后来的汉武帝刘彻。年少的刘彻没有拘泥法律条文，而是从身份和人情两方面避开了法律的刚性和模糊，让当事人避开了严酷的大逆之罪。如果缺乏温润的道德指引，无论如何也不会从这种角度和逻辑去判决案件。
1: 历史上有很多著名的酷吏，他们都精通法律，严酷执法，可为何他们最终都结局悲惨？他们执法如山的背后有着什么样的私欲私利？执法者需要怎样温润如玉的道德自觉和行为约束，才能真正实现良法善治？中华法院，广州大学刘云生教授正在为您讲述执法如山，守身如玉。
0: 三，守身如玉的前提，守身如玉有利于缓解法律刚性，释放法律良善的能量。但我们必须注意一个前提或者标准，法官判案在秉承良知的同时，还必须首先尊重法律，执行法律。也就是说，守身如玉必须是以维护法律权威和公平正义为前提，不是法外施人，枉法乱法，不是获信义当烂好人。这就是中国传统法文化当中的通情而不取法，这一点我们在其他专辑当中啊再进一步讨论。这里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两种反常现象。第一种是以情取法，貌似是以人性温情润饰软化法律，实际上是以道德道义之名行乱法逐利之事。最典型的就是明清时代司法领域当中出现的一种漏规或者漏洗， 叫做救生不救死。

法律之为以立自己之为，借执法如山之名枉法取法。有个问题值得大家思考，传统中国为什么很多能力最后变成了酷吏？曾经有人感慨过，天下君子未必都有才，但小人都很有才。为什么呢？因为没有才绝对成不了小人。我们套用一下，可以这样说，能力不一定是酷吏，但酷吏必然都是能力，不是能力的成不了酷吏。为什么这样？可能的原因是，能力们都熟悉法律，都会通过严酷执法来获得自我权威和广泛的社会支持，最后赢得最高层的赏识，快速升级。这种表面的执法如山，实际上是另一类的屈法枉法，是无限扩张法律的刚性，满足私欲私利，是通过刚性的法律权威确立自我权威，这就必然缺乏温润如玉的道德自觉和行为约束，最后越走越远，越走越偏，妄杀滥杀之后，自己也陷于绝境，最终难逃一死。比如汉武帝时期的颜延年，正史上说这个人啊，短小精悍，在担任荷兰郡长官的时候啊，能力超群，摧折豪强，绝不手软。每年一到秋冬之际绝囚，各地官府纷纷将死刑犯押送到荷兰郡。颜延年高堂判案，严酷执法，刑场上杀得血流成河，荷兰人很恐怖地把他称为屠伯。但这个人不仅特强势，还特聪明，能够将每一个案子都做得严丝无缝，判决的文案无论是证据还是法律适用都无懈可击，属于铁案定案，即便是专业人士也无从挑剔。有个例子可以说明颜延年有多精明，在涿郡任职的时候，他只是严厉查处当地姓高的豪强家族，他的手下赵秀一方面怕得罪当地豪强，一方面呢更怕颜延年，所以在一判的时候啊，就准备了两份轻重不同的判决，想先看看颜延年的反应。哪知道他刚刚呈上轻罪的判决，颜延年就当场暴怒，立马派人搜身，他果然就搜出了重罪判决。颜延年他就认为啊，赵秀这是串通豪强，上下其手，欺蒙上司，第二天就将赵秀斩杀，还追究专案组所有官员职员的连带责任，吓得涿郡官场人人自危。然后再一番穷追猛打，高姓豪强家族几十人被判处死刑，杀得人头滚滚，涿郡的官场和治安一下子就清静了。颜延年的精明还体现在另一个方面，他不仅执法如山，还喜欢杀富济贫。凡是穷人犯法，大家都认为依法死罪难免，但颜延年一番操作下来，几天后这人就被判无罪，回家过年，逍遥法外，老婆孩子热炕头。要是富人稍有违法，大家都以为无非就是个挨下板子，交点罚款就了事，哪知道严太守一审下来，妥妥的死刑，还死有余辜。由此看来，颜延年执法如山，但暴虐嗜杀，少了温润如玉的良知和起码的怜悯之心。虽然他放过穷人，但那不是仁恕同情，不是出于良知善行，而是为了告诫身边人，他不仅是行政的高手，还是弄法的高手，可以玩弄法律鼓掌之间，法律成为他立功立威的手段。加上他对手下呀恩威并施，忠于他本人的有官做有奖金，稍有文艺不听话的就立马让你尝尝倾家荡产的滋味，所以他的手下都特别听话，一看他愣眼变脸就两腿发抖大战。这种权威不是来自于道德感化，而是源于严酷和狡诈。他母亲见他如此行事，特别训诫他，天道神明，
人不可毒杀。

0: 你今天任性杀人，很快就会被人所杀。老母亲说完这话，就回老家收拾墓地去了。他知道他这儿子没善报，活不长了。果然，老母亲离开一年后，年年就被依法追子，判处七世，被杀后还暴尸刑场。简单总结一下，法律是人类的制度文明。 道德却是人类文明的初始源头和永恒动力。法律的纲领可以有效推动社会治理的良化优化，但究其根本而言，道德也只有道德才是推动人类良化善治的核心动能。这应该就是京津江执法如山、守身如玉连缀表达的真实意图和良好愿景。各位听众，
1: 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惠思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国庆假期马上就要到了，您安排了哪些游玩项目呢？山水之间推出特别策划国庆假期去哪儿玩，为您带来三大热门目的地，可以说各具风情，为你呈现截然不同的旅行体验。嘿，朋友，你最近刷到过西安吗？不是那种正儿八经的兵马俑和古城墙，而是带上一副 A

0: 第二眼镜，大雁塔就在你眼前活过来，甚至还能亲手烙一根发簪，慢悠悠坐上一个月。没错，十三朝古都现在可太会玩了，历史不再是书本上的文字，它变成了一场沉浸式的大唐穿越剧。一杯印着瓦当纹路的咖啡，或者一只会跳舞的巨型兵马俑。传统不守旧，国潮有新意，这就是今天的西安，既留得住千年烟火，也接得住年轻人的脑洞。跟我走吧，咱们一起去逛逛这座常来长安的魅力之城。
1: 今天我们走进陕西西安，我身边这位呢，是我们西安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严博，今天就由他来带领我们一起感受西安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
2: 千年前的长安是享誉世界的国际化都市，千年后特色商业街区鳞次栉比，消费新场景，商业新模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消费吸引力。
3: 盘点近两年最热闹的旅游城市，西安必须榜上有名。甚至有这样一种说法，西安旅游不分旺季淡季，只有旺季和超旺季。为什么西安这座古老的城市能够长盛不衰，始终保持着它的魅力和吸引力？这座十三朝古都如今又玩出了哪些新花样呢？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悠久的都城之一，西安见证了十三个朝代的兴衰，积淀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人们来西安除了看兵马俑、大雁塔、古城墙等历史古迹之外，大唐不夜城成了这两年先进的热门打卡地。古城西安有这么多历史古迹，为何一个人造的小长安成了网红打卡地呢？大唐不夜城的流量密码究竟是什么呢？
2: 珊珊，你知道吗？现在我们的大唐不夜城啊，不仅有传统的玩法，还有很多沉浸式的新玩法。哎，比如说最近很火的《在唐朝的你会是谁》。
1: 哎，我还真的很想知道，如果我出生在唐朝，我会是谁呢？这要怎么玩啊？
2: 那就拿出你的手机，先进入到小程序。
1: 这里呢就会显示我们大唐不夜城的整个的主要景点，现在先去大雁塔看看好不好？
3: 屹立千年的大雁塔见证了岁月更迭，传送着古都佳话，如今它又有了新玩法。
1: 那现在我们手里有一个神奇的装备，
2: 戴上它以后啊，我们可以沉浸式的来体验大雁塔，可以了解它的一些概况。
1: 这个呢也是咱们目前国内第一个在户外可以实现 AR 秀的眼镜，只有76颗。
3: 雁塔流光将场景直接带入到千载大雁塔下，带游客身临其境地置身于大雁塔的每一个历史时刻。
1: 现在看到一个流光溢彩的大雁塔，
2: 对，
1: 而且结合着我们的音效，非常的震撼。
4: 不是那种模糊的画面，是非常清晰的声音，是感觉就在你耳边，就跟一个解说一样，
5: 有种现实跟现实的那种对照感。就是一开始就是现实的大雁塔，然后再是那个眼镜里的大雁塔，就是那种历史缓缓向你走来那种感觉，就非常震撼。
3: 在大唐不夜城，不仅仅有各种高科技的加持，也把文创产品玩出了新高度。在这家文创商店内，店员正在为顾客们制作不一样的肉夹馍。用两块毛绒仿真馍夹起柔软的肉饼，消费者可以现场选料制作，跟餐厅的制造流程一样，切馍、浇汁、加肉，再装进包装袋里，体验感和满足感拉满，成为西安文创先进顶流。
2: 哎呀，这肉夹馍聊咋咧？
3: 在游人如织的大唐不夜城内，还藏着一座甜度爆表的博物馆。这是一座什么样的博物馆呢？
1: 一进来这个巧克力博物馆呢，首先就是闻到满满的浓郁的巧克力的香气了。
2: 没错，我们都知道巧克力啊，它是一个舶来品。那珊珊，你知道在咱们中国第一个吃到巧克力的人是谁吗？
1: 这我还真不知道是谁啊。
2: 那就是咱们的康熙大帝。那么在那个时候啊，巧克力音译过来的名字叫做绰科拉。
3: 用巧克力复刻的兵马俑、大雁塔和西安城墙，是现代与历史的碰撞，也是中西文化的交融。
2: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用巧克力制作而成的一个唐长安城的沙盘图。

0: 我们看到这个沙盘呢，也是非常有泥土的质感。那它是怎么做到的呢？它是运用这个巧克力的喷绘雕塑的工艺，把这个巧克力粉用喷枪给它喷上去。
1: 没错，呈现给我们的就是那种泥土感特别的强烈。珊珊，你看我们的这个城墙的这个砖块哈，它都是实心的，非常有重量。你搬搬试试。
0: 哦，我可是很有劲的，我来试试，
1: 试试
0: 它是不是真的很重。
1: 是不是很重？
0: 真的好重啊！这得有多重啊？
1: 对，
0: 我的天哪！
1: 像这么一块哈，我觉得它至少有50斤重吧。
0: 哇，它真的非常重，是因为巧克力本身它的密度很高，
1: 对，
0: 所以它的重量就会很重。
1: 对，那么像我们这一节长城的城墙，它总共下来哦有16吨呢。
2: 巧克力博物馆内设置了周、乾、汉、唐四个展厅，摆放着用巧克力制作的上百件精美艺术品，总计使用了近100吨巧克力，主打历史文化主题，让文物甜蜜了起来。逛累了，来一杯纯正可可，香甜浓郁。
0: 尤其是我手上这杯啊，这可是深受小朋友们的喜欢，是我们店里的热销第一呢。
1: 珊珊啊，这里就是火爆全国的长安十二时辰了。
0: 那长安十二时辰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1: 其实啊，在古代一个时辰呢是2个小时，十二时辰就代表着一天。大家来到这里呢，就可以沉浸式的来体验大唐盛世了。走，我带你去逛逛街。
0: 走。
2: 以具有市井烟火气的盛唐长安城为时空背景，唐文化千件鲜活触手可及。记者一起换上唐装，走进活灵活现的长安街巷，感受做一天长安人的奇妙体验。
0: 你们好。
3: 你们好。
4: 家里我是史成。
5: 有礼了，我是长城红娘雅红，见过二位。
6: 小女春秀，
7: 见过。
5: 也不知道二位姑娘如今婚配否啊？
0: 小女子尚未婚配。
5: 我看着姑娘也是生得如花似玉的，那姑娘不妨在我们长安城找一个如意郎君如何呀？
0: 如果能在长安城找到一位如意郎君，那我可就要长留长安城了。
5: 好呀，
1: 太好了。
2: 唐朝的文人墨客、才子佳人穿梭在你身边，游客身临其境，既是游客观众，又融入其中，构成艺术的一部分。这里可不仅仅是打造仿古街区那么简单，科技的运用也是随处可见。利用光影效果打造的裸眼 3D 绚烂夺目，震撼人心。
8: 在我们面前的这个物脸呢，其实它这个飘飘欲仙下来的感觉，虽然是全息的投影技术，但是呢有一种穿越历史长河的感觉。
0: 是的，
8: 其实我们街区有非常多的演出，可能走来我们看了有一些小的演出，每天有100余场，像我们身后这个正在开演的叫做万邦来朝，因为当年的盛世的大唐的长安城，它大概有1/10的人口都是来自于异域和异胞。大家可以看到不仅是背后的这些灯光呀、音乐啊，包括我们有些现代的一些科技技术融入在手中，也是为了让大家更好的感受这种万邦来朝的盛景。
2: 将盛唐文化与现代商业相互融合，创造出独特的沉浸式消费场景。这种文化加商业的创新模式，不仅延长了游客停留时间，也促进了文旅消费的大幅增长，成为西安的一张新名片。
8: 可能大家现在看到我们这么美的场景啊，却不知我们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之前是一个传统的商业综合体，我们那也是首创加文旅 IP 和我们影视 IP 的一个相结合，加上我们原来传统空间的这种再次改造，然后呢给大家提供了这样全国首创的唐风市井沉浸式的这种主题乐园。
9: 来西安就感觉一定要来这种唐朝的这种古城，然后来感受一下这种古风的氛围。
10: 刚才我看的那个霓裳羽衣舞，就是表演者也很漂亮，然后表演的舞姿也很美，我很喜欢。
5: 之所以选这儿来作为我旅游的一个点吧，我觉得是灯光它特别好看，再加上我自己特别想感受一下唐朝的氛围。
11: 这边的它的风格，就是大唐的风格是我比较喜欢的，还有它的服装，这几天天天换着穿。
2: 新式国潮风成了西安持续火爆的流量密码。除了打好国潮这张牌，西安的商圈也在科技感上下足了功夫。在西安赛格国际购物中心，一进商场就有很多游客忙着打卡拍照。
1: 这个室内瀑布在当年打造的时候啊，被称为全球最大室内瀑布。
0: 我们站在这个瀑布之下，必须要仰望才能看到这个瀑布的顶端，它是分三节水流而下的，非常的壮观和震撼。就我们在这个近距离感受的时候，就能感觉到这个瀑布的水雾扑面而来，非常凉爽。
1: 没错，而且看到这个瀑布呢，让我想到了李白的一首诗，那就是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真的是把我们大师李白的唐诗搬到了室内，非常的有意思。
2: 在商场，游客们还可以乘着电梯从不同的角度欣赏瀑布。
1: 珊珊，现在我们就来到赛格的楼上了，那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景象呢，和在楼下看到的是不一样的，这里打造的是一个田园景观。
0: 是的，不同于楼下的震撼，那楼上呢就更加的静谧了。
1: 没错，那么大家来到这里呢，不仅可以购物，还可以欣赏到自然景观，真的是做到了时尚与自然的完美融合。
2: 400多平方米的水景带，全球最大的室内瀑布飞流直下，50米的扶梯直达6层餐饮中心，让消费者震撼不已。来西安看兵马俑是必须打卡的项目，但是您见过会跳舞的兵马俑吗？您看，在四海唐人街商圈，一个巨型兵马俑正在卖力地为游客们跳舞。红墙黄瓦的中式牌楼，中文与外文相间的广告名，五彩斑斓的灯光交织，连廊架起的奇趣空间，四海唐人街真有四海一家的感觉。
0: 夜晚的四海唐人街更加的酷炫潮流，
1: 对，
0: 也充满了烟火气。
1: 没错，而且还很梦幻。
0: 是的，那我们稍后呢正在举办着一场以海洋为主题的互动演绎。
1: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演员中，他们有的踩着高跷，有的骑着这个滑板车，和身边的人在做互动。我们从现场呢也能看到，大家真的是情绪特别的高涨，尤其是小朋友们真的是太开心了，因为可以收到礼物。
0: 是的，所以也让我们快融入他们吧。
1: 走吧，走吧。
0: 走。
2: 除了新奇有趣的互动演出，科技感满满的太空电影院，充满太空元素的长廊，让人仿佛置身浩渺宇宙，也是不少年轻潮人的拍照打卡地。不仅如此，西安的传统文化老字号也穿上了潮流的外衣，被称为西安人大食堂的秋林美食，如今也成为年轻人爱逛的糕点店。
1: 那像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点心百货，就是他们秋林公司自己创新出来的
0: 啊。那我们知道，其实秋林公司呢也是我们的西安老字号啊。
1: 对。
0: 那如今我们看到我们的老字号也是焕发了新颜，现场的消费者也是非常多，非常热情。那它到底有什么魔力，能吸引到这么多忠实的顾客呢？
1: 哎，你这个就问到点子上了。看我们身边这个秋林鲜打奶。就是消费者可以自己拿着瓶子来打新鲜的牛奶
0: 哦，这个还是非常新鲜的，
1: 对，
0: 比较有趣，
1: 对，非常的有创意。
2: 在四海唐人街上，即便是喝一杯咖啡，也能让你感受到西安厚重的历史。
0: 那咱们的咖啡呢，也是兼具了历史和潮流的碰撞啊。像我这一杯呢叫做一言寿，那我们看到我的杯子上是有一个小小的纹饰在的，这个纹饰呢它可是大有来头的，它是来自于南北朝时期的兽面纹瓦当。那我们看到这个兽面纹瓦当的嘴是呲着牙在笑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也给它一个非常乐观积极向上的一个这样的形象。
1: 那我这杯呢就更厉害了，它的名字呢叫做当当，它可是咱们当当天团的队长。那么它的原型呢是来自于东吴的人面纹瓦当，大家可以看啊，它的表情呢比较的严肃，那么它的性格呢也是比较沉稳的，并且它非常的博学多才，所以呢大家就推选它来当这个队长。那么我这杯咖啡呢叫做百万担仓，也是表达了人们对这个粮食丰收的一个美好期盼。
3: 我这杯跟大家的杯子都不太一样，这也是大有来头。我们看到这个很可爱的这个瓣，它其实上面有两个文字，延年是出自我们西汉的文字瓦当的寄语，它都是祝福的意思。
2: 古老的西安将咖啡这一舶来品玩出了新花样，除了边喝咖啡边学习中国历史文化，在西安的老城根基帕克街区还能边喝咖啡边撸羊驼呢。
0: 真是没想到啊，在我们的这家咖啡店，不光可以撸羊驼，还有我们的科尔鸭和芦丁鸡，真的是很有意思。
4: 这只白色的羊驼呢叫做麦穗儿，那么我身后这只驼色的羊驼叫做虎妞，他们俩呀是一对从小玩到大的闺蜜，关系可好了呢。
0: 而且看到他们真的是非常乖，可以看到她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小美女，还给她戴着这个小发卡，就是很可爱。而且这个撸羊驼要注意，只可以摸它的头和脖子，千万不能摸它的屁股，这是为什么？
4: 因为你摸它的屁股它会不高兴的，那么羊驼在不高兴的时候呢就会向着你吐口水。
2: 老城根基帕克是近两年备受年轻消费者追捧的时尚商圈，未来感十足的水晶 LED 水舞秀场、悬浮天幕，如今已成为西安最具时尚感的街区。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一家面包店，那这家面包店究竟有什么样的魔力能成为面包界的顶流呢？
4: 来，珊珊，看一下你的头顶，你看到了一个什么？
0: 哦，这是一条龙嘛。
4: 没错，这条龙呢是用400多斤面粉共计2000多个面包制作而成的。
0: 哇，这个真的是非常震撼。而且我们看到这个面包龙呢周围有一条环形的 LED 屏和我们的面包龙相互映衬，非常的震撼，肯定很出片啊，
4: 非常的有创意哈。而且它后续呢还会有其他的一些造型来，所以呢很多人都会来这家面包店拍照打卡。
2: 面包店还会根据不同的季节推出不同的新品，让消费者都能有新奇体验。比如这个正当季的限定款火晶柿子泡芙，只有秋季来西安才能吃到哦。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西安方所，您看到的它可能更像是一家书店啊，但是我们更愿意称之为是一家城市文化空间。为什么这么说呢？在这儿您不仅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图书，还可以欣赏到各种艺术展览以及艺术表演。
4: 没错，那西安呢众所周知是丝绸之路的起点，所以方所呢也是融合了中西方的建筑风格。刚才我们刚一进来的时候可以看到一个我们西安城墙城门洞的造型，那么在方所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它融合了古代罗马的建筑风格。
2: 方所内的儿童剧场让小朋友们化身小侦探，趣味十足，文创产品更是琳琅满目，各种 IP 联名为这些充满文化与趣味的国潮文创增加了新的消费驱动力。
0: 西安呢可以说是把兵马俑玩出了花，这里呢是一个以将军俑为原型的文创店，那所有的将军俑呢它赋予了不同的 IP 的联名，那像我手上的这个呢就是和清明上河图的一个结合，还有我们和毕加索的联名，也可以说是中西合璧，非常的有意思、
4: 没错，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边，哇，兵马俑被做成了盲盒，那么现在年轻人啊非常青睐于抽盲盒，那我们西安呢也是融入了这种新消费理念，把我们的兵马俑也做成了抽盲盒的这种形式，可以说是非常的受欢迎。
0: 这里呢是以唐太宗的昭陵六骏其中的一匹宝马为原型所创作的文创作品。那这儿呢有34种花样，其中呢代表了34个省及自治区所具有的特色。那我是河北人啊，我们看到这个就是以河北的吴桥杂技为创作原型，那它上面呢是一些在表演杂技的人和一些器具所做的一个抽象的图样，那可以看到这个图样呢以一个抽象的龙头为形象的，这是龙的眼睛、龙的胡子以及龙的牙齿。
4: 那我是西安人，那么这匹马呢就代表着我们陕西，我们可以看到在这匹马上呢有一条龙，那么这条龙的名字叫做鎏金铁心铜龙，它是1975年出土于我们西安的草场坡，那么现在呢也是印踏在了这匹宝马上，能够突出我们的陕西特色。
2: 这里还会不定期开展各种时尚活动，比如灯光节、水秀音乐节等，通过国际化的视野和优秀作品吸引更多的年轻消费者。
6: 我们也是希望 通过这样子的一个展览能带来一个更好更立体更丰富的一个消费体验，那让大家在这个街区逛街的之余也能看到

0: 各种就是有意思的各种的这种当代的艺术的展览。
1: 老菜场市井文化创意街区通过改造也焕发了新生，这里的前身是西安市平戎场，后来被改建成了一个综合市场，被老西安人称为建国门菜市场。如今的老菜场不仅保留着市井温度，还注入了新西安的潮流范儿。
2: 如今的老菜场不仅是一个吸引着年轻人喜爱的潮玩圣地，也是一个拥有着众多非遗文化的集散地。
3: 没错，哎，我就知道有这么一家，他们家呀是做烙画的。走，我带你去体验一下。
2: 走。
1: 烙画就是用火烧热烙铁，在物体上印出烙痕作画，作为非遗技艺之一，被誉为中国传统艺术珍品。
2: 那一般什么样的人会来学烙画？
4: 现在基本上小学生、大学生都很多，年轻人非常非常多。
5: 我觉得这个烙画就真正的诠释了慢工出细活。
4: 对对对，
5: 我觉得对于初学者来说，其实就是需要掌握一个力道。它要画的要描的比较均匀。
1: 漆来自大自然的馈赠，经过层层打磨与雕琢，每一件漆器最终绽放出它独有的光泽与韵味，色彩深邃而内敛，质感温润如玉。
2: 那今天我和妍妍呢，准备一人做一个发簪。
4: 对，
2: 那做这个发簪我们需要多久啊？
6: 平均工期都在一个月到一个半月以上，然后比较久的工艺比较复杂的都要6个月或者是半年一年的这种。
1: 在这里游客可以亲手制作手工艺品，在时间慢慢的流逝中感受岁月的静好。
2: 那在我们的老菜场呢，还有一个秘密基地，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天台。这里呢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做星空音乐会。
3: 哎，那为什么叫做星空音乐会呢？因为在这里我们不但可以听到好听的歌曲，而且一抬头可以仰望星空，并且呢在不远处就是可以欣赏到我们的一个城墙的风貌，可以说非常的有西安特色。
1: 俯瞰是充满烟火气的市井街头，远眺是西安城墙的霓虹灯光，仰望是满天繁星，时尚又接地气的老菜场不仅让四方来客流连忘返，还吸引了许多年轻人在此创业。
7: 过去只有上午在这里有菜市场开放的时候有人气，现在是从下午到晚上都有很多人在这里街区活动，变成了现在是文商旅融合的一个街区。
1: 西安传统与创新碰撞，仿佛奏响了古老与现代交织的交响曲，让这座古老的城市不断焕发出青春的活力和时尚的气息。
8: 朝霞人南山。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刚刚一起游览了古都西安，领略了穿越周秦汉唐的千年传奇。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去探寻美食美味。您说厨房里不起眼的调料，花椒、大蒜、生姜，背后藏着多少故事？四川大凉山的老乡们，丰收季全挤在小慢车上，背篓里装满红花椒，有人生吃了四颗直接被麻晕了。江苏邳州种了上千年大蒜，如今冒出黑疙瘩，黑蒜吃起来像软糖一样酸甜，蒜到底是怎么变黑的？北京大兴更绝，生姜挖出来就能生啃，有姜味儿不辣口，一块姜

0: 能吃出五种味道。别小看这些餐桌上的黄金配角，他们可是乡村振兴的大主角。今天咱们就一起去尝尝这又麻又甜又鲜的丰收味儿。
1: 美食飘香，除了主食材过硬的品质，也少不了调料的巧妙点缀。辛、香、麻、辣等滋味，不仅唤醒了美味食客的味蕾，也为每一餐增添了多层次的味觉享受。金秋时节，小配角唱响丰收主旋律，跟着我们一起去溯源丰收中的调料飘香。据说，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的丰收场景，不在田间地头，而是在一辆列车上。
2: 这个就是凉山彝族自治州喜德县的沙马拉达乡的火车站。那么为什么要把丰收现场设计在这儿呢？是因为当地人跟我说呢，今年的收成好不好就要看老乡们背着背篓上这节列车的人多不多。
1: 这辆极具风格的列车不仅有土豆、玉米、小零食，还有鸡、鸭和大鹅，甚至还有它们。您瞧瞧，连列车员都做起了阳关。虽然场面一度混乱，可是依然能够感受到老乡们丰收的喜悦。这列从普雄出发，一路抵达攀枝花南的5633次列车，它以每小时约40公里的慢速度，越过了数不清的高山河谷，连接起沿线27个车站和周边的城镇村庄，接送一批批彝族老乡往返于大凉山内，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小慢车”。
2: 慢到哪里去？
3: 这边慢到缅甸可以买，西甸可以买，今天到缅甸
2: 都要卖掉。
3: 都要去买。
2: 哦，然后卖掉再坐车回来。
3: 是的，家里住上不到，背到里面去买，有什么卖的在这边买，有什么买的买过来。
1: 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小慢车早已彻底融入了当地人的日常生活中。它不仅是孩子们的校车、老乡们的赶集车、公交车，甚至还能够是婚车。这趟小慢车在用润物无声的方式关照着淳朴的彝族老乡，而老乡们也以座无虚席回应着它。然而我们发现，在这个季节，小慢车上出现最多的还得是恰如红灯笼似的红花椒。
4: 我们是沙马拉达乡，收成比较好一点，很红然后又很麻。
2: 大概能吃几颗就
4: 应该一两颗就很麻了。
1: 说到吃麻，这让天生热爱重麻重辣的四川人跃跃欲试。
2: 第一颗感觉怎么样？
5: 还可以吧，
2: 还能再吃，
5: 差不多
2: 还能再吃，再来吃一颗。还能吃，
5: 不能吃了，太慢了。
2: 怎么样？
6: 哎呦，一颗都麻了，
2: 一颗都麻，
5: 很麻吧？
2: 还能再来一颗吗？
5: 这花椒很好，你看嘛，
6: 再坚持，
2: 还能再来一颗，要超过它。怎么样？
6: 哎，不行了，嘴麻了。
2: 第二颗就不行了，
6: 嘴麻了，
2: 能再来一颗吗？坚持不来不了了。
5: 他吃了
2: 怎么样？
5: 麻，
2: 还能再吃吗？
7: 再吃一个。
2: 怎么样？还能再坚持吗？
7: 我再来一颗。
2: 所以还是我们喜德本地人这个吃麻椒很厉害啊。
7: 还可以。
2: 还可以，你是在强颜欢笑吗？
1: 看来还得是本地人更能承受喜德花椒带来的麻感。在喜德县，素来有种植花椒的传统，如今喜德县的花椒产业可谓是红红火火。喜德花椒也成为当地助农增收的重要支柱产业，每当丰收时节，连空气中都弥漫着椒麻香味儿。老乡告诉我们， 小曼车途经的沙马拉达乡就是喜德县重要的花椒种植地，可以去那里找找花椒够麻够辣的秘密。根据老乡提供的地址，我们再次返回沙马拉达乡，一下车就看到红彤彤的果实挂在枝头，老乡们眼疾手快，采个不停，纵享丰收时刻。
8: 今年产量非常好，已经接近丰收的尾声了。
1: 何书记告诉我们，树上的花椒是今天的最后一波，摘完这一茬，今年的任务就完成了。老乡们个个手法娴熟，可我们发现眼前的花椒闻起来似乎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冲，甚至别有一番风味。
8: 怎么样？
2: 这个还是那种清香的麻味儿。
8: 是的，是的，
2: 好像不是说特别麻的那种感觉吧。
8: 你闻起来不麻，你尝一下它就很麻了。
2: 我尝一颗。嗯，
1: 等等，是忘记了刚才在列车上的一幕幕吗？难道新鲜的花椒麻味还没有达到，必须要晒一晒才有麻味吗？
2: 哇，
8: 怎么样感觉？
2: 哇，这真的是很麻，而且是麻舌头根的那种。
8: 是的，是的，
2: 而且它确实是带点，它确实是带一点辣。
8: 对对，又麻又辣又香。
2: 那咱这花椒是啥品种啊？
8: 我们铁口子这一块主产的就是红花椒。
1: 就在这时，我们的编导忽然出了状况。
2: 等会儿，太麻了，这个后劲儿，这后劲儿太大了。
8: 你刚刚是那个
2: 了吗？我刚刚是直接吃呢。
8: 啊，你不能够。
1: 眼前红花椒就是大名鼎鼎的大红袍花椒，它色泽鲜艳，香味浓郁，是川菜中不可或缺的存在。可奇怪的是，这花椒为啥会闻着香吃着麻呢？
8: 花椒你看一下它，这里面有油包，是不是
2: 啊？
8: 这个油包它是又麻又辣的。
2: 哦，它所以就是长的时候，现在长的这个油包还没有破。
8: 哎，对对，是是的。
2: 然后一咬这个油包就破了。
8: 对的，对，所以说它在你们在采摘的时候就不能够用力的去挤压，是不是？
2: 嗯嗯，
8: 我们要用手从它的根部轻轻的一踩。
1: 原来花椒的麻来自于花椒表面油包里的花椒麻素，油包一破，口唇接触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麻刺感。沙马拉达乡的平均海拔在2000米左右，光照足，早晚温差大，再配上富含有机物的土壤，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使得喜德红花椒穗大粒多，香味浓郁，它百搭百变，能够搭配各色食材，成就一方美味。曾经喜德县因山多林密，交通闭塞，再加上劳动力外流，让发展种植养殖困难重重。过去几年依托国家脱贫政策，依靠社会各界鼎力支援，如今的喜德县可以说遍地结满黄金果，人民生活美滋滋。这离不开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更离不开无数三农一线工作者夜以继日的驻村帮扶。而这次我们带着丰收的礼物来探望一位特殊的驻村人。
9: 哎，来了，
2: 咱村今年大丰收，猪价特别好。
9: 都是农家猪，当然好。
2: 尝一尝这猪肉怎么样？
1: 除了花椒，乌金猪也是喜德特色，肉质细嫩，肥而不腻。丰收的季节也是乌金猪出栏的时候。五花肉切成厚片，加葱跟辣椒爆香，下入猪肉大火猛炒，再淋上酱油盐巴调味，然后加入沸水焖煮几分钟，酱香猪肉片就完成了。
10: 味道特别好。我们村的这个养的猪啊，都是村民自己在家里面养的，一吃的话就是一种田园的。
1: 近年来喜德受到社会各界的关爱，他们一方面积极投入喜德宣传，另一方面积极寻找产业致富抓手。 沙马拉达乡那挂满枝头的红色花椒，中坝社区那漫山奔跑的乌金猪，都是乡村振兴的成果。而彝族老乡脸上洋溢的笑脸，更是丰收具象化的表达。喜得的花椒虽然吃着又麻又辣，但是颜色红红火火的，看着就喜庆。可有一种餐桌配料，长得就有点其貌不扬了，那就是最近几年以丑出圈的黑蒜。别看黑蒜丑，但是味道酸甜，口感软糯，没有生蒜的辛辣味儿，甚至能当零食吃，一上架就成为出圈爆款。那么黑蒜是从地里长出来就这么黑的吗？跟着我们前往江苏省邳州市，看看黑蒜的丰收现场。
11: 堆的全都是大蒜啊，而且现在好多人都在地里干活。哎，这车窗户一打开都是蒜味儿啊，特别浓烈的那个橡皮子的味儿，
1: 空气里都能闻到浓厚的蒜味儿。这是作为全国大蒜主产区之一的邳州，在大蒜收获季时的气味名片。邳州种植大蒜历史悠久，常年种植大蒜60万亩左右，年产量近80万吨。而这个种了上千年大蒜的地方，如今竟然出现了新角色——黑蒜。这黑蒜到底是什么来头？
12: 这种黑蒜不是种出来的，就是我们这种蒜做出来的。
1: 蒜农贾大哥带着我们来到了另一片蒜地，跟我们说想要了解蒜是怎么变黑的，得先学会挖蒜才行。见惯了蒜农们挖出的大头蒜，这个头小小的蒜让我们感到惊讶。难道真的是蒜还没有长成熟就挖了吗？这些蒜是不是个个都这么小呢？学着贾大哥挖蒜，却差点搞了破坏。
11: 挖着
12: 不行不行，这样会把蒜头铲坏的。
11: 不能太近了，
12: 对，不能太近。
11: 那在这儿呢？
12: 这样也不行，这样离太远了，蒜头挖不出来了。
11: 我也不知道这个蒜头在哪儿，它都埋在地底下，看不出来。
12: 你就放蒜茎2-3公分的
11: 这个地方是吗？
12: 把铲子下进土里面，
11: 下进土里，
12: 使劲往上翘。这就出来了，
11: 这就翘出来了一个，
1: 总算是完整的挖出了一头蒜，可是这个头还是不大呀。
12: 它长得就这么小啊？
1: 贾大哥告诉我们，这蒜头虽小，但是已经成熟。它跟黑蒜究竟有啥关系？为了让我们能够看得更加清楚，贾大哥慢慢地剥开蒜皮，这蒜皮之下究竟还藏着什么秘密呢？
11: 这就剥好了？
12: 对啊。
11: 这没瓣儿吗？你说
12: 就这一坨。
1: 这蒜剥去外皮后，只剩下一颗小圆球。切开里面竟然真的是一整颗完整的蒜。这样的蒜在当地被称为是独头蒜。跟我们常见的多瓣蒜不同，这种独头蒜个头较小，外表圆滑，并没有明显的蒜瓣。可为啥这里会单独有一片独头蒜呢？
12: 以前种这个多瓣蒜的时候，我也能发现那个独头蒜，以前以为就是营养不良，就没在意。现在做这黑蒜，都愿意用这独头蒜了，所以就种了一点。
1: 独头蒜相对于普通大蒜，辛辣味儿更加柔和，后味甘甜，而且只需要剥去一层外皮，即可得到完整的蒜肉，食用起来比较方便。但是剥开之后，仍旧是白色的独头蒜，它究竟是咋变黑的呢？根据贾大哥提供的线索，摄制组赶往黑蒜加工厂，继续寻找它变黑的秘密。摄制组来到了黑蒜加工厂，正当我们在工厂里苦苦寻找答案时，突然发现一摞比人还高的筐子正要被推进小屋里。这会是黑蒜变黑的秘密吗？在征得同意后，我们进入了这个让大蒜变黑的小屋，一探究竟。
11: 架子上面全都是盒子啊，这里面装的都是水吗？
13: 清水。
11: 就普通的清水？
13: 普通的清水。
11: 这上面就棚顶，这瓷砖的墙，
14: 这里面就都是带蒜了。这屋子还有什么吗？
15: 没有了，就是这些水盘。
1: 生蒜不经水煮，直接置于高温高湿环境中，慢慢的发酵60到90天，通过美拉德反应发酵，自然变黑变甜。
15: 首先在这个初期生成了一类物质叫醌，就使得这个大蒜呢变成黑色了，
14: 口味它也变了。
15: 这个甜味呢主要是黑蒜里边的这个多糖的含量比大蒜里边要高很多，所以说呢它就变得甜甜的。
14: 那还有就是最关键，我们吃黑蒜的时候感觉不到特别多的大蒜那个辛辣味儿。大蒜味儿是怎么消失的呀？
15: 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平时说的大蒜的蒜辣味儿，是里边有一种特殊的酶，这种酶呢让它产生了这种大蒜味儿。但是我们在整个这个黑蒜的这种发酵的过程中呢，这种特殊的这个酶呢是被消灭掉了，所以说呢这个黑蒜呢它并没有就是我们平时吃的这种大蒜的蒜辣味。
1: 美拉德反应其实在日常烹饪过程中非常常见，很多食物煮熟后变色都是因为它，比如豆腐干表皮的棕褐色就是美拉德反应产生的。经历了美拉德反应的大蒜水分含量降低，而神秘屋中的水盆所产生的湿气刚好让黑蒜的质地变得绵软，于是有了像软糖一样的蒜。同时美拉德反应也让大蒜没有了原本的辛辣味，黑蒜也成了食物界的一颗新星。披州丰收的大蒜通过食品的加工去除了蒜味，但是听说北京大兴的生姜直接从地里挖出来就可以生吃，有姜味没姜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跟着我们继续溯源。
16: 好，经过6-7个月的时间啊，我们今天的生姜终于收获了。那么前边呢，咱们各位工人啊已经开始在挖了刨了一段。那么因为今天有好多大姐是今天第一次来挖姜哈，那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生姜在挖取的过程中我们要注意的这些相关的事项。那么前期大家在做的已经很好了啊，这个还是以刚才的小组的形式我们继续去挖姜，好吧？
1: 此时正值生姜丰收季，温室大棚里正忙得火热。因为要保证生姜的完整品相，只能采用人工挖姜，两个人配合，一人扶住姜的秧子，一个人用叉子挖姜，挖出的姜摆放整齐，交给后边的人处理。溯源小分队也加入了挖姜的队伍。
16: 好，
17: 行吗？现在
16: 差不多。哎，好嘞，
17: 一整盘，整盘多多。
16: 我来看一看你的水平怎么样啊？
17: 我看我这个，
16: 哎，你看这两颗，
17: 我现在这个是不止干得好，效率还挺高。你看姜末也在，然后整个都比较完整，而且这两颗也算是都盘儿比较大的，是吧？
16: 对。
17: 那我这算不算挖姜比较有天赋？
16: 确实是比较有天赋型的。
1: 溯源小分队挖姜挖得如此轻松，并非偶然。实际上是因为地处大兴区永定河冲积平原，地势平坦，土壤肥沃且松散，为生姜的生长提供了足够的养分和空间。生姜不仅长势喜人，而且挖起来难度也不大。小柴技术员为了活跃丰收氛围，让编导和村民们挖姜比拼，在2分钟之内，到底哪组挖的生姜速度又快又完整呢？
18: 计时开始。
19: 加油！
16: 你这质量不行啊！
20: 你们可要快点啊！
21: 快点事儿，你们拿！
16: 加油！
20: 工具坏了！
16: 不行不行不行，叫我起来叫我起来！还有叉子还有叉子还有叉子！
20: 工具坏了，能再给我来一个吗？这个
21: 工具坏了都！
16: 大哥，别大哥，大哥来个茶，来个茶。
20: 再给我来一茶，兄弟们。
16: 快快快快快，赶不上了，赶不上了。
1: 由于不熟练，而且用力过猛，刚挖出了一颗生姜，溯源小分队的叉子和叉子杆就分离了，迅速的换上新工具，可是速度就立马拉开了差距。
22: 快点，快点，快点啊！哎，
21: 咱让上点，
20: 让过来，等会儿你们啊。
22: 加油！
1: 2分钟的计时也即将结束，哪个队伍会取得最后的胜利呢？
20: 5、4、3、2、1，这不算了啊！
1: 最后结果自称是人工挖 江流水线的新人队，不只是速度慢挖得少，而且由于慌乱好多生姜都有破损，而老手队速度

0: 辣不辣？
1: 这不是享受吗？
0: 就是享受，
2: 就是享受。
3: 那咱不说咱这姜脆嫩爽口，什么有姜味不辣口吗？
0: 咱接着往上来。
4: 从素颜小分队后续每次试吃的表情就可以看出来，生姜的味道也逐渐的可以让人接受，甚至开始好吃起来。
3: 特别鲜甜，这吃的其实比好多就是生姜来说啊，比好多白萝卜，其实都要甜，而且一点辛辣感也没有了。
0: 对对对，是的。实际上这个你知道这五盘是怎么来的吗？
3: 这是五个姜。
0: 对，这是同一个姜啊，它的五个位置。
3: 啊，这些都是在一个姜上的。
0: 对，同一块姜，它的味道是完全不一样。今天我们这不也切开了吗？看。这个地儿，哎，见证奇迹的时刻。
3: 这下边就咱们平时做调料老姜，
0: 对，老姜的那个，对吧？往上这个是它的第一层，
3: 稍微就是辣一点，而且姜味儿也还是算是比较足。
0: 对对对，然后最上面这个没有长芽，芽点还没长出来的，这个呢就是刚才出的那个非常脆嫩爽口的那个，一点也不辣的。
4: 姜脆嫩爽口不辣，其实紫姜就能做到。但是在一块生姜上能够吃出五种不同的味道就很少见了。除了优渥的地理条件以外，也更离不开生姜育种人员对于生姜品种的优中选优，才有了一姜多吃，既能做调味品又能做主食材的生姜。接下来最让我们期待的就是生姜究竟能做什么菜了。生姜宴上每年都会推出新菜，今年大厨主打的是既经典又创新的拔丝生姜，充分发挥生姜鲜嫩脆爽、有姜味不辣口的特点。切成滚刀块的生姜，裹上薄薄的一层生粉，再炸制，是为了让表面酥脆的同时，还能够锁住生姜的水分。拔丝菜，炒糖是关键，待到颜色由深变浅，状态由稀变稠，焦糖香气四溢的时候，这糖就炒好了。把炸完的生姜放到锅里翻个个，接下来就能拔出千丝万缕了。花椒、大蒜、鲜姜，这些餐桌上的黄金配角，以醇厚的香气点亮千家万户的日常滋味。如今他们不仅是风味的点睛之笔，更是背后一个个富农新村的特色产业。小作物成就大事业，中国乡村正在舌尖上书写产业振兴、家园和美、农民增收的崭新故事。
5: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九点首播、下午五点、晚间十一点和次凌晨四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节目最后呢，主持人编辑尹元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这个案子不简单，今天播出伞下迷踪，中华法治史话。今天讲讲中华法院执法如山，守身如玉。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

0: 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1: 跌宕起伏的案例故事，独到权威的法典解析，发人深省的警示教育，这个案子不简单，带您以案释法。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很多农民朋友常年在外务工，老家的自建房长期无人居住。今天咱们要说的这一伙人反侦查意识极强，专挑山里空置农宅下手，深夜进山撑伞遮挡样貌，还专门开车流窜作案。村落沿线接连发案，山间小路四通八达，监控稀少，给警方的侦查布控带来了不小的难题。茫茫群山之中，这群行踪隐秘的人到底藏在哪里？一场和时间赛跑、蹲守山间的抓捕行动就此展开。今天的这个案子不简单，一起来听《伞下迷踪》。
2: 晚上在没有下雨的情况下，还撑着一把伞途经此处。
3: 你是哪个？我喊都没个动静。
4: 2025年3月16日上午11点多，欧先生独自回到衡阳市长江镇桥新村，看看自家的房子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3: 叫去年你木兰居啊，单聊木那个跌了的了。
4: 由于欧先生常年在外地做生意，房屋长期处于空置状态，为了远程看家，他特意安装了一套监控系统。
2: 他是偶尔通过监控查看屋内的情况，查到凌晨1时许发现一个人影，然后立即闪开，然后家中疑似被盗窃。
4: 欧先生的母亲告诉民警，一直放在主卧床边的保险柜突然不见踪影了。究竟是什么样的贪心贼把贵重财物连同保险柜一起搬走了呢？
5: 然后我们在这个保险柜啊被盗的现场一看，发现了一枚非常清晰的一枚脚印。
4: 欧先生家的监控系统只有正对着庭院大门的摄像头捕捉到了嫌疑人的身影。
2: 画面中出现了一名头戴遮阳帽以及面罩的黑衣男子，斜挎了一个工具包，其在瞟到了欧先生家的监控后迅速向后撤离，然后就消失到了画面之中。
4: 显然嫌疑人对摄像头的存在非常警觉，而在此前的监控录像中，院门一直紧紧关闭着。那么嫌疑人究竟是从哪里进来的呢？
2: 在其家中一楼大厅发现了一连串的泥土的脚印，是从一楼的小露台向大厅走来的。
4: 技术民警检查了和小露台相连房间的后门，发现门锁有被破坏的痕迹。
5: 他们后面敲门入室，是有点破坏，技术开锁的技术含量不是很足。
4: 在小露台边沿，技术民警发现了少量泥巴，这些泥土印记表明，嫌疑人选取了一条更为隐秘的入室路线。失主家的房屋靠山而建，距离露台几步之遥就是院墙。
5: 前天下过雨，墙上有明显的攀爬痕迹，还有泥巴的脚印，就是非常清晰，跟室内的脚印呢，就是同一脚印，是从外围一直绕到墙上。
4: 根据脚印的路径，民警判断嫌疑人应该是绕到后山，翻越围墙，攀爬侵入住宅实施盗窃的。作案得手后，嫌疑人又从原路逃离现场。
2: 因为我们在围墙上发现了金属物品移动留下的一道痕迹，所以我们推测这个痕迹就是嫌疑人转移保险柜时留下的痕迹。
5: 他进去的时候

0: 脚印比较浅，哎，它就没有负重；出来的脚印比较深，哎，它就是看我就说明是负重。
1: 根据失主介绍，被盗的保险柜足有十多公斤重，携带重物的嫌疑人又是怎样翻越高墙的呢？
2: 因此，我们当时推测这是两人以上的结伙作案。他嫌疑人应该是有交通工具用于转移保险箱等赃物。
1: 失主欧先生家位于山林深处，偏僻而独立，周边几乎没有可以利用的公共视频。经过大范围走访排查，警方在距离案发现场下坡500米左右一户村民家中捕捉到了两个诡异的身影。
2: 当天晚上有两名可疑人员在没有下雨的情况下还撑着一把伞途经此处，头戴遮阳帽，背着斜挎包向欧先生家方向走去。
1: 监控画面中的这两名男子统一着装，很明显是有备而来。经比对，两人和出现在失主家院门口的男子在体型装扮上高度吻合。
2: 两名嫌疑人有比较强的反侦查意识，他们可能是老手惯犯。
1: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两人刚刚经过摄像头不到十几秒，就好像受到了某种惊吓，仓皇掉头从原路逃跑了。
2: 跑步的情况，根据他的行动力来看的话，我们认为这应该是两名十多二十岁的年轻人员。
1: 案发地所在的长江镇有相当大的面积属于丘陵地貌，村民们的房屋都散落分布在山脚下或山坡的密林之中，地形环境复杂，而嫌疑人居然在暗夜里伺机作案，说明他们很有可能是熟知山中路况的本地人。
2: 因此我们摸排各村游手好闲的青少年以及有前科的人员，以直接见面或者侧面打听的方式进行摸排，查看是否有人失业在家，却突然有大量现金，花钱大手大脚，或者白天不从事生产劳动，晚上却出门，直到很晚才回家。
3: 哪家？老饼子饭。
4: 嗯，老饼。
1: 就在警方全力排查前科人员的时候，长江镇又发生了一起类似的入室盗窃案。
4: 被盗财物价值多少钱？请保持手机畅通。
1: 常年在外地做生意，一个月才回家一两次的武先生，刚刚回到位于石桥铺社区的房子，就察觉到一个可疑的事实。原本是特意放在沙发侧边抽屉里的香烟，此时却不见了。武先生心里一惊，难道是家里进贼了？怀着一种不祥的预感，武先生立即查看了自己所住的主卧和儿子女儿的卧室，发现存在柜子里的贵重财物都已经不翼而飞了。
5: 柜子里面的一个抽屉放了有金戒指、一对耳环、一个项链。他说他女儿的房间里面也有800块钱现金不见了。
1: 失主武先生告诉民警，察觉到遭遇入室盗窃后，他在第一时间就查看了自家所有监控录像记录，但并没有发现任何窃贼的影子。技术民警仔细复勘了现场，同样没有发现窃贼留下的痕迹。那么窃贼究竟耍弄了什么手段，才能做到来无影去无踪的呢？民警立即重新查看了监控录像记录，在正对侧门拍摄的视频中，果然发现了不同寻常的细节。
5: 2:20多到2:30之间呢，就有一个空档，整个屏就黑了。这个时候我们就怀疑，应当来说的话，这个监控可能就被动了手脚。
1: 在一秒钟黑屏后，画面恢复正常，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在反复回看录像记录的过程中，民警发现2025年3月15日凌晨2:22分46秒，有一个蒙面人推门进屋后又立即退了出去，整个过程不到10秒钟。 警方推测，刚刚侵入室内的嫌疑人在第一时间就发现了监控摄像头，迅速退出房间后，把失主家的电源切断了。之后再次进入房间，慢慢翻找贵重财物，而不留下翻动痕迹。这也导致武先生回到家后，并没有第一时间发现家中异常。经比对，这个戴着遮阳帽的人，其装扮特征和出现在失主欧先生家的人影高度吻合。发生盗窃案的石桥铺社区和桥兴村都是深山中的村落，虽然二者直线距离只有2公里，但山路连绵蜿蜒，开车至少也要20多分钟。警方更加确定，盗窃团伙利用了交通工具流窜作案。
5: 这个小路和山路还有停梗路都非常的多，公共视频资源的覆盖率没那么广，对于公共视频的调取就给我们增加了难度。
1: 山路四通八达，盗窃团伙作案得手后会从哪个方向经由哪条道路逃跑呢？
2: 嫌疑人能够逃跑时选择的路线也较多。
1: 办案民警深入山区进行实地排查走访，分析和揣摩嫌疑人的心理，试图找出他们最有可能选择的逃跑路线。当地熟知山路的村民也给民警提供了很大帮助。
3: 高官我知道，这条小路呢？我知道，这他们还有一条路从哪里？也是一户人家。
5: 我就发现在一个路口就有7个岔路口，随时哪一条路都可以跑，也容易避开这个公共视频的监控，对于公共视频的调取就给我们增加了难度。
3: 然后这里现在没有监控，那么的话我们到时候再一条路一条路去分析和走访。
6: 往主路的，
7: 那台犯罪嫌疑人他有可能从海镇从这边过啊。
1: 通过大范围踩点，警方得以将两起盗窃案发生地周边大路、小路、岔路上能利用的监控都统计到位，并一一进行调取查看。2025年3月15日凌晨3点左右，一辆轿车引起了彭开武的注意。
5: 就说这个车通过的时候，还踩了一下后刹，因为后尾灯亮了一下就熄了。我们的案发地点就在这个位置，然后现在这个车是往石桥铺方向的。那么的话，刚才在这里有一个人，就是拿了个手电闪了一下光以后，动了一下以后就没了。他从这里出来的话，这个车过去正好接着他，以后就可以往石桥铺方向。
1: 警方怀疑这辆车可能就是接应同伙的嫌疑车辆。
5: 这个监控呢，据武先生家如果直线距离的话啊，大概是在400米左右，因为时间地点都非常的吻合。
1: 经过细致的视频追踪，警方终于在石桥铺街上的一处公共监控中再次发现了嫌疑车辆的踪迹。
8: 在这个位置正好就有一个车门上面有个标记，卖房的或者是租车的很相似。
1: 为了不错过这唯一的线索，民警们海量调取监控，加班加点排查。
5: 我们当时就那个人啊绷得神经很紧，就感觉只要看到红车就有希望，看到红车就很像。
1: 终于从事图像侦查的民警惊喜地发现，他们苦苦搜寻的目标车辆此时正在长江镇城区的街道上行驶。
7: 喂，胡所，犯罪嫌疑车辆好像进入那个崇明国际，你可以去排查一下。
3: 哎呦，我们已经在创品附近了。
1: 机不可失，民警迅速赶到目标区域进行沿街排查。
5: 又到这个商品国际这边的话，也是专门卖瓷砖的。转了2圈以后，突然就发现了这个车，发现了这个车跟视频里面的很相像。那么我们开始，我两个人还挺高兴。
1: 红色车辆当时停放在一家瓷砖店门口，而车门上贴的就是瓷砖广告。经询问，民警得知车主正是瓷砖店老板。 他告诉民警，案发当晚他一直在朋友家喝酒打牌，直到凌晨三点左右才开车

0: 回家了。为了自证清白，他还把和朋友当晚的聊天记录给民警查看。
1: 因为钻了十斤顶，他还在跟朋友玩牌，结果他没有钻了十斤，也没有这个钻的动机，我们就把他排除掉。
0: 好不容易挖掘到的线索就此中断了，盗窃团伙的踪迹再次隐没在苍茫的群山中，难以寻觅。在侦查中，警方注意到，由于辖区内很多村民外出务工，他们在山里的自建房就会长期空置，由此成为盗窃团伙的作案目标。警方推断，这个行踪诡秘的盗窃团伙很可能多次出手作案，受害对象不只是已经报案的五欧两家。于是民警们展开广泛走访，询问村民家中近期是否有异常情况，
1: 就是为了摸清楚这里面到底有没有可疑的人员或者是车辆来到了我们这个地方，那么的话我们就有针对性的去这个突破这个地方。
0: 果然不出所料，据知情者反映，当地永丰村的魏先生家在2025年3月18日凌晨也遭贼了，但由于没丢东西，所以就没有报警。

0: 正在家中的魏先生母亲告诉民警，这座房子已经很久不住人了。他们发现自家大门门锁曾经遭到暴力破坏，但由于锁具非常坚固，所以盗贼没有得逞。
1: 莫讲个，看你的命已经是难，我跟你咋子莫躲开了？
0: 魏家大门口的监控清楚地显示，试图破门而入的两名嫌疑人和此前出现在五欧两起案件现场的嫌疑人，在装扮行为上高度一致。
2: 两名可疑人员以伞进行掩护，从身旁捡起一根竹竿，走到监控底下，将摄像头戳向天空。
3: 案发的情况来看，我们首先第一起案件发生是在这个石桥铺社区这里。这里出发。
0: 警方注意到，从2025年2月15日到3月18日，连续发生的三起盗窃案，案发地点就在位置相邻的三个村庄。
3: 到我们的桥新村，被盗的户数应当是由石桥铺社区出发，沿26信到桥新村。再往上走就到了我们的高官村，
4: 就一条线穿起来了，我就跟穿糖葫芦一样的。
0: 盗窃团伙自恃老练，活动猖獗，沿路作案屡屡得手。警方自此推断，尝到甜头的窃贼们绝对不会就此收手。
2: 我们分析发现，犯罪嫌疑人作案有较强的规律性，我们推断犯罪嫌疑人下一个作案目标应当选择在与这三个村紧密相连的高官村、新源村、霞柳村。
0: 做出预判之后，警方决定抢占先机，比犯罪团伙早一步行动，在高官、新源、霞柳冲三个村庄蹲守布控。
3: 这里有个 Y 字形路口，这里四通八达，所以我们核心守住这个 Y 字形路口，其次就是这个路口。紧接着下来以后，这里的交通更为复杂了。那么在这里我们就需要两组人，这边放一组，这个位置放一组，基本上这个路口就全部卡死了。
0: 每天晚上9点，各组警力准时就位，对各村空置无人且装修豪华的自建房进行重点布控守护。
3: 这个被盗的几户人家都是很久没有在家里居住，他去挑，一个是房子好，二一个呢是这个房子里面不亮灯的，这不亮灯证明这个户主就不在家里。
0: 民警们都紧紧绷着一根弦，时刻观察着漆黑的山路上出现的各种动静，判断是否存在可疑和异常情况。
3: 就守这个村口的必经之路，进村、出村和村里往山上走的方向的这些部位来讲的话，去分了两个组过去，或者是这个交通非常非常方便的、便于逃跑的地方。车巡、蹲点和人员布控这些方式都用了。
0: 也许是盗贼察觉到了警方的举动，连续两个晚上没有任何动静。
3: 我说现在我们就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我说几乎来讲的话，我们这两三天就是说这个做的这些事啊，我说跟这个案子就没什么进展。
0: 但在第三天上午，住在高官村的李奶奶突然报案称自己家里进贼了。李奶奶告诉迅速赶到现场的民警，3月20号凌晨，他躺在床上还没睡着，就感觉到有人慢慢推开了房门。
1: 你是哪个？我妈就提醒的啦，我看偷个东西都没有，我就在黑米老先生地方一坐啊，我看都没个动静，我就人家要睡着去了。
0: 李奶奶证实家里并没有丢东西。在客厅的监控录像中，民警看到了似曾相识的身影。
2: 其穿着打扮与前几起案件的嫌疑人完全一致。
0: 根据李奶奶的回忆，就在窃贼逃跑之后，她还看到一道可疑的亮光。
2: 一束光扫过自己卧室的窗户，疑似是一辆车辆在进行掉头。
0: 安装在邻居家大门口的摄像头显示，同一时间段的确有一辆白色越野车在门前的小路上掉头。更令人生疑的是，驾驶员似乎在有意隐藏自己。
4: 在这个位置的时候，你看这个挡眼板是放下来的，
5: 这个应该是有问题的，这么晚的时间呢，遮蔽视线。
0: 办案民警意识到，这辆可疑的越野车应该是打破僵局的突破口。视频追踪就此展开。大数据实战中心的民警协同作战，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6: 我们大数据中心是常年24小时值班备勤的，通过周边大量的一个视频监控，以及结合这个车辆轨迹，通过大量的一个数据比对。初步确定了一台那个车牌贵 A 的一个白色 SUV。
2: 对这个车辆的轨迹进行查询，案发的那几天，来到了横山县，又在凌晨时分离开横山。
0: 种种迹象表明，盗窃团伙似乎没有察觉全面展开的侦查行动。警方判断，他们还会再来到横山县，再次出现在警方的侦查视野里。事实很快证明，办案民警的预判是正确的。2025年3月20日晚上11点，大数据实战中心的民警发现最新情况：嫌疑车辆正往横山县方向行驶。
4: 这个时候，我突然之间我们就兴奋了。哎，因为突然消失的车又来了。
0: 派出所民警分成三组，在嫌疑车辆进入横山县辖区的必经之路上提前布控，准备随时收网。一个小时后，耐心守候的民警们终于看到目标车辆的身影。
7: 好像是这个车吧？
8: 是。
7: 哎，对对，就这个车。是的，就是这个。
2: 我们马上跟上了这辆车，并且立即通知前方点位进行布控，注意配合拦截。凌晨1时许，嫌疑车辆行驶在一辆车流量少的道路上，即将到达我们警车拦截点位时，我们认为时机已经成熟，遂通知前方拦截警车。
9: 嫌疑人已进入向阳路，接近你的点位，
10: 请注意拦截。
7: 收到，实施拦截。
0: 在拦停嫌疑车辆后，警方立即控制了车上的三名犯罪嫌疑人。对于警方来说，这是一场

0: 人赃俱获，成果丰硕的收网行动。我们在车上发现了大量的作案工具、零钱以及多部手机、金盒时，这些赃物都是某户人家盗窃而来。经审讯，三名犯罪嫌疑人资某祥、雷某玉和陈某云。
1: 对自己多次流窜至横山县入室盗窃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这个游荡在山村之间、频频入室作案的盗窃团伙，终于彻底停下了罪恶的脚步。从10号开始接到报警到20号，我们将这起案件进行侦破，充分体现了我们派出所的民警一个快速反应、坚持不懈。
2: 以及我们专业警种的一个联动，这起案件的侦破起到了一个很好的震慑作用，辖区案件明显下降。在这里也要提醒咱们农村的乡亲们，如果长期外出务工，老家房屋空置，千万不要放松防范，尽量给院门、房门换上安全性更高的锁具，完善房前屋后的监控设备。 离家之前关好门窗，有条件的可以拜托邻里、村干部多帮忙留意自家房屋动静，一旦发现家中被盗，第一时间保护现场，及时报警。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稍后时间我们一起进入到中华法治史话，带您从历史故事中 读懂法治智慧，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以改造唤醒新生。
3: 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爷爷产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4: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精心气蒸清新的风，
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笑>
3: 健康生活。
9: 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娇娇，
3: 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从读一行字。 到读懂一本书，曲项向天歌，白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1: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

0: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中华法治史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在传统法律文化中，山代表法律的正直严峻，坚韧不移，玉代表法律的洁白无瑕，高雅温润，执法如山，守身如玉，变成了人们对司法官员的基本要求。那么法的刚峻与德的温润能否实现刚柔并济？如何在刚性的法律条文当中守住良知，平衡情理与法理？怎样才算真正做到执法如山，守身如玉呢？今天的中华法治史话，我们一起来品读中华法谚执法如山，守身如玉，了解这句经典法谚背后的法治智慧。
3: 执法如山，守身如玉，这两句话来自清代精英的格言联璧。这本小书啊，是用于警策身心的，所以这八个字被精英编排在从政一卷里边，目的就是要司法官员以此作为审判的规范和标尺。执法如山和守身如玉本来是两个独立的成语，那精英将它连缀在一起，就实现了执法和守身，法律和道德的有机结合，显然就超越了两个成语原有的语义场，产生了新的语义指向，成为著名的法谚。实际上，山和玉就是传统法文化中法和德的象征。山代表法律的正直、严峻、坚韧不拔，玉代表的是道德的洁白无瑕、高雅温润。执法如山的典故来自于唐代的李渊洪。唐中宗神龙二年，李渊洪担任雍州司户参军，主管民政，监理司法，也就是一个七品小官。有一天，普仁寺方丈投诉说有人强占寺院的石碾，这无疑是白昼抢劫，胆子够大。那李元洪仔细一看状词，抢石碾的不是别人，而是谁都惹不起的太平公主。亲爹是唐高宗李治，亲妈是女皇帝武则天，两个哥哥分别是后来唐中宗李显、唐睿宗李旦。关键是父母兄长都娇宠这位公主，特别是武则天，对儿子不怎么样，但对这个女儿格外娇宠。为什么呢？因为太平公主长得特别像她，为人处事行事风格也特别像她。有了这些加持，太平公主成了横行无忌的帝王蟹，要风就得有风，要雨就得有雨，谁也不敢违逆，自讨苦吃。但太平公主偏偏遇上了李元洪，不管你爹妈是谁，兄弟是谁，要公开抢夺别人的财产不行，所以大笔一挥，判决太平公主返还石碾。石碾年轻一辈估计都不怎么熟悉，这是一种借用人力畜力或者水力推动的石磨，是加工农产品的那种重要器具，在今天已经成为文物甚至废物，但在唐代却代表了最先进的生产力，是重要的财富标配，否则堂堂公主也不会抬手就抢。想当年少林寺帮忙平定了王世充之乱，唐太宗一高兴就赐田四十顷，水碾一具，瞬间让少林寺走上了小康之路。这判决一下来就吓坏了李元洪的顶头上司，分管司法民政的副市长窦怀珍。这窦怀珍的爷爷是宰相，老爹也是宰相，后来他自己也当了宰相，算是名门世家。他知道太平公主就像泰山一样的存在，谁也

0: 不敢撼动分毫，所以立马指示李元洪改判，不要在泰山顶上动土。哪知道李元洪一不信邪能胜正，二不怕泰山压顶，直接回话说，南山可依，这判决一个字不能改。后来执法如山就成了维护法律正义的代名词。再看守身如玉，为什么不说守身如铁如石，而非要守身如玉呢？因为玉在儒家文化当中具有特别的语义指称和象征寓意，从山海经时代一直到今天，玉都代表着高洁高贵，在儒家文化中更是蕴含了仁义智勇节五种德行。所以从礼记诗经开始啊，都有了君子配玉的礼节礼仪，温润如玉也成了君子的可贵品行。那么今天为什么会将象征法律的山和象征道德的玉归并在一个语义链条上，刚俊的法律和温润的道德是否能够统一？法律是否会排斥阻断道德的渗透感化？那道德是否会削弱法律的权威效力？我们从三个方面来探讨这个话题。第一，法的刚俊与玉的温润如何统一？这个涉及到传统中国国家治理最重要的两个界面，法治和德治。山和玉的连缀在司法环节就象征德治和法治的统一。简言之，司法行政官员在判决过程当中不仅要护法，还要崇德，以仁恕之心行宽宥之法。比如宋代的哲与圭臬通篇提倡精谨的司法理念，要求官员判案必须保有精细精明精绪的不忍人之心，对于违法犯罪之人能轻就尽量轻，能免就尽量免。到了明代，理学家邱俊更明确地指出，法官判案必须保持哀谨心态，哀是悲悯老百姓不幸犯罪，谨是可怜老百姓无知不懂法，千万不要逞能，一味坚守法的刚俊而忽略德的温润。这种观念和西方的古老观念如出一辙。在道德正义和法律正义之间呢，亚里士多德也坚信道德意义上的公正优于法律的公正。英国法学家麦克莱提出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亚当斯密更进一步推断同情心是人类道德的心理源泉，由此催生了正义和良知，最终才催生了法律。换言之，法律代表的是成文法有限的正义，道德代表的才是永恒的自然法正义，两者之间呢，它并非完全对立，而是一种互通互融的关系。宋代钱若水担任同州推官的时候，有一富人家的女仆逃亡了，钱若水的同僚曾经向富翁借钱，富翁知道是肉包子打狗，没借。这同僚就唆使女仆的父母，说富家父子杀人掩尸，一顿棍子敲下来，富翁父子屈打成招。那这位同僚公报私仇，轻轻几笔，富翁一家几位男丁就被拟判死罪。侦查材料和拟判结果报上来，钱若水压下来不批，也不上报。同事找上门来就是一顿报仇，说钱若水和富家存在利益输送。钱若水笑笑说几刀下去，这家几个男人都得人头落地，你让我再仔细看看好不好？要不然出了冤案，我吃不了兜着走，你更是首当其冲承担责任。后来钱若水悄悄派人找到了逃亡的女仆，连人带卷宗一起移送到了知州手上，一桩冤案呢错案当场平反，知州当堂解除了枷锁，放富翁一家人回家。这家人嚎啕大哭，磕头不断，感恩戴德。那知州都受不了了，就直接说不是我救了你家，是钱法官救了你家。富翁一家千恩万谢地去拜见钱若水，哪知道钱若水闭门不见， 传话书啊，这都是知州大人的功劳，跟我没关系。这家人扰墙痛哭，久久不绝。后来知州要给钱若水请功，钱若水赶紧摇头，我只想不冤杀无辜，也怕弄出冤案受牵连，大人一报功，我那同事不就完蛋了吗？钱若水为什么迟迟不上报死刑案？根本原因就是要实现法治和德治的统一，首先是维护法律的公平公正。同事报送的卷宗，只有父王一家认罪服罪的口供，但这一家既无杀人动机，又没找到尸体，你贸然判处死刑，于法不公。二敬畏生命，人死不可复生，如果真是父王家作孽杀人偿命，自然要执法如山，但如果有冤情，稍有不慎，这家男丁就会死光，那就是与情不顺，与理不合，不仅枉法，还缺德造孽。更重要的是，钱若水为什么不愿意领功受赏呢？因为他的功劳就是同事的过失，一旦他受功领赏，同事就会被追责、罚款、罢官、坐牢，乃至是家破人亡。钱若水救助了生命，维护了正义，还体恤人情、明白事理，保住了同事一家。这是仁者的度量，更是君子的海量。求仁得仁，这件案子让钱若水天下闻名，连宋太宗都感动不已，直接将他从州衙司法文书提升为位高权重的知制高，不到两年又升任正二品枢密副使，速度之快堪比火箭。
1: 钱若水断案不仅维护了正义，还体恤人情，保住了同事一家，这是仁者的度量，更是君子的海量。在执法过程中，执法者应该如何像钱若水那样做到守身如玉？当温润的道德遭遇法律的刚峻，如何才能缓解法律的刚性，释放法律善良的能量？中华法院，广州大学刘云生教授正在为您讲述执法如山，守身如玉。
0: 二，如何缓解法的刚性？钱若水辩冤案集中体现了情理法的统一，但温润的道德随时会遭遇法律的刚峻，依法而判，维护了法律，但可能不合情理。那依照情理而判，合情合理，但可能又不合法，有损法律的权威。这是中西方司法呀都可能面临的困局。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困局？原因有很多，但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呀，就是成文法的刚性。有句谚语说法律必生，成文法本身一经制定颁布，就会出现两个主要问题。一是成文法并非灵丹妙药，全知全能，可以穷尽一切，这就必然出现法律上的漏洞。二是为了维护成文法的稳定性，你就不能老是修改，这就导致成文法跟不上时代节奏，必然出现僵化和滞后的问题。这两个问题一结合，就会催生司法环节对法律的解释和适用问题。法官从什么角度，以什么标准去解释法律，就成了一种自由裁量权。如果缺乏道德的感化和约束，这种自由裁量权就会被无限滥用。那如此一来，法律的刚性不仅会摧毁法律的基础，还会摧毁人性，危及人伦人道。无论是汉武帝时代的秀衣使者，还是武则天时代的变态酷吏，亦或是到了明代的东厂西厂锦衣卫，都是以法律之名行私利专权之实。这就是老百姓闻之色变的官断十条路。我们有专辑讨论，这里我们集中讨论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在解释适用法律过程中缓解柔化成文法的刚性，最大程度实现法律和道德的统一。汉景帝中元五年，廷尉上奏朝廷， 说有个叫房年的人啊，杀死了自己的继母。起因是什么呢？因为继母杀死了房年的父亲。这一下问题来了，按照当时的法律，继母也是母亲，杀母属于大逆之罪，要从严从重从快处死。但考虑到他当事人是为父亲报仇杀掉继母，这又属于孝子孝道，那不仅不能杀，还有从轻的情节，所以司法部门争执不下，只好上报皇帝让他独裁。汉景帝一看卷宗啊，也在凶手孝子的定性之间犹豫了，难以取舍。这时候他12岁的太子出面了，直接理清了三个问题。首先，身份确证。法律虽然规定继母如母，但这是一种身份拟制，当事人杀的不是真正的母亲，要是故意杀了亲妈，无论是自然法还是人定法，都逃不过制裁。在古希腊悲剧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俄瑞斯特斯他的母亲啊，联合情妇杀死了他的丈夫，然后俄瑞斯特斯啊，又联合自己的妹妹为父报仇杀死了母亲。弑母不仅是犯罪，要受到法律的严惩，这还是违反自然的罪孽，所以复仇女神缠上了俄瑞斯特斯，要让他发狂发疯，永生永世不得安宁。其次，杀人动机，当事人杀掉继母的原因和动机高度统一。继母有错在先，杀害了丈夫，当事人是为无辜的父亲报仇，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身份转换。从继母手刃丈夫的那一刻开始，夫妻已经恩断义绝，也就是说依法属于义绝，夫妻名分自然就不存在了。换句话说，在行凶的那一刻，继母的身份也因义绝而消亡，所以房年杀的是杀父仇人，而不是继母。最后太子给出的结论很明确，本案不属于大逆，仅仅是为父报仇的擅杀行为，应当依法从轻处理。汉景帝深以为然，房年由此保住了性命。而这位太子就是后来的汉武帝刘彻。年少的刘彻没有拘泥法律条文，而是从身份和人情两方面避开了法律的刚性和模糊，让当事人避开了严酷的大逆之罪。如果缺乏温润的道德指引，无论如何也不会从这种角度和逻辑去判决案件。
1: 历史上有很多著名的酷吏，他们都精通法律，严酷执法，可为何他们最终都结局悲惨？他们执法如山的背后有着什么样的私欲私利？执法者需要怎样温润如玉的道德自觉和行为约束，才能真正实现良法善治？中华法院，广州大学刘云生教授正在为您讲述：执法如山，守身如玉。
0: 三，守身如玉的前提，守身如玉有利于缓解法律刚性，释放法律良善的能量。但我们必须注意一个前提或者标准：法官判案在秉承良知的同时，还必须首先尊重法律，执行法律。也就是说，守身如玉必须是以维护法律权威和公平正义为前提，不是法外施人、枉法乱法，不是获信义当烂好人。这就是中国传统法文化当中的通情而不取法，这一点我们在其他专辑当中啊再进一步讨论。这里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两种反常现象。第一种是以情取法，貌似是以人性温情润饰软化法律，实际上是以道德道义之名行乱法逐利之事。最典型的就是明清时代司法领域当中出现的一种漏规或者漏洗，叫做救生不救死。在杀人抢劫等重案当中，无视死者的冤屈，一味强调死的人反正已经死了，那活着的人那尽量就少死或者说不死。那说起来这也是一种道义，可惜这种道义仅仅是一场遮羞布。 是衙役、宋师、伙同官员为杀人犯、抢劫犯洗地洗白的幌子。他们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收取这种凶手的亲属高额的那种赔偿金、人情费，然后为这种凶徒逃脱死刑之后，他们再来济公分赃。另一个反常现象就是借法律之威以立自己之威，借执法如山之名妄法取法。有个问题值得大家思考，传统中国为什么很多能吏最后变成了酷吏？曾经有人感慨过，天下君子未必都有才，但小人都很有才。为什么呢？因为没有才绝对成不了小人。我们套用一下，可以这样说，能力不一定是酷吏，但酷吏必然都是能力，不是能力的成不了酷吏。为什么这样？可能的原因是能力们都熟悉法律，都会通过严酷执法来获得自我权威和广泛的社会支持，最后赢得最高层的赏识，快速升级。这种表面的执法如山，实际上是另一类的屈法妄法，是无限扩张法律的刚性，满足私欲私利，是通过刚性的法律权威确立自我权威，这就必然缺乏温润如玉的道德自觉和行为约束，最后越走越远，越走越偏，妄杀滥杀之后，自己也陷于绝境，最终难逃一死。比如汉武帝时期的颜延年，正史上说这个人啊，短小精悍，在担任河南郡长官的时候啊，能力超群，摧折豪强，绝不手软。每年一到秋冬之际绝囚，各地官府纷纷将死刑犯押送到河南郡。颜延年高堂判案，严酷执法，刑场上杀得血流成河，河南人很恐怖地把他称为屠伯。但这个人不仅特强势，还特聪明，能够将每一个案子都做得严丝无缝，判决的文案无论是证据还是法律适用都无懈可击，属于铁案定案，即便是专业人士也无从挑剔。有个例子可以说明颜延年有多精明，在涿郡任职的时候，他只是严厉查处当地姓高的豪强家族，他的手下赵秀一方面怕得罪当地豪强，一方面呢更怕颜延年，所以在一判的时候啊，就准备了两份轻重不同的判决，想先看看颜延年的反应。哪知道他刚刚呈上轻罪的判决，颜延年就当场暴怒，立马派人搜身，他果然就搜出了重罪判决。颜延年他就认为啊，赵秀这是串通豪强，上下其手，欺蒙上司。第二天就将赵秀斩杀，还追究专案组所有官员职员的连带责任，吓得涿郡官场人人自危。然后再一番穷追猛打，高姓豪强家族几十人被判处死刑，杀得人头滚滚，涿郡的官场和治安一下子就清静了。颜延年的精明还体现在另一个方面，他不仅执法如山，还喜欢杀富济贫。凡是穷人犯法，大家都认为依法死罪难免，但颜延年一番操作下来，几天后这人就被判无罪，回家过年，逍遥法外，老婆孩子热炕头。要是富人稍有违法，大家都以为无非就是个挨下板子，交点罚款就了事，哪知道严太守一审下来，妥妥的死刑，还死有余辜。由此看来，颜延年执法如山，但暴力嗜杀，少了温润如玉的良知和起码的怜悯之心。虽然他放过穷人，但那不是仁恕同情，不是出于良知善行，而是为了告诫身边人，他不仅是行政的高手，还是弄法的高手，可以玩弄法律鼓掌之间，法律成为他立功立威的手段。加上他对手下呀恩威并施，忠于他本人的有官做有奖金，稍有文艺不听话的， 就立马让你尝尝倾家荡产的滋味。

0: 告示刑场。简单总结一下，法律是人类的制度文明，道德却是人类文明的初始源头和永恒动力。法律的纲纪可以有效推动社会治理的良化优化，但就其根本而言，道德也只有道德才是推动人类良法善治的核心动能。这应该就是精英将执法如山、守身如玉、连罪表达的真实意图和良好愿景。
1: 各位听众，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惠思，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9月28号是世界狂犬病日，在与小动物亲密接触时，意外咬伤、抓伤时有发生，而狂犬病一旦发病，死亡率是100%。面对突发状况，很多家长和孩子可能会手足无措。那么被动物咬伤后，第一步到底该做什么呢？是不是只有出血了才需要打狂犬疫苗呢？被马蜂蛰了，又该用肥皂水还是醋来清洗？被毒蛇咬了，能用酒精消毒伤口吗？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创伤骨科主任医师王强，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王全，教您掌握正确的急救方法，关键时刻能救命。
2: 在自然界里，孩子们会可能遇到哪些紧急情况？我们又该如何立刻做判断，立刻做处理呢？我们请到两位专家来帮助我们。我们欢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创伤骨科的王强主任，您好。欢迎重症医学科的王全主任，您好。

0: 欢迎二位。来，我们的三位小朋友、小同学哈，我们都到大自然里和哪些小动物有亲密接触？
1: 我跟小狗一起玩过，还和老虎，我还给它喂过牛奶，然后还有海豚。
0: 真的是好丰富，你看，都是和动物的互动。哎，那你有过被动物咬过的经历吗？
1: 嗯，我被小狗咬过。
0: 是图一的这一只小狗吗？
1: 对，
0: 就是它。
1: 对，就咬到这儿了。
0: 咬到什么地方？
1: 手这儿。啊，
0: 咬破了吗？
1: 没有咬破。
0: 啊，
1: 我爸当时还喝醉了，说你有可能死。
2: 喝醉就是为了吓唬他。
0: 这个警示教育是有点火候，需要再拿捏一下了哈。好，问一下我们程程，
3: 出去玩喂鹿了。
0: 哎呦，我们看看，
2: 鹿，
0: 你喂鹿零食啊？
3: 就喂零食。
0: 哦，
3: 但一般都吃玉米啊，这胡萝卜之类的。
0: 哦，有被鹿咬伤过吗？
3: 鹿它不咬人，一般都是用上面那个脚顶的。但、然后呢，我这次就是不走寻常路，被鹿踢了一脚。
0: 嘿。
3: 给他喂东西嘛，我手里捧着这个玉米，然后呢，可能是吓到他了，然后呢，他就过来冲着过来，然后踢了一脚，从这儿滑下来，然后 踢到屁股了。
0: 当时的感觉还挺难忘的，是不是？
4: 那屁股蛋子那儿青一块，
0: 哎呦呵，
4: 青了两三天。问了很多那鹿场的人，说的确有一些攻击小孩的现象。他就觉得小孩可能小，目标小，
0: 是
4: 他能打过，
0: 欺软怕硬，这还了。
4: 然后就一扬蹄儿。就踹他这个肩膀一下，完了正好给那裤子给刮撕了。
0: 嗨，
4: 你想也没法玩了，裤子整个的屁股大腿全露出来了。然后晚上再一看，有那么一块紫的，但是没破，还好。
0: 好，来问一下弗伦，咱和动物有哪些亲密接触吗？
5: 就是去趟动物园，然后现在没有了。
0: 啊，去动物园那还比较安全，对不对？在自然界中跟我们的动物接触还是非常普遍的。所以再问一下我们的王强主任呢哈，王主任，有很多小朋友会因为种种意外找您去急诊去看病哈，其中有一些会是因为被动物咬伤之后来找您就诊的吗？
6: 我印象最深的一个病人呢，是在动物园被咬伤的
0: 啊，
6: 而且动物园里边是被熊猫咬伤的
0: 啊，
6: 这个可能咱们大家都有一个概念，说这熊猫非常温顺，不会对人发生攻击，实际上不是，因为它是一个杂食动物，它也吃肉。你看这个孩子的双腿被它全咬得一塌糊涂，两个大口子，就是这小孩的进动物园的时候自个儿偷偷进了这个熊猫馆里边，就让熊猫给它咬的，咬得还非常严重，所以给我印象特别深刻。
0: 是，那谈到被动物咬伤，哪一类动物的咬伤可能最常见呢？我们来看一组新闻报道。
7: 一男童在回家的路上遭到大型犬的疯咬，孩子想奋力挣脱，但恶犬却死死咬住不放。无独有偶，山东济南一小区内，一只哈士奇突然跑出，冲向路人，咬伤三名孩子及家长。
8: 就这样围着他们，当时那个狗就咬了我一口，是我就感觉到已经就咬到肉了。
9: 如果不是那个妈妈顺手拎了一下我的孩子，我估计这整个这条腿就很难想象。
0: 在我们的记忆中，有很多画面都是由可爱的宠物和小孩子们他们共同在玩耍所构成的，非常的温馨。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了，也会有这种极端的情况出现，当孩子被狗去咬伤的时候，确实令人非常的揪心啊。那到底我们讲到被狗咬伤之后，我们的处置方式要选择打针，还是应该怎样去考虑吗？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道问答题，看一看我们是不是能够做对。来，请三位小同学做好准备，这是一道单选题，请问大家，被动物咬伤之后第一步要做什么？ A 用酒精消毒， B 用清水冲洗， C 用纱布包住。请举牌。哎，居然都很默契，都选了 B 用清水冲洗哈。
1: 因为我觉得水可以把那个血给洗掉。
0: 咱是为了干净是吗？
2: 对，为了干净。
0: 孩子都被咬伤了，第一步的处理方式不考虑用酒精消过毒什么的吗？
1: 用酒精消毒会不会有点疼啊？
0: 哦，是怕疼，
2: 酒精太刺激。
0: 好，明白。程程，你也选择 B 选项。
3: 我认为用清水冲洗的话，可以在先冲洗掉一些外部的细菌，就是狗咬伤过的那个细菌
0: 啊。
3: 然后我觉得 A 用酒精消毒的话，我觉得这个还是交给医生们。 C 用纱布包住的话，它的细菌会在里头，可能会感染。
0: 是，就不是第一步的事儿。

0: 先用水冲。
1: 对。
0: 啊，好，都有些道理哈。那到底应该选择哪个选项呢？
2: 这些小朋友回答得非常好。首先一个答案是选对了。
0: Yeah.
2: 这道理说的也挺好。
0: 嗯。
2: 所以主要是你拿去冲洗的话呢，第一个呢就把这个出的血洗掉了，还有一个呢把动物的唾液给洗掉了。
0: 哦，
2: 那唾液里边含有主要造成咱们这个狂犬病的这个病毒，
0: 是
2: 啊，所以冲洗本身呢它起到这两个作用。
0: 嗯
2: 啊，把血冲掉，把细菌病毒冲走。
0: 用酒精消毒不建议吗？
2: 你咬破的时候它是有伤口的，肯定会比较疼。
0: 嗯，
2: 而且你这个只是刺激它疼痛，它对里边细菌杀灭作用并不是那么强，因为你不可能把这个酒精达到足够的度数，而且砸到足够的深度，所以咱还是主要把它冲走。
0: 我突然想到，我小时候受伤以后抹酒精，那我不是白疼了？其实可以不用抹酒精，是不是？
2: 现在如果要处理消毒的话，基本不用酒精。
0: 哦，
2: 用那个碘伏比酒精要合适。
0: 对，
2: 它不疼，
0: 没有什么刺激，
2: 杀菌能力还强。
0: 用纱布包住也不建议立刻去做，是不是？
2: 纱布包主要起到一个不好作用是什么呢？狂犬病毒它是个厌氧菌，它怕氧气。
0: 嗯，
2: 如果你包上的话，给它密封了，里边就缺氧了。
0: 嗯，
2: 这个细菌繁殖就会增快，所以你敞开着，它这个接触氧气，它相对繁殖就慢。
0: 是，所以说第一步用水冲是最好的选择。好，第一题三位都答对了，但是你们真的这么厉害吗？我们来看第二题，你们还会不会？来，请问下面哪种情况必须要打狂犬疫苗了？ A 皮肤被抓红， B 皮肤上有牙印， C 皮肤被咬出血。来思考一下，请举牌。又是这么的统一吗？都是皮肤被咬出血之后再打狂犬疫苗啊。奥利，
3: 就因为上面有细菌啊。
0: 嗯，
3: 那个血上面肯定有它的牙印或者就是它的口水。
0: 嗯，所以才需要打疫苗。好，程程怎么想的？
4: 首先我第一次肯定是排除 B。
0: 啊，
4: 我自己咬一口它都有牙印，说明我觉得 B 肯定不至于打狂犬疫苗。
0: 比 B 更奇怪的是你干嘛咬自己啊。这个咱们先不深究啊。好，对，嗯，福伦你也选择 C。
5: 就是主要是的话，就是 A 皮肤被抓红，我自己挠都会挠红，然后呢 B 的话它也是一个就是我们最表层那个皮肤，就是它变形之后然后它留下的那个就是后遗症吧。
0: 嗯，
5: C 的话它是出血。
0: 嗯，
5: 那个血一般都在我们血管或者就是那个深层肌肉里嘛。
0: 嗯，
5: 所以的话就是说要是咬出血的话，那么肯定是
0: 严重了。
5: 对，就是皮内伤了。
0: 哎呦，
5: 这得去打狂犬疫苗
0: 啊。所以说都选择认为只有被动物咬出血之后才需要打狂犬疫苗。
6: 但是其实我觉得我个人是有一些疑问的。
0: 哎，
6: 非得出血吗？我是觉得抓红了就应该要打。
7: 反正我小时候被我们自己家的狗咬过
0: 啊，
7: 就咬我这个小腿肚子上
0: 啊，
7: 当时是两个牙印儿，很红那牙印儿，就能感觉是皮下有血，我就没打。
0: 明白。
7: 那都是像他们这么大的时候，那已经30来年了，潜伏期是不是已经过了？
0: 好，所以说我们讲到被动物咬伤之后到底到什么程度才需要打狂犬疫苗，可能作为家长还是有些担心的，对不对？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嘛。
6: 对，
0: 是不是？那到底应该怎么样去选择实际打疫苗呢？
2: 首先咱们要知道这个狂犬疫苗打的目的是什么，主要是预防狂犬病发作。
0: 是，
2: 目前为止得了这个病死亡率100%，就没有一例能救活的。所以这个病呢一旦得了，你就没有任何办法去解决去救命，所以最有效的就是通过预防，就是打这个疫苗嘛。那就是什么情况需要打疫苗呢？咱要知道这个狂犬病毒它是通过血液传播的，没有血它是传播不进去的。
0: 嗯，
2: 如果你抓红了或者是皮肤有牙印，它没有出血，它是传播不进去的。而且刚才我也说了，这个狂犬病毒本身是个厌氧菌，
0: 讨厌氧气，
2: 它怕氧气。
0: 嗯，
2: 比较表浅的呢，有一点病毒，它可能也就氧气给它杀灭了。
0: 哦，
2: 越深的，跟血有关系的时候，它传播的能力就比较强了。
0: 明白。
2: 所以要把这原则控制住。当然，如果说你实在弄不清楚，在可打可不打的时候，还是建议去打。
0: 嗯，
2: 因为你打了以后，它没有别的副作用，判断不清楚的时候，你可以选择 宁左勿右。
0: 嗯，问一下我们三位同学，感觉是不是有点害怕了？这病居然是一个死亡率100%的疾病，在你们的印象中啊，得了狂。

0: 犬病的人会有哪些症状表现吗？
1: 伤口发红，然后发疯，见人就咬。
0: 啊、嗯，这具体怎么个发疯法？
1: 就是说抽搐，然后的话就是说是，可能有点像僵尸那种。
0: 哇，到科幻恐怖片了啊！王主任，我们谈到这个狂犬病非常令人担忧，那它会使人产生怎样的症状表现呢？
2: 其实我们说，就像刚才王强主任说的哈，其实刚才不是吓大家，狂犬病确实是100%的死亡
0: 啊。
2: 一般呢，如果我们是狂犬病发作呢，我们说我们把它分成三期，分别是前驱期、兴奋期和麻痹期。在前驱期呢，可能会有发烧啊，会有一些恶心呕吐啊，还有一些全身的不舒服啊，这些表现。然后这个伤口呢可能会有疼痛。那么它进入兴奋期之后呢，基本上这个时候呢就开始就是我们说的犯病了。
0: 嗯，
2: 这个时候基本上就得去医院了，因为它开始出现很明显的症状了。比如说它就开始怕光了，怕风，怕水，我们就说恐水，因为原来也愿意说这个犬病叫恐水症。你在他那个面前一倒水哈，那个水的声音，他可能就开始痉挛了。
0: 哦。
2: 然后精神状态也改变，他一些行为举止啊就会发生改变，当然不至于咬人呐、啊、什么的哈。其实我小时候受的教育也是这样，就是有狂犬病的狗咬了人之后，人也得狂犬病，跟狗一样，行为变成狗一样，其实是不是的。
0: 嗯。
2: 他就是一些行为举止都会改变，但的确他的唾液会增加。
0: 哦。
2: 然后出现一些意识的改变，这些是有可能的。
0: 嗯，
2: 那么到了第三期呢，他就开始出现麻痹期了。他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出现一些呼吸困难呢，肢体就麻痹，就进入呼吸衰竭的这种状态，然后最后的结局就是死亡。
0: 所以说这狂犬病是怎么改变了一个人？他是对我们的神经中枢做了一些什么，是吗？
2: 对，狂犬病病毒啊，它有非常强的这种神经系统的这种亲和力，就我们叫的视神经性。就我们一般呢，如果我们被咬了之后哈、啊、这狂犬病病毒呢，它先是在我们的肌肉组织里在那儿待着，待着之后呢，它就在那儿繁殖，繁殖到一定的程度呢，它就开始逆行的就往中枢走，往中间走，然后当它到了我们脊神经的这个背神经根节这个位置呢，它就开始大量的繁殖，繁殖到一定程度之后，它就开始侵犯我们的脊髓，侵犯我们的大脑。它在我们的脊髓和大脑里面又大量的繁殖，繁殖到一定程度又开始上我们全身各个脏器啊，各个器官又去分布，然后引起的发病。
0: 明白。大概这个过程是多长时间？
2: 它这个有长有短，有的时候跟它咬伤的部位是相关的。比如说我们咬伤的是在脚，和你咬伤的上肢，和你咬伤的头面部、嗯、这个发病的速度就是不一样的。你离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越远的地方，相对发病就会慢一些、
0: 嗯、
2: 离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越近，它发病速度就越会越快。所以它大概比如说一天整个的这个速度大概就是1到6厘米左右。
0: 嗯，
2: 对，你想要是孩子他体型比较小，你想他有多少个1到6厘米呢？
0: 对
2: 对，
0: 所以我们讲这个打狂犬病疫苗、嗯、千万不要忽略了。好吧，这是我们讲到的呢，还算是相对比较常规的一些互动，但是有些动物的咬伤却会给人留下非常特别的，甚至是难以磨灭的记忆，因为它并不常被看见。我们来看看相关的新闻报道。
3: 在广东惠州，一位10岁女童在登山中被眼镜蛇咬伤，回忆遇到蛇的那一天，孩子爸爸心有余悸。
4: 除草的时候，有他那里有个石缝嘛，他那头露出来嘛，搞到他脚了。
3: 所幸发生意外后，孩子被及时送往医院救治，经过对症治疗，孩子情况稳定。
0: 问一下我们三位小同学哈，有谁在生活中真的跟蛇碰过面吗？
5: 我在山里的草丛里见过一条草蛇。
0: 啊、哦，
6: 去北京近郊也会有一些露营地、
0: 嗯、
6: 在露营地的时候也会发现，就是当时地上是有一条蛇迅速地爬过去，但是就不知道到底它有没有毒。然后当时让我印象特深的是，就一个奶奶跟一个小朋友就站在蛇的旁边，奶奶还跟那小朋友说呢，你快看这有条蛇。然后我们当时就大声地叫那个奶奶说赶紧把小孩抱开，因为我们不知道这蛇有没有毒，
0: 对，
6: 而且也不知道它要往哪个方向去，这万一要是被咬着，那真的是后果不堪设想。
0: 所以我们讲这个好奇心真的需要有一个边界、嗯、对不对？不能因为好奇就不顾任何的安全了哈。
6: 没错。
0: 来问一下我们的王强主任了哈，这个在您的门诊当中被蛇咬伤的孩子多不多？
7: 这些年因为自然环境，还有一个呢生活条件，
0: 是
7: 咱们外出游玩的机会比较多，包括郊游的时候啊，公园里边啊，荒山野郊的地方啊，甚至咱们很多城里的别墅区里边也会见到。因为蛇的毒性很强，是神经毒性，它会造成呼吸心跳骤停，
0: 对，
7: 你如果没有现场救治，没有处置好的话，很快人就没了，
0: 都来不及送到医院。
7: 所以就是说你只有现场救治处理的方案合适，才能救他一命，才能到医院进一步处理。
0: 明白。但是我觉得大部分人被蛇咬了以后，那个情况下根本记不清那条什么蛇，对不对？或者没有看清，所以怎么办呢？我们来看这一道有点难的选择题。来，三位同学，请你们猜一猜吧，以下哪种是毒蛇的牙印呢？蛇跑了，牙印会在，请举牌。好，有些不同的答案了哈。先问一下奥利吧，为什么觉得 A 是毒蛇的牙印呢？
5: 因为在动画片里头见的一般毒蛇都是俩牙在这
8: 儿，哦，两个锋利的牙齿支在最外边，
0: 有道理。
6: 看动画片还挺有收获。
0: 你看，好，今天晚上可以加两分钟啊。来，程程，
1: 我觉得毒蛇的话，可能牙齿会多一点，因为那样的话注入毒性会更多，更容易致命。
0: 哎，因为我们看到，比如说什么大鲨鱼、霸王龙，越狠动牙越多。
1: 对，
0: 好，一个是看牙的形状，看牙的数量，似乎都有道理。那到底应该选什么呢？
7: 首先，这个动画片没有白看，有毒的蛇的牙印呢是一对儿，而且呢它会比较粗、比较大。哦，因为这个牙它中间是空的，是这个导管，那毒素是通过那个管排出来。所以它是比较粗的一个牙印儿。哦，
0: 被这个蛇咬完之后，有毒和无毒的感觉在人的感官上是不是不太一样？
2: 有毒蛇它为什么有毒哈？主要是它会有一些毒素，它主要的毒素是神经毒素、血液毒素和细胞毒素。血液毒素里头，因为它本身里头它就会有一些促凝血呀，还有一些蛇毒蛋白酶呀，它就导致你这个被咬伤之后，它这个毒素迅速的进到血里头，就形成很多微血栓，这种是非常危险的，就是病人就是短时间内就可能出现休克死亡的。就皮肤上迅速的出现这种瘀斑呐、还有就是有一些病人因为出血啊，可能会出现那种血泡啊，这些情况。这是我们说血液毒素。比如说像神经毒素哈，这个神经毒素就会导致我们的神经肌肉被阻滞，你就出现了这种麻痹，可能吞咽没有那么有劲儿了，张嘴也困难了，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小，他可能出现头晕呐、恶心这些，然后再慢慢往下，他就开始喘气儿都没有力气了，就开始出现呼吸困难，然后肌肉就麻痹，就出现呼吸衰竭了。所以这就是神经毒素它的这种神经毒的作用。
0: 明白。
2: 还有其实包括被毒蛇咬了之后，他就开始出现酱油尿啊，就尿的那个颜色就像酱油一样哈，很快就没有尿了，所以后面你就开始出现这个肾衰啊这些。所以其实有毒蛇是就是它整个的这个进程非常快，而且它会造成你全身多个系统的这个影响。你要是被这种无毒蛇咬了，就基本上它被谁咬了它都得出血吧，它都得疼吧，但一般呢它不会特别明显的这种水肿啊，它会有一些轻微的不舒服，比如说你稍微觉得有点头晕呢、稍微觉得有点乏力啊这些哈。但是也要小心，就是有一小部分人被这种无毒的蛇咬了之后，它可能会产生这种过敏的反应。哦，对，所以这个也需要关注，就比如说它会不会一下身上起了疹子啊，起了好多的红疹，或者出现了肿啊这种情况。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还是要及时的去医院，去让医生帮你再判定一下。
0: 对，所以说不管你被哪种蛇咬了以后，都不能掉以轻心，特别是有毒蛇。
2: 对，
0: 好，那紧接着问题来了，被蛇咬伤后应该怎么办？三选一 ：A. 用嘴把毒吸出来 ；B. 用清水冲洗 ；C. 用绷带勒紧近心端。想一想。这题有点难度，请选择。都没人选择 A 吗？有看过这样的电影电视剧吗？
9: 我们才会选择 A。我们小时候看那种武侠剧，对不对？
0: 是吧？
9: 对，都是直接上嘴吸出来，
0: 一吐就好了。
9: 对呀，
0: 程程，你是怎么想的？
1: 反正 不管什么东西咬，反正它出血了，

0: 都必须先用清水给冲洗掉，
1: 先洗再说，是吧？这倒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原则，但是福伦，你的想法不太一样。
2: 首先是那个壁吧，可能我们是在户外舀的，这可能没有那么快能找到比较干净的水。这的话，那就可能是舀了以后，因为那个毒素会串。快速传播，所以我这么想，用一些东西就是勒紧，然后就可能是让那个毒素和那个血液就可能传播的慢一点，然后这样的话，可能可以那个就医就可能会比较有效。
1: 把毒素固定在心脏以外，是不是不让它侵犯到我们更加核心的区域？好像也很有道理哈。那到底这一题应该选择什么呢？
3: 这个福伦同学答对了。
1: 哎呀，祝贺祝贺祝贺！应该选择 C， 用绷带勒紧近心端。咱们一个一个说啊，先说 A， 我们真的是小时候看过很多这样的影视剧作品，用嘴去吸出那个毒液喷出来，这事儿是不对的，是吗？
3: 这个最大的问题是，你不知道你的口腔里边有没有破溃的地方。如果你保证里边没有破溃的地方，你才比较安全。否则的话，它这通过这个破溃的地方把毒素自己吸收了，你自己中毒了。
1: 就是这个方法确实能够帮助被咬的人。
3: 对，被咬人你把毒素吸出一点，所以毒量减少一点，但是你吸不干净，不可能一点不残留。
1: 明白。
3: 所以还达不到那个用绷带近心端结扎这个效果。
1: 明白了。
3: 清水冲洗也是一样，你只能冲出一部分，你不会把全部冲出来。
1: 对。
3: 只有通过这个绷带结扎，让这个血循环停止，那它这个毒素才不会吸收了，就不会到体内了。
1: 好，
3: 只是局部存留在这个地方，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在近心端做结扎。当然，在大家得明白什么叫近心端，我不知道大家都明白吗？
1: 明白吗？靠近心脏，那就是胸口这儿，但这怎么扎呀？
3: 不同的部位，这近心端不一样。你比如你在手，那就是靠这边，是离心脏更近的地方。哦，
1: 就是我被咬伤的部位，以它为标准，
3: 选择一个离心脏更近的地方。因为这个血循环是从远端往回流到心脏，是通过静脉和淋巴来回流的。那你说你在这个它的近端结扎，它就回流不进去了，大概离这个伤口5到10公分的距离。
1: 5到10公分，
3: 你太远的话呢，它也有一部分受的毒素，
1: 心脏是守住了，我这胳膊飞，
3: 就是可能把这个局部会造成伤害。
1: 明白，就是离伤口5到10公分，
3: 对，
1: 靠近心脏那一端
3: 就行了。
1: 用绷带去包扎。好，我们就今天呀，现场来学习一下，感受一下。程程，给你个机会，我们到台上来学一学，好不好？好，我们已经准备好我们的绷带了，而且呢，我们给程程呢点了2个示意哈，假装这是被毒蛇咬过的牙印儿。好，王主任，现在我们该怎么样去做包扎？
3: 咱们在浇油的时候，有可能你手里没有合适的工具。你比如咱们去医院取血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它有个止血带，
1: 对，
3: 拿那个勒着以后，这静脉就鼓起来了，实际上就静脉回流就阻断了。大概张力有那么高就可以了。但是呢，浇油的时候，在野外的时候，你可能没有合适东西。最后一招，把自己的内衣脱下来，撕成布条。拿这个做捆扎。
1: 是。
3: 那捆扎的时候呢，咱首先你看到这个受伤的部位。在它的这个近心端，就是离心脏更近的地方，那就是往近端走。
1: 对。
3: 5到10公分的距离。完了，把它给勒紧。勒紧到什么程度呢？刚才我说，咱主要是靠的静脉循环，压力超过静脉，它就不会回流了。所以咱勒的时候呢，判断的办法，因为非医疗人员，他可能难度比较大。那怎么办呢？主要是靠摸这个脉搏。咱知道摸的脉搏，这是什么呀？动脉，那就是动脉压是比静脉压高很多的。如果你摸不到这个动脉压，那就阻力是足够大的。但是呢，摸不到动脉搏动的话呢，它有可能会远端缺血。所以我们勒的时候呢，为了安全起见，你可以尽可能勒紧。勒紧以后呢，咱可以转一圈，这个跟勒紧，勒得紧一点，你能忍受的这个位置。受得了吗？
1: 还可以。
3: 彻底勒紧以后，把这个再系紧，系得足够紧，最好是这个活扣，到关键时候你还要松开一点。
1: 对。
3: 这慢慢慢慢，这远端的这个就会出现这种发紫的感觉。
1: 对。
3: 它就还有一个摸摸这脉搏。
1: 就到你摸不着动脉的那个脉搏的时候，
3: 你摸不着的时候，肯定压力足够高了，只是它有一个危险而已。
1: 对，
3: 但这个呢，不要超过1个小时。
1: 明白。
3: 如果你比如说你能保证1个小时之内到医院，那就可以，就没问题。
1: 因为这是一个保命的手段，对不对？程程现在

0: 那你还能去握手吗？还可以。好，所以现在呢，我们来转换一下，让我们的程程爸爸连续尝试一下给儿子哈，能不能进行一个相对比较合适的包扎？
1: 我先摸摸，
0: 嗯，
1: 就是5到8公分嘛，
0: 哎，
1: 差不多。
0: 伤口近心端大概5至8公分左右。
1: 哎，你还乐得出来？
0: 从我肉眼看过去，好像系得比主任系得要紧呢、啊。
2: 碾肉，
0: 都碾着肉了是吗，程程？这真是亲爹哈！
1: 那摸摸，我是摸
0: 你
1: 不
0: 感觉
1: 太
0: 这样可以
1: 出来。
0: 了哈？
3: 很明显减弱了，
0: 明显减弱了，
1: 还是有效的
0: 可以，
1: 啊。
3: 在这勒紧了就有效。
0: 这是有效果的，
1: 其实
0: 是
1: 我
0: 不
1: 原
0: 是？
1: 来我看过一个，如果说你没有那么大力量的话，你可以在这个，比如给它系一个扣或者一个圆圈，拿根树杈慢慢去拧它，去绞
0: 啊，
1: 它也能上劲儿。
0: 这个行
3: 那
0: 吗？
3: 肯定力量更大。
0: 啊，但是我们讲，这只是我们说被毒蛇咬完之后的一个保命的手段，它不能长期被这样所勒紧。在那个危急时刻，它可以帮助我们救命。好，谢谢各位，谢谢，我们入座休息一下。除了狗、除了猫、除了蛇之外呢，在我们自然界里还有很多的昆虫啊，比如说蜜蜂、马蜂、胡蜂等等等等。那被它们蛰了以后，情况会很严重吗？我们来看一些相关的视频资料。
4: 三名男孩爬上村口的一棵龙眼树，在摘果的过程中不慎被马蜂蛰伤。
5: 当时我们爬上去摘的时候没有来喽，刮风了，那个风就过来，爬下树去就发烧。
4: 被叮咬后，三名男孩只感觉到疼痛，回家后逐渐有了头晕麻木的感觉，家人立即送往医院救治。然而不幸的是，其中一位只有11岁的孩子伤势比较严重，最终丧失了生命。
0: 哎呀，真的是触目惊心啊。我们三位家长，谁儿时，你们自己或你们的朋友有被蜜蜂、马蜂这种蜂类蛰过的经历吗？
2: 我还挺多的。因为我一直在新疆长大嘛，就新疆花儿多，所以呢，我觉得这个马蜂就很多。咱们经常说什么像做了一个什么事儿是捅了马蜂窝，来形容这件事情的后果很严重、很可怕。我是真正见识过，我们小的时候很小，然后就有小朋友也是小男生嘛，特别淘气，就拿特别长的竹竿去捅人家那个马蜂窝。然后后来就发现，就有一只马蜂就应该是飞出来了。而且我们从小爸爸妈妈都告诉我们，千万不要招惹马蜂，马蜂报复性和团结性非常高。小马蜂，比如说你欺负了一只小马蜂，它可能回去之后能纠集它的同伴，有一群马蜂过来追你。
0: 会咬人
2: 对，所以当时就是它捅了之后，有一只飞出来之后又追着我们那个小伙伴。然后过了一会儿，那小伙伴可能觉得已经安全了，结果哇，忽悠好几只疯狂追它。后来就知道那小男孩应该就是被叮了一下，就是叮了手，然后第二天我们就说你的小手掌为什么油光锃亮的，说是抹了好多香油，是不是对那个马蜂蛰了之后有帮助？就后来就不知道是最后怎么处理的。
0: 是那个香油味儿和被马蜂追赶的那个逃跑的恐惧，永远烙在我们的心里，是不
2: 对，
0: 是？
2: 这个马蜂追赶的这个恐惧被我支配着。包括前两天我们一起出去玩，奥利也是，我们就是在野营嘛，然后就发现一只马蜂，它可能闻着那个，是不是闻到那个饮料是什么什么汁来着？
6: 苹果还是
2: 苹果汁？然后闻着苹果汁的味儿就来了，它就
6: 它掉进去了，在里边游泳。
0: 哟嗨！
2: 然后后来我们把它怎么样？我们
6: 把它给倒进土里了，
2: 还放飞了，把
6: 我妈
2: 饮料
6: 说
2: 倒
6: 你可
2: 了。
6: 别记仇哈，我们可没伤害你。
0: 还得劝劝他，说点好话，是不是给他 送走
2: 对
0: 了
2: 对。
0: 啊？
3: 咱们知道这个蜜蜂蛰人呢，相对毒性比较小。但是马蜂呢，它是个群攻。
0: 真的是蜂拥而至，
3: 对，而且呢，它攻击以后，它把那毒刺儿还会留在你体内，就让那毒素慢慢往你体内传播，所以这样的话呢，它导致这个人出现问题、致命的时候，不一定是毒素的本身，而是过敏造成的。
0: 哦，
3: 它大量注射体内，造成过敏性休克，就导致人致命，是这么造成。
0: 所以说，各位，蜂类看似身躯小小的，但它会给我们造成的伤害可绝对不能忽视。但是我们对于蜂类真的了解吗？来，我们来看一道选择题，请问以下哪种蜂的毒性是最强的？我先不说名字，因为其实我也并不太认识哈。但是就是我们看这个外形，你们感觉哪个蜂的毒性是最强？请举牌。 好，有些不同的答案了哈。奥利选的是 A。
6: 我妈说这个中间这儿最细，所以有毒。
0: 就是小蛮腰的都比较毒，是吗？
2: 没错，就是我们前两天刚跟您说的那个掉在饮料杯里的，就是马蜂。我们从小就是辨别马蜂和蜜蜂，就是妈妈们从小告诉我们，你们要记住，马蜂就是有一个小蛮腰，是一个小细腰。但实际上我其实比较想选 B， 我觉得这个很少见，看着就很厉害的样子。
0: 没错，而且感觉毛茸茸还是白色，
2: 对，看着就起鸡皮疙瘩。
0: 程程选的原因嘛，觉得 B 最可怕，是不是？
7: 看着就是很猛，
0: 看着就很猛，就很有毒性，对不对？
7: 对，
0: 你看这个白的，感觉好像自己都快被毒的病入膏肓，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感觉，是吧？好，弗洛儿 ，C 你不考虑吗？好像最大呀，
7: 看着
6: 这感觉就是普通蜜蜂，
7: 胖胖的，很萌。
0: 好吧，那到底 A、B、C 哪种蜂的毒性最强呢？
3: 是 A，
0: 马
3: 蜂。
0: 恭喜奥利选对了，果然这个掐腰的确实不好惹、啊。
2: 印象深刻。
0: 来看一下 ，A 叫做马蜂 ，B 叫做蚁蜂、哦、，C 叫做雄蜂。
3: 那雄蜂是个儿最大的，嗯，但是它毒性并不强，嗯。看着照片是小，但是实际上它就比马蜂要大。
0: 哎，那我们好像很少见这个蚁蜂，白色的。感觉本身就好像很有毒的样子，
3: 它长得像蚂蚁，说叫蚁蜂嘛。啊，它毒性并不是那么强。啊，
0: 明白了。所以主任，您看我们在讲到蜂毒啊，这个毒里面包含着哪些化学成分呢？
8: 据我所知哈，这里面可能会有一种肌溶解酶。就它如果这个毒素一旦进入人体之后，它可能会造成肌溶解，所以就像蛇咬里头，嗯，我说会出现酱油色尿，会出现溶血，然后后面可能会出现肾衰。另外一个呢，它里面还有一些毒素呢，可能会导致我们机体的一个严重过敏反应。刚才奥利的妈妈说，她的那个小朋友一下这个手会特别肿哈，你看到她的手肿，她其他部位也有可能会肿，所以她有的时候可能会导致喉头水肿啊这些，所以出现呼吸困难呢、啊、这些。
0: 好，所以说谈到了我们的蜂毒之后呢，我们继续要做的下一步就是处理了。该怎么样处理呢？来看我们的下一道选择题。被马蜂蛰后应该怎么办 ？A. 用酒精消毒 ，B. 用肥皂水清洗 ，C. 用醋清洗。请选择。好一致，都选择 B. 用肥皂水清洗。
2: 因为马蜂的话，它采蜜，身体里是不是甜的东西比较多，所以必须要用这种碱性的东西去中和一下。但其实我觉得如果有 D 的话，用香油，其实我也挺想选香油的。
0: 首选是香油。
1: 我小时候被蜜蜂蛰过，哎，我后来我妈就让我用那个肥皂水洗的，可能我觉得老话传下来的吧。
2: 生活经验。
9: 生活中好像确实遇到用肥皂水来清洗、是不是碱性的东西多少有一些中和作用？
0: 哎，你看，从这个经验出发，结合一些化学的推断，三位都选择了 B， 那到底对不对呢？
3: 这题答案应该是 C。啊，
0: 你看看，
3: 它的这个马蜂的这个毒素是碱性液。
2: 哎，
3: 所以必须用酸性才能中和。
0: 你看啊，
3: 它正好跟其他的是反着的，其他大部分是酸性液，用肥皂水是碱性液可以中和，但是马蜂是特殊的，它是一个碱性液，所以必须用醋才能够中和。
0: 正好反了。除了这个洗和抹之外，还有什么别的处置方式吗？
8: 就是如果有条件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毒刺儿给弄出来。但是呢，我们不要去挤压伤口，因为在挤压的过程中可能会促进这个毒素的吸收。另外，当然刚才我们说了哈，我们去抹抹醋，因为它是碱性的，我们用这个酸性的去中和一下。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肿得特别厉害哈，别抹香油。就今天奥利妈妈就是给我们反复的在说香油哈，但实际上香油对这是没什么用的。它肿得特别厉害，而且会疼痛特别厉害哈，我们可以给它冰敷一下。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还是要仔细的去观察我们的孩子的症状，比如说我们孩子他有没有出现一些肿的进一步的加重啊，出现呼吸困难呐、甚至出现头晕呐、甚至是出现了眼皮的肿啊，整个全身都明显的肿起来哈。像这种情况，你要小心，它可能是严重的一个过敏反应了。所以，如果一旦出现严重过敏反应，一个是要及时的把我们孩子送到医院去，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尽量让我们的孩子保持一个平卧，是要保证重要脏器的一个血液灌注，所以我们让他平卧尽快的送到医院里面。

0: 去。
1: 嗯，好的。我们说谈到了跟动物们的互动，走到室外去，被小狗如果说被咬了以后，千万别忘记打狂犬疫苗，防止之后全家人因此而鸡犬不宁。进入到山里面，您可以先拿一个棍啊去打草惊蛇一下，让蛇与您保持距离，同时蜜蜂蜂窝咱别去捅它，我们尊重生命，防止最后被蜂拥而至的而蛰而中毒。总之呢，希望各位可以拥抱自然，尊重万事万物，去度过一个记忆深刻的愉快又美好的时光。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6: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现如今，越来越多的家长开始重视儿童青少年的近视问题。很多家长都知道要多带孩子去户外看一看绿色植物，对眼睛好。不少孩子甚至家长都认为，把电脑或者手机的屏幕背景换成绿色就能保护视力。这种做法真的有用吗？为什么我们身处大自然，满眼绿色的时候会感觉眼睛更舒服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眼科主任医师于继峰将告诉我们，在户外究竟看什么，怎么做才能真正有效缓解视疲劳，守护孩子们的清晰世界。
7: 现如今，儿童青少年的近视发生率越来越高了。想要守护孩子们的清晰世界，不用复杂的方法，选对方式，坚持好习惯就足够了。植物的绿色是人眼最舒适的色彩之一，据说能够减轻眼部的酸胀干涩，缓解视疲劳。那么孩子们走进大自然，身处户外，究竟应该多看哪些绿色植物，做哪些护眼活动，才能够有效保护眼睛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解锁专属孩子们的护眼知识。
8: 伴随着新学期的开启，孩子们告别轻松的假期生活，重新投入到紧张的学习中，用眼时间增加，视力防护也变得格外关键。
9: 国家疾控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是，全国学生的这种发病率49.9%，下降了3.7%。那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数据啊，就每年都是稳步下滑。即使这样，然后我们的将近一半的孩子，49.9%嘛，这样其实将近一半的孩子还是有这个近视，还是任重道远，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去做。因为我们知道高度近视呢，它会引起一些不可逆性的眼底病。

0: 变，那这个是我们做近视防控最终需要避免的一些问题，就是到600度以上我们叫高度近视，每增加100度，那么它出现不可逆性的眼底病变，比如说这种黄斑变性啊，然后视网膜脱离啊，还有这个青光眼啊等等，这些的话它的发病率呢就会提升3到4倍，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数字。
1: 很多家长都知道多带孩子到户外接触花草绿植对护眼很有帮助，可站在小朋友的视角，当他们置身于大自然会被哪些植物吸引，又会认为哪些做法能够有效保护眼睛呢？
2: 我觉得花和草能保护我的眼睛，因为它们是绿的和黄的，我觉得草的颜色比较漂亮，比较鲜艳。
3: 我感觉这个草地和树木对我的眼睛都有好处。
4: 我觉得我看远处的树，我的眼睛会很舒服。
1: 关于如何护眼，下面这位小朋友有不同的看法，是什么呢？
5: 在家里的时候，你可以隔着窗户往外面看这些树，或者说你在户外的时候，你可以在公园散步，然后随随便便看这些树也行。如果我要学习，我要编程的时候，我可以把我的电脑、我的屏保换成绿色。
1: 那么，小朋友们给出的护眼方式正确吗？是否存在误区呢？
0: 首先我们说最大的误区啊，就是比如说我把的这个屏幕设成绿色，觉得这样就会保护眼睛，这个其实是不对的。我们看绿色并不能让我们的眼睛得到放松，那如果你是设置了一个绿色的屏保，你其实还是在近距离用眼，你的眼睛依然会疲劳，依然会出现眼睛干呀不舒适这种症状，那这个是保护不了我们的眼睛的。那为什么大家总会说看绿色会对眼睛好呢？其实这个绿色是指我们到户外去，到大自然当中去，因为绿色会让大家心旷神怡。那么在绿色的环境里边，这个绿草如茵啊，绿树成行啊，那这个时候呢，你的身心就会非常的快乐。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的多巴胺地质分泌就会很多，也会增加，那也是对我们的近视防控是有很大帮助的。所以像前面的几个小朋友，不管我是喜欢路边的这个花花草草，还是像湖对面看一些这远处看一些风景，还是我在绿色的草地上然后奔跑呀玩耍呀等等，其实他的眼睛都是在一个空旷的环境里边，然后向远处眺望，让我们的眼睛的睫状肌得到这种舒缓，得到放松，那么对于我们的视力的保护都是有很大帮助的。
1: 那么在户外活动时选择哪些场景更有利于保护儿童青少年的眼睛呢？
0: 那其实呢，像这块地方呢，就是我们比较推荐给家长和小朋友们进行户外活动的地方。我们看，首先它有足够宽阔的这个场地，然后呢有大片的这个草地，还有远处的这个绿植，这都可以做我们的这个远近交替的注视物。那同时呢，它的光照强度也达到了非常高的一个高度。那我们看，在这个树荫的情况下呢，它已经达到了6000以上勒克斯的这种照度，那是非常适合我们户外活动的。那如果说我们还想到更光照更强的地方，那像这个远处这边这个阳光强烈的地方，那可能就会轻松的突破10000或者是9000多这种光照的这种强度，那非常适合小朋友们进行这种一块这种做游戏啊，然后奔跑啊，然后踢足球啊，还有我们的这个放风筝啊，玩飞盘啊等等这些。
1: 专家提到的照度计是用来测量环境光照强度的仪器，它能将肉眼看不到的光线转化成直观数字，数值越高代表光照越强。我们现场测试发现，普通室内照度大约只有200多勒克斯，就算是四面玻璃采光很好的房间，照度也仅600多勒克斯。在台灯正下方测试，数值也只能达到1000多勒克斯。反观室外，自然光轻松就能达到5000甚至9000勒克斯。那么日常生活中，怎样远眺才是科学正确的做法呢？
0: 其实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做好我们的2020-2020原则嘛。那这个呢，所谓的3个20呢，就是我们近距离用眼20分钟以后，那么要把眼睛抬起来，向这个20英尺，就是大约6米以外的这个远处呢，眺望20秒以上，然后再恢复我们正常的这种用眼这种状态。其实就是鼓励大家往远处的绿植寻找一个固定的这种目标，比如说这个树叶上的一个独特的这种树叶，或者说这个树上的一个什么其他的一些这种造型比较这个特异的一个这个物体，然后呢，我们再看近处的一个盆栽啊，或者说是看近处的一个这个目标，这样的话呢，对我们的眼睛形成一个交替这种注视，然后放松我们的睫状肌，达到我们这个恢复视疲劳的一种目的。
1: 那么，想要有效保护眼睛、防控近视，每天坚持户外多少时间合适呢？
0: 这个其实我们有大量的文献已经印证了，就是说户外活动的时间越多，对我们的眼睛帮助是越大。那一般我们建议每天2个小时以上的户外活动，在这个基础上时间越长，那肯定效果越好。所以有很多已经近视的或者是近视早期的小朋友，那通过大户外的话，他的近视可以得到一个很非常好的一个控制。那么至少我们要保证40分钟以上的这种户外活动。其实有时候的话，我们没有大量的时间，比如说去投入户外，那我们可以把碎片化的时间都加入进去，比如说我们上学和放学的路上，我可以不用这个开车或者说是骑自行车，那我在路上这个父母带着孩子，然后一起走一走，然后这个聊聊天，又增加了亲子的感情，然后又眼睛实现了这种远近这种交替，又实现了这种户外活动。所以把这种碎片化的时间加起来，那我们一定会得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提升。
1: 最后还要提醒大家，要养成一个良好的用眼习惯，牢记20/20/20法则，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尽量到户外和植物多的地方去，才能更好地保护我们的眼睛。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建议每3个月左右可进行一次视力的检查。
6: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7: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1天3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8: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9: 一株麦苗，承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8: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9: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这几年中国乡村正在悄悄发生着变化，曾经冷清的村庄开始有了人气，土生土长的农产品走出了大山，返乡的年轻人重新找到了奔头。而这些变化的背后，有一块小小的屏幕正在被点亮，它让村庄被远方看见，也让农产品有了更多的销售渠道。一部手机正在变成乡亲们手里的新农具，可这个新农具乡亲们一开始并不买账，要改变就得先有人把这块冰破开。安徽马鞍山当涂县大陇镇麻村党支部副书记姚其飞和河南鹤壁山城区石林镇三家村党支部书记张桂芳给我们讲起了各自村子里那些拿起手机拍短视频的可爱村民们。
3: 两位书记好，先请两位聊一聊，如果现在让您用一句话来描述村里最潮最不像农村的画面，你觉得会是什么？你怎么形容它呢？
4: 田埂地头架着补光灯，老乡围着手机打包我们的农产品，山货出山，产品出村，这样子的一个现状吧。
3: 张书记呢？
5: 最潮的最不像村里的一些画面，我觉得就是村里有更多比较年轻的老太太和老大爷，爱拍抖音的老大爷。其实我觉得现在在城乡融合上面，尤其是老年人的生活上面，我觉得其实他们没有太大的差异。
3: 姚书记的画面感很强，补光灯、手机、农产品，这是生产现场。而桂芳书记的画面呢，更有生活的气

0: 几息。年轻的老人们在刷视频、拍视频，这是生活方式。两位书记描述的其实是同一个趋势，手机正在重新定义乡村的潮。那姚书记，你为什么会选择这个画面呢？
1: 因为我们农村，包括乡亲们，他们种出来的东西呢，往往就是面临着，集中上市，销售难。那么现在我们通过短视频呢，通过这个互联网这个平台呢，能够，帮助乡亲们把这些东西卖出去。他们会围着这个农产品去打包啊，短时间的内去卖出去，减少浪费。
0: 的确，土特产对于我们的乡村经济发展真的是至关重要。那我也想问一下桂芳书记，您从小在乡村长大，通过进行短视频的一个拍摄，您觉得现在的村子和以前比变化最大的是什么？
2: 现在的村子跟以前比起来变化最大的，我觉得是环境吧。像小的时候可能有很多泥路土路，环境比较脏乱差，然后在脱贫攻坚之后，我觉得整体乡村的人居环境质量，基础设施都跟以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0: 对于短视频来说，拍出来的画面更漂亮更好看了。
2: 其实我觉得它不仅仅是拍视频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对于大家的这个整体的生活来说，也会更好。
0: 销售渠道变好了，生活环境也变好了，归根结底都是我们乡村正在被重新看见，这也能说明网络视频起了非常大的作用。那我也想问问两位，村里拍视频是谁第一个先提出来咱们也拍吧？乡亲们当时支持吗？
1: 短视频呢，第一个是我提出来的。那当时呢是看着村里面的产品卖不出去嘛，也是心急。然后呢，当时呢，我正值着退伍返回到家乡，就是看看能不能，拿起这个新时代的自媒体的工具，能不能让我们的家乡的产品出圈。那当时乡亲们呢，可能最大的质疑就是，就一部手机，你还能把产品卖出去？那更多的是不相信，更多的觉得是花架子。那我呢，是坚信，因为，看到着现在我们新时代的发展，一部手机不仅能把产品卖出去，还能宣传我们的家乡。
0: 张书记呢？
2: 先开始通过自媒体来发展村庄的这个，首先提出来的是我先提出来这个发展思路的。因为在那几年，从2018年开始有短视频的出现，然后其实我们在2023年在做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它已经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产业了。然后那个时候我看了很多比较成功的村子的案例，我觉得一个村庄的在短短几年之内可能比较有快的发展的一个其中的一个途径，可能就是首先有一些关注度，那通过这些关注度可能可以带来更多的机会。
3: 就像两位书记说的，手机重新定义了乡村的潮，但破局之后，紧接着就是更现实的一关，手机真举起来了，第一条视频怎么拍？画面糊了要不要删？一夜涨粉10万，靠的是运气还是实力？
0: 两位看来都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姚书记呢，是急出来的，产品滞销了，怎么办？而桂芳书记呢，是观察出来的，我需要借鉴别人的成功经验。不过呢，殊途同归。那接下来我想问的是，方法是我们确定了，我们要通过做短视频，通过直播带货。但是姚书记，您之前做过短视频吗？有这些剪辑啊、出镜的这些经验吗？
1: 没有，没有做过短视频，都是后学的。
0: 那第一条视频被网友吐槽，画面有点糊。您当时是怎么想的呢？有没有想到，哎呀，干脆删了重拍吧？
1: 当时呢是挺尴尬的，就是想着自己拍也拍不好，但是往往这种最真实的接地气的画面，就是给人一种我们是实打实的在农村。如果拍得太好看了，那反而显得我们在农村显得没有很专业一样。 就往往这种不清不楚的视频，我们在田间地头视频又模糊啊，会引起很多的网友们的评论，那点赞量也会很高。我觉得还是最真实，真实最重要。
0: 桂芳书记呢，你的第一条视频可是出道即高光，12小时就涨粉了10万，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
2: 那个时候其实对涨粉这个事情的概念其实并不是认识的并不是特别全面，然后就是觉得很开心，就是很开心。那个时候虽然是希望通过短视频来发展经济，但是其实对短视频的认识也不是那么的多，然后有突然有这么大的关注度的时候，就是觉得很开心。
0: 两位的第一条视频，一个呢是糊了但是真实，一个呢是爆了但是自己也很懵懂，不管怎么说都火了。所以也想替乡村里想做视频的朋友们问问两位书记，你们的第一条视频是怎么策划出来的？
1: 没有专门的设计，就是想把最真实的一面展现给大家，拿起手机就拍了。拍的比较仓促，设备也很简陋，就是刚才讲的画面发糊啦，镜头晃啦，这个留言是各种挑刺，其实当时脸红，真的很尴尬，就看到了就会很尴尬。然后夜里呢，我也回头也反复看我们这个那个视频，确实当时有一瞬间想把它删掉，确实想把它删掉，但是我并没有把它删掉，就是我觉得这条视频我要保留着，我下一次去拍视频，我要比这条视频要强一些，我学着补灯光啊，学运镜啊，然后一些话术的表达呀，然后从声音慢慢的，哎，我能讲熟了，就是我以那条视频慢慢的一个视频比这个强，一个视频比这个强。对，这样一步步的自己复盘，然后一步步的看，哎，我觉得这样子会有进步的。
0: 桂芳书记呢，我觉得你们的视频是经过了一定的策划和选择的吧？
2: 我们第一条视频就是一个过去2年的一个工作的总结，就是一个类似于自我介绍，就是希望大家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更快速的了解认识我们。
0: 那视频放上去以后，有没有想过会爆红？有没有一个期待？
2: 说实话，当时没有，因为当时因为刚开始摸索着去做，所以对它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我希望它达到什么样的效果的认识其实并不是那么的深刻，所以我觉得我们第一条视频能有比较好的效果，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份幸运。
0: 第一次就成功了。
2: 那是的，是的，所以觉得这个非常运气非常好。
0: 那接下来呢？接下来有达到了比较理想的，或者是受关注度比较高的这种视频吗？
2: 后来我们在做那个全村系列的时候，那整个系列的视频都效果都挺好的，带村民去旅游呀，给他们只带入一些比较新奇的生活方式，这整个系列的视频，村民的满意程度都很高。
0: 不管是随手拍也好，还是经过认真的总结策划也好，看来这个乡村的视频受欢迎，真诚本身就是最好的内容策略。那做了这么多的视频，也想问问两位书记，你们觉得什么样的视频大家最爱看？有没有总结过这个爆款密码？
1: 我流量最好的一条视频就是和乡亲们的日常。我总结出来，更多的乡亲们是想看到，可能更多的是和乡亲们的日常，
0: 关注更多的乡村的细节和乡村的内容。
1: 对，是的，关注我们村里面的村子的发展，和乡亲们通过我们的直播带货、直播宣传也好，会有哪些改变，实实在在的就是一些事情。可能在外更多的家里面的父母也在农村生活过，他们可能想的就是我们把最真实的一面展现给大家看嘛。
0: 桂芳书记呢？流量的密码是什么？
2: 我觉得有温度的视频大家可能会更爱看，简单的来说就是有温度的视频，这个视频有温度的话会有更多的人喜欢看。
0: 您一直强调有温度，那解释一下什么就是有温度的视频？
2: 就是很多人可能在这个视频当中能够看到一些父老乡亲们美好的地方，或者乡村美好的地方，可能就是 它很普通，这个事件也很普通，可能是村民的一些朴实的笑或者一些朴素的语言，能够让网友感觉到，哦，原来乡村是就是这么有，就是这么温暖的一个存在。
3: 道理听起来不难，拿起手机拍，把真实的一面展现给大家。可真到镜头前，几个难题几乎同时压过来。直播间里没人看，越不说越没人推。没有专门团队策划，一条视频拍得仓促，再加上我到底专不专业的自我怀疑，这些坎儿，相信和两位书记一样，很多短视频从业者都遇到过。那么接下来怎么把没人变成有人，把尴尬变成真实，把不专业变成一步步复盘进步的，还是先听两位书记是怎么做的。
0: 那你们会组建团队去揣摩，去设计自己心目当中可能会好的流量产品吗？咱们背后也是有团队去操作的吗？
1: 团队是有，但是对于我们乡村生活，我们没有刻意去设计拍哪些视频，我们走在了乡村道路上，想到什么我们就拍什么，对，和乡亲们的日常平常的一些风景，对，没有专门的设计。
0: 桂芳书记呢？
2: 其实我们到现在为止，我们的拍摄仍然不是特别专业，我们主要就是想到了什么觉得非常好的事情就马上执行，或者在网上看到一些比较好的工作方式，然后就马上执行，没有非常长的这个策划的路径。然后就像带大家出去旅游，可能有一些合作，有一些机会可以带大家出去旅游，哎，那我们就带大家就组织村民一起去，没有到那种非常专业的策划团队的那种程度，就主要都是根据村民的一些日常生活和我们的一些日常工作，然后来做这个视频。
0: 你觉得我们没有必要去刻意的设计乡村的视频就应该是真实的？
2: 对，因为拍视频只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我们并不是专业去做这个事情的。
0: 那你觉得视频给乡村到底带来了什么？仅仅是让外界对我们的乡村更加的了解吗？
2: 带来了经济的增收呀，和更多的机会。我们现在就是视频里面会增加更多跟企业的合作，就给他们做广告呀，然后可以解决一部分村里的经济问题。
0: 两位都提到了不刻意哈，那即便是这样，我们也需要提高一下自己的这个技巧。两位书记有去看其他的乡村的网红视频，或者是借鉴一下他们的内容？
2: 我没有特别关注的，因为我平常看这个的不咋看，我会可能每天晚上或者早上起来可能会看刷一刷。刷到了觉得特别好的事情，然后我也会去做，就只是这个事情本身可能会去做。我也希望这种好的工作方式可以流动起来，然后呢，就是让更多的乡村的老人可以受益吧。
0: 那桂芳书记，你有没有一些实战的技巧来传授给大家？就是我想呈现一个有温度的视频，该怎么做？
2: 我觉得首先是努力。就是其实从2018年还是2017年开始有这种各种各样的短视频平台，到现在是2026年，其实短视频的存在已经跨过了一个将近10年的历程。在这10年当中，它可能从一开始的随手拍，到现在很多人他们都有专门的去做从事这个行业的一些从业者。那么很多人可能尤其是乡村的人可能会觉得，就是我随便拍一拍，然后我就想火，或者我就想吸引来更多的流量。我不否定肯定是有这样的存在的，但是我觉得如果想把视频做得更好，想把村庄的文化传递得更好，就首先要客观认真地对待这个事情。就我们在做，因为我们前期的脚本设计比较少，所以我们在拍摄的时候，我们会拍大量的村民的反应，然后再从反应里面去挑选，就是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很庞大的工作量， 虽然没有像

0: 非常专业的博主那样投入很多的资金，但是我们也投入了很多的精力。我觉得首先是认真的对待这个事情，就是放弃那种侥幸的心理，就是觉得我好像随便一拍就会火。可能你随手拍的某一个视频可能会有流量过来，但是如果想持续性的带来增收，看到你们的商业价值，那肯定还是要认真对待这个事情。也有很多的村干部，然后问过我这个一样的问题。我说，如果是没有很好的思路的话，也可以看我们的视频照着拍。
1: 姚书记呢，您会去学习其他乡村网红视频的一些内容，或者是拍摄的方法吗？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2: 其实我都会看，但是你要去学习的话，可能就是乡村和乡村之间啊，它的每个村的条件不一样，每个村的它的产品啊，包括它的定位啊都不一样。那我会经常去看一些和我们同赛道的一些村支书啊、村干部去拍短视频。那当然我学习他们的那种拍摄手法，但是学习完之后呢，我还是会要根据自己村的定位来去拍视频。那比如说像，我们的湖北的谷歌，对吧？他们村里面的产业也很多，但是他们村的他那种拍视频的风格可能和我的不搭，但是他那种拍摄手法那是可以的，哦，我还是学习的。
1: 两位书记有这个流量的焦虑吗？面对流量的需求，你们怎么去调整心态呢？
2: 那对于流量焦虑呢，肯定是有的。比如说视频流量，就有时候一条内容反响不错，那下一条播放量就惨淡。那直播间的人呢，有的时候也是忽高忽低，肯定会心慌，怕热度褪去啊，路子走不通啊。但是慢慢的我就想通了，那流量呢是附加产物，核心呢永远是在于我们村子的真实变化，还有我们乡亲们的实实在在的收入。所以说后来我不再执着于去追什么爆款呐、啊、拼数据啊。而是我，就是真正的能够沉下心来，记录我们村里面的真实的农耕啊，实在的一些乡土故事啊，然后打磨一些，我卖出的每一个品的品质啊，完善我们自己的这个链路，对。
1: 桂芳书记呢？你焦虑吗？
0: 一开始可能会有，现在不会。一开始可能会觉得，我觉得没做好就是没做好，然后再反思，就可以了。因为就是这种方式，我们可能每一件事情都付出了努力，但是它可能也有一定的回报，但它可能回报没有达到你的预期。我觉得在工作当中有这样的事情很正常，然后就是想办法做到更好就可以了。以前可能会稍微有点焦虑，现在我觉得就是想办法做到更好，就是心态更平稳了。因为就是拍视频，它只是我工作的一部分，它不是我工作的全部。
1: 其实就是理解了我拍视频不是为了博眼球，有我真正想做到的事情。
0: 就是要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村子，然后给这个村子赚点钱，这个就是最最根本的目的。然后呢，这个目的也一直都在，都可以满足。
1: 说到这儿，我想问一下桂芳书记，就是你的第一个作品就很火，那在后面的这个制作或者是拍摄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想过说，哎，我还想再制造一个新的爆款，或者说，我的某一条视频，我没有想到它会火，但是呢，它的流量还比较好，有这种情况吗？
0: 我只会有某一条视频，我觉得它会火，但它没火。
1: 你为什么觉得它会火？
0: 因为我觉得拍得很好，我觉得立意也很好，各方面都很好。
1: 和你想的效果实际的差距有点大哈。
0: 对，只会有这种存在，不会有那种，我觉得哪个视频，就是没火，它会火。我们发之前肯定都是对它很认可的才会发的。
1: 听起来还是感觉相当的有力量，有自信。
0: 自己只能说有点努力，别的力量我觉得还谈不上有力量。
1: 那咱们最火的视频到达了一个什么程度呢？
0: 最火的就是我们当时做的第一条视频，播放量有将近1个亿，就那条是最火的。
1: 那有没有回过头来总结，或者是思考一下，为什么我第一条那么火，我后面的视频全都追不上了呢？

0: 我其实觉得很正常，就我觉得是运气，就是我觉得是运气，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社会是公平的，就是我觉得人不可能一直有那份信任吧，就是这样的一种感受，就是你觉得你很努力，那别人也很努力，你不可能说你一条报了，然后你条条都要你报，那这样肯定不好，也不合适。
1: 你其实内心还是挺坦然的。
0: 我觉得就是尽人事听天命就可以了，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其实我们已经努力了，然后就要更努力一些就好了。没有说我这条火了，我就要一直火，这种我没有这样的想法。
1: 那姚书记呢，在这方面，你有什么样的心得给我们分享一下？
2: 心得呢就是别焦虑。也别盲目的去追一些流量博眼球啊，我觉得还是沉下心去扎进泥土里面，和乡亲们靠近一点，了解这个我们在直播间消费者的真正的需求，把产品做实，然后呢也把我们在村里面的这个初心守牢。起步可能会慢一点，但是起步慢一点，如果说能坚持下去，肯定是会有收获的。农村本来就是与泥土打交道。你像我在农村，我在村里面，我17年进去的，就整天真的与泥土打交道。这个镇里面，包括县里面的上面一些领导，现在对我们也特别支持。那我想说，这个就是真的是要一步一个脚印，流量只是锦上添花，乡村增收，家乡越来越好，产业能够得到发展，这个才是根本。
1: 那两位书记也给我们分享一下，在拍摄视频过程当中，或者是视频里，有没有让你们觉得非常感动的事情？
2: 在镜头里面比较感动的事情，就是在夏天拍短视频帮乡亲们卖农产品的时候，到一某个家田间就出汗会比较厉害，然后乡亲们就会送冰水、西瓜，然后拿扇子帮我扇，然后到吃饭的点，就是把饭端到镜头面前，让我去吃，这个就是比和赚多少钱、帮他们卖多少钱没有关系，就这一刻。就觉得自己有价值，对。
1: 那除了这种物质上或者是情绪上的一些支持，他们有没有说，哎，这个应该怎么拍，那个应该怎么拍，给点建议呢？
2: 有这个，他们经常也会给我出谋划策。但是呢，在拍视频这一方面呢，我更多的还是想着，就是乡村不需要刻意的去排练，那乡亲们和我一起拍也是这样，最真实的一面展现给大家，
1: 桂芳书记呢？
0: 特别有印象的故事，去北京的时候，其实每个村民到北京的时候，他们很淡然，但是从北京回来的路上，他们却很雀跃。那一瞬间，我好像就真的明白了，人在接近幸福的时候，其实很平静，幸福是用来回味的。
1: 你当时并不是很理解，是吗？
0: 我不会说不理解他们，他们很淡然，我觉得可能是那天。天气太热了，或者是怎么样，就是他们做每一个事情，我都觉得很正常，因为我们做每一个事情的出发点，仅仅是因为这个事情是一个好事，也并不是为了去获取他们的夸奖，就仅仅是因为这个事情觉得是个好事，是一个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们会去做，我不会在意他们的这个是否对我们有夸奖，是否对我们有更多的理解，但是每一次我们。真的把好事做实的时候，他们就是会很开心。我觉得在执行的这个过程当中，可以让我明白很多的道理，很多人生的道理，很多老话。
1: 那比如说拍摄的时候，这些老人们，他们是一种什么样的反应？他们支持吗？
0: 他们会很开心，他们不会那种说："哎，你来拍我吧，你来拍我吧"，不会这样。但是你当镜头摇到他的时候，他会很开心。就是村民们的反应其实是。就是很内敛的，比如说我们在拍开头的时候，每个村民都会很开心的笑，然后可能我们一次一个开头要拍好几遍，但是他们依然很有耐心。
1: 也是会提前彩排。
0: 哦，当然，我们拍开头的时候肯定会彩排。
1: 那他们的表现怎么样？因为都是业余的嘛，他们怎么来控制自己的这种表情啊，或者是状态呢？
0: 我们就引导呀，因为开头它只有几秒钟，就引导大家，比如说要声音洪亮一些呀， 然后要举手呀，等等这些，我们会引导他，会告诉他。
1: 你们好像还专门成立了老年的直播女团，是吗？
0: 哦，我们那个其实是24年尝试了一段时间，我们还是主要拍视频为主。
1: 这么看来，其实视频这种传播方式没有什么代沟，中老年人很快就接受了，并且表现得也还不错。
0: 对，我觉得他们就是还非常积极的去享受现在更好的时代。
1: 除了这些老年天团，村里的人他们支持吗？
0: 村里人挺支持的，因为我们在21年通过彩虹村被大家关注到的时候，我们在通过一些媒体的报道之后，我们认识了一个公益组织，然后在当年河南暴雨的时候，通过跟公益组织的沟通，然后给村里协调了一些物资。然后这也是大家第一次见识到了媒体的力量，所以我们在工作当中提出来的每一个想法，其实都是就是前面肯定是有一定的事件做铺垫的。
3: 真实和温度是打动受众的必杀技。乡村内容短视频被关注，也带火了乡村旅游。告别拥挤的网红大城、同质化热门景区，越来越多人开始奔赴山野小城、乡土乡村，沉浸式感受小众风景、烟火民俗与慢生活。今年以来，奔现游、乡村微度假强势出圈，成为国内文旅消费最亮眼的新风口。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在北京延庆。长城脚下一个山村的夜市，四海镇黑汉岭村花海夜市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这里有烧烤、啤酒，还有各种文艺演出。乡村旅游怎么样提升产品、场景、活动？参与到这场市场需求与政策加持的双向奔赴。我们来听听北京市延庆区四海镇黑汉岭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史云龙。北京市延庆区新农人朱小华，还有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王金伟教授怎么看？
4: 提到这个爆款的事情，因为现在大家都在追寻所谓的爆款，对吧？无论是网红的乡村，或者您说这个网红的大馒头等等，当然我们希望有这么一个爆款，给我们引来流，把有更多人能关注，更多人能来，对不对？所以。我知道您之前也做过媒体相关工作，所以这个爆点、爆款到底怎么去做会更好一点儿？
5: 其实我觉得就是，在乡村做这些事儿呢，或者说在我们夜市啊，我们还没有就是从做这个产品的初期就要把什么做成爆款，它是通过这个市场实践来。比如我们这个大馒头，开始我们就觉得这个大姐蒸馒头确实好吃，乡村的夜市应该有乡村的味道，我们就让大姐来蒸馒头。但是后来呢，我们就发现，就是，居然有很多品类，我们觉得一直认为它可能卖得更好。后来呢，反倒是这大姐的这个馒头，蒸多少卖多少，每天都不够卖啊。后来呢，就是我们就在关注这些事儿，就是发现呢，很多人呢是尝了馒头之后呢，就打包带着走，因为客人是越来越多。现在呢，包括在我们这个黑汉岭附近上班的这些人。回家的时候都要到这儿带点大馒头，就是我觉得好这种爆款的，好像有点这个无心插柳的意思啊，就忽然它就出来了。我觉得还是无论是它馒头的本身，还是它代表了更多乡村的记忆啊，忽然间让它成了一个爆款。那么它就是它成了夜市的爆款之后呢，当然，就是我们在宣传这件事儿的时候呢，实际也给我们的夜市起到了非常好的这种引流作用。
4: 因为有的时候好像爆款确实不知道是怎么就能设计得出来，但是如果爆款出现的话，怎么能把它维护得更好，甚至从它可能延伸出更多，这个我觉得可能就是值得大家去关注的。
6: 是的，
4: 朱老师有没有想过这些问题？
6: 也想过。其实，刚刚史书记说的非常对。其实有时候不是说你去刻意的去达到
4: 绞
6: 一个，
4: 尽脑汁想
6: 对
4: 爆
6: 对，
4: 款
6: 其实有时候他哦就是成一个，就刚刚史书记说到，在我们这个他那个。 大馒头啊，这是儿时的记忆，烟火气。然后我们延庆的火勺，我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火勺其实也算是咱们延庆的一个网红的一个，就像是城里边的人到我们延庆去，都要找地儿去吃我们延庆的火勺。火勺加一切，什么夹菜呀、夹肉啊都可以。就比如说我们那儿有一个客人，他每周到我们园区，他每周都带孩子去，我们到我们园区体验这种就是农耕文化。每次走的时候都要带上我们延庆的火烧，它其实也是一个，就是无心打造这么一个爆品，它就成了一个网红的一个爆品了。嗯，对。啊，要想维护的话，我还是觉得就是首先呢，就是品质一定要把控。
4: 嗯，
6: 把控好品质，品质不能有。
4: 这里边有您的爆款
6: 啊，这个里边也有。对啊，刚刚说这个忘了主题了啊，介绍一下我们的葡萄，我们的葡萄爆款呢，就是我们这款。黄绿色的这个这款葡萄，好多人吃这个，有的说是玫瑰香的味道，有的人说是茉莉香，有的人吃的是奶香的。总之呢，这款葡萄呢，这个品种的葡萄很受大家的喜爱。就是每次我们的客人他不知道什么品种，会说我要那个奶香味的，或者我要那个玫瑰香味的。啊，对，是这样的。
4: 就是在农产品表现来说，爆款可能还是在于它的口味和品质了，对吧？
6: 对。
4: 但是在其他的来说，在这些基础之上，可能还需要点一些缘分。
6: 对。
4: 王老师，刚才我们也提到像火烧啊，还有包括乡村的各种爆款，您有没有比如说亲身的去尝试体验或设计过这些所谓的爆款？
7: 其实我们在给很多乡村做设计的时候呢，都希望给它打造一个能体现当地文化，同时呢又有很好的市场反应的这样的一些产品。那其实往往我们在设计的时候会发现，很多真正的爆款和能产生流量的时候呢，它不是我们人为精心设计出来的。那我们最后就在研究，在总结这里面的一些经验，我们发现有这么一个特点，这些爆款里面几乎都是能反映和这个直击人心的一些东西在里面，尤其是把中国最传统的一些文化表现在里面，然后把中国最有温情的这种人情味体现在里面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它往往会产生这样的一些价值。比如说在四川的那个绵阳市有一个叫北川羌族自治县，这个县呢当时大家都知道5.12汶川大地震的时候，那个把当地很多村寨都这个摧毁了，但是有一个寨子这个恢复得特别快，它叫石椅羌寨，石头的石，椅子的椅，石椅羌寨。它这个寨子呢，我当时去考察的时候发现它发展好，为什么呢？它就是把它当时有一款特色的李子做得特别好，然后还有他们的枇杷，就是水果农产品的水果做得特别好。他在卖这个水果的时候呢，就去讲故事，他们这个怎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植入这样一些文化和少数民族的这样的一些特色文化，和让老百姓在购买的时候，让消费者购买的时候呢，能够真正跟他们这个产生对话，产生情感共鸣。所以我觉得好的爆款一定是能产生情感共鸣的这样的一些产品。
6: 对，
4: 所以刚刚说到那个馒头也一样，
7: 对，
4: 可能也是老奶奶在那儿一坐，身体硬朗又很热闹，
6: 是
4: 非常热情，首先就给你感一种非常好的说亲近的感觉，对吧？有的时候真的确实可遇不可求的爆款。
6: 是的。
4: 那刚刚您也提到说，比如说除了风景之外，人文民俗也很重要，就其实这就是村里边如何能够把握得住、抓得住啊，这个其实还挺。您有什么需要和大家可以聊聊？
7: 其实我们经常在人际交往当中提出一句话，叫“真诚是必杀技”。其实这个在乡村旅游里面，照样这个使用。我记得我们当有一年那个冬天去这个蒙这个有一个叫蒙鸡的哈地方，就是它是在当时这个云南的当时那个古茶树和古茶林的里面的一个村子里面，非常非常的古老。当时呢，这个村子我们就住到一家这个老奶奶家。这个老奶奶每天早上都给我们泡他们的这个普洱茶，它是免费喝。喝完过后呢，她说你们还可以，我还可以带着你们到我们的大茶园里面去，几百年的茶树上去随便采这个茶树。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体会到这个老百姓他这种无私啊，和跟你的真心的这种沟通和交流，其实真正的是直击人心的。然后我们走的时候，他还给我们塞了一大包茶。然后这个茶呢全都是这个免费的。最后呢，我觉得回来我见人都会给他讲这个故事。其实所以要真正能这个捕获消费者的心、游客的心的话，一定要把游客当自己的朋友去处、家人去处，然后真正的用真心去换真心，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种情感共鸣和价值产共鸣呢 就产生了，然后这个产品随自然而然它也就卖出来，也成为爆款了。
3: 乡村的这些农产品不仅种得好，还要说得好，卖得好，最终让农民收益，靠的正是村里能人的直播和短视频。史云龙书记和新农人

0: 人朱小华如今都在用短视频和直播记录乡村的变化。他们不是专业主播，却用最朴实的方式把乡村的特产、文化和情怀传递给网友们。
1: 接下来就和大家说说我们村里的这个特产究竟有哪些，怎么介绍大家会觉得更加能够吸引更多的受众啊？要不我跟王老师给大家做个评委，史书记和朱小华老师，二位能不能 PK 一下？正好也和大家说说村里的这个对收获。
2: PK 不太敢，因为小华老师的这个在这上面呢比较专业，我呢在这个无论是这个做一些这个自媒体啊，偶尔的做一些直播呢，我是属于业余选手啊，但是这个就是确实，因为就是乡村要发展啊，
1: 对，
2: 肯定是离不开宣传。那么我觉得呢，作为一个村庄村书记来做代言，这无疑是最合适的。啊，所以呢，就是我是之前呢经常会做一些这个视频号，做的会更多一些。啊，这个直播的时候呢，其实每次在做直播的时候呢，我都会。我们黑暗岭，你比如说有一些比较精彩的演出，啊，比如有高跷等等的这些呢，就是，愿意通过直播这种方式呢，在线上，和远方的这些朋友呢一起来分享一下。但是真正说，这个做的有什么成绩啊等等的，还不敢说，比小华老师要差得很远。
3: 没有没有，您太客气了，史书记啊。对，就是说起特产，就是我们村哈，就是，首先呢是葡萄，我们这个葡萄园在延庆也算是最大的一个，有机葡萄，在北京市也算是，我们的特产就是各种品种的葡萄。刚刚说我们园区有60多个品种，每个品种都有不同的口感，还有这个就是我们的葡萄从就是咱们传统的就是中秋节吃葡萄，但是呢我们打破了这个中秋节，我们通过多年的摸索实现了周年供货。您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有我们这个现实的葡萄都是从树上，刚刚您说这到冬天可能村里边都就是比较突兀啊，这个落叶也落了，但是呢到我们桃园还是一片生机，我们的大棚里边还是生机盎然，硕果累累啊，这是我们的一个这个特产。另外一个呢，我们这个特产我认为老百姓家里边养的柴鸡啊，柴鸡蛋，你看就最近呢就是过节就是卖的比较火，就是因为我们做的是品质农业，大家对我们都比较信任，也通过我们想找更多的这个土特产啊，从带走，我就会跟村里边周边的大爷大妈让他们去养鸡，养完鸡通过我。就是我给他们那个品质背书，然后再卖出去，大家就是你就卖特别好，吃完之后，哎呀，这鸡蛋真的跟外边的不一样。孩子原来不喜欢吃鸡蛋，现在就喜欢吃鸡蛋，就有很多很多的特产，对，
1: 这二位也算也不算展示，也不算 PK 啊，但是我们俩该怎么评价呢？要不要来一下？还是
2: 那我就。
1: 来一段吧，史书记。
2: 那我来一小段。
1: 来一小段。
2: 因为我平时直播的时候啊，更多的时候，我刚才讲就是直播我们村的一些活动啊，基本上呢我都会这样。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老史直播间。今天给大家直播的是我们群星耀归川的歌手大赛，今天是决赛啊，欢迎更多的朋友们啊。老史呢经常和大家讲，我们花海大舞台所有的演员他们都不专业，这些节目全都是我们群众自编自导自演的节目啊，我们也自己欣赏，也欢迎您欣赏。喜欢他们的朋友点点赞，点点关注，谢谢大家。
1: 是，然后接下来就是大家的演出了，
2: 对
1: 吧？
2: 对
3: 对
2: 对
3: 对。我呢平时也会直播，就是一周大概有1-2次。我直播还是以葡萄为主，因为他这个挂你这个小黄车，你是要有资质的。但是我们有资质就是我们的葡萄。我每次直播就会就会说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金粟合作社的直播间。我们直播间呢，为大家分享我们的有机葡萄。我们的有机葡萄呢，是从种植端到采收端，全程是有机种植，严格按照国家的有机标准。如果说您对生活品质有要求的，家里边有小朋友、有孕妈妈的，可以给主播点个关注，可以到我们小黄车里看一看。对，
1: 二位展示了。王老师先评个分
4: 儿。各有千秋哈，这个其实从两位身上哈，我觉得首先。我体会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一个乡村要发展好，一定要有能人，要用我们这个学术研究里面提个词叫乡村精英， 就这个能人带动啊，在乡村产业发展当中，乡村的振兴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看两位，对吧？就是用自己的智慧，用自己的才能，然后使这个乡村焕然一新。所以呢，就是我觉得乡村要发展，一定要培育这样的一些返乡人、新乡人，尤其是能够带动整个乡村发展的这样的一批人出来，
3: 是的，
4: 所以我觉得应该给两位这个点赞，好，点赞，鼓掌，鼓掌，
3: 谢谢。
1: 史书记，刚才那段您练了多久？
2: 其实真是练了好长时间，包括拍这个短视频啊，原来呢，我是属于一个性格不是特别外向的人，就是聊天的时候呢，还算能自如，但是面对镜头的时候啊，是就是。正常的乐也不会乐了，说话也磕巴了，手势也没有了，就很局促的那种。但是这个就是那会儿压力很大，但是一点一点的就这个时间长了，练得多了啊，也就会好一些，就不会再有晕镜呀，不对着镜头不太会说话呀。然后想把村里边的那些美好啊，或者一些什么东西展示给大家的时候呢，还都是就是相对比较自如吧，
3: 是，我呢是直播，就是我总是在说，其实这些葡萄每次都说像说自己的孩子，就是做农业，其实你要有情怀，首先你得喜欢，有情怀，还要有担当，所以呢，就是我从就是踏入这个农业，我就是基本上刚刚跟史书记说，我365天没有休息，我真的没有休息过。就是我的孩子会说，妈妈，我将来以后我可不想像你这样天天上班，就从起早贪黑，真的没有。就是就像这个所有的我们这个种植的技术啊，都是我在掌握。每次说到我们的葡萄，我真的给想讲自己的孩子，面对镜头也是跟在生活中一样，跟客户去怎么讲这个葡萄的好处，讲这个原生态是就是这个怎么有什么优点啊，有什么优势啊，真的想说自己的孩子，没有
1: 唠家常
3: 哦，对，唠家常，
1: 就是真真心心和大家分享。
3: 对，
1: 史书记也算熟能生巧。
3: 对，
1: 周小华老师就是咱就是喜欢咱就好好聊，好好唠。
3: 对对对对，
1: 其实有的时候好像也没有非得要某一套。
3: 是，
1: 对吧？就是，但是好像就是贴心的感觉就更重要。
3: 对，其实要是说有，也没有什么台词，就是直播就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就这样子。最开始直播间也是没有人，从一两个、三四个，我觉得真是就是坚持过来的啊，一点一点的。
1: 哎，对，刚才您说了，直播间最开始可能人不多哈，
3: 对，没人，
1: 那个时候心态是怎么克服这种感觉？
3: 就是，哎呀，很单调。刚开始没有人的时候，你就是不说，平台也肯定不会给你推着，你还得没有人，你还得说，就没有人就给大家讲一些这个产品，给大家普及一些科普知识，有机非有机的科普知识。慢慢的，我发现就是大家对这些原生态的产品，他会去认可。从最开始的吃饱到现在的吃好。大家对这个原生态他也比较想了解，所以从有机的科普知识开始，慢慢的，然后直播间人开始多了起来。你像我直播的话，就是原来就是直播可能就是一场直播下来一单都没有，到现在就是差不多两个月，我卖差不多就是卖我们葡萄300万，对。
1: 都有这么个过程，
3: 就是
1: 得耐得住寂寞。
3: 对，
1: 但可能很多人都到这儿，哎呀，不行，要不我就先算了吧。
3: 是，真的很，哎呀，很。就是怎么说呢，那种很焦虑啊，你不说不播吧，还想把这个号做起来，就是播吧，真的直播间没有人，就慢慢有时候直播间进来一个人跟你互动一下，哎呀，这一下精神的时候又来了，赶紧跟人讲，慢慢的就好了。
1: 史书记也有这个过程。
2: 对，我们都有这经历。你比如说我们做自媒体这个视频号的时候，刚开始呢，他的发一条视频可能就是这个才有几十个几百个啊，这种流量。当然就是虽然这不是主业吧，但是既然做这个，还是就是我觉得做这个短视频的都有一个共同特性，拍的时候怕别人看，播的时候怕别人看不见，对吧？所以说呢，就是从这个几十个浏览量，那么到现在呢，有的时候做一条视频呢有几十万的这种浏览量啊，就是它就是特别有效的宣传了我们当地的一些特色。其实做短视频呢，我觉得还有一点，它不光是对我们现在需要展示的、需要宣传的一些东西，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就是非常好对乡村记录的一个载体。对吧？我从 你比如说我2022年拍的是什么，啊，那么到现在我拍的是什么？如果把我的这个几百条视频号翻过来看一遍的时候，就是它里边记录了很就是乡村整个发展的变化，
1: 嗯，
2: 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
1: 嗯嗯，大卷都在里边了，
2: 对，
3: 是是。
4: 其实这里面我觉得反映了中国人哈，就骨子里面的不服输的精神。您看，从最开始视频的起号到现在做得这么好，其实如果真的中间哪一个环节放弃了，可能也没有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大的发展。所以乡村新能人啊，这个身上其实就是中国最典型的这个中华民族的这种精神反映在里面，不服输，坚韧不拔。
3: 对对对。
1: 哎，那您说我要做视频号的话，拍风景好，还是拍文化好？
4: 要看您的这个受众是啥。
1: 嗯
4: 嗯，我觉得这个很
1: 重要。这种受众很难。
4: 要受众。
1: 二位想过这个问题吗？之前？
2: 其实，这个最开始做的时候啊，就是我是非常纯粹的那种啊，
1: 嗯，
2: 就觉得那个我村子里边现在有一些变化，我希望呢把村子宣传出去，
1: 嗯，
2: 啊。
3: 嗯，对。
2: 就是啥叫受众？啥叫这个流量？什么叫粉丝？我根本不懂，对吧？就是这么一个就是这种水平就把这个视频先做起了，就是单纯的为了宣传。
1: 嗯，
2: 那么后来这个就是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啊，应该说做了好久好久之后，也就是最近这个才
1: 开始
2: 听大家说啊，说这个你这个受众是什么呀，这个大概是什么样的人群呀，然后你的这个粉丝量有多少呀等等的，就是直到最近我才关注这些。
1: 嗯，
2: 我没特就是因为我也没有团队，完全就是我自己在做啊。那么除了我爱人帮我拍剪，我出镜啊，这个我们也没有团队，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真正的去研究这个自媒体背后的东西，所以呢，就是，但是如果说我的受众呢，我觉得就是我的粉丝啊，大多数呢是在这个就是55岁到70岁的以女性为主。因为他那个名字经常是什么涵涵姥姥，什么这个奶奶，
3: 是是
1: 是，涵涵姥姥或奶奶可以推到朱老师这儿。
2: 对对对，
1: 其实赵华老师这边可能受众会更确切一些，因为我就是要买到好的农产品。
3: 对，我们就是定位，就是我最开始定位就是没想到是能卖多少钱，就定位就是做
1: 这个分享，
3: 就是分享，把干净的农产品啊种出来分享出去，也没想到就是说会有多少就是是什么样的人群去受众，就是也那会儿也没想，但后来发现啊，就是你还是得找准这个定位，
1: 嗯
3: 啊，找准定位。但是我就是拍这个短视频的时候，刚刚跟石老师，我那个史书记是，我也是没，我们没有团队，都是我们工作人员。我每天就是你甭看我出来穿着高跟鞋蹬着出来了，然后回去就是平底鞋穿着休闲衣服跟工人一起干活。我可能干活当中呢，我要去拍视频，我们工作人员谁拍。但是呢，就是说还是会给大家分享啊，分享一些就是最重要还是这科普知识。我觉得科普知识，就是分享这个有机这个非有机的科普知识，我觉得大家就是受众面还是比较广的。对，
1: 其实比如说刚刚我们说了，到底是产品对吧，文化受众还是风景，那如果说拍好这个风景，可能我们说这个什么镜头啊角度啊，有一些专业的专业的这个数据，可能大家需要慢慢去学习和了解。但比如说我们去乡村也感受那份不同的人文啊，这个问题我还要问王老师，对吧，拍风景还是拍人文，当然要看具体的受众关注的是哪儿，但又感觉好像文化呀人文呀拍起来会不会难度会更大一点。
4: 嗯，
1: 就这个好像说起来是一个很深入的问题，怎么把它讲得清楚，大家又能够感同身受，然后又能够真正的喜欢。
4: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也难回答的一个问题了。但是据我这个自己的观察啊，我觉得受众面特别广然后也特别受欢迎的视频啊，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个呢，它真正的就是挖掘到了这个你要拍摄对象的，比如说这乡村风景也好，美食也好，它的这个最精髓的东西一定要去深入挖掘，不能这个停留在表面上，不能停留在浅层的这种展示上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觉得还是要刚才说要挖掘好受众的这样的一些特点。我们是针对家庭的这个亲子团体呢，还是针对这个老年群体银发市场，还是说我们针对这个商务人士，你这款产品到底想卖给谁，主攻市场是什么，所以一定要把它做好。这种垂类市场啊，我们一定要把它分析好，有针对性的去拍这个视频，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我觉得还有就是 在这个我们拍摄过程当中的这样的一些专业的拍摄技巧可能也比较重要，对于这个食品的这个展示度、外形外观的展示度，还有整个的清晰度、细节的这种程度。

0: 现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其实一个视频小视频它要传播成功，可能不是说这个这个简单的可能一点两点就能做好，可能需要长期的去积累。所以我特别佩服就是两位把这个视频现在已经做到这么成功，这一定离不开这个去深入琢磨然后去钻研这样的一个过程，同时也不断去把控这个市场的规律。所以乡村要发展不光是就是说我们盲目的去发展乡村，公众号的运营还有我们新媒体的运营也是，尤其是乡村的新媒体运营是非常难的，所以这个也离不开我们去把科学的知识尤其是一些专业的知识和团队引入到乡村旅游里面去，所以用技术和知识去赋能乡村的发展，可能我觉得是未来非常重要的一个出路和方向。
1: 刚刚我们听了几位嘉宾讲了发生在一个个小山村里的变化，无论是姚书记的培养本地主播，还是朱老师的让村民得实惠，无论是史书记的让乡村味道被看见，还是张书记的让老人有饭吃，让村子有路走，所有努力最终都指向同一件事儿，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秋天正是收获的季节，也同样是播种希望的季节。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听一听他们和乡村的约定。
2: 我是活在当下的人，不会做非常长远的想象，因为我觉得可能我现在这个阶段的想象会给这个村子设限。就像五年前我也无法想象我们现在可能会给这些老人开餐厅，全村能铺上柏油路，我们能够认识到更多优秀的人，把我们的产品推广出去。因为我现在所遇到的这些境遇也好，情况也好，只是在当下这个阶段可能是最好的。我无法想象在乡亲们的努力下，在大家的托举下，我们能走到一个什么样的舞台。可以坚信的一点是，在五年之后我们肯定会比今天要好很多。
3: 五年里面呢，我们就是抛开人流设备数据啊，这个我不说，可能设备改进嘛，我想呢就是我们连片规整的一些种养基地啊能得到发展，还有一个整洁宜居的村庄，包括我们的水系清澈流转，然后我们的产业园里面有序的打包去分拣，然后我们的人才引进，人居居住环境，我想这些都能得到提升。当然我刚才所说的这几个呢，我们一直也在进行，通过我们自己的直播，我们定一年两年三年的计划。那我们未来的呢规划上呢，一方面是真的会深耕我们本土的一些特色产业，然后完善好我们现在并不是很完善的一些供应链，然后呢打造我们的品牌，本地的品牌，让我们的带货从短期的流量变成长久的一个产业，这个也是我们一开始做自媒体的真正的想法。那另一个呢就是带动我们更多的一些我们的留守的村民啊，返乡的青年啊一起去参与，还有刚才就是我说的就培育本地的主播新农人，让我们的手机新农具真的是能够扎根到乡村，代代去接力，让我们的家乡就是既能够出圈，更能长久的去兴旺。
4: 大家希望乡村的样子呢，就是到乡村去。首先，我觉得是环境。我到了乡村之后，首先给我是不是一个很舒服的感觉？环境多干净，多漂亮。其实对于我们这种乡村来说呢，本身我们体量不是特别大，就是做精啊，不一定做的体量有多大，但是一定要做精。它就迎合了城市人到乡村，他究竟要什么？就是我们有什么，就是非常合理的这种资源的匹配。现在的这个城市人到乡村，他们并不是完全看什么样的景色，而就是要到农村让自己慢下来、静下来、沉下来，去享受真正的就是自然的那种慢生活。对于黑暗岭来说呢，我特别想摘掉的一个标签是空心化、老龄化。这个如果贴上一个新的标签呢，我希望是走出去引回来。
5: 我们的客人是我们的客人啊，就是我们的家人。今天中午吃什么饭，就跟我们一起吃，真的像家人一样，回到我们这儿像回家的感觉。
1: 乡村价值正在重新发现，那些被我们习以为常的烟火气、人情味、乡土记忆，正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踏实、温暖和回家的感觉，也是最打动人的力量。好，感谢您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陈宇。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叫吴雅婷，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个更响亮的名字凡人雅。她给自己账号的注解很有意思，凡人雅等于又烦又不讲理，特别能吃苦。这个在河南麦田里长大的姑娘，3年前做了个让所有人大跌眼镜的决定，辞掉城里工作，回到老家，拿起手机拍起了短视频。于是麦田里劳作的汗水，农家饭桌的烟火气，乡村邻里的人情冷暖，都成了她的创作脚本。镜头里的她没有滤镜，没有脚本，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河南农村姑娘。慢慢的，评论区开始有乡亲留言，这闺女拍的就是咱的日子。他的努力也渐渐被看见。2024年5月，吴雅婷作为返乡创业青年代表，在青创说主题沙龙上分享了自己的创业经历。他和团队成员把一座荒废多年的乡村小学改造成了集餐饮、电商、网红打卡点为一体的乡村农文旅项目。后来他更是被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推荐为全国第二批兴农人候选人。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吴雅婷的返乡故事。
1: 以前常听我爸说，河南的土生来就是驼梁的。我也是一个普通的在麦田里长大的河南乡民。小时候在这片麦田玩得酣畅，后来却觉得这是世界上最辛苦的地方。离开了又回来，今年我26岁，依然在和这片麦田较劲。
2: 啊，这老子好开火，
3: 来了
2: 来了来了，爸就练着了。
3: 那你上我这
2: 找我张师瑞，
3: 上
2: 开干。我叫吴雅婷，是一名短视频创